0: 好了，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金喽，
1: 花喽。
0: 人较少，人是走倒去
1: 咧。唔知咧，今仔日到有啥物重大日子吗？
0: 带我关来。
1: 今仔日
0: 新历个八月十一，旧历个六月二九。
1: 哎，二九。哎，二九。阿妈创啥物？
0: 二九无啊，明仔三十。后日初一，这个初一，你看拜拜嘛，无遐早去看吧，还是无早了，已经若要破的，拢早就已经看足济起来啊。
1: 啊，其实即马吼破吼，大家拢去庙的啦。
0: 对啊。
1: 去庙的即马拢直接拢用庙处理有无？
0: 对。啊，无以前是拢厝的，吼，家家户。
1: 门口啊。
0: 哎，你有感觉足怀念以前吼？哦。我小时候你看规排换厝哦。规排换厝，迄老厝规排换厝，一边咱十间、十几间安尼
1: 喎。
0: 哎呦，大家门口口咧多啊吼，大细多、宽多、中多啊，细多诶。
1: 哦，
0: 怎么？哦，足侪啦，坡度高诶啦，哇啥话？
1: 对啊，
0: 足侪啊，啊几啊层，啊规多顶拢硬大只多顶诶喎，两板多诶喎。
1: 较早真正。
0: 哦，排到安尼滚滚滚。
1: 即摆真来差真
0: 侪。即摆来拢，
1: 大家毋是大家即摆拢规去庙诶寄货。
0: 毋是。
1: 较早敢有安尼啊？
0: 以前很少哎，好像拢
1: 家家户户伫门口，
0: 拢家家户户。
1: 啊，时间也够，大家少哦，
0: 做伙。对，
1: 动破。哎，这一定爱动，
0: 动动这破啦，
1: 嘿，不是是。哎呦，迄好兄弟啊，一只会把。
0: 嗯，啊，较慢，啊，看个嘛较老咧，
1: 无个，
0: 干一个咧破嘛，干怪怪。
1: 对哇。
0: 哎，啊，唔则讲，哎，今麦差有够侪呢。
1: 今麦差足侪，真正。
0: 我知啦，今麦人口所少啦。
1: 啊，佫拢唔是，佫大公务。
0: 对。
1: 大公务的
0: 这，啊，为人厝，为人囡仔大了，一家己一家无人就出去啊，
1: 对啦，
0: 啊出去，
1: 少人的上班呐，
0: 本来大家庭，
1: 对，
0: 变成很多小家庭，
1: 对，
0: 啊很多小家庭，人公积金就无可能买啊些物件转来破啊，
1: 对啦，
0: 你知道吗？啊，以前囡仔也够细的时候是大家庭，
1: 对，
0: 哦，拢囡仔也无结婚，拢大家庭嘛，啊，拢买些嘛，
1: 对，
0: 啊，现在囡仔大家拢娶某生囝，个人个一家，啊，拢变成小家庭，
1: 哦，对，
0: 啊，小家庭了，所以变成啊，雇主就变成。没有什么家庭，变得没有了。
1: 村
0: 孤
1: 单老人，
0: 村孤单老人，
1: 买遐尼济嘛，
0: 对啊，买遐济嘛无效。
1: 对啦，
0: 啊，你出去，恁囝、恁查某嫁出入去，啊，变小家庭，啊，新妇、早嫁、新娶新妇的，搁伫外口买厝的，变成小家庭，你要叫伊买遐济嘛无可能。
1: 对啊，
0: 啊，所以啊，归去唯一信用的就话去庙的，
1: 真的
0: 领导啦，去庙
1: 的。我即届嘛是庙的领导。
0: 哎，你领导还有？
1: 我
0: 有去。哎，我也无去呢。这连连麦也不去。
1: 哟，啊！你着看恁遐啊。
0: 有啦，阮遐伊只天公庙，哎，天公庙，嘿，爱进来去，啊，无当时啊哦，伊阿妈安尼拜袂落呢。
1: 拜袂落吼。
0: 我一边啊，我记得年我嘛是去年，啊，连遐拜甲唔知两三百外呢。
1: 哦。哟。
0: 多啊，哎，多就是，主要用三个路口嘛，为了封起来。
1: 哦。
0: 啊，就安尼，只一
1: 撮，
0: 只一撮。这一撮安尼啊，规个封起来嘛，庙伫遐，规个整个都没封起来安尼啊，哎啊，所以好哦，好几百桌。
1: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好嘞，那个能量哦，规个拢集中伫遐。
0: 对。
1: 啊，你若讲安尼，但是啊，神明伫遐定定哦。
0: 对。
1: 较好发落啦。
0: 对。
1: 咱这树林的较袂晓。
0: 对，有影。
1: 对，咱禁忌真侪呢。
0: 真侪哦，啊，人伊伫遐，人伊伫遐嘛会上敬啊啥有诶无诶吼，人伊拢会舒服啊，足侪伫遐。
1: 哦，哎，安尼袂歹呢。
0: 嗯啊，
1: 这样子蛮不错的呢。
0: 对，啊，伊家己讲啊，先拜倒位，搁拜倒位，搁拜倒拜倒位安尼。
1: 嗯。
0: 啊，台地多赢嘛拢有咧。
1: 哦。
0: 有咧嘛拢有啊，台地多赢。每一个一大排一大路的头顶就拢一只猪，那一只猪啊，干嘛呢？叉呢？吼，好几排啊！这边的赶快叫一只猪，这边赶快一只猪啊！很多财经投影，很多啊，很热闹啦，变得很热闹啦。嗯，啊，这一年一拜啦，这是年一拜啦。我那些阿伟人，这个七个，大家买单破，大家买单
1: 拜。
0: 哎，啊，看人为方便啦，为工厂都。工厂就一定都会啦，哦，公司行号啦，工厂大家都会普渡比较多啦。嗯，啊，来一般啊，人家就拢去庙的啦。我是拢嘛去庙，啊，就逛逛出去，较归去。哎呀，啊，有闲就去甲拜一下。啊，若无闲，有阵时嘛是你名都写伫遐，就嘛人替你拜，伊嘛人有替你拜啊。
1: 哦，对啦，对。
0: 哎呀，伊就讲啊，你若有闲，你就来啦。啊，无伊是拢
1: 伫
0: 遐写你的名喎，啊，插伫遐规七块多啊，遐物件嘛无七块多。还是讲遐物件，然后有这多。
1: 哦，对啦，我想，因为其实金额嘛，不是足大
0: 的。对， 因为我记进前千五，而且要变千八。
1: 哦。
0: 嗯。我记前即马好像有稍微有涨价，伊嘛无即个多拢利啊。
1: 哦，
0: 伊是讲遐物件，
1: 哦，
0: 那些东西，就是一千多块。
1: 讲实在，即马物件嘛起价，
0: 嘛起价，
1: 咱若要家己破，
0: 哎，
1: 买起来有当时啊，
0: 真贵哦，
1: 五六千呢。
0: 哎呦，
1: 对啊，哎，无嘛唔拿遐钱。
0: 哎，你看早起，阮来咧破，全拢嘛破万，一斤都是破万啊，真多人大家庭咧破，买有够多，啊个，啊家乐福啦，啊都一人，哎，走几啊遍，
1: 对，
0: 能走几啊遍啊，
1: 对，
0: 哦，一定就是跑很多次，
1: 对。
0: 啊，所以去过一个不是大位，大家在开钱位，
1: 哦，
0: 然后破被冲上吼，啊，过来囡仔要开学，
1: 哦，对啊，
0: 你看月底你看话，那边还是要过缴学费啊，
1: 哦，
0: 很多啊，所以要
1: 花錢。没啦，你那国小的学费还过足俗的嘞。
0: 哎、欸，我现在还过较俗啦，我
1: 俗的哦。
0: 嗯，国小的就还好啦，国小一些什么政府补助营养午餐上微博也很多啊。
1: 哦，都免钱哦。
0: 对。
1: 哦，真好。
0: 啊，今麦听讲今麦过生育率较降低，今麦讲过。有人讲爱生囝，讲无较无哎，好像真的有提高哟，
1: 好像有，
0: 一个讲唔知几啊万啦咧，
1: 嘿有啊，
0: 还是第二胎是十万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越多胎越多钱
1: 哦，
0: 哎还不知道，其实哦，这个要啦，这个需要啦，啊不你讲这个物件得去呢，你一定去你哎，你生一个囡仔，
1: 压力偌大咧？较早农业社会当阵，囡仔高生，
0: 嗯，
1: 生甲未生，
0: 对，
1: 啊较早政府爱推迄个。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对不？啊，到所以到今麦来的时候，不过今麦大家一个也不生啦，
0: 哎，一个也不生啦，有影啊，
1: 今天嘛无要生啦，
0: 这样叫卖生啊多吼，
1: 大家拢做顶客族的，讲结婚嘛无一定要生囝，
0: 对，
1: 因为知影第一点饲囝仔艰苦，
0: 对，
1: 过来你今麦少年性地较歹，
0: 对，
1: 迄位囡仔对着迄歹性地嘛足恐怖。啊，或是小囝生甲无尾溜，
0: 对，什么拢无，
1: 真正足麻烦的，唔知要安那。
0: 真的呢。
1: 啊，你也无生，其实人口个人真的人数一直越来越少，真的也是越来越少。啊，你有看到配偶最近有一个案件嘛？
0: 哦。
1: 配偶迄个妈妈生十三个阿娘喂，
0: 十三个，
1: 即马个有，我有补助啊。
0: 对啊。
1: 因为伊经济无好嘛。
0: 啊，是恁遐补助啊？
1: 补无啦，迄我感觉迄个拢，就是他们那个，我觉得也是一定是，比较属于比较有问题的那个家庭啊，比较高风险的啦。伊迄个一定会生到，啊无是即马都一个查某要生十三个啦。
0: 应该是讲最容易生的啦。
1: 啊，
0: 有诶要生。
1: 啊，无是迄落迄拢保险套拢挂伫即支
0: 个。哎呀，对，无啦，唔免啦，有当时啊，公司可能喷掉掉。嗯、啊！你也知影人袂喷，你咧讲啊多，啊袂喷的声，你咧讲啊多，对不？哎，我会听哦。所以我是觉得那个真的有问题啦，因为找不到爸爸妈妈嘞。
1: 妈妈回来了，
0: 对，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1: 妈妈回来那一天，什么个？哎，你讲的时阵，伊就回来，妈妈搁打一张字条，打电到门口，意思讲，
0: 哎，
1: 补助都够啊，就是不要。就是给他们不要麦哥去敢交流你的生活，其实你囡仔嘛都不太愿意跟人家交流了
0: 啊，是啊、喔。
1: 我觉得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0: 啊、
1: 父母亲呐，不得教，不得教囡仔啦，跟人开讲，
0: 不要
1: 啦，跟人相处。啊，你看迄厝内底迄环境，
0: 对啊，
1: 真正够恐怖，迄边啊住十三个哈，
0: 对，
1: 八平来八平而已嘛，
0: 对啊，真垃圾。
1: 边啊住十三个人，我想无呢，
0: 真垃圾。无啦，啊头前的大姊有弄去，可能有去。出去上班吧，
1: 啊，就是
0: 有一两个比较大的，
1: 有比较大的已经有出去
0: 赚，二十六岁的啦，
1: 对啦，有出去探亲啊啦，啊，问题是卖讲啥，出去三个嘛，还有十个住伫内底，嘿嘿，你是变啊大？
0: 最主要是环境啦，
1: 环境伤过垃圾吧？
0: 无老爸老母，无你妈啊阿姐，吼，还是阿兄吼，
1: 那拢袂变
0: 变变一间厝，打扫还是啥货吼？
1: 啊，就拢没有在教育，所以大家笨手，安尼乌白蛋，嘿，你是变啊？啊！你去学校的时阵，你身躯敢袂有味？
0: 一定
1: 啊！嘿，去买叫用排挤吧。
0: 买用排挤啊！
1: 对啊，哦。啊，
0: 在
1: 唔知要安那讲，要甲帮助伊个唔肯。啊，伊是讲政府嘛，拢有补助啦。啊，就是老母走出去八个月嘛。
0: 啊，走去创啥物？
1: 他跑出去八个月啊？没有啊，不就是失联啊？所以就是八个月没有在家啊，出去啊，然后现在又回来了啊。
0: 啊，不，感觉奇怪，出去干嘛？小孩子这么多。
1: 因为钱补助都在妈妈那里嘛。
0: 哦，
1: 所以囡仔是不是因为讲囡仔无通食嘛？
0: 没有，
1: 对呀。
0: 补助用在妈妈呀。
1: 啊，一定是妈妈妈妈
0: 呀。妈妈呢？妈妈八个月没有回家。
1: 对啊，你看那小孩子。
0: 哦，那还是一次补助可以玩八个月。
1: 他每个月都有补助，又不是只有补那一个月。
0: 啊，对啊，对啊，那不对啊。
1: 哎呀，你也不是给他补一个月。
0: 哎，这是公务发生这代志，妈妈才回来哦。搞不好妈妈还搁在外口。
1: 系啊。所以，这妈妈不知道在创啥啊？然后补助就在他身上嘛。哎呀，真的是。这个其实真的是已经要介入，因为你第一点，你要领咱政府补助的钱嘛。啊，你囡仔爱狗，你别当拢无狗。
0: 对，
1: 那个社会局一定会介入的啦，那个一定要介入去控管。
0: 因为你钱在领啊，你讲真的，小孩子没在顾。
1: 对啊，这样不行。
0: 没在顾，哎，看就知无在顾啊，因为那个环境。哦，那垃圾啊，怎么可能？
1: 真正就恐怖
0: 的。
1: 对啊。
0: 地方，你讲啊，你住起时段啊，嘛无可能啊，你老在顾无可能的环境这个样子啊。
1: 对啦。
0: 对不？你是讲有在顾，你来讲无在顾，跟直接是讲啊，较无当吃，吃较歹安尼尔，至少环境。你可能看环境就知影无咧顾啦，
1: 对，啊嘛无咧教，
0: 哎
1: 啦，你囡仔已经十几个
0: 啊，
1: 哇，你嘛爱分配工作，你若做袂来，啊嘛咱备病会出，对不？垃圾会使乌白担，
0: 哎呦，备病啊十个一个咪也无，一个个付不够一病，付只无够一病呢，
1: 对啊，啊就是无大家拢负责担本事尔嘛。
0: 那个老的拖把杆来原地转圈圈，一个人负责转圈圈一圈就好了。
1: 对啊，大家集合，然后来哪一个拿一支拖把，然后来
0: 一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七瓶八瓶九瓶，
1: 一人站一格就好了啦，一人一格九宫格围了嘛。
0: 对啊，
1: 我过四个要摆在外口。
0: 对，啊七个四个了，等下其他转圈完的时阵会弹嘛，给波来撸个撸好
1: 了。哦对啦，排队啦，啊实在啊，
0: 实在啊。
1: 无
0: 法度，你要看咧什么种的吼家庭拢有啦。
1: 对，不是那个算会高风险，因为他教育出来的孩子，未来会比较容易有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个性的问题，
0: 你变成就有问题啊。
1: 而且他心里面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讲我刚刚就是像那这种高风险的，其实真的是要及早介入啦。
0: 对啊，你是三个父母亲没在身边。
1: 对啊、
0: 然后这样的环境，
1: 爸爸不在一堆，啊妈妈照顾被告喂。
0: 然后这样的环境，然后这样的环境，啊这囡仔后边是不是长大又变成三个问题？
1: 对啦，
0: 对啊，你这种环境，那是大人讲咧，你看他出去安尼被告喂，啊囡仔，哎呀，有诶嘛，还过遐细汉，还过遐济呀，你不可能嘛，当一个父母的，怎么可能讲这么你？哎，囡仔坐一厝的，你老婆能出去被告喂？
1: 对啊，
0: 怎么？那我
1: 等不进，
0: 刚要去离厝的，靠上班，咱就放袂落
1: 啊，
0: 搁何况搁出去被告喂？
1: 对啊，
0: 对不？啊，你来看，啊这样呢，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因为即摆囡仔阿哥也袂大汉咯，哦，大部分囡仔也袂大，阿哥一间厝哦，一间厝内底只是一个问题安尼哦，啊这囡仔后边啊出社会去，你讲个个性各方面，要变成又是三个问题了，
1: 对啊。
0: 延伸很多的问题出来。
1: 对啊，确实，啊，佫生较济喔。
0: 对。
1: 所以就是安尼啦，经济好诶，唔生。
0: 啊对。
1: 啊，经济歹诶，国生。
0: 那安尼哈。
1: 对啊。
0: 经济歹，生过来咱补助比经济较好。哈哈哈！
1: 刚好我都去补助，经济就好起
0: 来。啊，你好定啊！哎呀，像这也无咧顾，那无咧关心，无咧陪伴诶，你唔知哦。嘿。讲真的，哎，八平还佫老厝啊，讲真的。啊，免去工作啊，好个放个囝仔伫啊，应该六个，对不？安尼也不对啊，那种环境，对不？
1: 对。
0: 你讲弄有给他好一点点环境，唔免讲就好个，至少要整齐，
1: 对，要干净，
0: 干净，
1: 对
0: 不？咱散不要紧，但是咱囡仔教育，
1: 对哦，
0: 咱该怎么样的教导，教导他以后哦，后会怎样讲后边出去，爱拼，出个善家。
1: 好
0: 一些观念
1: 对
0: 哦，言行举止各方面你要导正，
1: 对，
0: 希望当公司虽然三万斤，薪水也不要紧，但是哎，你敢生你就要敢苦养啦，
1: 对啦，
0: 你要顾
1: 好，不是你看，较早恁阿母啊，恁阿母啊生几个？
0: 对，恁阿母啊，是讲阿母是生十个啊才的哦，
1: 对啊，
0: 还是无
1: 补助，
0: 无一个两个去啊，
1: 好哟，我讲像恁较早恁是嘛无补助嘛，没有补助的啊，啊。然后人嘛是安尼严格，较早无补助，人嘛奇怪呢。
0: 啊，无餐啊，无住啊，无饭。
1: 对啊，啊，你看即马有补助，
0: 无衫啊，拢无。
1: 对不？即马佫拢有补助，
0: 对啊，
1: 啊，佫附加呢。
0: 对啊，嘛是，
1: 对不？
0: 真正拢，
1: 佮毋是拢人的问题。
0: 拢话拢爱硬，
1: 对不对？
0: 加来加，
1: 对啊，对啊，佮毋是。所以讲，你讲平平是人，你看即马 现在有补助，你有补助，然后你又不认真打拼，啊，人以前这样没补助的，拼到那边去，
0: 对，
1: 人也拼到一片天，
0: 对啊，对啊，啊，不然以前我们妹也是要抱去人的啊，
1: 对，
0: 也是要抱人的啊，啊，我妈也不会啊，妈也不会啊，她说啊，姨母过一天，弟弟儿也过一天，哎呀，过一天，弟弟儿也是过一天，
1: 哦，对啦，对对对，对啦，
0: 啊，讲真的也是这样子，这样也是这样，也是在大，也是在过，
1: 对啦，对，
0: 啊，就迷迷我，哎呀，啊，不然许多人真辛苦。
1: 嘿啊，
0: 辛苦啊，嘛是安尼干啊，大大安尼干细汉尔，
1: 对啦，
0: 倒错啊，
1: 对啦，倒错对啦，
0: 就是安尼啊，倒倒干来嘛，对不？啊，因为大安尼甲细汉的差十外岁嘛，啊，迄个拢当顾啊，哎，那个分来照顾了，对不？啊，是毋是？你起码咧较艰苦嘛，是安尼干干干干，就较歹安尼安尼啦，
1: 哦，
0: 就较歹啊，
1: 对，
0: 就较歹嘛，是安尼干干干嘛是。
1: 其实你讲就较歹，那电视机头前只个较侪岁，较早嘛拢食足歹吧，应该是很少。啊，就喊你有食做好个吧？较早迄个时代应该拢食无好啦。
0: 较经济较无好个，就是种一寡罐头啦。
1: 哦，
0: 罐头啊，无就咸鱼啊。
1: 哦，
0: 咸鱼啊，咸猪肉啊，咸猪肉，无讲只较瘦个嘛，无人食。一年才食一摆过年。
1: 对啊。
0: 哎，真咸啊！所以你看早期咸鱼啊，罐头就有名。
1: 哦。
0: 哎，你无听我有当时啊，听我侪咧讲哦，讲话我咧，以前吼，甲老公大姐，以前还冠名牌哦。
1: 啊，什么白？
0: 观音白哦，
1: 观音白哦，
0: 罐头米梯哦，土豆面筋哦，面筋哦，有一尊观音哦，
1: 安尼哦，
0: 那个牌子我用的都很记得。
1: 啊，今麦感觉今麦无啊吼，
0: 哎，今麦唔得找有无呢？
1: 那唔捌看过，你安尼讲我来无？
0: 我就是今仔在时代，我啥？
1: 观音牌的
0: 米梯啊，土豆面筋
1: 哦，哦，伊就是
0: 观音。
1: 初一十五爱食菜，所以都要用一个观音是无？
0: 用有一个观音。有一罐，嘿，我足细汉的时阵，我就看诶，诶，土豆米提罐。
1: 哦。
0: 嘿，啊，就一边讲大姊吼，第二大姊吼，刚才去个偷呢，一个土豆，食吼，过阮爸看到吼，无一粒要死。
1: 哎呦！
0: 无一粒要死，无一粒往厝边已经走工厂叫阮母来。
1: 安尼哦。
0: 无一粒要死。
1: 哎呦，足严重！你老爸嘛怕
0: 哦。哎，伊煞散啊。
1: 嘿。
0: 伊煞散无人吃嘛。
1: 嗯。
0: 啊，无人吃，有阵时迄就是人下班。回来要吃呀，啊！啊，你囡仔两个去偷呢偷吃，我看到安尼无钱要死。
1: 哎呦！
0: 唔知啊，那听伊咧讲哦，有阵时也是在哦，哦，食困苦食够多啦，啊，要讲袂完啦，
1: 那电
0: 视机才是大，
1: 我真正真正拢安尼对。
0: 哦，讲真的，无食到安怎无通吃哦？是在有阵时讲，即个少年听少年来讲讲，拢还佫存在怀疑。
1: 对啦，因为相无法度相信，无法度想象嘛，即马要安怎吃，四界拢。外口拢有在买，重点是有钱通去买。
0: 嗯，对。
1: 啊，即马是较早那个什么，外口卖食的嘛，较无遐济吼。
0: 对，嗯。
1: 然后嘛无钱通去买。
0: 对。
1: 以前都是那个什么，买你把布啊。
0: 啊，把布啦，把布。
1: 把布黑嘛，对不？啊，佫有啥物？
0: 蚵仔冰黑啦。
1: 对，蚵仔冰嘛，啊，佫有啥物来卖？面包嘛，面包车
0: 敢。哦，面包车会比较，会有时候会来卖。这是讲有当时啊，三顿咧吃吼，拢家己处理较济啦。
1: 哦，
0: 有钱就买就无，啊无有当时就去买面、买野生的啦。
1: 哦，
0: 我就把去买去，所以有当时啊，阮早起时阵，阮会去买菜脏阿伯。
1: 菜脏阿伯。
0: 萝卜的叶子。
1: 哦。
0: 人个会当萝卜咧，哦，扑掉，迄个就 Q 的嘛。
1: 哦。
0: Q 啊 ，Q 顿来芳啊，芳来烂啊。
1: 哦。
0: 啊来芳啊，芳啊，了变菜脏阿伯啊。
1: 哦，
0: 那个很好吃的，哎，这么一斤菜椒都不用三四百块哎，
1: 哦，
0: 那很贵，
1: 嗯，
0: 哎，那个很贵，哎呀，都看顺序都会控哦，控底啊，油啊，那落去控哦，
1: 哦，
0: 控贵啊，点心真好食，
1: 嗯，
0: 很好吃，啊，无得去，有当时山糕饼较济，
1: 嘿，
0: 山糕饼有当时有刺瓜啊，
1: 哦，
0: 嘿，哎，
1: 家己生就对
0: 了，哈密瓜，啊，还是刺瓜啊，哎，刺瓜，啊，就去买。那么去办嘛，以前较有，今麦较无啊。以前细汉的时阵，去办慢慢转来，啊，像切切的、烤烤的、烤鸡来，咧烤烤啊，下皮切切，再落去生，哎，唔知下皮我袂记，啊，再落去生嘛，啊，生就当配，配咸鸡啊。
1: 哦，对。
0: 那么安尼食，那么安尼食，啊，配糜，配饭，我都嘛这么样子做，哦，啊，生咸菜啥货，那嘛家己做较济，那嘛自己做。啊，即嘛无啊啦，即嘛方便，即嘛食起蛮好啦。
1: 对啦，
0: 讲真的啦，食起。
1: 较早也是无通食，
0: 拢生的。
1: 可能一袋来配一碗饭嘛。
0: 对对对对，拢生，啊，不就导入。
1: 哦，导入。
0: 哦，一只导入吼，一只导入，佮配两三顿。对嘛。
1: 运一下而已，是
0: 吧？哎呦，
1: 不对，运一下，
0: 你不知道，那道路就细细角角，就用夹两兄弟为角边啊那夹一下，我安尼就找到梅啊，安尼就安尼无，刚刚夹一下，啊无配一两撮梅。啊！你到尾有你夹到老，你讲这毋是咧，毋是咧配两三顿去
1: 啊？毋是啊，规家伙啊！
0: 哦，规家伙有头下两家有阵时啊，就夹对半，啊无一道分做四分，哦一道分做四分
1: 嘛。啊，你有较凶哦！哈哈哈！一
0: 道四分，囡仔爱食啊！
1: 哦，
0: 大人个又较唔敢食，对无？大人较唔敢食嘛。啊无，所以你看以前即些人讲啊，是大人，是大人拢鱼头拢是大人咧食。嘿
1: 啊！
0: 啊，肉拢老囡仔食，
1: 囡仔食对啊，啊
0: 对，你甲看，哦啊，所以哦，真差有够侪。哎，讲阮这個年纪哦，佮想到以前安尼就差足侪啊。啊，何况你年纪来佫比阮较大，较侪。
1: 都感同身受
0: 啊。那个感同身受，也佫较深。
1: 嘿
0: 呀，佫较深。
1: 啊，就是因为大家艰苦的时阵，艰苦过来的时阵，佮即马来就想讲，唔甘囡仔较艰苦。所以变成就是物极必反嘛。你若想过烧的时阵，囡仔拢无法无天啊！即马食毒的时候有够侪呢。
0: 你甲看，
1: 嗯，
0: 恁以前咧艰苦，
1: 嗯，
0: 你看恁以前有艰苦无？卡不着个老爸老母就要拍死。
1: 哎，真的，要拍死。
0: 对，真正啊，啊，卡不着着是着要打鸡打光的苦毒。
1: 真的。
0: 对不？啊，你甲想，啊，恁咧以前咧厝个吼，老爸老母安尼拍死，阿公阿妈安尼，讲真的，安尼也要做死，安尼也要拍死，安尼也要压迫死。
1: 系啊，真的呢。
0: 你甲看，啊，恁即马有感觉恁继续用？你有感觉恁家较好笑？
1: 重严个。
0: 你有感觉恁讲真的，恁讲真个，咧做人处事，也是讲咧欠这个钱财啥方面的，讲真的，你们是不是会比较会理财，或者干嘛的？
1: 对，
0: 对不？你搁想看嘛？啊，你看以前老爸、老母的母事，你看，今摆你不感觉讲咱个修养比较好个？
1: 嘿，
0: 咱个修养比较好个，啊，咱嘛讲真的，所以你讲回头哦，你讲问。真紧会甲你拍的爸爸，真紧会甲你骂的妈妈，吼、
1: 嗯，
0: 会甲你拍的妈妈爸爸，有阵时啊，你有感觉爱感谢伊，真正有时候你会觉得要感谢他，真的哦。你唔知讲我，那无伊会拍，无伊会管教，伊敢那赶快甲咱拍，咱唔知讲今日会通只乖。啊，你像以前有当细汉的时阵，我老母也来拍嘛，当时啊出气的，有很气啊，有很气。啊，今摆咱家己咧，家己咧抱囝的时阵，啊，家己知影讲啊囝食歹，又哦哟，那只艰苦。

0: 的，一丢丢啊拍，唔丢啊唔拍，就真正就凊彩就是要拍就对啦。
1: 系啊，
0: 因为你拍较紧啊，伊无咧问的时间哦，来，不然敢那包公咧问安尼，来啊是啊哪里扛，啊是啊哪号，是啥物情形，是啥丢，啊问啊来讲，真个伊空开出去吹个啦，伊无时间啦，反正人咧哭，一个人咧哭，两个拢拍。今天在考，古月龙趴，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那个时间跟你问啊。阿基麦来，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哦，阿就爱问，阿问问问问阿到一个边，问阿讲阿到底想丢？
1: 嘿，
0: 哦，阿个今麦讲讲啊，袂使休，啊袂使大声个哈，啊嘛袂当讲啥话。哦，真嗨，在那个看，所以时代真的是很不一样，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哦，没有办法了。哦，啊所以，咱过来，甲何令过来，吼、哦。我这个时代吼，甲恁咧这个时代，甲恁第几个时代，爸爸妈妈，我落一扎扎啦。啊，即卖时代囡仔，我甲阮哦落个佫较济。
1: 哦。
0: 啊，若甲恁哦，完全是脱离无同款的时代。
1: 对啊。
0: 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因为做人处事，让人哦，那个让人一种哎带这个情哦啊，带力带情。即卖囡仔没有只顾着自己哦。
1: 对。
0: 我不骗你。真的，我不骗你。
1: 找了一个体谅的心啊，他们比较没有办法体谅，体谅别人哦、
0: 喔，
1: 就是弄什么代志都行，有理要走遍天下、
0: 啊，对
1: 无理他也要走遍天下的
0: 哦、喔。对、啊、嗯，啊，所以你看这款吃毒的遐靠侪，
1: 有够侪啦。
0: 你看咧，以前你去看，以前是无钱来十三顿啊，即卖是有钱，中价阁会再来买毒来吃，买毒来吃。
1: 伊食调掉了后吼，我跟你讲，无钱嘛，去变钱出来，所以什么做诈骗，做什么挖哥有无？
0: 啊！你讲，
1: 你讲，哎、欸，即马食毒真啊泛滥到什么程度？我朋友讲，伊敢行一路的哦，就看到一人行路，敢那僵尸安尼有沒有？伊讲安尼，就是为什么叫僵尸啊？就是他吃了这个毒之后，他走路就会有点像僵尸，就很僵硬。
0: 啊，所以那个就是僵尸怎么那个什么？
1: 对，
0: 怎么药嘛那个嘛？
1: 对，伊就是即马毒品食起来就是变安尼，所以那个讲僵尸药丸哟，是安尼讲哟。对，啊，我朋友就讲，伊看到伊讲。一个在台中啊，尔呢，就是路边而已啊，就是一个人走路，就是真的很奇怪这样子
0: 啊。
1: 所以讲你若伫路的吼，看到迄走路怪怪，那个就是有吃吸毒了。
0: 安尼哦，
1: 就离他远一点是比较安全呐、啊。
0: 你得要赶紧摕警符啊，甲打。
1: 无效呢，
0: 僵尸。
1: 啊，搁要骑多摆呢？
0: 哎，对。
1: 都乌白骑啊，所以讲真的要很小心呐、啊。
0: 今麦是在骑多摆吼，那天红顶那三位人，我今麦拢足恐怖呢。
1: 对啊。
0: 乌多摆，而且乌白开乌白浓呢。
1: 对啊。
0: 而且现在乌白开乌白浓呢，我跟你讲，走嘛报一件嘛，我拢会火锅店，我人个人个店的内底。
1: 哦，有迄是安那？伊是北区啦，是北区哟。
0: 嘛唔知，嘛唔知呢。哎、啊，你讲看，迄是足侪拢食毒的呢。
1: 哦。
0: 迄真正报出来，最近真正让你感觉讲。真正咧，十多个人比咧十分较济啦。真正，我看我那只喊，为什么这么夸张？
1: 就很夸张，很泛滥。
0: 吃毒的这么多人，
1: 对，
0: 好多人，
1: 太容易取得了啦。
0: 哎啦，先容易取得啦。啊，我讲真哦，哇，判伤轻。
1: 哦，对啦，
0: 判伤轻，
1: 对啦，所以就袂惊着啦。所以，但是咱来保护咱家己，讲你若看到迄怪怪，什么较远的，
0: 卖
1: 该讲话，什么较远的，紧走，嘿呀。
0: 起码哦。僵尸很多哦，
1: 僵尸很多真正呀！
0: 你又不是道长，
1: 哎，那无多个虚哦，
0: 提
1: 符啊出来嘛无效哦，
0: 哎，遐就无啊，迄种你要提算头个讲嘛无效，
1: 遐卡着会破警察，警察来抓伊，
0: 真正哦，哎，没有办法哦 ，OK 啦，家庭要自求多福啦，这么小位哦 ，OK， 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来啊，不讲，啊，主要讲就对啦，啊，你该讲哦，来讲，爱食这类的这个食物啦，恐惊你会得着肝癌
1: 哦，
0: 正经研究啊，伊讲哦。这个细只白鸟鼠啊，一年内底哦，食可以食济哦，哎，真正如来呢，厉害哦，你个看，哦，卖过去啊，哦，小心饮食当中啊，恐惊肠如来的风险呐，哦，这个医生啊，哦，伊就分享啦，哦，伊发表一项研究哦，发表于这个国际这个顶尖的这个期刊呐，
1: 对，
0: 研究指出长时间哦，饲这个细只白鸟鼠在做实验哦，
1: 哦，
0: 一类食物了一年就得着肝癌。哦，这医生在脸书分享，哦，这个研究非常的震撼。
1: 对，
0: 哦，这个高脂饮食啊，如何一步步造成肝癌？
1: 哎呦，
0: 高脂哦，你看看哦，哦，你看，媒体为这个题目发文指出了哈，
1: 对，
0: 长期间你的吃了太油腻，
1: 哦，
0: 太油腻哦，你看哦，这个肝细胞啊。为着要活落去，
1: 哎，
0: 既然会选择自我退化，
1: 哎呦，
0: 最后导致癌症。
1: 对，
0: 一分用哦，这份报告。

0: 最近的这个报告发表啊，一项啊令人足惊哦，非常警惕的这个研究。
1: 对，
0: 研究员啊透过追踪啊，发现伫长期间喂食这个高脂的这个食物，哦，这个碎浆鸟翅食，研究到最后啊，几乎所有的碎浆鸟翅哦，拢得到肝癌。
1: 哎呦，真恐怖！
0: 所有的碎浆鸟翅哦，
1: 对
0: 哦，那真的有营
1: 养，对哦，很可怕，真的真正恐怖。
0: 对，伊认为这个此数据啊，非常非常的惊悚哦。来，当时啊，伊嘛揭露这个揭示啊，哦，这个饮食对肝脏带下这个毁灭性的影响。哦，医生伊讲到正常状况之下，肝的细胞负责代谢嘛，对不？解毒，
1: 哦，
0: 甲这个营养的合成，
1: 哦，
0: 是维持身体运作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哦，然而，伫长期间啊，心受，你这个肝脏啦，心受大量的这个油脂，所带来的这个代谢的压力之下，这个肝的细胞为着要避免死亡，会启动一套这个逆转的程序，逐步放弃原有的功能。
1: 哎呦，
0: 你看看哦，所以这个医生讲到，研究发现，且肝的细胞啊，会停止正常的代谢跟分泌作用，你看看，并退化成类似这个干细胞，也未成熟的这个状态。哦，虽然安尼这个转变啊，会让这个细胞更加容易存活，而且不容易死亡啦。
1: 对，
0: 但是却啊也因此啊成为癌症形成的温床。一旦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发生基因突变便可能啊迅速转为恶性肿瘤。所以医生指出，研究团队进一步啊对人类啊，人类肝患者的资料。发现类似的病理模式，不同于小老鼠在一年内罹癌啊，人类的病程可能长达约20年，哦，尿气有可能几年嘛，哦，让人有可能20年，
1: 那个大生嘛，
0: 那个大生，那个大只，哦，有可能20年啦，所以这意味着啊，你今嘛每一嘴，而且油腻的饮食，都在为20年后的身体埋下未定时炸弹。所以我来讲，食到这个年纪来哦，上惊的这，
1: 对啊，
0: 上惊的就是肝脏的不发，你知道不？因为之前食太侪咧，太侪，莫讲肝脏，是刚两刚一年两年来，
1: 对，
0: 长期间的累积，所以食到这个年纪，哎，特别顺利，这个癌症。这个肿瘤方面的爆发，所以针对预防期多啊，这个医生啊建议啊，降低这个肝脏代谢压力吧，是关键，是关键哦，降低肝脏代谢压力是关键，饮食方面啊，会当采取啊地中海饮食，增加膳食纤维哦，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吼，减少精致糖，加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取，尤其啊炸鸡。珍奶，是珍珠奶茶，
1: 对，
0: 是对这个肝脏的大敌呀。
1: 哎呦，
0: 这对伤肝伤严重。
1: 对，
0: 试着改用这个橄榄油或酪梨油，定定的这个好油。
1: 对，
0: 伊嘛建议啊，爱控制整体的热量，整体的这个热量有助启动这个细胞修复的机制。
1: 对。
0: 运动方面，伊建议每礼拜累积至少150分，而且有氧运动，跑步、快走、游泳、定定搭配重量的训练以促进这个脂肪啊燃烧与提升啊基础代谢率也代谢更加好诶。此外，这个医生伊呼吁啊，定期啊接受这个肝脏超音波。跟这个肝功能的这个指数检查也相当的重要，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对，
0: 这个脂肪肝多半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要脂肪肝看不什么竞争但如果等到出现不适等到不松快，你才会去检查往往已经错失黄金治疗时机所以文蔚他提醒了一提醒了这个肝脏啊。就努力为你做工作别用太多的油脂逼他罢工

0: 心肌黑化变成肝癌。我的妈，癌症很多，所以你吃油也是啊，哦，那油也是
1: 不好的油啦，
0: 不好的油啦，哦，真的是啊，尤其是今嘛吼，你看起来哦，
1: 哎，
0: 台湾的我今嘛我是来揣无，唔知要食什么油还行啊？
1: 对啊，台湾的油，唔知呢，真恐怖
0: 咯。你更唔使搞讲台湾到底要食多几摆？
1: 唔知，啊，咱个人有当时啊，嘛是爱食便当啊。
0: 啊对哦。
1: 那侬有偶尔一定会有一餐会外食。
0: 我即系就一定拢一餐咧，即我正常我就拢一餐嘛。
1: 对 啊， 啊。
0: 我即马来去食，我就想，到底用什么油？
1: 刘进生，欢乐家唔敢食。
0: 唔是嘛，是食啦，啊是讲啊，到底是用什么油？啊，应该是无对啊吧？应该是遐久啊，应该是无可能够用一种油啊吧？
1: 那些目前那个油是已经都回收了，都是要回收了啦，一定要回收啊！但是你嘛唔知影讲，人啊放伫你店家，你炖几趟，你敢袂知？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他会把那个油就，我不晓得他愿不愿意把油拿去回收再换新的油，还是讲，以及当中油新的好的油，无问题，油刚走出来啊，是不是我都该换？
0: 对呀、啊，
1: 那么不了解啊，
0: 这个
1: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现在连环爆嘛，就是问题越来越大、
0: 欸。哎，连那我哎连那高中生的呀、啊，国小生的那个营养午餐都重
1: 啊，对哇、啊，
0: 那个都重嘞、欸。
1: 对啊，
0: 啊你去看，
1: 啊不好多，因为你厂商你要煮菜，你就爱用油啊，啊你就爱去买、嗯，你也是只能去进那一些油进来，啊不变呐，所以是咱家己煮较好啦。
0: 当然啦，
1: 那我都家己煮，尽量是咱家己煮是上健康的啦，
0: 状况较好，
1: 啊不是在足恐怖的，
0: 啊不真正的嘞，啊不我就感觉无你，因为你煮生意无可能讲用遐好的油家己煮啊，
1: 不可能，很难，因为太贵了。你莫想讲伊迄无好的油就俗个，伊都很贵、嗯嗯。每一桶油，迄大桶的都是很贵啊，都很贵啊。
0: 啊，我想讲啊，袂啦，用较好啊，袂较贵。但是伊嘛一般人嘛
1: 袂接受啊。袂使啊，伊生理对啊，你莫讲啥，我用足好的油哦，我自助餐一分钱起来要200，你嘛食袂落。
0: 你嘛食袂落。
1: 对不对？哦，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吼。啊，所以个人，个人
1: 家己煮啦，尽量尽外食，偶尔一两餐，咱的肝脏油脂也高，都帮你解冻啊。
0: 啊，
1: 你
0: 啦，
1: 长期拢安尼食，就真正系啊。
0: 你看我也袂错，你看我食偌久。
1: 啊，我刚才你错啊啦。
0: 阿静啊，食40年的外食。
1: 那我40年。
0: 无啦，啊就
1: 你细汉
0: 卖讲咩？
1: 系啊，细汉
0: 卖讲。啊，你有哦？啊，我小时阵就有开始啊，那无。
1: 你拢食偌久？
0: 系啊。啊回来的时候，啊回来早期你看伊嘛是拢常常拢煮一种咱唔知影一种健康油。
1: 哦。无好油。
0: 对啊嘛是拢嘿啊，那我以前那我都才爱出才侪只尔啊一种诶，我是要来的油。没有啊，那嘛都我煮嘛迄种。
1: 啊，即马毒爱紧戒就好啊。哎呀。想遐侪嘛无效，紧运动啦，啊紧去食一寡解毒诶，甲迄毒素赶掉去，啊无变呐。
0: 現
1: 在現在流感的人很多，那個都是之前20年、十幾年、20年累積下來才爆發的，不是昨天發生的，也不是這幾年這樣的，就是你在累積、累積，再來就爆發了。
0: 對啊，所以你年紀越來越多，你看，年紀越來越多，你看，那個很恐怖的，
1: 對啊，
0: 很恐怖的，哦，所以要吃一些解毒的，
1: 對啦，
0: 哦，吃一些解毒之後才會解運哦，
1: 對。
0: 都该解掉，咱就解温下咪。
1: 对啊，对
0: 不？哦，所以大家
1: 靠咱家己啦。
0: 对，要靠，我觉得运动是真的很好。
1: 对啦，运动啊，
0: 运动，
1: 对啊，好。
0: OK， 一礼拜至少150分钟，咱来直接多跳10分钟，60分。
1: 咱是60分啊，啊，恁再家己搁想办法。
0: 90分，90分，搁再改。
1: 90分，
0: 搞再家己报。
1: 家己报啦。
0: 家己报。
1: 嘿啦。
0: OK， 好，来，时间就过来安排跳过来，谢谢。

谢谢守春节秋桃妈妈阿秋季啊秀儿姐方玉姐天才大哥大嫂桂霞姐瑞龙大哥奈良妈妈素贞姐学美姐登山大哥秉瑶大哥大嫂瑞华姐严丽姐

谢谢丽学姐、王宗大哥、素信杰、怡峰大哥、丽双姐、阿秋季啊、进法大哥、美霞姐、小李同学、天才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玉钗姐、婉玲姐、赖两妈妈、昌达大哥、安雄大哥、桂玉姐、金珠姐、素云大哥、大嫂、郑东大哥。

0: 十字节，丽君姐、守春姐、秀珠姐、雪晴姐、春菊姐，素云那个大嫂、雪梅姐、源泉大哥、丽玲姐、景玉妈妈，谢谢大家，秀珠姐。
1: 来，谈主金主这样，欢喜就好，谢谢。秋刀姐，感谢你过夏节，谢谢。玉慧姐，感谢你过春节，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秀儿姐，谢谢你的感谢。守春姐，谢谢你感谢。刚秋这样，谢谢。碧桑姐，谢谢你感谢。瑞华姐，谢谢你。蔡碧这样，谢谢。慧儿姐，感谢你哟、哦。

谢永远大哥，谢谢你，感谢月儿姐，谢谢你，感谢刷屏子呀，谢谢你，秀文子呀，谢谢你，惠春大哥大嫂，谢谢西云子呀，谢谢你，建宁大哥大嫂，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奈良妈妈。

谢谢素月姐、美春姐、阿秋姐啊，学着你的婆声啊，小李同学、桂霞姐、素云大哥大嫂、锦龙大哥大嫂、桂春姐、秀云姐、天才大哥大嫂、丽玲姐、奈良妈妈、雪晴姐、秀云姐、春梅姐。

谢谢淑婷姐、文斌大哥、阿秋姐啊、惠春姐、王暖妈妈、丽君姐、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严丽姐、秋桃妈妈、景玉妈妈、春梅姐、明贵大哥、安雄大哥、秀云姐、

节、宝琴节、婉玲节、景信妈妈、风鸣大哥、瑞华节、月贺节、静泰大哥大嫂、丽玲节、素云大哥大嫂、阿段妈妈、宝琴节、月贺节，谢谢。有一个刚刚没念到，那个名字我很少看到，没给你念到，不好意思，谢谢哦。来哦，继续这首歌曲合唱的《美丽的错误》。谢谢明贵大哥、桂霞姐、玉兰姐、方玉姐、玉超妈妈、赖良妈妈、永红大哥大嫂、美秀姐、秀云姐、阿段妈妈、守春姐、丽玲姐、风鸣大哥、曹丽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大嫂、方玉姐、美桃姐。

想我看到了乔龙姐，谢谢，无甲你念到，他拄仔头前无念到吼。哎，龙武大哥大嫂，素信姐，月梨姐，月梨姐嘛喊你看到吼，来秀琴姐、碧霜姐、安雄大哥、方玉姐、丽玲姐、小李同学、桂霞姐、金叶姐、守春姐、雪晴姐、竹霞姐、阿段妈妈。

0: 谢谢吴辉大哥，秀琴妈妈，国生大哥，敏华姐，吴芳姐，素信姐，学妹姐，桂春姐，慈智姐，丽琴姐，阿伯给你点点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謝謝大家，妈妈也捧我声好 ，OK， 来过一点钟啊，过一半，好来 ，OK， 好来，要来又歌好，来，要来你又歌什么款的歌名好，来老师第一首歌走嘞。

0: 唱的国歌啦，
1: 合唱的，对啊，三个字的。哦，来啊、哦！
0: 好，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来，第一位是秀凤姐啊，你好。
1: 欢迎秀凤姐。
0: 秀凤姐，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今天唱，
1: 哦哟，答对啦，
0: 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
1: 来，你要点什么歌？
2: 祝牌，
1: 祝牌，
0: 谢谢你呢，
1: 好，谢谢哦，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来，应该可以再一首哦，来，
1: 好，
0: 第二首，嗯，这条，
1: 这条，你应该捌唱过吧？你有没有唱过吗？
0: 好像有诶。
1: 捌啦。
0: 好像有。
1: 不爽诶。
0: 不爽诶。你那个开开爽，那个开开。卡开开。
1: 伊无卡开开啊。
0: 开开都下下未。这果林爱类似喜欢这种曲风的人才有哦。好了，停。
1: 来啊啦，你
0: 好。来，
1: 因为这条在咱家就红的啦。
0: 哎呦。来，婉玲姐你好。
1: 哎，婉玲姐，早安。
3: 怎样要死啊？
1: 啊？
3: 怎样要死？
1: 哎呀，
0: 哎
1: 呀，就是这条歌的国歌啊啦，咱这种大的国歌。
0: 来来，点一首歌来。
3: 出去出去，我跟你点那个妈祖的音啊。
1: 哦，妈祖的音啊，好，我明天跟你唱哦。
3: 谢谢谢谢。
1: 不会，好好好，拜拜拜拜。
0: 好 ，OK， 来背起来运动
1: 啊。好，来来来，运动运动。
0: 哦，我先躲先。哦，错节。
1: 来哟、哦。

0: 就讲啊，真爱声好听，买了即句爱好唱。
1: 安尼，你我假。
0: 嗯，来来来，
1: 这条是上唱，那干嘛做假？
0: 我唔知，就这样。

0: 把胃肠用白鸡白鸭肠嘞。
1: 正常的啦，因为咱是人嘛，咱不是，所以咱人诶，遵从神明，啊，所以咱诶是神是神。
0: 好嘞，好。

0: 哎，谢谢，哦，实在哦，这一天24点钟哦，实在哦，爱真正爱家己爱找时间运动，
1: 对啊，
0: 真正，啊，平淡就心情平淡，是讲真的，啊，你若是讲有想要家己的身体哦，嗯，卖退化遐紧，还是讲卖老遐紧，啊，总共会当讲卖遐尼啊斑白，
1: 对，
0: 会有诶，哦，爸爸妈妈爱找时间运动，
1: 对，
0: 哦，一定要多动多动，那个活动活动爱要活着爱动，
1: 对，
0: 哦，真的要动哦，你看一寡那个偏远地区的，就爱山顶的阿公阿妈在做事的啦，哇，身体拢真用，
1: 真的。
0: 讲真的，空气好嘛，啊，各种大家在叮当，啊，吃那种较圆形食物或是什么的，哦，那个真的非常好。那当然也是要保持一颗非常非常的乐观的心情。
1: 对，真正。
0: 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当说了，要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声吼，来，今麦讲真经吼，啊，要有家己变水的方法，真够多啦。啊，讲真经，啊，咱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嘛无时间讲来开钱来去外口去多担遐，吼，人搭巴直直抽直直抽直抽，我跟你讲，唔免。你若有这个物件哦，就是变变球啊！好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山卡阿福啦，阿正啊为大家做服务，阿麻烦甲我们支持，我们鼓励一下，好来，正当晚，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0: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0: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我擦好几年了耶！
0: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0: 马上，
4: 它不长斑。
0: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4: 是不长黑斑。
0: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0: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5: 淑金阿姨，
6: 哎
5: 哎，我归你啊！
6: 哦，我做谁你啊？
5: 我做谁你啊？八十几岁啊嘞？
6: 过年八十五岁啦。
5: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6: 真好啊！
5: 真好哦。系
6: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5: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6: 系啊系啊。
5: 谢谢啦，要一组哦。
6: 好，我一组。
5: 好来，我三组一组，
6: 一组
5: 一组。哦，你有用过无？
6: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2: 三线。
5: 哦，用袂歹哦。
7: 恁的迄个牛酸是好用啊。
5: 安那好用。
7: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5: 真正赞了，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
4: 一组哦，我用过，过来都真好用。
5: 真正好用对无？
7: 我若要出国，若要买白料，我拢在带一罐这俩。
5: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是最好的。
5: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5: 安尼哦。
4: 金
5: 骨金骨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4: 我用

0: 来许两个啊，吹着我翻要一个送你，啊你我怎么看到？我当时看到，哎我可是惊，明明说你讲朋友
1: 价钱也袂贵，
2: 价钱都无，
1: 哎啊，个个保足保值诶，
2: 啊足保值诶，
1: 哎足好用诶，啊老人啊来挂一个就下下叫，
2: 真正下下叫。
3: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那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2: 安尼吼，是吼。
3: 正经诶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2: 啊，
3: 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
1: 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2: 用七年啊，用七年。
1: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材买啊。
2: 我知。
1: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2: 好。
1: 啊，前有春桑尊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尊的，像迄精华液啊。
2: 好。
1: 啊，搁迄粉底啊。
2: 安尼吼。
1: 我规套拢是。啊，我用七年前到这阵。
2: 好。
1: 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2: 面拢无条纹出来，
1: 无拢无，
2: 真厉害！
1: 三十斤面嘛无条纹，脸嘛无老老啊咧。
2: 哇，弹性迄个胶蛋白拢固掉咧呢。其实事实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弹性咧讲讲以前咧，以前诶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更加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哦，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哦。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诶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大，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诶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春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一罐，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来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哦，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 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哇，鬼料哦，你要不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水哇水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道啊，三秒就知道，那就有道有鬼同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基因，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地方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用到五基因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摸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高起来有金箔，我摸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入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烹润，山药最重要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要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要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大概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计小，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倒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 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虚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接完六十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4: 一组，
2: 好一组来来，64线来下姐来，英慧姐你好，
5: 喂，
2: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六。

0: 好谢来你好凯宁呢。
1: 哎呀，
0: 哎，一组。
1: 哎，
0: 好啦，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
1: 哎，
0: 好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闽晶你好。
1: 哎，
0: 一组。有。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七十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晴雨你好。
3: 哎，
0: 一组。来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
1: 哎，
0: 一组。来
1: 五
0: 十二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 哎，
0: 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来女主，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1: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1: 哎，
0: 来五十七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组。阿金姐，
4: 你好，
0: 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你好，来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五十九线，来小凤姐，你好一组哦。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五八五九六十，即摆几？你看人家你也看，几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看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有别讲的，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法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来九十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徐，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5: 喂，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手啊，你好来，赵兴大哥。
5: 一组。
0: 喂，林大哥，一组。
5: 哎，一组。
0: 来，八十八线，八十八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6: 一组
0: 来，八十六、八十七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八十六线啊，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7: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7: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7: 哦，
0: 哎，要一组
7: 啊，对，
0: 转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
5: 嗯，
0: 好来，五十七转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
5: 嗯，
0: 来来七十三转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连这个丁卡，来淑珍姐你好。
8: 嗯，
0: 一组，
8: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为你我加赢，你好一组。好，来六十九线，你有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等了卡无通啊，要较认真卡嘞，要乔兰你好，
9: 一组，
0: 好来来六十七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你有乔兰，哎，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淑玲你好淑玲，
10: 一组，拍摄，
0: 已经做认真叫啊，啊这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你要改，你要宝珠姐，一组，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五十四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11: 喂，
0: 一组，来五十五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来五十六线，你要没有少声了，丽云，你要不要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
12: 好了，谢谢0800-0019-19-0800-0000-9999来爸爸妈妈，你们女儿送的赶紧打电话来，今天你刚阿发了这栋了，后边拢无买啊吼，来赶紧的哦，赶快把握，买好家己变少年变水的爸爸妈妈，这组公积金就变变叫啊，食到这个年纪公积金啊，咱无无性命嘛，无时间拢出去外口人做面啦、拉皮啦，啊来去助长助灾啦，免啦，你若有这组公积金吼，我给你用水落落啊吼，真的非常非常，你敢来看我的面就好啊，其实我每天抹。我真正是逐天抹哦，你唔知要相信哦，你刚才看我的面，真的就知道了哦。我嘛五十几岁啊，爸爸妈妈，我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家公司的公积金没有丑女人，没有丑男人，干到扁担的人啊咧吼。所以这周真正就下下叫我，那我了公积金开用一罐哦，大家试吧，无外国唔免钱吼。来，维尼啊，那个碧莲姐，你好，碧莲姐，
13: 你好，来额满一组，
12: 哦，你要满一组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维尼啊，那叫红英姐啊，你好，红英姐啊，
13: 哎，
12: 你好，嘿，你要第几组对不？
13: 我提一组啦。
12: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来，食到一个年纪来，爸爸妈妈，这个面上重要，面爱甲够水、够坚固起来哦。啊，面啊坚固，公斤斤，啊人唔只公斤斤，运财运唔只会开，公斤斤，你看诶，足侪好嘅人都一个面是暗淡无光诶，没有啦，大概都光影呀。讲真的吼，因为看起来就感觉靠精神，无你逐天照镜看到家己，你嘛讲哦，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漂亮的吼。爸爸妈妈是1980块三罐，唔是1900。哦、所以这人人拢抹会起的，啊，人人要变水就看你要变水还是变歹啊，尔，好，赶快的吼，来，喂，你啊，那金梅姐，你好，金梅姐，
14: 喂，
12: 哎，你好，嘿，你要订那个女儿霜哦，
14: 有，啊，那个搞，哎，八一搞加11号的哈，
12: 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

来，看要寄到位拢会使吼。来，所以你若感觉家己的面皮真了的，爸爸妈妈吼，有比较阿较老的，你讲真个，洗一下面，爸爸妈妈洗面洗完了，点点点点，吐吐嘞，吐吐嘞。

0: 真的不好用，不用钱吼。这公证件说是登记干吼，人家甲厂商配合才有这个介绍。无你公证件这内底满满是无啊，爸爸妈妈今麦金麦有着，公证件有足关价无？金麦足多，足关价。照你讲是爱起价，讲真的，照你讲是真正爱起价。所以因为登记干配合，所以拢无起价。我唔才讲你食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咱无迄个性命来去用做面啦，来去用倒位来要煮啦，要煮啦，要煮啦。我讲啊，唔免做迄啦。啊，有这组我甲你讲，你就有够。这组的公证件就随随便便。我不跟你骗吼，来维尼亚那个玉燕姐，你好，玉燕姐。
1: 哎，我要煮。
0: 你煮好，你稍等下吼，来，维尼亚那边要当个大嫂，你好。
1: 哎，好，好，拜。
0: 哎，你好。哎，你要一煮吗？
1: 好，我要先一煮。
0: 好，你稍等一下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替恁翁，替恁某，民主哪个的吼？替恁后生查囝民主过的吼？有当时啊，讲正经啊，这统计本来唔好平摊，你若嫌这都平摊，面细细啊，突出来你就平摊，啊，若互人嫌歹，你唔免怨叹。让公正经诶吼，所以面一定要顾，面子很重要，面子很重要吼。有当时啊，甲咱同年纪诶吼，亲戚朋友大家咧做伙时阵，大家嘛想讲哦，啊人诶真正有咧顾有差无？公正经，比年纪诶你若出去，人家咧学落去，哇你来拢袂老，哦啊皮肤来拢遮水，遮尔啊金骨，我甲你讲，安尼就有价值啦。我有一个学生真正拢长期干咧卖西，八十几个啊，关庆班，爸爸妈妈七八十岁的，我安尼坐伫面顶安尼甲看落去哦，公正经，伊年纪同岁，但是伊诶面上金同岁。哦，上金的、上水的，真正啊有保养有差无？公斤的，就讲真正一千九百八十块三罐，公斤的爸爸妈妈买要几半年，何你随要几半年，公斤的敢无价值？吃有价值，我公斤的，你用做面讲煮一边啥的，爱偌济钱？唔免啦，我都讲食到这个年纪，公斤的我嘛无个性命去做面啦。公斤的，我一罐就讲随到那边去啊！哦，所以赶快吼、哦，三瓶1980，开放一罐，让大家试吧。啊，无好唔免钱吼，麻烦赶紧支持，赶紧鼓励一下吼，来谢谢，感谢大家0800019199，谢谢，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饮啦饮啦，好大啦！饮酒吃喝白多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饼，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咱好乐文化定金。
0: 对啦，咱今日讲讲饮酒啦，你敢会饮？
2: 我袂饮。
0: 袂饮？
2: 我免饮，我就做嗨啊！
0: 安尼啊，免饮人生。
2: 即个人，即个人饮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0: 借酒装疯
2: 啊，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0: 啊，但是你酒量好不好？那做未来干嘛饮酒？
2: 没啉，
0: 没啉，安尼安怎？
2: 所以
0: 无啉，
2: 拢无啉。
0: 安尼哦，
2: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0: 安尼身体咁好，
2: 肯定对。
0: 就在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阿细兄，你感觉咧？
3: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啊，饮人欢喜酒，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0: 这个意思，
2: 哦，我知啦，迄个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0: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恁嘛，喙齿都好怕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爱配烧个饮汤。啊，饮茶吼，像咱叫饮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
2: 哦，
0: 欢送，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俩，啊，欢欢喜唔开迄个，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相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帖来去饮那喜酒嘛，哈，啊，甲恭喜恭喜，哈，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哈，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去变惊惊，哪样嘞？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哦，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3: 甘甜，
0: 甘甜味的，迄甘果唔是个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或山泉水，迄会煮起来，
2: 会
0: 甜甜的，迄狗下拢会歪的。
2: 甘咪有掺乌掺糖？
0: 唔知影咧，唔是面顶有人去
2: 糖尿病。
0: 喂，太难讲啦，啊，咱中药在叫做甘草，
2: 哦，
0: 啊，咧甘蔗皮，唔甘愿，唔甘愿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
2: 哦，
0: 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迄气味酸甘甜啦，
3: 爱甜酸甘甜啊，
0: 足古朴，
2: 你敢不敢？
0: 用想又无做哈，这个愿吼，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许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4: 船长，这句无看嘞，哦。
5: 哎呦，咱这句也无看了。
4: 哎哎，
5: 啊，你是怎么是拢会做这工课啊？
4: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关啊。良心不落地，你饮下了后哦，吼，你身体勇健健，真没几啊变哦，哦，可以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计数是一千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两千就好。
5: 少年呢，啊，你都无听人在讲，饮饮人欢喜酒，赚哦，

0: 哎，太当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速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你的心内敢会去爆菜？暗时还敢困得去？
1: 我船长，你的目睭哦实在有够赖啦！啊，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死你啦。
0: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1: 原来这趁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0: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借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1: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0: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猪蹄瓜。来，行，做我来拍一条瓜。
2: 人讲哦，掠人唔做事啦，啊那掠胖都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甘的。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给这里啊，先搞下班了吧？对啊，都无啊。哎，这位讲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3: 对，哎呀，
2: 阿廖廖盖尔。
4: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艺术。
2: 对了，那个强摘的。
4: 瓜，
2: 哎，瓜啦，不甜啦，对啊，你硬拌落，你
3: 还袂熟，
2: 还袂熟，硬甲拌落，还袂熟，对啊，硬买啊，啊，芳甜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三个月，三个月迄种袂准，三个月了后芳甜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芳甜的一概两概念，可能你芳甜咪钱咪刷拉卡讲对啊，哦，啊，你知无？
5: 知，
2: 以爱之意。

来哟，电话卡无通的控诉23379555，就会使继续卡哦。阿爸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振兴大哥、金石姐、姑爸爸、姑妈妈、叔猪姐、慧珍姐、东山慧珍姐、村长大哥、秀莲姐、新埔大哥大嫂乔珍姐、樱花姐、惠美姐、千金姐、秋桃妈妈、光雄大哥、丽君妈妈、美英姐、素月姐、含笑妈妈。

谢谢素信杰、红哥、富竹妈妈、思明杰、阿田姐、秀莲杰、凤英妈妈、富竹妈妈、玉超妈妈、秋桃妈妈、阿秋姐啊。玉兰姐爱卡这边哦，卡另外这支电话才对哦。淑珍姐、丽琴姐、樱花姐、进法大哥、知名姐、丽琴姐、永春大哥、春梅姐。丽娇姐。

谢爱璇、邱维姐、慧英姐、瑞华姐、春梅姐、国生大哥、吴爱妈妈、月娇姐、玉如姐、玉兰姐、玉兰姐卡这边，电话号码卡唔着机啊。玉兰姐卡控诉二三，唔是爱卡一个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哦。阿秋姐啊，国生大哥、真情姐、慈智姐、惠梅姐、玉莎姐、桂霞姐、国中大哥。玉兰姐无咧听，永宏大哥大嫂，宝玉姐，学静大哥，小李同学，子智杰。

0: 谢谢玉兰姐。
1: 你笑啥？
0: 无啦，玉兰姐一直卡这边，一直卡这边，我一直甲画。玉兰姐爱卡这边，卡这边哦。
1: 安尼
0: 给。哎，敢不有听到啊？
1: 安尼敢有给几啊组？
0: 唔知呢。彩云姐、美莹姐、青玉大哥大嫂、林雅姐、师母大。

谢谢秀华姐、玉兰姐、桂春姐、学美姐、惠美姐、玉慧姐、玉梅姐、金城大哥、美专姐、昌达大哥、美霞姐、美琴姐、天才大哥大嫂、桂春姐。

0: 凤姐、宝琴姐、宝琴妈妈、秀华姐、秀维姐、桂梅姐、元祥大哥、大嫂、登山大哥，谢谢大家，无念着歹势哦，谢谢。
1: 两点钟的支持到陪伴，谢谢你们哈、
0: 哦！谢谢大家啦！啊，明仔，明仔阿华啦要去十点。哦，
1: 对对对对。嘿，
0: 啊，我明仔啊，要紧的来八点啦吼，明仔要搁录影啦吼。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讲明仔搁小块无讲
1: 啦。你无讲我都搁袂记
0: 咧。对，无我是甲大家讲一下啦。
1: 袂记
0: 咧。嘿，啊，无想讲，嘿啊，那，嘿啊，雄雄无讲的没关系啦。
1: 对对。
0: 啊，那个明天就要看阿华来继续。八点甲看到暗，看到不是
1: 看暗时哦。哇，但是只你即摆是啥？
0: 继续甲看落去，阿华啦，十点就出现
1: 啦。哇，我才浮才十点钟。
0: 无法度，但是咱大力电视台有啦，透早六点就开始，到暗时十二点啦。
1: 嘿
0: 啦，每一档的主持人拢真认真啦。
1: 嗯。
0: 嘿啊，拢真认真咧做节目，
1: 吼，
0: 对啊。
1: OK 啦，阿望恁多多支持啦。哦，阿这样实力派出。咱讲真经诶，哦，这真竞争，哦，真竞争，哦，啊，所以大力电视台嘛是，嗯，啊，咱这是机当这时段哦，啊，你有屁啊，
0: 哦，
1: 搞阮家苏伟朱启林，搞大力电视台，哦，搞阮到过啦，哦，搞阮到过啦，我当时啊讲诶，老厝久嘛，讲先诶一寡病啦，外病卖病。哦，啊，跳有当时啊，哎，其实我嘛加减会落，啊，你着啊，甲阮斗过一下，甲阮斗甲阮播播，我逐工安尼甲阮播播播哦，啊，播掉，哇，啊，三立电视台，唔知我徛过较久，
0: 哦，
1: 啊，电视机那个时段啊，感谢恁啦，吼，
0: 谢谢大家，
1: 有你们才有大立电视台，
0: 真的，
1: 感谢吼，啊，
0: 有恁的支持，阮两个
1: 在后头
0: 会继续
1: 伫遮，系啊，啊，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哦，甲十点这两点钟，对阮的支持够高嘞，吼，啊，即马要来抽奖哦，啊，你唔好走哦，
0: 五四零七三
1: 什么素珠啊？
0: 素珠呢？丢你哪在？
1: 哎呀，我想
0: 你有印象哟，
1: 感觉有印象。
0: 素珠子啊，唔捌丢过。
1: 素珠子啊，来，兄弟，敲着空数23380303，
0: 带点水拿，水拿，哎，水拿，迄个番薯就好食哦。
1: 哦，水灵，
0: 水拿，应该是水拿对，是水拿吗？还是大拿？有一个
1: 人
0: 婚姻观的，唔知倒一个人，伊的番薯就好食。
1: 啊，你们拿来？
0: 不是，不是恁的，唔知是水拿是大拿，大哎大林啊，大林跟水林嘛。
1: 大林跟水林。
0: 对，有大林香。
1: 哦。
0: 啊，这个是水林香。
1: 无共香。
0: 无共香的，我但是看这个办事是已经无咧看。
1: 出去啊！
0: 哎呦。
1: 不出去啊？
0: 对啊，素珠节。
1: 这个时阵去菜市啊，就从素食里。
0: 安尼哦，是啊，那这个时间就爱去菜市。
1: 啊，你不搞点去菜市啊？你爱去，大家去菜市啊买物件，这个时阵去从素食。
0: 哦。
1: 啊，对啊。
0: 哇，春达表。
1: 嗯。
0: 哇，佫无来啊，今日无来啊。
1: 无来。嗯。哇。无来。哎呀。
0: 哇。
1: 好啦，收起。哎。卖袂。哇。今日少少
0: 啊，
1: 袂人
0: 啊。对啊。啊，无不定，今日要钓电锅啊
1: 嘞。对咪？这久啊无钓电锅啊。有嘞哈，
0: 无来再甲摇看，
1: 无来要摇上。
0: 摇，你看讲你无来啊，啊无要钓啥？
1: 去看来真正钓电锅，哎呦，无菜哟，
0: 哎呦，
1: 电锅安尼贵三针，讲啊遐好，讲要电锅你看。
0: 哦，这个其实也不错，
1: 这蛮正好，
0: 天然的上好。
1: 对，我唔对，
0: 啊无甲逐项买一买。
1: 嗯。
0: 嘿啊，转钱！
1: 我跟你讲，是天然的上好。
0: 真的。
1: 你莫讲个社会，我跟你讲，真的吼，工业社会，我跟你讲，很多都是化学的东西啊。
0: 真的，你讲像较早
1: 咧，
0: 西本素嘿有
1: 啊。你看看，
2: 化学的，
1: 对啊，很多，
2: 足济啊，足俗的喔，啊，迄什么什么盐酸甲抓落，嗯，哇，啊，白素洗甲足清气的，
1: 对啊，你甲看，
2: 啊，你也无用，
1: 清气了，
2: 无盐酸的，洗袂啥会清
1: 气，对，啊，你甲看，啊，白素洗清气，你的细胞嘛伤着啊，
2: 真的，你敢入去呼吸有无？
1: 哎，我恐怖，你知道？
2: 迄几个，哦，你敢人讲袂喘气，然后较足艰苦的，对
1: 无？大伯洗一遍呢？
2: 哦，真正，大伯，哦，千万不可用的啊，
1: 不可用的，
2: 真正，迄细胞嘛伤着，
1: 哦，我恐怖嘞，
2: 擦破。
1: 对，真正哦嘿哦，我变成不止三楼，三楼阮家三楼，哎，储藏室已经无咧困，啊，变数我入去干啊，转转就滚起，哦，哇，这个紧走，紧走啊啊，一两点钟后，几点钟后哦，去啊，先去啊，拍过，佫紧走，
2: 哦，拍过紧走，
1: 啊，头毛拍较贵，哦，
2: 对，爱好迄个嘿啦，迄个迄种足恐怖，
1: 啊，紧走了哦，啊，佫来只。就我撸者撸者，先拿水拿枪啊！枪
2: 来捉紧就
1: 夹紧嘞，哦，
2: 真正是
1: 哦，我拢慢慢撸啊，真厉害
2: 哦。但是这些对身体歹，对环境嘛歹啦。
1: 真正，啊，你逐工较面暖撸的，较免去用的遐安尼啊来啦。
2: 对啦，
1: 好 ，OK， 较过来嘞，好 ，OK， 啊，要来录这部，来拄只啦，对完时间段无霸着，来啊，看大力电视台有联络产品表，啊，看来好不？来，啊，看来电话麻烦抄一个、翕一个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片，拢总可以给我，那也可以。打电话我无跟你接着，拢在听。哦，拜拜，就等我接。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来，谢谢，感谢，来个来接个电话啦。
2: 谢谢我的电话。哦，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今天的这个听力不适，然后这个是免的 T 恤，但是直接买。有镶钻，不是啊，是金细细啊，金尾啦，吼，这内底有会布灵布灵的啦，吼，啊，你那看个人看袂清楚。哦，
1: 碎钻石。
2: 碎小小的，像黑钻，很亮，吼。啊，重点是咱公司的任何物件，你看了每一栋的有介意的哦，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我们都很乐意为你们服务。
1: 好，我下班再聊，明天再见，
2: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来，首先安排阿莲的凤梅姐点播的这首歌曲《心爱唔通好》。来，花声转转，给咱做陪伴，23380303。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Hello， 我新春哥，
0: 大家早安，
1: 大
0: 家好，穷爹穷爸哦，
1: 好很多啊，你不觉得至少感冒已经好了差不多了？
0: 你本地也无什么感冒啊？
1: 有啊，的鼻音很重啊，
0: 鼻音重
1: 啊，就是会鼻塞啊，稍微流鼻水这样子。
0: 鼻音重那个是塞住了，太久没通了，
1: 所以它会塞住，耳鼻喉科。
0: 那你有去给医生通起来？
1: 无呢，其实我，我那时啊有啦，我有看中医，我阁有看西医，就无用个对啊。
0: 可是我真的觉得吼，这个西医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痛苦的那一段期间。
1: 你那边雄劲的安呢啊，但是后面后段收尾的时候啊，就是我就会选择吃中药。对，因为已经在收尾啊，你无这尼啊。你不像你啊，竞争这样严重啊，你就可以慢慢的用调整的方式。
0: 对对 对，哦，像很多人都会尝试用中医调身体
1: 啊，对啊，
0: 调心态，
1: 很棒。
0: 那是比较比较孤等，那是讲哦，较有一个这个耐心的一种的这个做法啦。可是我像我上一次不是说有去打一支过敏针吗？
1: 哦，对啊，那你那个算调整体质的概念吗？
0: 我刚刚讲马乌，因为那东西登机干得住得住。像上个礼拜我真的完全冻袂掉，我想讲啊，风台要来啊，对不？风台要来一定会变天嘛。
1: 当然。
0: 啊，只要那变天，我的鼻啊就开始唱叫，啊，目睭会开始些唱嘛。然后后来我就上个礼拜我就真的想说未雨绸缪。我就想说先去打一针，
1: 但是还没一个月啊，你上次
0: 敲鬼啊
1: 啦，敲
0: 鬼啊，哎呀，我看那个那时候好像是六月份的时候，
1: 哦，那超过了啦，
0: 对，然后去打了那张，真的缓解很多哦，啊，但是嘿油啊吼，退啊，
1: 那要给你们光一样
0: 东西，一个月啊，然后我是在八月初，就是顶礼拜我可以住一几下，马上就好
1: 了。好啊。哇，看多开心！
0: 对啊，我觉得西医是很快能够，帮你解决一些
1: 就是比较目前的状况急症啊，就是你起码很注意出紧急的时阵，哦，那个就速度就非常快。对。
0: 近前我有听，阮中辈时大

0: 你甲我分享讲吼，这个鸡仔头迄有一个吼，足过敏足严重的啦。讲一天起床拢爱一包卫生纸，那有可能？用较伤，系啊，那有可能用较伤一包卫生纸？尾啊，我这个年岁渐渐大，我才知影讲，真的好像过敏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用一包卫生纸算少了。
1: 没有办法，不一定是一包就解决的，对。
0: 对啊。那个很多人的状况不一样啦，无同款。啊，我嘛，进前咧过敏的时阵吼，一直咧累目睭。我就是讲，到底是目睭是，因为我的目睫毛是较长，我是不是
1: 这个
0: 眼睫毛有倒插，我就觉得眼睛很不舒服。
1: 对。
0: 结果我真正找到原因就是过敏啦。哎呦。哦，人家说吼，眼耳鼻孔。
1: 全部只要有洞的地方，他们都是相通的啦。
0: 某一点，
1: 不一定。我是说脸部脸部有洞的地方会相通。哦，对啊，因为你
0: 原来你痛的地方都不一样
1: 的。你从鼻子对不？那鼻塞还是，比如说你吃瓦萨比呛到，你不是鼻子不舒服，不打给还会流眼泪、哦。所以其实他们是同一个管道啊，你嘴巴吃嘛。啊，鼻子呛嘛，啊，眼泪从眼睛流出来，都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哎，会闻到好久的味无？哈啾！哦，鼻啊开始咧过敏啊、嗯、啊，一直咧这个流目油啊。嗯。容易掉，这个都是有一些这个连带关系。
1: 当然。
0: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鼻子过敏真的会影响到眼睛。
1: 会啦。
0: 你看我就这。
1: 小汤
0: 的
1: 呀、啊。
0: 鼻啊过敏的人哦，伊的迄个乌脸就深的。
1: 哦，因为现在那个血液循环的较不一样。
0: 对，我也是有听人家这样子说。
1: 有啊，后背书那嗑药啊不。
0: 就是面色的较不一样，你要好看、嗯、哦。然后那个是真的，就是你的鼻子的那个系统啊，呼吸道系统、嗯、去影响到你的，
1: 对
0: 啦，你的血液循环也跟着不太好。
1: 对，就有点惨。
0: 哎呀，阿丽都没这困掉。
1: 我无啊，我倒无过敏体质，所以还好。嗯、
0: 你的困掉就是。现在目前还过来挂眼镜，
1: 还 OK 啦，我觉得这样还蛮开心的啊。
0: 嗯，人家说可以遮的比较多不好看的地方。
1: 没关系，反正有时候丑小鸭变天鹅之前总是需要过程。哦，
0: 嗯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1: 干嘛？
0: 你有一天会当成变成天鹅、
1: 啊？对啊。嗯、啊，丑小鸭现在就是丑小鸭的阶段，变天鹅的时候就是回复跟以前一样。
0: 对啊，
1: 跟以前一样的时候就很轻松愉快
0: 啊。你本地看起来就是好看啊，
1: 还好啦。啊，不讨厌就好了，不一定爱生得偌水啦，看起来不讨厌就好。
0: 鼻啊就是鼻啊，嘴就是嘴
1: 啊，目睭较细蕊尔。不然是你的嘴巴长在太阳穴吗？
0: 你的目睭，你的目睭实际上是较大蕊啊，只是讲你的目睭皮较重。
1: 今麦无
0: 得啊。看起来。
1: 哎，今麦可以剃骨。
0: 变成眯眯眼。
1: 就还没好没。所以现在还在过程当中。
0: 哎，刚赢的时阵，哇，恐怖的呢。
1: 别讲，那是小时候咧赢阿妹的时阵。
0: 嗯，对吧？
1: 我能一个实验
0: 鬼。因阿妹看到伊的目睭的时阵就惊。
1: 没，今麦伊看到我的目睭无感觉，今麦目睭无杀伤力，幸好我处理好诶。小时候都一个眼神杀死他。
0: 真的哦。嗯啊，现在比较那个慈悲为怀，也比较那个。
1: 没啦，伊即马年纪也大了啦，也比较长了啦。
0: 所以目睭皮较重，
1: 爱
0: 冰落来。
1: 没有没有，他的年纪比较长了，就不一定要用一个眼神杀死他了。
0: 啊，即马目代志啊。
1: 哎呀，比较懂事了啦，讲就会听得懂啦。
0: 对啦，对啦。
1: 但是小时候啊，讲什么都听不懂啊，随讲随袂记，因为囡仔人的记忆，我感觉甲金鱼无啥物无共款。你只是甲伊讲。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乱跑哦，啊，等一下怎么样？我跟你讲，你这我直接逃两趟都不好去啊。然后你就会想说，奇怪，我刚明明就有跟他讲啊，你现在是记性不好吗？就他们完全记不住啦。哦，哎呀，所以你只能用眼神杀死他，轻一过也在啊，对哦，刚刚好像阿姨说了什么。
0: 其实这个阿姨吼，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很
0: 扯。表面上是对伊足严格，
1: 那是一定要的。
0: 主题还是哎呦，这阮阿妹介意啊，也先阿妹
1: 起来。还是会啊，就是要把它弄好，准备好。
0: 嗯，有足侪长辈时代了嘛，拢安尼。
1: 不是啊，因为我刚刚讲。
0: 表面上是对因吼足歹的，足严格，但是私底下是足暖心的。
1: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啦，是非要分明，要给他很重那个是非观给他，因为小时候我常常都会在耳边跟他讲，我告诉你，阿姨很爱你，阿姨也可以很疼你，但是呢，你只要。做错事的话，阿姨一样揍你。
0: 人家说 当一个父母亲啊，当一个父母亲是很简单，

0: 可是你要当一个好一点的好的父母亲是很困难。
1: 你们有当下不要讲好或不好，因为公信跟应该
0: 这是从教育开始啦。
1: 因为有当下
0: 你变谁这样就简单了呀，
1: 懂了，直接直接得出来。
0: 王爷就是就生生出来啊。
1: 对啊。
0: 可是你要往后要怎么当一个比较有榜样，
1: 应该是说要怎么当一个他不会制造社会乱源的小孩。那
0: 这不一定诶，我当下是小朋友一个低。
1: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我讲我们
0: 英雄，
1: 我们小时候能够就是把所有的正知正念，然后是非观植入到他们的脑袋瓜里面。嗯，不过一个大学的时阵，你比如讲读大学，因为家己的循环的时候，国中会可能 maybe 经历过一个叛逆的时，比较叛逆的时期，因为家己有家己的循环。啊，来高高中的时阵，看你等了什么款同学。大学的时阵，我觉得国中跟高中这个阶段是一个最大的转捩点呐、啊。啊，你到大学的时候，当然你应该就思想成熟很多了啊，因为你最少你也满18了吧？
0: 对啊，像有时候是

0: 啊。
1: 可是妈妈会跟他讲一些的道理。
0: 我现在都倾向于他发生什么事。
1: 所以我觉得我不及格的地方就是我不太会去把一件事情，然后把它让他能够了解对错啊，或者是什么去教导他。
0: 你按心听来讲啊，你比如讲发生这件代志缘由是啥，你叫伊家己讲我清楚。
1: 那一个来倒，两个拢怕。
0: 不是，就是一个人先来倒来，你发生什么事情先讲，你要让他们先有诉说的空间。因为一定干嘛，一弄丢你。
1: 可是

0: 入起来，然后等到像现在他读国小了，那时候大汉的阿哥细汉阿哥读幼稚园的时阵，那时候就帮他们两个做一个这个照片记录跟影片记录，
1: 要了。
0: 然后现在回来看的时候，哦，好险，那时候有把他
1: 一定要的
0: 那个可爱的天真的一面存起来，
1: 因为有时候囡仔在大只时啊，都
0: 哎，
1: 你就没有陪伴到那个过程，就会很可惜。
0: 对呀，对。好啊，这是。科技啦吼，在进步，但是科技进步，想法嘛在进步，
1: 一定爱哦。
0: 啊，想法进步，身体嘛在对你进步。
1: 当然啦。
0: 想法即卖的人拢比较较长岁数啊。嗯。较早是差不多平均年龄大概都是70几，啊，现在慢慢有提升到80几，甚至90，哦，甚至这个人类等级。
1: 我刚刚这有一点点很尴尬呢，你别讲现在平均年龄比较长，啊，以前的人无遐长岁数，这个很难说，因为早期呐住咧庄卡所在中辈时段。然后因就真正长岁数，因为空气好嘛，啊嘛无什么食物的污染，
0: 无环保路，
1: 无什么食物的污染，就是只要你没有生重病，而你基本上都可以活很久，搞不好100几岁真的都有。因为阮阿公嘛是94岁登去，对。然后你看说现在，你说要比较长，压伫咧倒位你知无？压伫医疗较进步，所以你若讲有一寡着重大的事故，还是你的病情了，对啊，你会当借由医疗的部分去做就是治疗。啊，早期就真正无遮进步，所以你若大病，就是倒去，就是倒去。即马是因为安尼，啊，佮相对的风险足大，就是因为即马的食食甲以前
0: 无同啊，
1: 就差足侪。以前足清气的，就像咧住伫咧山顶的较庄卡的所在，是中辈时代，因拢活足久的，因为拢才家己种啊，空气佫新鲜啊，对啊。所以你即马就是会有一些落差啦。你说真的找到一个平衡点嘛，有点难度啦。
0: 无同款，
1: 各有各的好处啦。
0: 好。所以大家都要注重他，
1: 所以
0: 注重自己的这个身体，
1: 想办法把自己照顾好，这确实上重要的。
0: 上个重要的这个养生之道就是唱歌跟听歌。好，来继续来听歌。
1: 哎呦，第一首歌就是咱的劳动的精品大哥的款，杂名的吼。
0: 头份的阿基贝啊。来听九国英雄。
1: 哎，破竹的梅霞，这可爱的玫瑰花。
0: 南岛的惠芝姐吼，来听向日葵。
1: 向日葵到底是啥？大家也讲起来儿歌。
0: 这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
1: OK 啊，不是儿歌哦。
0: 一起合唱。但是我去
1: 唱，
0: 我去点歌机点出来，伊是独唱的。
1: 这到底是啥物歌？
0: 而且版本都无啥。
1: 真的没有听过哎，老歌哦。
0: 对啊。
1: 啊，谁唱的？唉，这人歌名就是你嘛，美玲的伊。
0: 你若问我讲，伊是像唱的。
1: 不要跟我说，
0: 伊有邓丽君的版本，伊嘛有合唱的吼。伊这种的版本，我那个叫包娜娜跟包丽，你有听过吗？
1: 包娜娜有听过，
0: 包娜娜有听过，
1: 但包丽是谁？因小弟小妹吼。
0: 无，伊个包两个包无共款，一个包伊个包，啊一个包青天的包，啊两个包拢无共。
1: 两包做大包。
0: 我伫车顶练这首歌的时阵，阮查囡就高追的。爸爸，你要唱这首歌？
1: 有啥物事这样反应？
0: 这首合唱的版本，甲我等下唱的版本是无共款的。可是独唱的版本好听多了啦，好听多了。
1: 我想说，到底安尼要哪就安尼要唱第几版？唱的版本无共款，是伊的歌词甲伊的歌词甲旋律全部拢无共款吗？
0: 旋律是无同，但是伊歌词同款，但是伊的节奏佫无同。但你听看麦，
1: 就跟我上次那首歌一样了，听的跟唱的完全都不在一起。
0: 希望讲大家莫叫我惊到。
1: 好特别的感觉，
0: 来。好，来连上四首歌曲，
1: 一个。

来掏婆粪的阿基贝啊，必想起啊，来听歌《九国英雄》。新华王妈妈、大明姐、阿莲凤梅姐、三甲宝彩妈妈、下头的李荣妈妈、小港的丽儿姐、雪晴妈妈、万宁的陈妈妈、冈山的敏华姐、371的好朋友、太平蔡妈、赖小可。

谢谢碧珠姐，阿基贝啊，收到掌声。燕玉姐，红丸，乔蓉姐，金美妈妈，乔珍姐，碧珍姐。

居阿姨、雪英妈妈、思梦姐、风铃大哥、雪琴阿姐，谢谢一路。

0: 好，谢谢这慧芝姐哦，你可能听到我的版本跟，跟你所想的版本是无啥共款的。可是没关系，都一样很好听，只是我唱的更好听这样，不然那
1: 蛮特别的啊，我觉得那一句唱的很好啊，就前面下
0: 一段。你是一朵向日葵。

0: 我无夸张，伊唱的拢是安尼唱啊。哦。伊是唱那种小调的方式唱，啊，男女合唱啊，像你是那样美，然后还有二部哎。还有二部，像你是那样，像你是那样，像你是那样。哦，哎，啊，也那个版本无啥同款啦，吼，啊，可是都好听。好，来继续，咱来进到看电视。
1: 刘台湾，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台中市的九更。
1: 九更啊。
0: 九更啊，哦，你看那古名叫做九更啊。嗯。哦，为什么要多一个啊？因为地区比较小。
1: 有啊的都比较小，就对
0: 了。对呀、啊，另外蕉啊，哦，
1: 蕉诶，
0: 都是有一个啊，对不？对。阿丽娜大家也叫做，
1: 大蕉，
0: 大家也叫做阿蕉。
1: 哎妈。
0: 哎，无啊。
1: 我也阿弟表情啊。
0: 但是伊是阿蕉啊，蕉，对不？蕉，看蕉啊。
1: 蕉也尖叫也啊。
0: 大蕉。秋叫，
1: 对啊。
0: 好，这个九更啊，一古名啦吼。你九更啊的意思吼，时更是为什么叫做时更？为什么就是因为说，
1: 更啊，九更啊，早期有一种那种容器，嗯，就是那个什么打破那个，不是
0: 花瓶哦。
1: 不是，小时候不是有一个故事吗？石缸啊，就是跑进有一个那个什么啊，然后小朋友掉进去，然后他们拿石头砸破石缸，让水流出来。哦，那个故事叫什么？突然间现在想不起啊。
0: 那个故事叫做砸破石头的故事。
1: 不是。啊，对对对，司马缸破缸就有。对对对，就这个是不是因为是那一个？是不是那个
0: 救人的意思？不是，以这个九更啊的艺术哦，就是。石缸就是算，石头山丘的意思。嗯。哦，伊较早可能是遐有较侪这个石头。嗯。啊，因为吼，大甲溪伫咧这个新社溪，拄啊好，这个分岔口，它、有如一个这个瓮，哦，有一个瓮缸啦，然后里面也布满了这个粗，就是较大粒的这个石头，嗯、所以就改号名叫做吼九更啦。哦，啊，石缸其实早期哦，算是平埔族跟泰雅族的一个生活地区，哦，啊，未来哦，渐渐啊，变汉化了之后，就是住了很多的这个客家人，哦，石缸也住了很多客家人，啊，你九更的这个所在哦，都好伫台中市的这个中部偏北，哦，啊，伊的这个西边咧，哦，西边就有这个丰原区。南边有新社，哦，啊，东边咧就是这个东势啦，哦，东势，啊，较中国较北的就是大甲，
1: 大甲 ，OK。
0: 石冈乡，石冈区啦吼，它比较有特色的应该是它的水果，哦，也这个碰柑，哦，就是柑橘类的蛮有名，啊，还有莱亚啦，莱亚，莱亚，还有这个葡萄啦。哦，这三种的这个水果，它的色水哦，通常都是属于那种金黄色系。为什么葡萄是金黄色？因为它是来自意大利，
1: 所以是绿色的，
0: 金黄色的、哦、啊，所以它的这个形状又有一点它们的形状就都是以圆形的这个水果为这个主题嘛、啊、所以它就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故事。碰柑呢，吼、哦，还有莱亚。哦，莱亚拢是这个精品当中的这个金币，嗯，哦，金币的这个品牌，哦，作为这个品牌的名称。那、啊、其实哦，在石冈有很多这个亲子同游的一个地方啊，哦，或者是一个场所，哦，包括咱刷楼梯来介绍的这个景点。九更哦，有一个这个水坝哦，它这个水坝也是非常的有名啊。伫咧民国63年的时阵都。因为咱国内吼用人工落去设计，然后用人工完成的这个水坝。哇！啊，在当初吼，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大甲溪流的这个水吼能够有一个地方来做一个这个囤积，然后把它做一个这个让中部的地区吼至少不会太常缺水的这个原因。啊，所以吼它全长的这个水坝大概有700公尺左右。啊，然后横跨的是大甲溪的 的这个水坝，啊附近呢

0: 哦，嘛有一挂这个 自然景观保持的非常的相当完整。嗯哼，你啊，常常拢会看到这个小白鹭鸶啊，吼，或者是蓝雀等等的一些的鸟类啦，吼，拢来家，因为它吼，有溪水嘛，有溪水就有鱼啊，啊，鸟啊会去溪边吼去食这个鱼啊，食虾啊，所以它的这个生态资源是很丰富，所以很多的鸟类都会来这边做栖息。家哦，那是中部地区哦，中部地区的一个赏鸟的景点。嗯哼，野水坝哦也保留了很多处受到较早有这个中部有一个大地震，叫做921大地震啊哦，然后也震毁了很多的一些水坝的这个坝顶哦，然后留下来的遗迹。啊，底下这里水坝的下游也下面吼，还有一个桥叫做皮峰大桥。就是因为吼受到这个921大地震所影响的，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小瀑布，哦，啊，基本上就是给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在水坝的入口吼也有一个叫做废弃的这个铁道，叫做九号铁道，基本上这个铁轨已经没得用啊啦，但是你若有在骑脚踏车的，像我顶礼拜带小朋友，我想讲吼去遐老老实实顺便去骑脚踏车，结果我发现哦。它的那个自行车道上面，它是有铁道的那个痕迹啦，以及铁轨拢无拆掉，保留底下。嗯，这个是九号铁道的这个一卡扎吉是用来运输甘蔗啦，还有稻米，还有一些台湾三宝嘛，哦，还有一些这个食物，还有木材啦，哦，啊，今麦已经改建变作是东风自行车道的这个绿廊，所以非常的漂亮。啊，假日哈，哦，有很多的一些，那边很多那个租车的啊，走黑的自行车，还有四轮车的，啊，起码拢行电动的。但是我顶礼拜去吼，是去租 U bike。
1: 哦哟，那边有 U bike 可以租哦。
0: 有，在那个石冈区公所，我有把车停伫区公所，啊，拄好平日啦。啊，你若假日的时阵，可能 U bike 找无半台，拢叫我们做了了啊。因为 U bike 骑是较俗啦，哦，啊，你若骑短短啊，比如讲两三点钟，你就租那个这个 U bike。可是哦，如果说一整天在那边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租个电动的。
1: 对啊，
0: 不然你骑较
1: 艰死，
0: 脚会退腿。我一天骑短短啊一站，
1: 应该还好吧？
0: 因为还好。我给他底下石缸水坝，然后下去看那个坝顶，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个下坡很舒服，
1: 很爽。但要骑上来的时候，你就事情大掉。
0: 我没想到啊，我这台不是电动的。
1: 你
0: 干嘛
1: 变
0: 手？有啊，
1: 我变手还 OK。
0: 然后骑上来，哇，鬼卡拢嫩耶。那个上坡哦，那斜度的上坡很大，
1: 下去很开心呐，上来很辛苦了。
0: 然后我们走了那一段路，全部都是下坡啊，我有灾气啊。但嘞，
1: 起来你就知道
0: 要回程，因为小朋友可能是没有办法耐力那么好。
1: 哦，对啊，那怎么办？
0: 那个骑上坡哇，骑一阵子就休困啊，骑一阵子休困啊。那个路那个自行车道绿廊哦，真的是非常的长，我们才骑一小段而已。它还有到东峰呢，东市，所以那个绿色自行车道是规划成这样。我有一次是骑全程的，那时候是租电动的，骑那个两三个人会当坐，
1: 啊，
0: 骑那电动的，
1: 比较轻巧啊。嘿，你会用搭铁嘛，你就用电动的。
0: 对对对，它也可以骑，它也可以骑。然后是有经过一个这个蹦坑，
1: 哦有，
0: 啊，那个蹦坑。啊，可以去熊，那边还不错啊，假日人还蛮多的。过来公园吼，九庚吼，一五零瓦级的收宅吼，这个算是知名的景点，叫做五福临门神木哦。可是我都没有看过它哎。
1: 啊？什么意思？
0: 听这条路拢无看过伊。
1: 还是你经过了，你袂认得伊？
0: 也许系啊。为什么叫做五福临门？因为较早吼。老旧的迄个时代啦，哦，有詹金来家巡视，哦，然后就把他这个地方取名叫做五福临门神木。哎呦，哦，为什么叫五福临门神木呢？伊总共有五种的这个树啊，啊，但是哦，伊这五种的树啊，拢结结做伙哦，拢绑做伙哦，啊，树啊下骹遐有一个土地公哦，

0: 别，它有这个相思树啊、南树啊、青叶树啊，还有这个樟树啊，还有枫树，这五种的不同的这个树木，相抱而形成的，就是整个树枝啊拢滴滴作伙啊。所以这个地方哦，算是一个知名的这个景点，
1: 蛮特别的。
0: 对哦，啊，你若骑脚踏车，一定拢会经过另外一个这个景点，叫做情人木桥。这个情人木桥也算非常的有名，它也算是全亚洲、全国全亚洲引进的一些这个用木头去做成的这个桥梁的这个技术啦。也可以防震。可以耐七级震度以上，所以它横跨了这个路面吼，一起没半级也当支撑呢，它就直接这样子搭过去，所以它也是算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这个这个木桥也是非常厉害啦哦，伊在这里边讲，到这一年十一月就开始咧运作，开始也当行，所以它是全桥梁没有这个墩桥支撑哦，很特别的一个。这个设计方式也算是全东南亚地区还有这个台湾地区横跨最长的这个景观木桥啦。啊，一边啊吼，毛杰这里追掐也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这个水车造型。现在还是有在打水哦，还有这个河岸景观。另外一个所在吼叫做土牛客家文化馆哦，这里土牛客家文化馆，大家也可以来这边。了解看看哦，那个土牛望族哦，看这样是最老的啦哦，老嘎说老落来诶，家里这里厝，但是经过九二一大地震是全面倒塌的状况啊，经过六年的时间来修复，然后重建这个老屋的这个状况，李彦平讲九十五年国会拆稿的时阵正式命名叫做土牛客家文化馆、这个土牛客家文化馆一占地哦，大概有7000多平方公尺，也是全台湾第一座活的文化馆。什么叫做活的文化馆？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客家文物资料的这个展示馆，同一时间里面哦也有这个刘家子孙日常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把它写在这里面，包括也这里。祭典的仪式跟生命礼俗的这个场所都是在这里面，所以它结合了这个观光教育还有客家文化特色的一些这个传统的
1: 文化。所以他们只是在参观而已，他有很多东西还有在里面在运作的，对
0: 吧？对啊、这是较早期可能是这个老家他如果高处留下来没去九二一大地震震一下全岛的状态，它其实算是一个古迹了。算是古迹了。另外一个吼叫做土牛运动休闲公园。这里土牛运动休闲公园，这几年这几年不是风吹，那是热气球。那是热气球。这是台中市石冈土牛运动休闲公园它是唯一三层，就是一。以算是这个山城啦吼，唯一一个这个运动公园，目前设施有篮球场，还有网球场，还有田径场、溜冰场，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足球场。你看它的占地有多大？
1: 有足球场就真的很大了哦。
0: 可是它足球场是算共用场地啦，就是也算没有说到很大，不是国际规格的那种足球场。可是它为了要改善吼啊，这几年有基本有什么？基本有这个。热气球，因为想到热气球，大家拢一定会想到吼台东的鹿野高台热气球文化节，可是在这个台中石冈，它也有每一年都有举办。你这个月哦，拄啊好伫这个月，这个月这个8月22日到24日哦，连续三冈，它在这个石冈区也有举办了这个热气球文化节，然后在今年呢今年的很特别，在台东吼有放一个这个热气球，就是这个妈祖牛牛
1: 啦，
0: 妈祖牛牛，伊把这个台东鹿野的这个热气球，妈祖牛牛的热气球搬来这个台东，台中所以在今年吼，它是以妈祖文化的这个热气球以为主题，那就快那边的田径场。 田径场上都可以这个释放热气球，
1: 然后妈祖扭扭

0: 真适合嘛，有大甘啊，也有迄落啊。
1: 嘿，就是这个天后宫嘛吼，鹿港嘛有这个天后宫
0: 啊。
1: 所以这诶，伫个这个妈祖娘娘算是咱台湾庙宇的文化当中啦吼，上界坐这个信徒啦，哦，很多的这个信徒，所以他以这个妈祖娘娘的热气球为主题，把它拉过来台中。所以今年八月二日甲二四吼，伫后礼下下礼拜啦，下礼拜啦，哦，即马已经八月十一，就是后礼拜吼，后礼拜拜六，拜五、拜六礼拜吼，连续这个三天吼，会当来拜六礼拜拜一吼三天啦，这三天，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啊，遐嘛有一寡这个小吃啊，也有请了很多的艺人哦，轮番上阵，然后演唱歌曲给大家听。他共911连续两年，然后今年还有萧煌奇，金曲歌王，就这样的哦。那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这个热闹一下。
0: 大家听歌啦，起头。
1: 哎，来，继续来讲到吼，这里石冈的好吃的好了哦。其实这里客家文化，它现在变成客家文化村了。因为它的这个土牛客家文化馆，然后聚集了很多这个客家人，一下吼有就传统的这类客家美食
0: 料理，
1: 客家小吃，还有这个土鸡城，
0: 哎呦，
1: 臭豆腐，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披萨，但是也这披萨吼，有一个披萨我不能说名字，可是它只有假日才有卖，
0: 哎呦，
1: 每一届假日拢
0: 排队排到命过，
1: 你若无预先订吼是吃不到的。不知道有多好吃，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买，很奇怪，
0: 哦。一定有伊的特色啊，可能伊的迄落甲人无款啊，伊咧制作的方式吧，可能有啦。
1: 好，啊，这个以上吼就是石冈文化，石冈区，然后跟大家来分享，来继续来安排歌曲，真宁区的美丽妈妈吼来听怀春曲，
0: 阿丽的源泉大哥安平之乱，
1: 来两首歌就好啊，哈，老师谢谢。

为云姐、秀琴妈妈、淑慧姐、丽雪阿姐、国泰大哥云娇姐、静泰大哥方子妈妈、碧霜姐。

谢在你哭诶，美丽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七堵的秀玲姐，冰熊诶美云妈妈，冰熊雪华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德夫大哥，文祥大哥，黄元妈妈。

0: 谢小刚的徐慧杰，荣誉阿菜，谢谢我登山大哥。
1: 好，来，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吼，今天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讲吼，喊你来点歌的好朋友吼，敲电话上线，

0: 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李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哎，这两支电话卡好通，就会当来点歌
1: 哦。
0: 啊，佫有欠着你的歌，较慢车的点哦。伊互新朋友啦吼，也是较罕得来点歌的，即个好朋友哦，上线来甲咱点歌哈。来来来，赶紧卡电话。这是像，这是民间民间的鼠尾鼠尾姐。
1: 鼠尾姐您好。
0: 鼠尾姐你好。
2: 哎哎哎。
0: 鼠尾姐要点歌哦。
2: 哎，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
2: 哎。
0: 我也知你是气象台吼。
2: 哎对。
0: 你讲最近的落萌萌啊好。
2: 没落啊，
0: 没落啊，
2: 嘿啦，
0: 好好好，好礼拜给你安排，
2: 好拜你啦哈，
0: 对对对，
2: 好谢谢，
0: 拜拜，
2: 哎，马时间不要再唱啦，
0: 哎，哦，送过了后下，嘿
2: 啦嘿啦，
0: 好啊好啊，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这是国庆的秋菊阿姐，秋菊姐，
3: 你好，
0: 你好，
3: 嘿，我要点歌，
0: 好，
3: 嘿，
0: 秋菊姐要听啥？
3: 哎，醉茫茫的爱，
0: 醉茫茫的爱，
1: 哎
3: 哎，
1: 对啊，
0: 哦，好，我来找看卖，后礼拜拜你给你安排。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太平的嘉丽姐，好久不见。
4: 我点首《酸蝶丽》，
0: 酸蝶丽，那个合唱合唱的吼。
4: 哎，
0: 好，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哦。
4: 好，谢谢，
0: 好，拜拜。选择你 ，Hello， 中波的丽华姐哈、
4: 我要点三杯酒。
0: 三杯酒，
4: 哎
0: ，Hello， 蔡佳玲的三杯酒。
4: 对对对，
0: 哦，哦好，好嘞，拜。
4: 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每天都有看哦。
0: 每天都有看哦。
4: 哎，你好帅哦。
0: 啊，你知影我长用什么造型不？
4: 长啊，啊嘛，弄每天都很帅，我昨天也有看呐、啊。
0: 哦，昨天有看。
4: 嘿嘿嘿，昨天你跟那个明启呀、啊。
0: 昨天是跟玉线啦，
4: 哦，玉线哦，对对对，
0: 啊，前天是跟明启啦，
4: 啊，对对对，
0: 哎，你表示你有看，因为你
4: 昨
0: 有在班，你知影，
4: 我很喜欢听，喜欢听你唱歌啦，哈，
0: 好，
4: 谢谢你哦，
0: 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安尼表示伊昨有看。
1: 有啦有啦有啦，有认真看。
0: 诶，唔是讲啊，你昨就是甲阿关呐、啊，
1: 对吧？安尼就怪
0: 啊。哈博新的吴大姐哦、喔，
4: 嘿，
0: 啊刘大姐吗？
1: 刘大姐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
0: 啊，要点点多一首呢？
4: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安尼哦。
4: 我唔捌点呢，我整个单听几个十年了，唔捌点歌呢。
0: 啊，你为什么遐平淡？不是啊，我是讲你为什么拢无爱卡电话起来
4: 啊？卡未入味啊！
1: 你讲你拢无卡，
0: 你讲无点过。哎
4: 呀，我卡几个盖拢卡未入味啊！
0: 够有影。
4: 有啊，那也无影。
0: 嗯。
4: 就是卡未入，唔则无爱卡。
0: 啊，所以你十年来拢卡未入的。
4: 系啊。
1: 那有可能。
4: 有啊，我等会等只卡的嘛。卡足久的啊，卡买款游戏的啊，
0: 哦，要买物件的
4: 哦，嘿啊，
0: 嘛拢卡袂入来安尼
4: 啊，拢卡袂，就卡足白通的，拢卡袂。
0: 那有可能，阮广告的时阵拢会卡冷清呢。
4: 拢卡袂入去。
0: 你讲白贼，你讲白贼。
1: 我袂贼，你无打工卡啦。
4: 哦，我卡袂入去，像你这卡的，游戏的啊，迄落嘛卡足白通的，对吧？
0: 是是。
4: 卡袂入去啊，这阵不是卡足久的才卡入去。
0: 哎呦。卡卡久诶，你卡第一通诶？
4: 无啊，头拄卡未通，不卡未通，无接再搁卡。
0: 真诶哦，
4: 哎、
0: 你有卡？
4: 有啊。
0: 好，安尼我对你拍一个。
4: 嘿、啊。
0: 好好，有接到，安尼算算啊，后礼拜甲你安排啦。
4: 拜，
0: 啊！你拜拜你呀、
4: 啊！好，啊！迄当时要来，
1: 啊！你给刷落去，
0: 我帮你找一个哈，你等我一个，阮遮看袂到你的资料，来六十八线哦，六十八线啊、哦，帮我查询一下啊。哦这是嘉义的丽凯阿姐吗？
5: 哎，又庆于娟，
1: 你好，
0: 丽凯姐，
5: 你好，你好。我要点一首那个《热情的沙漠》。
0: 热情的沙漠，
5: 欧阳菲菲唱的。
0: 好，阿米亚，你要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好啊，没问题。我的热情
0: 啊！你看，怎么样？我们很有默契，
1: 配合度超高了，开玩笑。
0: 好。
5: 我要听一些快乐的歌曲啦，人生才会快乐。谢谢又静跟于娟，
1: 谢谢，
0: 没问题，拜拜，拜拜。
1: 哇，好欢乐，听到声音就好开心。
0: 我们真的有默契的哈，我的热情。来，这是杨波碧玉姐

0: 哦，碧玉姐你好。
1: 有啊，你遐久接电话啦。
0: 啊，是是是，啊，你要点歌哦？
1: 要食饭呢？
2: 无啦，坐你车通食饭，哪会遮好康？
1: 我是讲，我又甲恁叫伊王叔啦。
0: 哦，安尼我等，我甲你查询查询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
2: 你要查会遐？
1: 嗯啊。
2: 还是你要点歌？
1: 唔是啦。
0: 你要查
2: 会？
1: 阮都惊伊加买重个啊！我
0: 等你等我一下啦，你等我一下。哦，安尼就是插花，迄个五十九线吼，五十九线吼。来，最后一位，这是佩鹅，佩鹅秀珠妈妈，秀珠妈妈。
3: 哎，就久无来啊。
2: 哎，小珠阿姐你好。
0: 喂。
2: 你好。听电话哦。喂。嗯。
0: 安尼，讲安尼啦，哦，接起来佫无出声。迄个博新的淑英姐，淑英姐你好。
4: 我迄回接到啊。
0: 哦，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4: 啊啊，我啊叫你来唱，爸爸妈妈，我想你吼。
2: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
4: 嘿，爸爸妈妈。
0: 哎，无爸爸。
2: 应该无爸爸，佮他是妈妈，我想你。
0: 好，后礼拜佮你安排。哦，张雅文的啦吼。
2: 哦，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来，咱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把握这档的机会哦。
2: 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行为的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7: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济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即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个哦，这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条这热情，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条这印加果油吼，你啊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8: 咱若
7: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咧，恁个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吼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个做啊，咱切650块就好，哦，安尼定义啊，即个做。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8: 嗯。
7: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位破空是安尼一空一空吼，那像
8: 迄号做
7: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去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即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安那会胃出血。
8: 嗯。
7: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怎，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四尾当做外尾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哦，一讲安尼一杯吼。
8: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7: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 而且吼足芳诶，足清芳诶。你敢知影伊连续啉？

0: 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1: 哇，这厉害！
0: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话，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嘿，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1: 落落的。
0: 哎、欸，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个这气化个果果的。三天的时间、啊、你起化普三天的时间起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就安尼二十四 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三三的，哦，一天偌好食呢？这用个。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买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同齐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有够好食，
1: 哎，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破的，嗯。都好拌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混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嗯，加用这個，用吞呢，
1: 因为用你们就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了嘛，就接收掉了，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個？用这個吼。你抓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气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啊！胃肠哦，不是胃肠好尔哦，佮兼埋去消化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啉一个月过了哦，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没了了。冷压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爱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总无。啊，若无影呢？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两千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00%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哎，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個。

0: 是不是有生果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佮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尔，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尔，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就甲家人学了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的啊，这膀胱八条拢好的，巴肚汤啊消的。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悬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佮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0c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你要割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生意，一罐2,750。我邀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一组，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价注文呢，两罐3,630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的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齿牙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给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哈，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大组小组虽在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字，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家贤，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买一组吼。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甲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
1: 嗯，有。
0: 买一组吼。好，来来，6线，甲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家贤，你好。嗯。买一组吼。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一组
3: 哦，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这部咱的这个笋的100%哦，拢是印加果油的，所以吼、哦，你平常时啊，看你要凉拌也好，也是讲吼要直接来啉吼、哦，直接来啉，伊拢有加一个你的凉杯，一缸啉5cc 至10cc，互你的胃溃疡，互你的口腔的黏膜，互你的这个规个这个身体吼、哦、发炎的机制甲伊降低，吼、哦，你若讲讲发炎指数过高的。你欠缺的 Omega 3， Omega 3就是上界天然的一个消炎的好物件，吼、哦、啊，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代，你若假使讲吼，平常时有咧食有咧食橄榄油的啦吼，也是讲有咧食这个亚麻籽油啊吼，你一定爱来换看卖吼、 尤其是咱的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好。哦，我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

0: 析给你听啦。其实好油真的是差天差个地，有足侪人会食这个橄榄油，橄榄油足贵的呢，很贵很贵。但是吼、哦，咱的印加果油嘛无俗。哦，伊嘛无俗，但是伊的这个比例吼、哦、是 omega 369的完美比例，同时保有了这个 omega 369的这个营养成分。啊，你若讲单纯敢那食这个橄榄油吼、哦，伊的 omega 3的这个含量比较低。啊，亚麻仁油，然后伊 omega 3跟6吼、哦，也六较少啦，吼、哦、也六较少。啊，虽然讲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但是也这个369一定要达到这个平衡、哦、平均的这个含量啊，包括吼、哦、那里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植物的一些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吼、哦，其实都是可比这个素食界的这个鱼油啦吼、哦，什么叫素食界的鱼油？就是讲吼、哦，伊的油是非常的好，所以有足侪人吼、哦、会摕来做啥物？摕来减降低这个胆固醇。哦 ，Omega 3就是消毒你的这个脂肪最好的东西啊，尤其是为什么爱摄取到 Omega 3？伊内底足丰富的 Omega 3，哦，因为咱的身体是无法度家己去合成的吼、哦，所以一定爱为你的这个为你的这个日常生活吼、哦、来摄取到这个 Omega 3。所以 Omega 3伊是主要的人体细胞最重要的这个成分，伊嘛会当吼。把咱的这个大脑来维持你的健康啦吼，啊，佮有咱的保护你的这个目睭的这个视力吼，维持着心血管抗发炎的作用吼，啊，佮维持皮肤的健康，稳定情绪，啊，佮有呵护照顾着你的这个关节吼，所以 Omega 3所以这个印加果油啦吼，伊内底最丰富的这个 Omega 3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若平常时啊一天安尼食一杯5cc 就好啊。这一罐250cc，你会当啉差不多够多少杯啊？哦，一个多月。所以平常啦吼，你来喝这个印加果油，你若唔敢吃假的话吼，你会当问胖啦，哦，问一罐这个青菜沙拉啦吼，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吼。来，0800000919，这是三罐3600，啊那六罐是6000块啦吼。来，赶紧要爱赶紧打电话吼，0800的好朋友吗？嘿，阿姐你好。
1: 啊，我要爱六罐。
0: 要爱六罐的吼、哦嗯。好好，你巧，你等我一下，吼、哦，把你的健康顾好。真正，你买大组细组拢无甲你勉强，但是买大组细组拢赶快开放一罐，互你做体验。这一罐吼、哦，一罐定价是1980块啦，一罐。你会当去外口问看麦。纯的正港100%的印加果油吼，这是来自台湾花莲有一个这个好山好水的一个这个好所在吼，伊出产着这个台湾的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比例吼，真正甚至超过着足侪这个国家的这个所栽种的印加果油吼，所以咱若假使讲吼，咱人体若欠缺着这个 omega 3啊吼，也是讲吼，欠缺着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其实你的比较较容易吼，会有一寡这个症状产生啦吼，比如讲吼，心情会较无遐尔好，目睭较会酸涩，啊，佮有皮肤较会干燥，吼，啊，佮有咱的关节较容易发炎，吼，啊，周围这个器官拢会发炎，这是因为讲吼，咱的身体上吼，缺少了这个能量，吼，缺少了这个元素，你的发炎机制就会过于大。有听过人咧讲吼，你食鱼油会过目睭无？鱼油。鱼油足侪素食的人袂当食，吼，因为伊是动物性的油嘛，吼，伊鱼油内底有足丰富的 omega 3，伊是会当顾着你的目睭的，顾着你的头壳的。但是这个 omega 3吼，真正是对咱所谓这个时代帮助非常的大，吼。你若假使讲有一个三高的，吼，不管你是高血油、高血压，甚至是血糖较悬的，你食印加果油，把你的代谢就给顾好，吼。但是咱所谓这个时代，你看遮吼，咱全台湾的这个食安真的就是拉警报，政府无法度甲咱做起来这个足大的这个把关。但是咱会当吼自我来要求吼，因为有足侪这个油品吼，拢已经有叫做这个苯平皮啦吼，这个食物超标，伊是吼一级致癌物。但是阮公司吼，伫最近拢有一个这个。报告吼，唔管所谓这个油品，唔管是玄米油也好，吼，也是讲吼印加果油，也是南瓜籽油，所谓这个产品，咱拢是提起来。

0: 而已，非常的好吼。咱的洪淑姐，要爱印加果油吼，
1: 对，
0: 要爱大做细做，
1: 细做多
0: 啊，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喔。好，吃好，给咱倒小步。咱三罐吼，三罐开放一罐，互你做试食，互你做试用，食无效果，阮环境甲你退休。你若胃溃疡的，胃容易灼灼的，也是讲吼胃丢丢的，也是常常拢咧食胃药啊的，你食看卖，一罐五 CC 就好啊，吼。丽纯姐吗？丽纯姐你好，要爱印加果油吼。
2: 是。
0: 好，你要大做细做。
2: 大做嘿。
0: 好，你等我一下。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哦吼。来，刷卡电话继续卡。广告时间到啊吼，广告嘛，敢一天，所以把握机会哦。谢谢大家，感谢。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哎，齐江，小刚好，
0: 你好，
4: 大家好。
0: 来，
1: 今天这个食材是我个人本身足介意的，因为我很喜欢吃豆腐，这拢是我爱吃的。今天做这就对了，这是变啥菜羹哟？
4: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宴客菜，看到豆腐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廉价的菜。对，但是要怎么让它变宴客菜呢？我们今天做一道很有名的，叫做百花豆腐。我们听到百花呢，第一个会想到广东菜，
0: 都几
1: 好，广东料理，
4: 广东菜，
0: 广东料理。
4: 那百花呢，我们就知道它就是虾浆的意思，然后搭配红萝卜啊，一些芹菜啊，蔬菜，大家很缤纷这样。嗨嗨，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百花豆腐，所需的食材有豆腐、虾仁、红萝卜、芹菜。香菇、青江菜，所需的调味料有盐、太白粉、糖、香油、胡椒。好，我再来麻烦小刚哦。
1: 豆腐这应该不用切了
4: 哦。哎，爱切爱切，旁边要稍微修一些掉，
0: 较碎了哈。
4: 然后开三，旁边约一公分的时候，用汤匙的尾段，嘿，把它刺进去，刺破。帮我割出一个
0: 正方形，
4: 正方形，
1: 伊要甲黑椒割，
4: 对对对对对，
0: 它被它拗开了，
4: 对，变成一个盒子的形状，
0: 嗯，盒子，小小的一个盒子。
4: 好，那这边呢，哎，我要麻烦七姐帮我一个忙，这个虾子啊，水分一定要吸干，嗯，因为有水分，它的粘性比较不容易出来。然后我们加一点点刚刚挖下来的豆腐，嗯，好，我们用调理棒，哦，七了七了，我这边把。配料切一下，嗯，香菇的部分我们把它切成很小的细末，红萝卜也是把它切成细末，把它切成丝，葱，
0: 葱
4: 跟芹菜一起切，哦，好，这虾子啊很细致，有没有？
1: 对，哎，它被欧一堆哈，
4: 来来来，加小姐盆子，
0: 他们会菜，
4: 可以，那这边呢，我们做一个调味的动作，嗯，百花一定要有什么？
1: 哎，有胡椒粉，白胡椒，
4: 对，
1: 胡椒
4: 粉，对对。接下来百花的要有一些颜色的部分，
0: 有没有？就是花嘛，
1: 百花、
4: 红萝卜，
1: 对对，
4: 香菇，
0: 香菇末，
4: 还有我们的葱啊，
0: 芹菜，
4: 芹菜这样子，嗯，还有一点点的姜，姜进来，盐巴，
0: 少许，
4: 少许就好了，真的少许就好了，那我们加一点点的糖就够了，好，接下来香油也是一点点就好了，嗯。那我们拿一个筛网，让它跟我们的虾不要分开，所以我们的豆腐稍微的弄一点点的太白粉，然后我们就来填我们的虾，把它放进去。其实你豆腐切得很好，所以它就不会，怕它会掉掉破掉。
0: 重点在这家啦，豆腐切掉。
1: 今天呢，那个盒子切得很美。
4: 大致填一下，然后我们拿一杯水放在手上，把它抹一抹。抹水的作用是因为虾很黏，所以你没有抹，你手都会黏住。对，这是第一步整形。第二步我们抹一点油。这一步的动作啊，因为水我们拿去蒸，水跟水会一样会变形，所以我们抹一点油啊，让它水跟油之间有一个保护。好，
1: 嗯，它蒸多久呢？
4: 我们拿它蒸八分钟。
0: 哎呦，八分钟的时间到了，
1: 好漂亮哦！
4: 帮我夹出来，
0: 来哦，没事都等我，来，
4: 好，蒸出来很漂亮。对，那我们要做一个酱汁，
1: 哦，监管哥改。
4: 把这个虾的这个姜，对，没错，来给我们做一个摆盘，我们放六个，刚好两盘。
1: 哎，啊，这是安尼放落就好啊，哟。
4: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薄芡。哦，
1: 好的。
4: 刚刚的虾汤我们加了水，还有我们刚刚的一些料，下来。
1: 哦，蓝给你盖好看。
4: 对，一点点的糖、盐，
0: 都少许就好，
4: 少许
0: 调味，
4: 煮滚，滚了就来勾。饱饱就好了，然后关火，油下来，
0: 不要嘛，
1: 油等下打一打，
4: 把那个亮度打出来，好，我们的百花豆腐就做好了。

0: 要试一下，要试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啊，够咱上重要的。
0: 龙哥。
2: 无啊，这边无头路啊。
0: 今天加油姐。
2: 好，来来来。
0: 两块就可以了，太多块我们就吃很少喽。结婚是龙哥的呀，
1: 龙哥的。传哦。
0: OK。
2: 请请请。
1: 你先，你先。
0: 好香哦。
1: 我觉得里面那个虾酱
0: 太好吃了，
1: 够 Q 哎。
3: 对。
1: 这哪是第一单的，就是夏天的酱，好吗？非常的清爽。
3: 对。
0: 哦，好的。
1: 好吃。
0: 老师，这道菜叫做
2: 百花豆腐。
1: 好，那是有需要讲，那边来学这道菜要安怎做的吼，咱家有一个连接跟网址哦，会当可以甲学起来哦。
0: 全酱花好酱，做花买样哦，爱看爱学嘛，爱煮花买样哦。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谢谢屏东我的妈、英杰大哥、怡颖姐、富足妈妈、景春大哥。
1: 台北今夜冷清，

0: 感谢。
1: 谢谢。
2: 好，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吼，那要来录节目啊。哎呦，那时间过遐紧的吼。
1: 对啊。
2: 好，看今仔日幸运得主是谁？
1: 是谁？
2: 张秋秋就无来，张秋就订歌呢。
1: 啊呢。为什么无要来领回去呢？
2: 无要来领。
1: 正经的。
2: 我是讲订歌的边啊。
1: 啊。邓哥边有两行无同款的呢。
2: 邓哥会变啊变啊变
1: 啊，在变伊到倒位了对。
2: 无影啦，这邓哥呢歹摇啊。足歹摇
1: 啊，足歹摇。
2: 对啊，邓哥会才抽一粒尔。
1: 嗯啊。嗯。就 only one。
2: 好，无要紧，安尼看看今仔日会抽到啥啊？嗯。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吧。
2: 三。二。一。停！啊，高山春兰妈妈
1: ，yes，
2: 有，有，有，
1: 来了。伊是咪？哎、欸，感觉伊哦，
2: 伊昨只靠我讲，那
1: 伊拢唔捌钓过，
2: 那伊拢唔捌钓过。哎、
1: 欸，你今仔就钓咯，
2: 今仔赶快回来。你昨靠我，讲无钓过，今仔就抽到你。

0: 开心开心。
1: 你个看，
0: 你个看看，
1: 我就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啊，对不？你个看哦，今仔日就抽到啊，春兰妈妈。
2: 有一届钓到，我唔知影人敢卡入去。
1: 哦，顶一届有钓，啊，唔知影人卡入去。
2: 你讲的啊，我都无卡入
0: 去啊。对啊，你这摆钓啦，安尼标准的。
2: 好气啊，真正好气，要换啊。
0: 哎，错啦！
2: 啊，你嘛要大赚啊！
1: 要大赚，因为甲你抽到要大赚啊！
2: 好爽
0: 哦！真的，开心哦！还
2: 可以摇的呢，
1: 还可以摇啊！哎，啊，无你
2: 甲钓大奖咧？
1: 无你介意啥？你家己摇啦！
2: 点歌啊！
1: 你介意点歌哦？我最近啊是月初啦，八月三号的时阵抽点歌啦。
2: 我想要过来爱点歌。
0: 好用哦！
2: 摇不到要来买。
1: 哎，摇不到要来买哟。嗯，安尼我甲你摇看卖哦，我看会当摇到顶高无？我再来练习。
2: 谢谢啦。
1: 哦，好，安尼我知影，我知影这个感觉啊。
0: 有 feel 了对吧？
1: 嘿，手感要有嘛哦。来，一杯杯。
0: 转下去，顶高，顶高，顶高。啊，你看，妈爱帮忙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1: 顶高，顶高，顶高。
0: 三位。
1: 再转一次啦！
0: 你哥再一次呢？你哥再来一次。
1: 哎，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啦！安尼哥，甲你哥试一届。
2: 啊，今麦第三，
0: 对，搁一摆。
1: 哎，对，搁一届。
0: 搁试一摆。
1: 可能妈妈你较有体力，
0: 真的
1: 想要再来一次安尼。好，来，看麦啊！
0: 加油，吹了！
1: 点歌，点歌，点歌，
0: 点歌，
1: 点歌，点歌。
0: 等
1: 哥，我跟你倒话嘞，我跟你倒话。
0: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那个过去啊！哈
1: 哈哈！妈妈，恭喜恭喜，你得到等哥，等哥的边啊边啊边啊啦！
2: 太棒了，
1: 等哥的边啊！
2: 真正得等哥，
0: 哎边啊，
1: 等哥的边啊啦！
2: 啊，无就算啦，阿恁无呢？
1: 差差不多三公分啦，就到等哥啊啦！
2: 是得算。
1: 那个保暖衣两件，
0: 冬天要到的时阵，会当让你足温暖的。
2: 谢谢你啦，
0: 谢谢啊，
1: 这嘛袂歹用诶，
2: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感恩哦。
1: 安尼等你小姐打电话给你哈，
2: 嘿，好，你大船就讲啊。
1: 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
0: 谢谢您，
1: 好，恭喜恭喜，
2: 感恩啦，谢谢您，
0: 谢谢哈，
1: 嗯，拜拜，
0: 阿仔拜拜，
2: 哦
1: 啊，对对对，伊顶该是抽到伊啊，但是伊无，
0: 啊伊无回来，
1: 嗯嗯，伊袂记你安怎打电话，
0: 哎。
1: 平常时咧卡，拢足好卡。
0: 啊，向荣就唔知影边个卡。
1: 紧张落去吼，就唔知影边个。哎，即届有无巧。
0: 有啦有啦，即摆袂歹。
1: 好，恭喜恭喜，
0: 嗯。哎，很接近呢。
1: 对呀。好啦，
0: 啊，
1: 可能是我无迄个手气啊，无摇到电锅，哎，安尼阁爱互你破费买一粒啦。
0: 哎。会啦会啦。
1: 袂啦，这
0: 是因为物件其实系啦，当初来嘛是真好啦。
1: 好，谢谢大家啊！咱要来录节目啊！吼，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啊！包括伫广告的时阵吼，给咱做支持，然后需要吼，会给你吼电话爱给你卡通，
0: 嗯，
1: 哦啊，有卡通无人给你接的，可能你就爱过拨一届，
0: 嗯，
1: 哦，再打一次电话，有卡通为止啊，卡通为止，因为这有当时咱即马卖物件吼，逐档是无同款，逐工卖物件拢无同款，
0: 嗯，
1: 所以吼，有当时把握这个机会，
0: 嗯，
1: 好。机会来啊，哎，要把握。嗯，啊，若错过就无啊，哦，错过就无迄个优惠啊。来来来，南北来了，再把个电话可以出来，我出来。
0: 来吧。
1: 这是又帅气又非常的引导
0: 的样样的电话，哎，
1: 的幼静啊，的幼静。嗯，昨有一个妈妈就好笑，
0: 哎，
1: 伊家里我会赖。
0: 哦。
1: 嗯，我讲你输我的电话号码就会当
0: 找
1: 我，
0: 哎，当找到啊。
1: 我讲，哎，我有加，但是迄个相片呢，跟你无像啦。我讲，
0: 那有可能？
1: 无呢，足像的。我讲，你的相片那会看起来，敢那是美国啊，美国人啊。
0: 我讲，你是用什么奇怪的相片讲讲起？
1: 哎呀，我无换相片啊。伊讲，明明就是啊，啊，你的名嘛好做英文的，安尼，我就知啊，
0: 你一定
1: 干唔到伊啊。原来是加入错误，我讲，
0: 哎呦，
1: 伊讲本人看起来就遐好看，啊，你相片放一张，遐哩，哎呦，足歹看诶。
0: 那哪有可能？你的照片，
1: 真正是
0: 看起来是同一个，无唔对啊。
1: 结果真正是干唔对啦。
0: 安尼，哇。
1: 嗯，这我的电话号码。

0: 你就输入外电话，后尾就找到啊。嗯，除非你输入错误，
1: 安尼就没有办法。把金哥再来一次。
0: 嘿，阿关的阿关的就好找。
1: 正经的。
0: 阿关的就是迄个相片，就是红啊，迄个。
1: 无什么奇奇怪怪，反正你看就是一个女生。嘿，认得出来是我啦。
0: 你若看到两个，迄绝对就不是伊啊。
1: 嘿，我近来无换相片，应该还好。嘿，还是找得到我。
0: 好。好，这是咱两个电话吼，那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啊，顺续家里咱的LINE吼嘛，联络较方便啦。
1: 嗯，冇唔对。
0: 嘿，谢谢啊、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爱准时来做陪伴哦，哈、哦，安尼乐活青春歌，
1: 明天见哦，
0: 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哎呦，帮咱姐拍婆啊哦，阿伯讲卡真啊，帮迄个咱姐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不怕无啊，好快，再别来哦，看到玉兰命。

0: 哎呦，看到方兰姐的哦，欢迎呐！哎呦，姐姐大哥，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邓富大哥，还有我们的香金姐、吴芳姐、邓翔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江米。
1: 想起过去你对我，予我心袂平。今仔日，我想讲，讲的是你先唱，我是

0: 来一些的秀艳姐，还有我们的阿素姐、小美冰淇淋啊，跟咱的怀生啊、阿素姐，跟咱的彩珠姐、超松大哥不超狂啊，不简单哦。守春姐啊，跟咱的方兰姐，看到长真的真强大哥，还有我们的乔真啊，还有我们的秀艳姐、红领的妈、个小龙姐、啾咪哦。
1: 谢谢。啾咪哦。
0: 他做阿姨的，还有又进阿公，啊你今天伤细呢，我讲，啊都今今嘛变大块，都嘛伤细呢，丢搞。
1: 好意思讲，我靠，今天
0: 没啦。啊，没有了，因为
1: 啊，背心不是都这样穿吗？
0: 对呀、啊，
1: 重点是真的有比较小
0: 了、啊，比较小，但比较小，按个靠腰一带。
1: 哎、欸，你我穿的较多啊。
0: 你穿你哎、欸，这个本来就做小件的。
1: 对呀、啊。
0: 啊，你胖起来就是。
1: 但是、哦、太
0: 没关系啊，因为今天写那一带不，因为我本来是穿安尼，就要出去外口伊就压阔一点点。
1: 阿个
0: 怎出门？阿个出门袂记得换衫，靠腰看变怎？阿个我就想讲，阿楼顶够衫，我找看卖对顶人穿。哎、欸，我多今年多两拍起多好。
1: 对啦，会使
0: 啦。嗯，啊你这样比较太随便，我刚刚穿件 T 恤起来太随便了。我当副播是可以啦，可是我现在在。现在坐这边不行。
1: 刚才你出去阿会是做穿衫、
0: 哦，我有当时啊拢穿迄个
1: 皮衫，
0: 我拢穿皮衫。
1: 对，啊你来
0: 肉皮衫哦，
1: 皮衫，就阿阿个出门，
0: 没那么夸张啦，夸张。
1: 你可能来穿皮衫出门，我可能最爱穿的。
0: 要搭你家，
1: 重点
0: 查甫呀，无要紧啊，查甫呀，不用胸贴啊。
1: 嘿，有爱观战，所以爱打者。
0: 打你西路诶！
1: 我咧听这我孙诶，哎呦，那六岁啦。
0: 平地咧，安尼么？啊，你怀疑无？气死我了！
1: 没有，因为你穿皮衫，你啊露点会去用报警。
0: 无啦，我
1: 外口的话啦。
0: 其实我规工拢伫遐露点啊，无啥话啊。我遐无人啊，我遐。
1: 买伫外口还好，你若伫电视馆顶袂使啊。哦，
0: 电视馆顶，我今日有爱观战。
1: 啊对啊，就是电视馆顶，所以你提咧个打咧嘛。
0: 无啦，电视馆顶我嘛唔敢，腾腾腾无出来呀、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午十二点，我们不是半夜十二点，所以、
0: 没有啊，你
1: 不行、
0: 啊。没关系，他们看到也不，就算我脱光光，他们也不会有遐想。
1: 哦，当然。
0: 所以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讲哎呦呀，我无食这油啦。
0: 欸来塞落哟！
1: 哎，俺们个胃爱油呢。
0: 啊，
1: 胃爱油呢。
0: 哦，足侪哦。系
1: 啊。
0: 对啊，像恁人就爱油的啊。
1: 对啊，搁阮朋友。
0: 恁人就恁人拢食迄落油炸粿的。
1: 无啦，卡苦。有一年，有一年跨年的时阵，啊，都规定伫外口，啊，就是去住外面的民宿。啊，因为我阁有一个朋友嘛，甲我同款拢肉排，啊，有两个翁拢较散落安尼哦。啊，伊就讲，看我奇怪呢，恁两个安尼查甫人安三比八安尼，啊，恁某哪会拢，这好有气安尼啦。
0: 无啊，伊
1: 讲假讲的，因为一个爱低卡，一个爱卡裤，你咧。
0: 无啦，安尼，因为他们这样比较有那个温暖的感觉。哦，
1: 太温暖
0: 就对了。对，太温暖。哦，他们就喜欢我有温暖的感觉。哦。
1: 但是，像你的体温会偏高吗？
0: 不会，我的体温偏低。
1: 哪个？
0: 我的体温偏低。
1: 因为我就是较烧，你知无？
0: 哦，安尼就安尼，你就可以当暖炉啦。
1: 你还好啊？
0: 无啦，你懵。
1: 哎，你嘛烧的啊，较烧。 因为我真正我上礼拜才文革唱班一个姐姐，嗯，就是比较有肉肉的，但是我那个熊熊哦，甲西奶甲摸，就哦，
0: 那才烧安尼哦，
1: 那才凉，
0: 那才冰哦，还有吹冷气呀？
1: 没有，我们在同一个空间，
0: 啊，同一个空间
1: 。嗯，啊，其实那天的冷气没有到很凉很凉哦，没有到很凉哦。
0: 那可能是他本来就是
1: 这个一个公，他本身
0: 冷
1: 较低，
0: 你了解无？哦，
1: 冷低，冷嘿冷嘿，一看，一共他是夏天就是会较凉凉啊，冬天他是身体是温暖的哦哦，这个也太好了吧？
0: 冬暖夏凉呢。
1: 真的，他说他的身体是冬暖夏凉哎，
0: 她老公已经爱死她了。
1: 我讲哦，当下那阵那我呢热不喷，你知道我就是很热嘛，因为那在那个空间没有很凉，我整个是流汗，你知道我总感冒嘞，我都不想要叮当，我说好，我不想动了哦，你好凉哦，这样。
0: 可能伊衫穿的衫嘛有关系啦。
1: 无，伊讲伊他真的体质，我敢问我讲。啊，所以你夏天都呢，伊讲嘿，伊夏天都安尼，就是身体都凉凉的，这样就是，所以一个较袂热。哦，
0: 他可能那个
1: 那么好，
0: 夏天比较会散热，啊，冬天比较会吸热。哦，安尼就真正有够厉害的呢。
1: 因为我很多人讲啊，都可能惊热，都可能惊热。
0: 无，我都惊寒。那像我顶个月去日本，我就讲我可能寒死，惊死。
1: 我跟你讲，这都有原因的。这我应该捌讲过啊，因为咱为什么咱大诶，阮大块人，阮毋是阮惊寒呢，你知无？
0: 嗯。为什么呢？
1: 这是原理的，你知无？
0: 为什么？
1: 咱是毋是？咱的肥，嗯，咱就是脂肪较侪。嗯。脂肪是啥？
0: 是油。
1: 油嘛，油拄着冷安怎？
0: 丢弃。
1: 毋是会震动。
0: 会震动，所以
1: 會比較寒。咱伫日本时阵，人可能体感温度可能甲-5°，咱可能已经-8°了。
0: 哦，不会啦，
1: 因为咱就是冷上加冷，因为阮的脂肪已经结冰了，所以阮会更加寒，所以阮独户人阮惊寒。
0: 无啦，其实去日本根本就袂寒，因为零度的时嘛袂寒。因为它比较干呐、啊，
1: 对，他们是
0: 干冷啊，干冷根本的没刮，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它真的有零度，哪来的零度啊？感受不到，感受不到有零度那种感觉。
1: 因为咱顶届八几届，咱台湾差不多八度到1度、2度的迄届，啊有喂啊，因为咱个风你知无、嗯？哦，那一次真的是。寒甲真正是足恐怖的，哦，那一年真的，迄届寒真正是，大家大袖拢穿的拢唔敢脱。
0: 我顶届伫前东家的时阵，一刚6度我就上急诊了。
1: 上冷啊！
0: 因为我们的宿舍在那个田中央。
1: 哦。无渣咧。
0: 而且他又不是那个。一个啥？
1: 不是
0: 钢筋水泥，哎，
1: 不是砖造，
0: 哎，对，它又是铁皮，
1: 好刺激哦！
0: 我就觉得我好像，我就觉得我好不舒服，就赶快送急诊了。可是去急诊以后，那急诊这都修嘛，哎，就好了，哦，就没感觉了，那就回来了。
1: 因那内底用恒温呐，
0: 哎呀，就是，
1: 啊，恒温一定比外口。
0: 较悬，就是人，佮寒甲，那时候佮公公佮不用烧气，嘿，就是没有、哦、
1: 无概念呐、啊，
0: 没无啦，从因为我住高雄，从来没有冷过啊，因为我住高雄三四十，四十，我去我那时候就那边几岁啊，对啊，反正就是我30-40年都住高雄，嗯，啊我也有住过台北啊，台北。寒的时候我会用烧气嘛，嗯嗯嗯，因为啊我而且穿袜啊嘛，嗯，啊重点就是那个嘉义我没有我光想袂到也要寒啊，
1: 哦，空头，
0: 我反正他

0: 因为他你离我靠，
1: 应该是同一年呐、啊。因为我讲的一二度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了。
0: 对啊，就是
1: 应该是同一年的那一次，真的在台湾哦。
0: 大概十年前吧，
1: 差不多
0: 九年十年这边、嗯，
1: 差不多。
0: 哎、欸、呀，就是安尼、啊。
1: 同时间呐、啊哦，我讲的是同一个时间的。
0: 哥，上一边伊个还在修复，哎、欸，好啊，就回家了。回家，回家。可是你如果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应该回家也是冷，也是会又要送医院，可是也没有啊，就好了。
1: 有调解回来了啦。
0: 可能就是、欸、太夸张了冷了啦，哎哎，太夸张啊，哎哎。
1: 迄届真正是真正足寒，咱形容咱台湾唔捌遮寒过啦。
0: 对啊，而且我们又，我个底，我太你太空旷的地方哦，反而更冷。
1: 对。
0: 因为凊彩有一点啊风的。个哎，一个铁皮啊，就是那个铁皮屋。
1: 对。
0: 哦。不久。
1: 不是啊，你伊个有香，你知无？铁档伊无香，喊你的蜜。
0: 蜜盒。
1: 嘿，伊竟有缝缝诶！啊，你缝缝，你搁拄着风头诶话，你都莫伊去装入去，你就算讲伫内底嘛是凉，要到外口边啊寒。
0: 嗯。
1: 对啊。
0: 哦，就觉得那一次吓到我。
1: 不过我感觉
0: 好，可能是就血压变高吧，还是怎样？反正你就觉得真的很不舒服。啊，可是去到医院以后就好，他量血压也就高一点点而已啊，也没有很高啊。那、啊、所以就是那个高一点点而已嘛，也在也在那个可冷，就是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可是觉得你好不舒服哦。嗯，唔知到底哪里在不舒服，你不知道，因为
1: 讲不出来。
0: 哎呀，我高雄，
1: 冬
0: 一年四季没有冬
1: 天，夏天
0: 没有冬天，冬天要低于要什么十几度的那个就很少了啦。被麦公在六度，但是那个是那个他们是写六度，我告诉你体感温度可能是零度，
1: 差不多。
0: 哎，因为一个在空旷的地方，足恐怖的。
1: 哎，恁高雄真正咧卖羽绒外套拢加买。
0: 对啊，所以我。
1: 你顶个去找静雯的时阵啊，我们来要去倒位，然后我们在车上。哎，因为那一天就有比较偏一点点的凉安尼。
0: 凉凉，
1: 高雄凉的时阵哦，伊讲吼。在这个时阵凉的时阵，阮、高雄人就会趁机会把伊的羽绒
0: 外套穿
1: 出来，啊，无永远穿袂到。伊就讲，你有感觉讲足奇怪无？外口袂讲足寒的，袂讲足寒的，为什么路人徛乌多摆，
0: 一定会穿羽绒外套嘞？
1: 伊讲，啊，因为平常时一定穿袂到，
0: 没机会能穿，
1: 真正无机会，讲无机会。
0: 对啊，我就是台北迄可能迄落寒天拢爱穿。一定哎，那是一定的。哎、欸、啊，我们高雄真的是一年四季如春，因为春天有时候也会一点点凉凉的。哦，所以四季如春不是夏啊，可是热的时候真正热个苦。我刚才我伫阮兜拢，恁去拢开工，我也无咧插伊啊。
1: 我唔过，
0: 因为阮兜变频的，所以拢气咧。
1: 因为我同学算过去屏东，啊，伊不止过来阮家，来阮家过夜，结果迄天拄啊风就头，伊讲，哦，恁六港那只寒，我讲，拄啊，即几天拄啊风头，因为伊讲，因为阮屏东真正是足热的，啊，你用来到恁家真正哦，太冷了，
0: 咁要中，咁要寒死哦，
1: 系啊，
0: 一定的啊，
1: 对啊，
0: 因为只要是
1: 温差就大，
0: 只要是高雄以下。高雄以下去到来到中
1: 部，来到中部就好啊，莫讲北部，因为北部反正搁较凉凉了，
0: 更冷啦、
1: 啊。尤其冬天，啊，你若讲冬天来阮鹿港的，就拿来做风台，同款意思啦，台风嘛。不过你平常会盖那个什么凉感被吗？
0: 没有呢，我都是盖。我们公司那个不是薄的那一件呢、啊，
1: 是厚的
0: 那一件呢、啊。我一年四季都盖那一件呢、啊，因为我觉得哦，盖得很舒服哦。
1: 因为我有一次啊，有时候夏天嘛，
2: 他们都觉得说那个厚的一定要
1: 不用
2: 冬天盖，我告诉你，我是一年四季都盖那一件。
1: 我问过几件，我是我一盖，我不一盖想哦，奇怪，你讲那两件被是到底是偌好用，都偌好用，安怎吼安尼盖就凉的。结果我想讲，我阿泡啊底爽啊，我啊买一年，我回来了盖完了，吼吼。嘎嘎落去海油，我想困困觉安尼足不舒服的呢。
0: 足寒安尼哦。嘿
1: 啊，因为佮吹冷气有无？又吹冷气，
2: 我跟你讲，
1: 凉感的东西，你又遇到冷气会更凉。然后真的，我困觉有够艰苦的了。
0: 你得好呆，我跟你讲，嘿，我自细汉都是我自细汉，我就是我到了开冷气嘛，开冷气吹电风。大足高米就不会困，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啊。
1: 不是，因为我想说，就人咧讲，诶，因为有一阵嘛就流行，
0: 很流行啊，对啊，凉感被。
1: 你知道？哦，因为咱正常咧困是要有身体休休安尼，啊，那个凉实在是我凉到是很像你那种感觉，就是哦，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好像想说。我适应一下盖个，
2: 不是啊，你不会觉得睡觉
1: 之后就收起来了？
2: 你不会觉得睡觉的时候还是温暖温
1: 温
2: 啊？喜欢喜欢喜欢看黑了啊！我还是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从小我就是吹冷气、吹电风扇，盖很厚的棉被。
1: 其实我以前嘛是，以前家己储林，
2: 这样可以、啊、才可以储存我们的脂肪啊。懂吗？才不会让它消耗掉啊！
1: 哎，所以照道理来讲，我们可以一直维持这个身材不容易哦。我们是很辛苦的维持哦。
2: 真的哎，你看我们还这么可怜，你看吹冷气、吹电风扇，啊，快盖厚厚的棉被，就是怕我们的脂肪不小心消耗掉。
1: 对呀、啊，就不要叫我们减肥。我阿爸母也讲安尼，才认真饲饲到安尼咯，对不对？
2: 对啊，所以动动是你想瘦，不是阮想肥，了解无？
1: 对啊，
2: 臭豆动，定互你死哦！
1: 你开偌侪钱互咱食的呢？啊，惊咱枵着呢？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
2: 就一直喂，一直喂。
1: 对啊，
2: 动作低了一级安尼，我跟你讲。
1: 嗯。然后迄只网络一个了嘞，伊就讲吼，吼，迄阵啊因查某囝嘞。80多公斤，嗯，哦，伊想讲，吼、哦，我遮认真甲饲，那破吧吼，我规砖头咧板凳请人安尼啦。
2: 无咩，被台地公吧。
1: 你讲吼、哦，我查囝我都饲甲破吧，我面子的咧，你安尼讲，对，伊讲吼，我查囝若体重破吧吼，我绝对规砖头咧板凳请伊。车尾因查囝减肥，讲哈，我先起來。
2: 丽珠姐，伊都冻袂掉啊！喂，丽珠姐呢？
3: 你等下吼，他搞到我一块了哈！
1: 哪有啦？
2: 我闹到一下，我讲是熟悉，
1: 熟悉的。
3: 想要闹一下？
2: 无啦，我两个讲拢熟悉的，我无咧闹一下哦。
1: 哎，无在大理搞，我们这栋才有分量的。
3: 我跟你讲啦。嗯，遮顺吼，啊，有滴顺的吼，也是有够够快。正来你讲念出出来，人都喊尔啊，痛快着，凊彩讲讲的。
1: 有吗？我有讲安尼吗？
3: 哈哈哈！哈哈哈！较够快
1: 的我讲我呢，我刚好打工，我规钟头，我装等你，装加等你。
2: 丽珠姐，
3: 你两出出来啦？
2: 丽珠姐吧？
1: 哦，丽珠姐，你听唔到？
2: 丽珠姐，那个40几公斤尔，不应该不够五十嘛？
1: 丽珠姐，我是讲，卡叔讲，那我。那铁当破吧啦，阮老爸要搬到请规砖的啦，你听无？
3: 丢血汗！你老爸说安怎甲你钱，不要人甲你管，安怎甲你管的强，你嘛无可能
1: 超过人强。你刚刚用你直接用管的强甲我管。我今日咱多隔壁尔啦，我要找你找你管啊，足方便的啦。
2: 谢谢，拜拜。来，我曾强大哥嘛冻袂掉啊。
4: 两位好，
0: 两
4: 位真的很好笑的啊，
0: 什么人都好笑。
4: 你若讲饲仔囡饲到百几安尼，伊是安怎无爱有嫁呢？啊无百几个人要滴？
1: 没有人要安尼的。
0: 我跟你讲，迄个外国有一个所在，伊专门迄卡车一定爱超遮尔大，唔是安尼，唔是遮尔大尔哦，是啊遮尔大，伊较要滴哦。
1: 哎，竟然现出来，搁会转样转样转样。
0: 哥，你行路是哪样？安尼，哦，我准备海出来的。
4: 啊，恁讲恁两个游侪吼，连江吼那寒天来，想要霸王级寒流来的时阵哦，应该乍看哦，迄种怀炉迄。
0: 你今麦当作高塔时代个咧怀炉诶？
1: 怀炉？
0: 怀炉咧《甄嬛传》咩？
4: 热身热身咧包诶，这样诶啊？
0: 迄叫暖暖包啦，毋是怀炉啦。
4: 暖暖包啊！
0: 怀炉是真，你《甄嬛传》看伤济啊？
1: 不是怀炉，我唔知啊咧。

0: 啊！你怎么没得看《甄嬛传》呢？
1: 我说真的，我不太爱，我不太爱看。
0: 怀鲁，
1: 就是一个暖暖包的概念嘛。
0: 有啊有
1: 啊。哦，伊手合伫遮，就是咧合迄个
0: 啊。啊，这就怀鲁啊！你无看，你无看过《甄嬛传》？
1: 有看啊，但
0: 是。你无看过《如懿传》？
1: 有看，但是无去注意到伊因咧创啥话啊？无，因为我拢跳咧跳咧看，我拢是。有人在看，我影咧影咧，我无专心咧看。
0: 无啦，哎，这反正怀鲁就是放在遐，那是古早较有怀鲁。那今麦对来怀，今麦拢是暖暖包。
1: 暖暖包，暖暖包，我就讲要的。
0: 伊用讲怀鲁，我是讲你是《甄嬛传》的时代人哟，可能用怀鲁。
1: 无啊，我头。
0: 它里面好像是，好像就是木炭，好像是木炭呐。
1: 阿爷点到，
0: 阿姨点阿拐阿拐，伊在烧嘛，当阿拐，伊在甲放咧，他可能那个材质是可以摸的还是怎样，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厉害，甲可以做烧的，是这样子 ，OK？
1: 嗯，刚刚那个破八板刀，那个是一个网红的妈妈讲的啦，
0: 伊也是咧做效果的啦，真正那个破八，
1: 因为迄阵啊，伊真正因迄个。你那照片真的是同大家，
0: 同大家。可是我告诉你，他如果是180几公分，100公斤，其实也没。
1: 无伊超百，无到百七。
0: 对啦，我是说他如果真，
1: 他如果高。伊那悬啊，
0: 伊悬了100公斤，你根本就看不伊有偌大高。哎呀，像伊落阮，
1: 我阿伯
0: 啊，伊嘛无介大高。我阿伯就是直男。
1: 被讲啊！被讲，我叫你阿伯，你叫阿伯，唔爱叫伯。
0: 哦，你在叫伯公哦。
1: 伯公，对吧？对吧？你搁去，你搁去诶，去食着我叫伯公啊。
0: 伯公，阿伯，伯公。
1: 对啦，阿伯，阿伯，阿伯，阿伯，阿伯，阿伯叫伯公。
0: 人搞问讲，阿子郎是恁啥物人？你规工拢讲伊啊？你怎么
1: 都在推啊？
0: 为什么都在推他就对了？我讲我新人你不该那个你不该杀一个，我怪不让插鼻鼻的值班呐。对啊，因为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啊，你现在已经做狗嘴，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啊！尤其是的，哦，也的。伊阿咧因为着10万块迄个老仓哦，你根本就唔知伊是查甫，你嘛唔知伊唔是老仓，你着知伊就是老仓安尼。
1: 好啦，我为着要甲你谋福利，我找一天啊休困，互伊来代班啦。
0: 无，有一天我休困，哎，我迄天休困，恁都为着10万块
1: 嘛？有啊，我意思就是互恁两个演一
0: 下。我无在聊演。伊拢袂笑，我感觉足尴尬。
1: 不会啦，你也该教一届啊。
0: 因为我感觉我笑，你也无笑，我就感觉足尴尬。所以我尴尬
1: 不会。不会啊。
0: 所以人
1: 你不尴尬，别人就不会尴尬。
0: 有人找我去演电影，我说我不要，因为我不会演，因为我怕我。
1: 千万唔通哦，你刚才我就笑你啊。
0: 真的呢，真的。
1: 你敢搞搞笑？
0: 有人找我要去演电影，我跟他说我不会演，我不要。他是要叫我去演一个驻唱歌手。
1: 啊，真有说就唱歌就好了。
0: 不是啊，
1: 有说就唱歌都不用讲，
0: 那个还要讲话，要讲话真的很。
1: 啊，讲话
0: 要记台词，还要讲话，那个真的是哦。我够低人看嘞，够高人看。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巴黎巴黎》，我是冯琳娜，今天唱歌来听歌。

谢谢鼠猪姐、玉慧姐、阿碰法尔、丽竹姐、登富大哥、阿布阿法尔、红林妈妈、静芬姐、素贞姐、怀萱姐、水盆妈妈。

谢谢慧珍姐、阿姑姑、美香姐、小美姐、雨婷姐、守春姐、志成哥、丽君姐、美珠阿姨、德秀小弟、春兔大姐、等等，很爷的耶，几位珍姐妹、玉花妈妈。

0: 都是哦，还有我们的志成哥雷冠啊，还有我们的秋莲姐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香衣啊，小珍姐啊，等等啊，还有我们的女儿美惠姐、守春姐，感谢。
1: 谢谢。
2: 哦，今麦要创啥呢？哦，要，阮小宝要带小宝甲明启要带大家去倒佚佗。
1: 别说路。
2: 先出来看，敢有先出来去看妈祖？
1: 应该是有，
2: 应该有吧？来看一下白沙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咱今日来到非常有特色的白沙屯车站，这个车站起伫咧台前十一年，是全台湾唯一有妈祖加持的火车站哦。白沙屯车站唔那是一个交通枢纽，更加是当地居民对妈祖虔诚信仰的重要车站。每年当江天宫的妈祖绕境的季节来临，这就成为信徒的集中地。车站一带会有满满的人潮，大家拢来这跟妈祖做伙祈求平安甲进香。今麦咱只特派员小宝甲明奇来为大家带路，作为进入这片充满故事的信仰土地。
1: 粉红色跑车面对烈风，心中抱着一粒勇。
2: 哎、欸，听着这首歌，你是怎样今日来到倒位啊？
3: 咱来到这个庙里的通宵啦。哦、
2: 通宵就是咱的白沙屯妈祖，这个供天供的所在。
3: 我唔对，来这一定爱拜拜的。
2: 多好今日来呢，你看后边这么多人，今日是什么日子？
3: 啊，我甲你讲，内底即马咧拜拜，是咧拜这个白沙屯妈祖今年要进香的这个好日子哦，
2: 出巡的好。
3: 无唔对，
2: 好来对咱的脚步来做伙看人类咯。
0: 哎呦，竟然连小七姐嘛来个叫，真正是罕见。原来是白沙屯妈祖咧跋杯选择进香日期重要的时刻。对啦，大家可能唔知影，白沙屯妈祖是非常有个性的。每年的妈祖绕境，无论是路线还是日期，拢是由着妈祖亲自来决定。这个特别的一个习俗，和每年的进香拢充满了神秘的气氛，就亲像较早妈祖曾经带领的信徒，撩水经过落水溪，真正是不按照常理来出牌啦。好，大家拢讲，哎呦，真正非常的神奇。妈祖的形象嘛，非常的特殊。大家敢知影，白沙屯江天宫的妈祖是一个暖心的形象。手甲脚的关节拢会当伸展活动，而且这尊妈祖唔那是开耳嘛、顶顶嘛，而且是进香甲大家做伙行的进香嘛，当地人拢改号做大妈。每年妈祖绕境的时阵，这尊大妈会负责领队巡回，带着大家共同走过这段神圣的旅程。白沙屯江天宫。那是妈祖的圣地，更加是美味小食的集中地。今日要介绍这间的馒头店，非常的特别。听讲头家娘是对中国荷兰嫁到台湾来，因为思念到家乡，开始筹备重现细汉时爱食的馒头。咱特别邀请伊的查某囝，咱来介绍。
4: 开这间店就是因为想要做健康的美食，然后纯手工老面发酵的馒头。因为老板娘她是在大陆河南，把他们那边的主食带来这边，再加上我们这里在地的农特产，招牌就是彩虹地瓜馒头，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地瓜结合在一起，很像彩虹一样，就是做成馒头给大家吃。
0: 哇，真正厉害，直接就地取材。甲在地特产的番薯来做馒头，而且上界贴心的是，因阁为着糖尿病患者专门研发的无糖馒头哦。
4: 做这个口味是给一些真的有糖尿病啊，或者想要降血糖之类的人吃的。那它里面的话就是会有芝麻、燕麦，对身体算是一个排毒很好的无糖的馒头。
5: 这个馒头听说也是老面会比较筋道。你看这么 Q， 你看哦这么 Q， 老面就是吃它的面粉香，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嚼劲。
0: 来到白沙屯，啊，搁有一个非常好食的物件，袂使错过，迄就是香粑粑。香粑粑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小食，看起来简单的花烧饼，但是制作的过程非常的高工，需要两届的发酵，手工落去烂。外口阁裹着特别调制的米粉酥皮，而且落鼎解煎。哎，你看，小七佮小宝食了一个香巴巴，目睭拢金起来，加落去满满的香气，口感吼、哦、外酥内软。哎呦，你嘛老是找我食。其实吼、哦，这个香巴巴的历史是真正无简单哦。伊上早伫咧东条安史之乱的时阵。当时唐玄宗甲 杨贵妃在赌盟的时阵，突然间食这种小食，结果一个食到爱到伊，就咧变作当地上界有名的小食啦。今日白沙屯的旅行完美过一段落，对历史悠久的白沙屯车站，甲充满新鲜气氛的白沙屯妈祖，伊哩搞了有非常人情味的老面馒头，啊，佮有香气四溢、金黄酥脆的香巴巴，非常推荐大家亲身来遮体验看卖啊了。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一个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6: 奶油，蚊子姐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阿伯，我好像没唱过，我都是听你唱呢。所以这次我想说，我唱看看。
7: 啊、唱看看没关系啊，
6: 所以一定可能唱得很烂呢、啊。
7: 不会的，不会的，你是歌后呢。

谢谢文子姐收到掌声哦。敏玲姐、叶鹤姐、登富大哥、小妹姐、方兰姐、景星大哥，等等啊，行列爹、莫香姐、志成哥、李君姐、红林妈妈、阿姑姑、秀玲姐、乔珍姐、中原

0: 我能确定你是听我唱的，
1: 啊，
0: 你不是去学大陆的，因为你有很多地方都是我唱，
1: 我就跟你说都听你的，因为我在听原版的，
0: 阿廖伟
1: 伊奈龙修伯赶快呢，
0: 你有中毒了，
1: 所以真的就是你的版本呢，
0: 对呀，
1: 哎呀，因为我听原版，我听原版就说啊，怎么那么多不一样？我想要算了，不要硬学，我就听你的就好了。
0: 原来有很多地方都是我多绕的啦，多转的。我以为你那遐，你还安尼转呢？

还有爸妈，还有我们的正慈大哥、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文字姐、董董啊、刚才美珠阿姨、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苏丁，还有我们的阿树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天女们的玉琼姐、墨子大哥大嫂。

彩玲姐，还有我们的彩凤姐、灯浦大哥，还有我们的秀梅姐哦，怀璇呢，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宇春姐、方兰姐，还有我们七飞子姐妹，感谢，加油，头倒立。

0: 谢谢大家。
1: 安方宇气没有那么长，阿姆哥也敢评审工，因为我是英雄，所以英雄气短。来哟，马基亚列瓜，马基亚看见掌声啦！来，我们守春节啊，刚才莫子大哥的嫂，瑞林哥丽香姐，刚才青卫大哥叶鹤姐，刚才美惠姐、玉花姐、丽玲姐，刚才莫子大哥的嫂，刚才守春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春早姐列瓜了别哈。阿个咱的菊英姐、阿树杰瑞东大哥。

0: 在谁？我听不出来，因为只听得出来你没换气就气不够这样啊。
1: 啊，不是，
0: 没换气就会气不够啊。
1: 他没换，那没换气，你如果吸那一口吸够的话是会够的。
0: 啊、我这常常都不够啊。
1: 常常不够，因为每次都忘记换气啊。
0: 你都常常不够啊。
1: 没有啊，就是他听不出来我第二段跟第三段的不同。哦，所以他们
0: 我听得出来。
1: 你听啊，你是那个歌赋呢？你歌赋你怎么听得出来？嗯，啊，你要跟大风秋歌，你要等伊无在调啦。
0: 你讲一定要唱那么长吗？我说你可不用那么长啊。
1: 那等我的死。好，来了，来点歌，紧卡电话哦，没什么时间呢哦。来了，那个瑞麟的哥哥要点什么歌？
2: 喂，
1: 嘿，哥哥要点什么歌？
2: 爱你在心口难开，
1: 爱你在心口难开哟。好，明仔再唱啊。
2: 好，
1: 啊，这个共卡村的仙女啊，哦，真正是要共卡村啊。
0: 在心口难开。
1: 好了，来，你是要拍波来看？来哦，咱那个奇遇。
3: 那个你们两个好，我要
1: 选
3: 那个感爱感恨。
1: 敢爱敢恨哦，对，好。
0: 敢爱敢恨。
1: 好，听看麦啊，会晓明仔再唱。
0: 会啦。
3: 陈淑萍唱诶。
0: 哦，好。Okay、
1: 谭淑萍哦，好，明仔再唱。
0: 陈淑萍呐。
1: 哦，陈淑萍哦。
0: 你那边？
1: 哦，陈淑萍哦，我谭淑萍。
0: 明仔再啊。
1: 好，明仔再唱啊。
3: 谢谢。
1: 哦，爱去拍婆啊，好哈。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哦，彩虹姐。彩虹姐，
0: 你好，
4: 嘉春，我要抓好伞，
1: 抓好伞，明仔再唱哈。
4: 明仔再哦。
1: 阿伯嘞，阿伯，你咧，你咧，明年要唱哟。
4: 好，明仔再好。
1: 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1: 来哟，咱的丽珠姐，你想什么歌啊？丽珠姐。
5: 桂花香。
1: 桂花香，好，明仔再后边啊，好，来，拜拜。神路啊。我在电话里。
0: 不要玩电话。
1: 神路啊，不要玩电话，神路啊。神路啊，不要玩电话，神路啊。
5: 我哪有在玩电话，拢在自动挂掉的，
1: 那唔好。哦，好啦，你要点首歌来？
5: 我唔会我。
1: 你要唱无这条歌哦？误会我无这条歌哦。
5: 拜三五届。
1: 拜三五届，身体无只好啦，拜三五届，拜四三届就好啦。
5: 故意要地图啦
1: 我今天来乱，来淑珍姐，你要听什么歌？
0: 你好，
6: 秋风摇舞。
1: 秋风摇舞哦，好，明仔再唱哈。
6: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感谢。哎，咱今麦来了，要来进咱的单元的哦，哈，进咱单元，这单元的是我常常要讲的，这个保养你的血管三种的其中一种，三种。你至少要吃一种，像我妈就吃两种，有时候吃三种，她最多

0: 概都是吃两种比较多啊，有时候是那个平那个吃大餐的时候，我们在家补一补另外一种，那你了解回来看下去哟、哦。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4: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3: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3: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
4: 啊。嘿啊，无三箱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5: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药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取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即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即个袂麻吼，拢好啊。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 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好，加吃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哦，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做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互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那肺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搁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现，就讲你来一直哈气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连落去的，哦，提起手会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者咱的时段，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油，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这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食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只会当吸收70%上侪，咱会上少会当吸收90%， 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跟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十一种的专利啊，对的啊，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十一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佮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诶这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让你吃到血清，让你吃到脚袂麻、手袂麻，让你吃到脑子健康。6盒算你3000元，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用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6: 嘿，我鱼油啦。
5: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的花钱，你的花钱。要鱼油哦。
7: 姐，我想
6: 吃。哎，我要
5: 一组。好，来老高线，甲下一个老高线，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7: 我知啊
5: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
8: 来，
5: 要鱼油哈，安
7: 尼好，
5: 好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写一下阿美啊，你好，
7: 这
5: 要爱广州还
8: 是
5: 谁？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7: 好阿
5: 伟讲，要鱼油哈，
7: 我拜寿你
5: 收，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7: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5: 李董的有听无？
7: 好
5: 有啊，要大组的吼。
7: 拜拜。
5: 好来，大组的来，55线，甲剩一个55线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8: 哈。
5: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9: 哎。
5: 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啊，7盒，5000啊，13盒哈，5000啊，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10: 小
5: 青。
10: 你好。
5: 买鱼油哦。
10: 嘿。
5: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来新疆你好。
11: 哎。
5: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10线，来，你好，宝旺姐，你好，宝旺姐。
11: 嗯。
5: 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线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小晴，你要小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线啊，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12: 好，你好，你好。
5: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12: 我小
5: 晴。买鱼油啊！
12: 好。
5: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13: 谢谢，拜拜。
5: 阿水啊，你好。
13: 我小
5: 陈。买鱼油哦，等我一下，6、7线，6、7线，等等等，你这样定价啊。吴梅姐。
13: 你要
5: 哎，不要鱼油哦，好，等下咬好啊，不要大做细做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六七十三千就好哈。来，崔连长，坐你好。
9: 哎，我买大做。
5: 好，大做好，大做13，你甲算我。

0: 小姐给他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
1: 啊，只要
0: 存啊，叫你算算给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1: 拜拜
0: 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下者五十一串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衣服哦，来买位者，甲下买大组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哦，桂梅姐。桂梅姐，买衣服来五十三串来，来接着这咱的庆良大哥。
2: 买买几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啊，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哦。
3: 喂，买足。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你买现装
0: 哦。你要买衣服是吧？
1: 拜
0: 谢，好，你等人家哦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都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下者阿米啊，你好。
1: 这
0: 边爱大做是谁？买鱼油哦。好，等我一下，买3000、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1: 好，阿
0: 麦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1: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1: 有
0: 啊，要大做诶吼。
1: 拜。
0: 好，来大做来55串，甲下者55串，阿米来，你好。来，你好，阿米啊，你好。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五七串，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买3000、5000嘞。哦，来，你家己看，3000、7000、5000、13，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2: 小
0: 青，
2: 你好。
0: 买鱼油哦。
2: 嘿。
0: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串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哦，等我姐来啦，来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啊，等我姐，等我姐二串，下姐来，你要来孟琪了，买鱼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哦，等我姐来四串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杯子，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5: 我
0: 小琴，杯子有
5: 哦，好，
0: 等我姐，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7盒，大桌就是13，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1: 谢谢，
0: 阿水啊，你好，
1: 我小
0: 琴，杯子有哦，等我姐来，七串，等张定岗啊，玉梅姐，杯子有哦。好，等下养好啊！不要大做细装，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7盒3000就好哈。来，崔连大姐，你好。
6: 哎，我买大做。
0: 好，大做好，大做13，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你算予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下者五十一串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衣服哦，来买位者，甲下买大组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衣服来五十三串来，来接着这咱的庆良大哥。
2: 买买几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盒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3: 喂，买足。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你买现装
0: 哦。你要买鱼油是吧？
1: 拜谢。
0: 哦，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都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谢谢炸弹姐、红林妈妈、淑雨姐、秀叶姐、天才大哥、环轩姐、有静大哥、美惠姐、小美姐、品美姐哦、桂峰姐、乔珍姐、俊宏大哥大嫂、陈爸爸。

0: 丁一大哥、瑞东大哥、方仁杰、彩慧姐、玉慧姐、吴凤妈妈、雪琼姐。我先唱歌，先听歌，先听歌，有空再讲哎。玉琼姐、乔顿姐、玉花妈妈、玉慧姐、雪琼姐、方兰姐、董董啊、亨利爷爹、红玲妈妈、小妹姐、雪晶姐。
1: 歌词先给我。

0: 哎，春草蝶，我听到。
1: 春草蝶起床啊！
0: 哦，你无听到吼？哦，我无看你发火啊！你慢个来听歌哦，唱了吼。一点半场来啊，一半场我不看到。啊呜啊呜啊呜啊呜！来，春草姐看那个掌声啊！来，一花姐要收听啊！跟咱的迄个天才大哥、精灵大哥、跟曹松大哥，看那个掌声啊！小春姐哦。

0: 来，谢谢登富大哥、瑞珠姐，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碧姬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吴芳姐、玉慧姐、炸弹姐，啊，刚刚呢，寿星啊，幸运大哥，还有我们的美香姐、芳兰姐、玉慧姐，大家好。
1: 好，
0: 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光两人支持哦，哈、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这刚才这个比其他两种对年纪大的人更需要，嗯，因为它可以让你不要嘟嘟。
1: 你连面啊，未去东，未去西啊，
0: 咱连讲
1: 啊，你想啊？
0: 哎呀，你是阿雄啊，还是阿林啊，还是迄落阿顺啊？嗯，拢唔知影哦。吼，
1: 你茫甲看到我个阿红林啊。
0: 嗯，因为这个里，它这个里面的成分就是对我们的领对领导物袂歹。
1: 嗯。当然。所以平常时代对老母较好。
0: 你爱对老母较好，你了解无？对领导物较好。老母你了解哈，老母哈，你对老母较好呀
1: 哈。
0: 老爸，你唔知父亲节做个无歹嘛？
1: 对。

0: 父亲节到到婆婆诶，哎呦，母亲节吃龙诶，呢，大龙安尼讲吼，都，啊，做老爸嘛都可怜诶，你不感觉？做查甫有够歹诶咧，做查甫爱趁钱，该饲某，该饲囝，啊，怪迄落。啊，怪迄落去囝拢较介意，较介意阿母啊。
1: 对啊。
0: 啊，怪啊，较介意阿母啊，较介意阿母啊，你啊怪拢教阿母啊好，阿母阿母啊，迄落母亲节咱去食龙虾。
1: 你讲，你讲，你教阿母啊好无？
0: 哎，因我知，因我知影，阮母啊偌辛苦，哎，阮母啊是特别辛苦。
1: 对啊。
0: OK， 那个是那个状况不一样，但是一般人都是男生在赚钱嘛。对啊。都是男生在赚钱养家嘛。可是现在双薪家庭也很多，像你家就像就是双薪嘛，
1: 双薪啊，对啊，
0: 哎啊，哦，可是你们家是三薪呢，
1: 好来有空吗？
0: 现在又给我转移话题了，
1: 哎，是辛苦的，
0: 你们真是三薪呢，
1: 辛苦的，
0: 对啊，嗯，
1: 不是那么的爽的，
0: 来，五四三二一，挺啊，
1: 哦，
0: 玉兰，方兰。都有什么蓝？那个香蓝，今年啊，什么蓝啊？
1: 秀蓝。
0: 秀蓝姐。
1: 秀蓝姐。
0: 秀蓝姐，你有偷卡吼？我无念到。
1: 对啊。
0: 我那就无念到。
1: 对啊。
0: 哦，你偷卡，更偷卡。
1: 大冰冻，冰冻的秀蓝姐。
0: 往下移，我看一下。
1: 啊？
0: 往下移。
1: 有来
0: 呀！有来
1: 呀！
0: 你，
1: 赞
0: 呢，赞呢！来呀、喔，秀兰姐、啊！
2: 对对对，
1: 好，你
0: 有
1: 你好、啊，
0: 你有头发，头发头都没点到你的名哦、喔。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拢在看啊。
0: 哦，你拢在看啊，你头发无看到你啊，头发你可能拍一两三个啊，尔，我拢无，我拢无看到你。
1: 你头瓜做的就对啦。
0: 好啦，
1: 那
0: 恭喜恭喜你第一届得奖，我来叫家属给你摇来哈。啊，你想买啥？你想买啥？
2: 啊，都可以，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2: 啊，
1: 都可以
0: 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好啦，好啦，等安尼就定歌好啊啦。你敢委屈的去定歌啊？
1: 我搬挂哈。
0: 来来来，好，拜拜。啊，你看得啥？你看电视就知道中什么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力道又不够了，差一点点。
1: 为什么跑过去耶？哎，差一点点呢。
0: 你那个力道再小一点，小
1: 哦，
0: 小几百倍啊！你力道再小小几百倍啊，就中了，就中那个。
1: 你再讲一次，再小怎样？
0: 小几百倍啊！就中了定骨。
1: 哎呦，
0: 力气太大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0: 啊，这个这个也很好。
1: 我就叫你喜欢这个，再多给你。这样了解吗？
0: 这样你懂了哈。
1: 就叫你爱他。
0: 哦，原来他是这样子啊。
1: 就叫爱他，就再多给你了。嗯
0: 啊，等一下那个，等一下那个什么？
1: 那个小姐，
0: 那我们客服小姐会打个电话告诉你，他会怎么样给你送过去哦。
1: 哈，
0: 那了解哈。好，安尼了，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啦。哦，两点钟要有，迄落有足多人都是看上半段。就去睡觉了。今麦今麦今麦看，今麦有在看，应该所剩无几。
1: 我们好可怜哦。
0: 我们真的好可怜哦。
1: 对啊。
0: 哎，大家都看都看前半段好笑了，就那下半段就去睡觉了。

0: 匿名捐血25，爱心持续奔驰。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道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2张。
1: 匿名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来哦，坐较晏来，我摸较会着哈，来，无唱春秋无心肝，邀请咱一个建宁姐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看我嘞，我搁蒙蒙看会到。
1: 来蒙看卖。
0: 你蒙你蒙妈妈，我蒙爸爸。
1: 来数看卖啊！哎，我蒙蒙。
0: 我蒙伊的头啦。
1: 是吼、喔，我蒙伊的鬼。
0: 喂，是咩？我卖我被控。哎、欸，是妈妈，你是我被控。为主，你

0: 珍姐，感谢朱霞姐姐、文娟姐姐、阿香姐、启博大哥啊、嘉桦姐姐、宝钗姐、秋满姐姐、朱霞姐姐，感谢大家哈，雪琼姐姐不念着拍手，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0: 所以哈，
1: 是，
0: 我这件代志就是讲哈，
1: 对，
0: 玲珑阿笑脸。你们都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
0: 哦，恁这些生活当中有做侪，就讲啊，比如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讲的一挂啊，热起来话啦，还是讲吼出趣味的话。哦，其实少年人有诶拢听无，这是真诶，真诶。
1: 是吼。
0: 哎呀。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后摆你大汉你就知，后摆你无错了你就知影。
1: 我已经大，今年二十。
0: 二十啊，啊，还阁少岁咧啦，你人生阁足长诶啦。
1: 是哇，是
0: 哇。你要食迄粿足侪通啊食诶啦。
1: 真诶吼。
0: 哎呐，哇，乌草粿，哦，红豆咸猪粿。
1: 草花粿啦，
0: 对，
1: 红菇粿啦。
0: 对，红菇粿啊，阿妈上爱炊虾米种粿？
1: 上爱炊
0: 菜头粿。
1: 伊诶粿，伊个花粿。
0: 花粿。
1: 我阿妈拢炊花粿。
0: 哦，无简单诶。
1: 啊、
0: 这年会够我都吹花粿呢。
1: 对啊，对啊，因为这个年代，这侪人，哎、欸，古时候的人都自己用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啊。
0: 阿妈迄个年代拢是家己吹，
1: 我妈妈，
0: 我妈妈吼在世的时阵，伊嘛家己咧做迄粿。
1: 对对对对对。
0: 加我十八个，我咧讲、
1: 欸，
0: 比如讲，哎、欸，人迄粿，讲实是，咱嘛袂当讲外口。无够真实
1: 材料，我食起来有差啦，真正有差。
0: 因为家己做的一定是用较好的嘛，
1: 對對對對
0: 啊，人别人咧趁钱，咱嘛袂当讲伊安尼唔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无？因为无你家己做，你家己做足够工的嘛，你要食什么物件，你就家己做够工，啊，你出来顶来坐人。安尼来做吼，做会好诶。
1: 真的。
0: 啊，若是较少人，真正是袂好，不如家己出去外口买买。
1: 哎、欸，真诶。
0: 简单就好啊、嗯。
1: 简单呐、
0: 啊。对无？嘿啊，啊哈，咱若春秋望心歌这条歌是怎样啊？啊，这样啊，应该安尼讲，做有感情。
1: 很有艺术啦。
0: 做有感情诶，啊，而且嘛，感觉吼，淡薄啊，笑开笑开啊。
1: 对啊，对啊。这下过来老师吼，可能就是说。啊、伊的心肝就真正要予人知影，讲他有
0: 嘛，讲就是
1: 多么的，对不对？
0: 啊，我是蒙心肝嘛，蒙袂到，好不好？
1: 哎呀、
0: 啊，蒙袂到啦。
1: 对啊，无法度啦。
0: 哎呀，拢讲要蒙心肝，其实毋是要蒙倒位去啊。哎呀，
1: 哎呀，心伫中还是伫？
0: 无啦，心伫遮吧。
1: 心伫倒位？
0: 心伫个左
1: 心室，
0: 对，对
1: 右心房。
0: 对不？无迄个心肝，哎，但是我甲你讲哦，我捌看过迄个新闻哦，有人一个两个心肝，
1: 哈，
0: 特别，
1: 真正、喔、
0: 真正有两个心肝，
1: 大心肝，
0: 大心肝，真正是大心肝。哎、欸，今天呢，我这世界哈、喔、无奇不有啦，
1: 是啦，
0: 你若看到讲世界之最后，哦，这侪物件。

0: 哦，吼，咱是心肝内有一个寄托。
1: 对。
0: 其实你若讲吼天灾地变的时阵，讲真是还是这样。
1: 迄嘛是无法度去阻挡的，因为
0: 无法度阻挡，
1: 连生命拢无法度阻挡，因为这就是一个天命嘛，天运呐。
0: 对对。
1: 咱今年的运就是安尼，那必须有一挂人讲啦，必须今年一定爱带一挂人。就是说回去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必须要的。
0: 这正经一个老师，你讲有阵时啊，有的人讲啊，迄黑白讲啊，好难吹啊，好锐利啊，秀苗拢袂准啊，做啥？我咧讲秀苗有的人事实是袂准，但是你咧吹迄会准的呀、
1: 啊，爱准呐、
0: 啊。哎呀、啊嗯，你咧吹迄高讲的哦，真真正正不是给你练才的。
1: 对，
0: 其实我咧讲真真正正做这秀苗，其实他讲的真的都很准。
1: 嗯，
0: 我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有的人是无咧相信这個，我咧讲无相信的人是因为一路顺遂，
1: 嗯，
0: 哦，比如讲，哎，出事都是啊，出来对还不错过的啦，
1: 哈、哦，
0: 啊，伊也未碰到一挂困难的，
1: 嗯，
0: 所以伊当当伊人去碰到有淡薄哦，路歹过啊啦，还是干嘛讲家己那会干那运势无介好的时阵，
1: 对对，
0: 他才会相信说，哦，真正一人一块命，
1: 嗯，
0: 一人一块命，真的没有骗你，有的人吼拢免啥物做吼，啊，伊就安尼，哎，雄雄够一条钱去吧，
1: 嗯，
0: 哦，伊就是吼做有迄个财库财运的，嗯，
1: 趁钱运啦，有运啦。
0: 你看有的人啊，做干呢，大粒官、细粒官，尤其是迄阿爸阿公啊，因迄个是年代的吼，啊，你做干迄手已经讲真是用要无迄种分裂啊，你知道？
1: 对对对。
0: 迄真正粗工啊，你做干呢吼，真正的。
1: 嗯嗯。
0: 啊，因讲真是因一世人吼，虽然赚足侪钱，但是因敢有啥物讲去享受过？
1: 嗯，
0: 对，所以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没错。
0: 尤其现在的当今社会，
1: 嗯，
0: 好可怕。
1: 真的啦，你感觉传统的农业社会拢无
0: 拢无同款，以前的人比较单纯的，
1: 真的。
0: 啊，今麦吼，
1: 今
0: 麦的人吼比较巧的，
1: 真的。
0: 但是巧是足好的哦、喔。
1: 嗯。
0: 巧若变干就恐怖啊。
1: 哦，巧过头啊。
0: 巧过头就变干啊。
1: 变干啊。
0: 啊，干的时阵，伊就会安那，伊会去想尽办法。看是要安那对家己有利的代志，
1: 对，
0: 哦，啊，就有当时你看嘛，那社会新闻有够多啦，啊，明明吼，人就对你做好，结果你，哎，反面无常，啊，你人对你做好，唔知通感恩，啊，结果怎安尼，为着爱情，
1: 对啊，
0: 啊，你讲安尼一面，安尼讲太太死，
1: 真的很恐怖啦。
0: 你有当时啊，看社会新闻吼，你会觉得说，人生哪会安尼呀？
1: 嗯，
0: 啊，到底是要对人好，还是要对人好？
1: 真的，有时阵你好过头，哦，这个从哎，这个好善良过头，
0: 嗯，
1: 会变哎，就是迄一个小技叫做啥？哎，善良过头变做戆啦。
0: 对啊，吼，善良。我来先，我看一个文章，伊写了之后，伊讲哦，善良一定要，咱人哦，性本善嘛。
1: 对，一定爱啦。
0: 但是你爱看啦。
1: 嗯，
0: 一个人的修，我就讲哦，看人足简单的，从小细节、嗯，你会看清楚这个人大概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对，
0: 你讲善良的话，你看嘛，咱夹刀的时阵爱安那夹。
1: 嗯，
0: 咱夹刀的时阵，不是你要夹刀啊，给对方的时阵。
1: 夹刀啊，
0: 你的那个刀尖是朝自己嘛？
1: 对啊，刀尖朝自己啊。
0: 啊、哦，就是啊，你看善良就是安尼。我的，你要爱刀啊，时阵我提刀啊，互你。咱是礼貌上吼。
1: 对啊。
0: 迄个，
1: 我会塞过来。
0: 对，会塞过来。啊，后面迄个柄吼，爱互对方提。
1: 对啊。啊，
0: 你这个时阵吼，尖的所在就朝自己。所以善良吼，把刀递给对方的时候，你是刀尖朝自己，啊，伤着家己啊嘛。
1: 对。
0: 哦，伤着家己啊，啊，所以有当时啊，有足侪人吼，去救讲诶，有需要帮助的人。哦，因就感觉讲，哎、欸，足欢喜的。但是之后，你也感觉讲，哈，无救无地带。啊，那救了一个地，我那连朋友都免做啊，迄种。有足侪这种的问题发生。
1: 有时候帮过头，然后，
0: 对啊，
1: 最后哎伤的是家己啦。嗯。
0: 所以吼、哦，真的是吼、
1: 哦。那你要帮还是不要帮？
0: 对，要帮还是不帮？啊，点点那马工吼，要多帮人家一点点。
1: 嗯。
0: 哦，啊，你把爱传下去才是对的。
1: 嗯。
0: 但是我感觉讲应该是安尼，要帮，但是要看情形。要看状况，哦，啊，看这个人吼，真真正正是不是有影吼肯打拼，有个人是打拼啊，干你都打拼袂起来，这种人咱爱改道三工。
1: 对，
0: 啊，有个人是买食唔讨糖，规工要甲你爱钱，要甲你借钱过生活，这种人 袂使改到三工。
1: 真的，
0: 救急不救穷嘛。嗯，啊、我都看你拢有咧认真啊。
1: 对。
0: 啊，你搁认真干呢，搁无再调起来，不要紧，我搁继续给你到三工。你总是有一工有这个机会吧？
1: 对对对。哦，
0: 运气啊来吼，人讲吼。

0: 时地利人和，
1: 对，
0: 就哎就砰
1: 就起来啊。
0: 然后周围有足侪人拢是安尼，过去无好，无经过两年讲，哇，大头家呢，哦，
1: 真的有
0: 够安尼呢。
1: 有的因为运吼就较好，啊，因家己嘛就怕病呀，讲实在，真的
0: 就是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嘛，哦，都是这几该来，哦，给你扶持起来，
1: 对啊，
0: 扶持起来是真，你一定要知道你过去是怎么样，回头看一下，不是叫你一定要回头。回味过去的不好，就是一定爱跟你讲，咱今仔有这个地位，吼是为着什么才会背起来？哦，就是人就是要人讲饮水思源嘛，
1: 哦，
0: 饮水思源哦，啊，食过去的拜树头，
1: 对啦，没错，
0: 是安尼，这样子人才会能够顺顺利利。
1: 对啊，这样的话都成长
0: 了。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我刚刚下回也是要有一些贵庭的想做啦。
0: 没错，
1: 真的要有。
0: 像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说啊，我今我嘛不爱交朋友啊，交朋友要创啥微博？我就觉得哈，这样子是有一点点想的太。
1: 因为就算你足怕病，你能力嘛足好，但是有时阵无一挂人面咧看，比如讲有地位的人，
0: 对，
1: 稍微。去认识一下，哎，反正有什么权利，当然好啊，你来去看嘛，就是一个机会。
0: 真的，必须要这样子。虽然点点讲嘛，吼，你今仔日有要互人看架，你就是爱点来去啊，去甲人盘
1: 烂啊，哦，
0: 啊去点点去问候啦，等等的这种的，人家才会想到你。啊，有的不是啊，你常常拢无要甲人是个交交叉，结果你有碰到困难的时阵，
1: 你才要去打，
0: 你才要去讲哎亲门打吼，去讲拜托代志，那是无可能的代
1: 志。对呀，
0: 人会想讲，啊你有哎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一定有代志才会来找我。
1: 对，
0: 啊结果哎讲话讲到一半，哎拄好哎切入话题，歹势，人早都心里有准备啊，你唔是要来改吼啊请安问好，你唔是要来惊大啦，你是有代志有困难才要来找人诶，谁理你呀？
1: 对，
0: 对不对？谁理你哈？啊，中国
1: 除非是伊的里长啦，里长遇到困难一定爱处理者。
0: 哎呦，真正有当时啊里长吼，哎，都爱迄种做热心的人。有当时啊里长嘛平淡平淡咧，你爱碰到什么种里长咧？
1: 哎，真的哦。
0: 咱之前有讲到这里长吼，过去嘛一个哎，这种报纸咧刊，哎，里长里长心肝歹嘛有啊。
1: 啊，真的哦。
0: 安那歹你知影？
1: 安那歹。
0: 有一挂独居老人，哦，伊有存一挂钱，啊，来里长就会去改洗脑。哦，结果把遐老伙仔的钱拢总
1: 哎
0: 转过去伊家己。银行部
1: 啊，凶悍吧？
0: 对，
1: 真的哦，
0: 你看我喊。
1: 哎呦，这村里长，
0: 伊用着里长这个迄个身份
1: 名义啦，
0: 哦对，啊去予大家讲啊，反正我是里长啊，恁一定做信任我的嘛。
1: 对，
0: 啊一寡老伙仔人的一寡钱，拢转去伊遐呢。哦，所以吼，什么人都有啦。哦，啊希望讲咱家爸爸妈妈就是，哎呀，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对，一定要。
0: 即马现代社会就是先对家己好较重要
1: 吼，真的啦，
0: 哦，买家己吼爱照顾家己的身体健康，
1: 哎呀，顾好啊，卖最近诈骗真的太多了，
0: 太
1: 哎哦，张哥跳几个讯息讲那个诈骗，哎，真的啊，我最近我的那个网络面顶拢就侪人冒用我的名字，
0: 哇，
1: 差不多六个。
0: 真的哈，
1: 六个
0: 表示你已经有起来了。
1: 没有，我没起来，我都躺着，起不来。
0: 表示你
1: 都把人起来了，我感觉都没起来
0: 了。不会，我是讲你的名气啦，
1: 名气
0: 已经人就是你有迄个名气，人唔知要去盗用你的，对不？这是一定的。
1: 没啦，我是刚刚讲有一些诈骗哦，真的是。唔知你存心用我的账户，就是搁开一个陈子郎的。哎，名要用意是什么？
0: 用意是什么？
1: 唔知呀。啊，伊个去甲人私讯，有人个截图说：“你好，好久不见呐、啊，你是我的粉丝，安暖安暖。”
0: 啊，好可怕、
1: 哦！哎、
0: 欸，这东西哈，有可能开始咧布局。布局，比如讲先甲伊啊搭讪啊，有人就是机器之人啊，
1: 对
0: 对吧？啊，搭讪之后就开始开嘴啊。
1: 对，但是我刚刚有一些那个字眼，你一看就知影，迄机器人就是要打字很奇怪，但是。哎、欸，怎么吃饭了吗？为什么都不回我？不回我
0: 啊？
1: 呢？
0: 对呀、啊，我嘛是有接到一个這樣，安尼啦，讲有设计图呢。为什么我这个东，伊就是找这个一个话题。
1: 对哦，对哦，对哦。
0: 要和你改开讲。
1: 对哦。
0: 哎呦，开始啊、喔！你即马改底下咧一句来一句去的时阵吼，伊就会切入话题。这个做诈骗集团。

0: 团这些人吼，这太厉害
1: 了。啊，佫有赖，
0: 对，
1: 顶礼拜佫有一个人加赖入来，伊讲加赖，结果伊就讲，你好，你是谁谁谁吗？伊个名佫对呢，
0: 真的哈、
1: 哦。啊，我说，请问你是谁？伊讲我是你楼上的住户。我讲你是咧乞巧，我阮家偷电了。我楼上有啥物租，我爸到不完了。
0: 所以我从来不去，比如讲去介入工，比如讲啊，啥物人自动会跟我聊天的，不管伊的画像、伊的人头像，我引导迄种引导的代志，迄诈骗有够侪。啊，无就定定迄 FB 就讲，哎，亲爱的，怎样怎样，讲甲袂输你介干那偌亲密安尼，你敢知？
1: 亲爱的，我看你的头贴很美，可以交个朋友吗？
0: 你敢知啊？这种的吼，我本来无爱插伊，结果伊就讲你为什么不理我？亲爱的，怎样怎样，我就足生气的，愈看愈讨厌。我其实我是无咧回这种简讯。我一届吼，就是感觉讲偷人呀，我就讲，亲爱是你叫的吗？封锁。你动作我是安
1: 那，真的呢，
0: 我你凊彩叫亲爱的，
1: 对没？奇怪，笑死人。
0: 好啦，啊，讲讲啊，就是讲吼，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注意哦。
1: 对啦，
0: 咱这吼诈骗集团吼，无孔不入，哎，真正敢那空气的。
1: 对啦。
0: 哦，这恐怖的
1: 吼，
0: 爱说你哈，爱说你好，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彰化佳佳姐失礼的软歌。
0: 咱这个遇见是咱这个南港的丽芳姐姐。
1: 好，咱的芳苑的梅雪姐要听心花开。
0: 来，台南的张老师，这个时间唔早，时间你听无吼？
1: 张老师，
0: 张老师，你若有听到我来讲呼唤，你才卡一下电话，让我知影咧吼。啊，独角戏哦，这独角戏拢无法度换气咧，唔知等下闹开无吼？好，来唱看卖来，四首好听的歌曲，讲东来欣赏。
1: 谢谢。张老师拍婆啊，有
0: 滴。

0: 谢谢，感谢大家。四季的两歌是咱陈玉郎的歌曲，好听的经典台语歌曲送给大家，谢谢。来，继续安排遇见。
1: 来哟、哦，台语甲吼国语合作的遇见，而且中国后边到底来很秀哦，谢谢大家哈、哦，谢谢。
0: 谢谢我们康爱爸爸妈妈，还有阿香妈妈。那你这里是不是在跟大家扫雅子妈妈，或是在跟大家扫红阿姨、秀英妈妈、玉花妈妈、丽姐宝贝宝妈、慧珍姐、朝丽大哥大嫂、秀玉妈妈，谢谢，感谢，谢谢我们的月香妈妈、慧珍姐，谢谢，感谢秀玉妈妈，感谢来年这个墨子大哥大嫂、淑华姐。

一只大哥玉姐，墨子的哥大嫂，金华妈妈，嘉华姐，李同学，洪阿姨，欢荣妈妈，还有我们的竹香妈妈、雪琼妈妈，谢谢齐伯大哥大嫂，感谢。

0: 谢谢，感谢李同学、洪阿姨、婷英姐、苏香妈妈、西伯大哥大嫂、淑华妈妈、木子大哥大嫂，感谢遇见。来，谢谢 K 秀这样安排，这就是新灰灰。
1: 谢谢，来哦，再来一首《新花开》，祝大家吼拢会当大赚钱吼！庆旺大哥、洪阿姨、丽颖姐姐、菊珍姐、满足姐，一直

谢谢欢如姐姐、婷英姐、玉兰姐、启博大哥、洪阿姨、阿香姐姐、竹霞姐、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感谢樱花姐。

0: 锦欣妈妈、金玉妈妈，谢谢，来继续安排独角戏哦。
1: 来，为了继续独角戏，江老师收点钱哈，有请中国和平队来欣赏。啊，唔知法度唱好无？这条歌无啥有法度穿开。
0: 哦，这个前奏哦，原来这首叫做独角戏哦。
1: 对对。
0: 我有听过这首歌。

0: 谢谢，哇，就好听的，很好听。
1: 我唱歌较歹听，我唱了较歹听，哎，本人唱歌最好听哟。
0: 本人是啥物人
1: 唱？迄个我袂记啊。许如云啊，
0: 许如云呐，许如云。来，谢谢洪阿姨、慧珍妈妈，谢谢我们阿姨妈妈。

0: 去玩啦、
1: 啊。哇，非常厉害，好好听耶。那你素贞妈妈、淑华妈妈、朱香妈妈、齐伯来给大家扫张老师、马该先、美香妈妈、玉兰妈妈，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2: 哇，一次到最后
3: 哎、啊，谢谢。
2: 哇，太享受了。
3: 什么享受？这真要靠闹鬼，好不好？这厨房这真要够歹听。哦，这因为第一无介绍，第二吼，迄喘气哦。哎，上哎上哎，顶一句接袂到，下一句下一句接袂到，
2: 上次一步接下去。哎呀，
3: 今天好，昨天咪淡薄甜。哦，谢谢哈，吃了无好，请大家卖见怪哈。
2: 没。
3: 哦，来，安尼今仔日哈，咱爱看一下如此如梦，再来玩游戏哦哈，来看一下如此如梦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那这样你没精神呢？
1: 啊？哦，老师，这又够乱啦！哎，人家学校都放暑假，你都不爱放假呢？
2: 就是讲，我可以当用伊个生理期哇，会当请一种体育假，啊，你这样当。麦兰娜，你真系当穿一种生理假无啦？
0: 你真的有？
2: 我讲你哪呢啦？人讲有就有啦。
1: 哎，阿伯老师，黑天雨就热呀，咱来叫外送好不好？
2: 好，我要吃冰。
1: 哎，你请我们喝饮料。
0: 最近外口落大雨，嘛无落雨啦，客花无落雨，你小看较忍耐咧。
2: 拜托老师，小玉人咧讲，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所以你袂当因为你袂喙干，就叫我卖啉吧。
0: 喙干有喙干的解决的办法。不一定爱啉水啊！
1: 安尼是怎啊解决？
0: 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娇娥啊，啊对吧？颜如玉啦哈，
2: 颜如玉，嗯。
0: 所以老师啊，来解释给您听哈，这渴吗？
2: 渴。
0: 你们两个看起来比较像饥渴的女人，尤其是右边穿蓝色衣服那一位，看起来很饥渴啊。来，这个要赶紧讲，这个望梅止渴就是你啊。嗯。这几个比如讲哦，用想象，用新闻的空，用冥想来安慰自己，冥想哦，这真正有这个在《世说新语》当中哦，这内底吼有一篇叫做贾菊，哦贾菊内底吼，伊所描写这个故事吼，其实这是有历史有根据的哦，这是当年东汉末年呐，曹孟德就做出啊，做出带领大军。要去攻打张绣，行到半路时，因为天气真炎热，我找无水。迄阵拄只，遐所有兵啊，拢像恁两个来死健健啊。
2: 拜托，做兵够辛苦的啦，尤其是战乱的时代。
1: 对啊，哎，应该有试着去找看嘛，遐路边有咧卖迄个结冰水无？
0: 迄阵无冰箱，
1: 无冰箱
0: 哦。迄阵无，你可以叫因去买手摇饮料啦。
1: 好啊，
0: 你马上叫因啉威士忌。
2: 拜托，拢讲是战乱时期啊，搁咧这结冰水，你是无啉水哦。
0: 但是吼，做错真巧，真巧，做错哦，伊心啊想，嘿，要安怎让这兵啊愿意搁起来行路？因为伊若唔行，底下死人员无多战争啊。嗯哼。哦，心生一计，伊甲兵啊讲讲，头前遐有一片麦啊园。迄梅啊园内底梅啊，酸溜溜，佮甜不不，啊，又佮酸又佮甜，会当生丁止渴。来来来，
2: 今年呢？老师呢？
1: 老

0: 选青苹果。哎，
1: 真的。这为了不行啦，
2: 嘿
1: 啦。
2: 没，
0: 这刚刚朋友拢无路用嘞。
2: 结果吼，你敢不知？这饼啊，听完了，规个头啊，这迄梅啊滋味啊，酸甘甜啊，像安老师这摆收着了，开始会流汗无，精神的振奋起来。
1: 但是老师呢，都提我看，敢那无用嘞，
0: 我感觉无。
1: 今年嘞，老师呢？
0: 无效啊！我感觉无
2: 效。做错的变有效就好啊。但是买手吼，因为安尼，互因冻过一段时间嘛。冻时间到，搁行几步啊，就有水源啊。对吧？你啊，有种梅啊树的所在，一定有水通灌溉
1: 嘛，对吧？
2: 所以因搁找无偌久，就去找着水源。哦，
0: 老师，你倒不如去摕一个大鸡鸡的迄个肌肉照片，哇塞，刺激我两个神经无，就会止渴了。
2: 对他来讲太刺激了。也对，他看过比较少。
1: 老师，你家己拢无哟？
2: 啊，这不三不四。
1: 啊，你家己无呢啦？
0: 老师就是无嘛，所以他拿不出那个照片。
2: 哦。老师，读册啦，我才有可能去创这个。你真正太饥渴，饥渴到胡言乱语啊！你把它差不多，静香。
0: 嗨。
2: 你看汉超较好啦。
0: 好。
2: 今日个老李家。
0: 好好。
2: 可以望梅子。哦。啊，你阿伯莫去讲什么大鸡鸡的人。你真正会收，
0: 安尼
2: 哦，哦，会胡思乱想。
0: 哦，好，
2: 等下吼，你因为我看，即马拢无看一挂饮料，连讲你若表现若好吼，会当那最大的学生老师再换饮料你食。啊，你看汉超高，你到我等下是有更饮料，
0: 好不好？好，老师，我要啉迄个沙士。
2: 好，啊，你到一只款来对。
0: 好，
2: 哎，莫过我白想啊。
3: 先拿一瓶来喝啦。嗯，
0: 好，我赶快先去找。
3: 好。
1: 那青苹果哟，这谁画的？
3: 收收嘞，收收嘞，收收嘞，来去喝可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
1: 收看。谢谢，感
0: 谢。望梅止渴，的确哦，我真正看到迄模样，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
1: 真的，
0: 就是会当爱老暖迄种感觉。
1: 我最近想到香蕉啊，
0: 那个
1: 里面就会 不自觉有口水
0: 哦，真的哈、哦，
1: 分泌迄个水暖。
0: 所以爱记，如果你身边拢无水哈，还是讲去沙漠佚佗的时阵，
1: 对对对，
0: 你都爱暂时要抹呀。
1: 对，啊不，你就爱想抹呀，真的。
0: 真的，这样
1: 自然分泌口水，
0: 很厉害哈、哦。来，咱这个单元就是我想一下、啊。
1: 是的，
0: 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爱加油哈，跟我们看啊，小花讲者。
1: 应该安尼瓦力，瓦力吧？
0: 哎、欸，瓦瓦吗？
1: 应该是我啊，
0: 我真的吗？
1: 哎、欸，啊我啦，
0: 对，这届我你啦，这届我你，我会记得顶届是我嘛哈，
1: 是啥？
0: 你啦，就是你，
1: 我呀、嗯，
0: 就是你。
1: 好来，
0: 来，咱这麻烦老师姐哈，看麦要干啦，哎、欸，有神啊，有够大粒的，
1: 这酸呀吗？
0: 哦，这大粒的啦，
1: 哦，大大，我这大粒爱看医生呢，伤寒吧。
0: 哎呦，这大了，这大了！好，来，咱这爸爸妈妈、观众朋友，今日甲子人哎，小夸吼，讲者讲，哎，袂当讲迄个主，迄、那个哎，什么？
1: 答案，
0: 袂使讲着答案哦，吼、嗯，该提醒一下哈。
1: 来，
0: 来，04233380303。
1: 是的。
0: 今日，今日，啊，大家困去啊呢？
1: 今日啦。
0: 啊，大家搁困去啊？啊，唔是。
1: 安尼我嘛困去啊。
0: 我感觉应该大家有时去咧关心一寡新闻吧。来，平原大哥。
1: 啊，无我就要关录音嘛。喂，平原大哥好。
0: 哎，哥哥来。
2: 常爱陪的物件啦。
0: 平常时就是爱陪的物件哈。好，感谢哥哥。一人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啊哈。
1: 好，谢谢大哥。
0: 来，
1: 谢谢。
0: 月英姐。
3: 喂，月英，
1: 你好，
0: 你好。
3: 嘿，香香
0: 香香啦，
1: 香香哦，
0: 好好，感谢感谢阿姐哈，
1: 好，谢谢。
0: 一人一句尔吼，袂当加讲哦。碧莲姐姐，嗯，
4: 有炒菜都要加他，哦，
0: 炒菜都要加他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来，小丹姐姐，
5: 哎，玉莲好，
0: 哎，你好，
1: 小丹妈妈，
5: 你好，
1: 你好。
5: 亲嘴最忌讳的东西。
1: 亲嘴最忌讳的
0: 哦，真的哈，好，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好，谢谢哦，
1: 谢谢。
0: 来，彩凤姐，
6: 喂，
0: 阿姐来，
6: 寿司的袂当吃，
0: 哦，寿司的袂当吃哈，好，好，谢谢哈，感谢感谢阿姐，寿司的袂当吃哦，来，咱这阿舅姐啊，

0: 爱朱彩爱的美女
1: 哦，朱彩爱的美女哈，好，感谢阿仔哦，嘿，多谢你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哦，丽云姐姐，
2: 丽云姐，
0: 可以把它做成黑色的，
1: 把它做成黑色的。啊好
2: 啊、
1: 哦，谢谢谢谢，哦，哎，哦哦，个大脸哦，真个赞，来，雪玲姐姐，
3: 午安午安，
1: 哎哎，
4: 子朗，
3: 你好，
4: 这个嘴巴很臭的，
1: 哦，嘴巴臭哎，
4: 嘴巴比较臭哎，
1: 好，谢谢哈，再谢谢，感谢，来，阿香姐姐，
2: 阿香妈妈，
5: 午安，
1: 来午安。
5: 朱彩大伯那用掉
1: 哦，大伯那用掉啦哈，好，感谢感谢，
5: 好，拜拜，
1: 好，谢谢，来文英姐姐，
2: 文英姐，
6: 无我多粒啊，背了一万一万，
1: 哦，无我多粒一万一万的啦哈，
2: 背一个有一万哦，哇，你几啊万呢？
1: 对哦，对啊，几啊万呢？真好赚的呢，敢知啊？美花姐姐。
7: 我炒菜要用的东西，
1: 炒菜要用的哈，呵，
2: 谢谢，
1: 谢谢你，来，玉娇姐，
2: 玉娇姐，
8: 你好，哎，配上场最好的口味啊，
1: 哦，配上场上好的啦哈，
8: 好，
1: 拜拜。我相信子朗已经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呀哈，张老师，
2: 怎样
9: 了？子朗，午安，
1: 午安，午安。
9: 玉林，谢谢你唱那一首歌。
1: 哎呦，感谢拍摄第一个球球
9: 的
1: 好
9: 不好？
1: 谢谢你，谢谢你，感恩感恩啊，这哈。
9: 真的，哎，那个好，这个要给子朗猜的哦。
2: 是的，是的。
9: 就几个音啊，啊，背出一班一班。
1: 哦，好，谢谢，谢谢。
9: 哦，
1: 只能讲一次一个那个提示哈。
9: 啊，
1: 张老师，谢谢你哦，哈，谢谢。
2: 拜拜。
1: 个人为人客啊，哈。来，来这个荔枝姐姐，
2: 就这人爱这大粒的。
1: 哦，芝莉，芝莉姐姐，拍摄，芝莉姐，芝莉姐。
10: 哎，我跟你讲哦，主人我讲哦，
2: 好，
10: 哎，人个六十八斗啊吼，食灌肠咧配火啦。
1: 哦，安尼做明显的呀哈，谢谢哦，芝莉姐，谢谢，谢谢，感谢。来，魏美姐。
11: 喂，
1: 哎，魏美姐，
11: 我有人哦。
1: 哦，
11: 干，我是蒜头。
1: 哎，有人哦。

0: 是什么物件？
1: 喂，美妈妈，这着这游戏着是讲来提醒我。你看我挂这目镜看无，就是我要要这项物件。
0: 对。
1: 所以你爱甲我提醒讲，这平常时炒菜用会到，还是讲腌青皮的安尼？哦，
0: 对，袂当讲到这个主题啦。
1: 嘿，袂当直接讲这蒜头啦。
0: 嘿，袂当直接讲蒜头。哎呀，拜你就知啊。
1: 对啊。啊，
0: 大家。哎，大家后摆爱过来参与哦，嘿，
1: 是的，是的，
0: 好，感谢大家啦，
1: 谢谢大家的同乐啦，
0: 哎，真正这是一个趣味的代志，
1: 对啊，很好玩啦，
0: 真的，
1: 谢谢，哎，
0: 有当时啊，讲真是咱平常时佫无法度去提醒讲，哎，这到底是边样去讲，
1: 对啊，哎，啊，爸爸妈妈拢
0: 就厉害，
1: 马上就想到想讲蒜头，你会想到啥？
0: 哎，蒜头哦，蒜头就想像你讲啊，我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讲你配烟肠的，
1: 哦，
0: 配烟肠上简单吧，
1: 哈，我那是我会讲，哎。鸡伫鸡的西康内底，因为伊的翁仔鸡内底
0: 有影呢吼，
1: 翁仔鸡内底有塌蒜头啊，
0: 哎，真的，
1: 哎呀，鸡伫鸡
0: 啊，这是较特别的啦，
1: 鸡啊后边，
0: 真正这是较特别的吼，其实安尼就是会当吼了解了解讲啊，哎，我感觉有阵时啊吼，有的人那是讲改。啊，算讲，该左右就是该
1: 胡
0: 白讲，
1: 胡白讲误导啦，
0: 哎，误导对方
1: 安尼，
0: 其实嘛做趣味的，
1: 对呀对呀，
0: 特别是做趣味一个游戏，
1: 对对对，哦，
0: 谢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呐，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啊，感谢您哦，好，安尼咱赶紧过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青春的来山姑娘，咱台南的墨香妈妈，
0: 好，咱这个基山的秀云姐姐，秀云姐来听这个《毛宝雅歌曲》，
1: 好，过来新店的阿群妈妈，有完会记你的味哦，
0: 三首。好听歌曲，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
1: 谢谢。

0: 谢洪阿姨，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唱声，来继续哈，来劳累一下哈，啊，来运动一下，好不好？摩阿波亚加奇，
0: 来，我先来吹嘞，摩阿波亚加奇哦。

0: 家。
1: 来，继续去了咱的蒙阿波的所在，爱情的这个坟墓啦，咱个爱情的坟墓吼，啊，就是咱的幽怨的记忆，大家这个味吼。来，这个新店的阿群妈妈点播的歌。
0: 谢谢，感谢墨香姐姐、雅慈姐、嘉桦姐、淑慧姐、淑华姐、秀梅姐姐、顺德大哥、月英姐，谢谢玉云姐姐、玉兰姐、月娇姐，啊，个人之类墨子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淑华姐、朱香妈妈、月妈妈、墨子哥哥、大嫂、黄阿姨、瑞斌大哥、建宁姐、云姐、文娟姐、香香。
1: 谢谢，感谢你，默默掌声，多谢你哈，好，我的鼓励哦，感恩哈。
2: 谢谢。
1: 有些跳舞这种代志，就是家己开心就好。
2: 开心啊，跳舞送就好啦。
1: 对，跳舞无讲一定爱安那跳，我来讲，这是一种运动，咱都唔是去比赛。而且我觉得哈，跳舞有时候带动一些趣味，是一个足好的代志。
2: 现在流行那个抖胸舞。
1: 真的哈，抖胸变那抖胸。
2: 我没，哎呦，伊就是安尼，嘟嘟嘟嘟嘟。
1: 等等等等，安尼样。
2: 老师怎样啦？老师
1: 怎样？哦，真的哦。哎，竟然这我也唔知呢，真的。
2: 真的啊，就是你爱先安尼，嗨嗨嗨，嗨来了后，就这。
1: 哦，这样子。
2: 啊，我这就是小可中风加加麻痹的症状。
1: 其实吼，哎，跳舞这种物件的时候，一挂少年人他很喜欢跳舞，所以他会这样子一段时间。去设计一些不一样的舞蹈。
2: 舞蹈那是韩国这边流行的。
1: 真的哈、
2: 哦。对。
1: 那跳跳跳的，
2: 对，你就是按按的，然后还这样子。
1: 我真的哦。
2: 是不是老师？

0: 因韩国最厉害呢，韩国。
1: 老师底下笑遐大声。
0: 没啦，伊是感觉你高追，伊感觉你跳舞是做高追的。哎，颠倒吼，我咧讲，就是有的人做正经跳舞，人会欣赏。
1: 对。
0: 但是带应该无法度让伊这样子的趣味。
1: 我今仔跳不好，华文在跳不好笑的啊。真。对哇、啊，那跳钢要跳好笑袂使啊。哎，跳舞跳好的人要怎样跳好笑的，就甲别人无同款啊。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对啊，走胸舞啦。
0: 系啊。哦，安尼哦。哦，是安尼哦，哎，这个有一点困难度哈，困难度。
1: 对，你就是你要配合你的手，
0: 然后
1: 你要
0: 再
1: 还要抖起来，然后你的表情又要一号表情了。
0: 什么表情？
1: 就是
0: 没有表情哦。
1: 然后表情。一的拢无表情。
0: 哎，真的嘞，都没有表情。
1: 真的拢无表情，啊，你都拢袂当笑，你呢？
0: 真正是要中风的尴尬嘞！好啦，安尼咱这爸爸妈妈，这就是目前吼，咱子人跟你分享的，
1: 是的，
0: 最新的舞蹈
1: 抖胸舞，
0: 抖胸舞
1: 哈，对对。
0: 好，咱赶紧来点歌，吼，一直都唔捌点过歌，欢迎卡电话起来，04233803。
1: 0303。
0: 来哟，赶紧的哦，点歌哈，来，雪玲姐姐，
1: 雪玲姐，
2: 子人你好，
0: 你好，
2: 系啊，我要点最好的车，
0: 最好的车哈，感谢阿姐哦，谢谢你啊，感恩你
1: 哈，谢谢，
2: 拜拜，
0: 来，建玲姐姐你好。哎，千玲姐，
1: 千玲姐好。
3: 那边那个
0: 妹妹被天神
3: 出气了。
0: 你讲啥？
1: 什么瓜？
0: 喂。
1: 什么出气？
3: 那个
1: 出气。
0: 来，妹妹，有听到无？
3: 我有啦。
1: 啊，你再讲一次歌名。
3: 你常常唱啊，那首歌啊。
1: 你再讲一次歌名。
3: 那个叫什么？念出气啦。
0: 什么念出气？
1: 你唱一下好不好？
3: 我不会唱。
1: 啊，什么出气？
0: 什么出气？
1: 什么瓜？
3: 这首歌你喜欢吗？
1: 啊？歌名呢？你歌名是
0: 讲？你想歌名想我有再打好不好？
3: 方顺吉有常常唱啊。
1: 谁？方顺吉常常唱。
0: 来，那个妹，你们想好再打哈。因为你讲完那个，真正他卡不啥啥。
1: 对啊对啊。
0: 梅花姐。
4: 你好。
0: 哎，梅花姐，
1: 梅花姐好。
0: 阳光啊。
4: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
1: 哈。
0: 好，感谢阿姐哦，谢谢你
1: 哦，
0: 感谢你哈。我讲真是有当时啊吼。恁伫个歌词内底要点歌，对阮来讲是一个做无法度去思考的。
1: 对，因为咱逐天的歌太多了
0: ，没有办法去思考，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歌名，再打电话上来哦。
1: 对，
0: 谢谢你。有当时啊，歌名阁同款的，阮会学唔到调歌。
1: 对啊。
0: 阮常常学唔到调歌呢。
1: 对啊。啊，比如讲，是啊，结果有一挂学学的。
0: 结果完全唔是，哈哈，真的，怎样哈？好啦，过几年哦，过卡好来，秀珍姐姐，
5: 太平的，
0: 哎，秀珍姐，
6: 喂，
0: 哎，你好，
6: 给你点天涯无价钱，
0: 哦，天涯无价钱哈，质量唱了够好诶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姐姐哈，感恩你
1: 哈，
0: 大家拢吼足客气诶，无要点歌，
1: 对呀，
0: 哎呀，无要点歌。哦，有可能讲吼，有诶吼，你这爸爸妈妈有一个咧爱困诶吼。嗯。来，叶妈妈。
1: 叶妈妈好。
0: 叶妈妈你好。
7: 喂。
0: 叶妈妈来点歌。
7: 哦，我要点一条《车在何处》。
0: 车在何处？车在哪里？哈。
1: 车在何处？
0: 好，我给你安排哦，后日拜你哈。
7: 好，
0: 谢谢妈妈，感谢。
1: 妈妈谢谢，
0: 拜拜。感谢美华姐，美华姐，你都讲就点过呀？
4: 哎呀，什么时候唱？
0: 啊？
4: 什么时候唱？
0: 哎，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哈。好，谢谢，感谢。哦，咱哈这爸爸妈妈做客气也无点歌，有的人是感觉不要紧啊，恁唱啥我拢介意听。
1: 对哇。
0: 哦，无一定爱指定什么歌安尼，爱为上重要，因就足惊咱学歌，伊就讲啊，恁都已经做无用，搁互恁学歌歹势
1: 啊
0: 哈。来，建玲姐姐，来，收掉啊哈。
3: 唱那个黄昏之恋好了。
0: 哦，黄昏之恋合唱的歌曲哈，好合唱的歌曲，好听的歌曲，感谢你哦。

0: 黄昏之恋啦，黄昏之恋，然后这条歌嘛真好听。
1: 对，
0: 啊，不过当初是要学时阵有点困难度，
1: 无好学。
0: 啊，学好的时阵，
1: 这是国语的嘛？
0: 嘿，淡薄啊，好像国台语都有。
1: 还是广东之恋，
0: 黄昏之恋，
1: 黄昏哦，
0: 哦，黄昏之恋最好听。
1: 哦，我来学看卖。
0: 哎，对，感谢恁大家哦，起来点歌，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有人是吼，默默就是一直在听歌，伊嘛唔捌拍婆，我嘛唔捌安尼敲电话，啊，但是吼，重要时间伊就会甲咱支持，足感恩的吼，
1: 谢谢大家哈。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安尼讲咧讲咧吼，啊，唱咧唱咧，又过来咱这个重要时间哦。
1: 对。
0: MOD 的好朋友哈 ，MOD 的好朋友，啊，咱这项物件吼，啊，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啊，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哈，啊那像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日常生活当中拢有需要，大家拢爱用到，所以咱爱用上界天然的，上界天然的这项物件吼，你爱用看卖啊，用看卖你就知影讲，哎，真正甲别项咧卖拢无同款，因为真正有够好用的吼，用看卖就知吼。我伫个刷卡为大家服务哦，等恁的电话，谢谢大家，甲阮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4: 我这条起歌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起歌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气话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接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接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气话的时候，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10分钟啊，10分钟的时间啦，水轻松。哦，你就别个你爱别个，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吼，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藏伫咧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器官，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器官，大家拢有器官，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啊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个器官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努力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好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要记哩，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栋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若卡叔讲要甲家人捧场的，要甲小区捧场的，因为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也捧场这也袂使，捧场迄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家的器官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卡叔讲啊，这个这用啊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固定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洗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7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哦，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佫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讲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 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迄喙齿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

喙齿炎啦，会哎呦会酸诶，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去干冰干，你水去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遮好，马上甲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呦喙齿酸，真正足好用诶吼。咱台湾人诶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诶囡仔平均啊蛀牙要甲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的高，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阁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还阁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来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侪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阁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像鳞癌较早发现的，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呢，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之类的哈，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一旦我才会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做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袂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一定，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者，你甲阮买气锅倒转去，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吼，你也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可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有咧，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锅就对啦吼，伊的这规工。早晚洗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诶细菌的这个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呢，会有小寡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诶，恁厝的人若有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银哦，互伊买倒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迄种诶哦，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的喙齿，你敢要阁用？你睇买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这个、茶、啉茶啦，就讲啊，这个啉咖啡、啉咖啡，这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像这种的，你用看卖啊，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嘛。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互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一条甲开了了，你用完我嘛无效哦。你甲用好完，那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個、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那开始讲这个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用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

0: 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再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知道，这是临床实验，蜂胶对类黄酮可以帮助我们去引起这个蛀牙的细菌，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到牙龈的健康跟紧实。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好皂加这条这蜂胶，够解抗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完啦，咱家抗滴而且咱的这气垢当中，这大概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来这下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去刷牙，就是咱讲的这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所以今天哈，电话会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哈，先接先卡先赢哈。今天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剩你1500就好，两条剩1500，啊，两条剩。啊，今天哈，因咱有电视广告都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互你，互你炸一摆炸4条都等于4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4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安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来，
1: 好 ，OK， 好
0: 哈。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互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
1: 1500
0: 安尼。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1: 无。
0: 你都卖。就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米来，60组尔来，0800-0019-19来，哎，静瑶你好，
2: 你好，哎，我一组，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组，
2: 哎，对，
0: 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嘿，
0: 一组，来五十三串，甲接者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一组，
2: 对，
0: 好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朱丽珍哦，然后来等我一下，58串一组来，黄毅，你好，
3: 你好，
0: 好
4: 了，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来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甲疼痛吼，爸爸妈妈真正，咱大家拢爱洗喙齿吧吼，暗时要困之前嘛爱洗，所以吼要上盖好，上盖天然天气个，伫咱大立电视台，咱是好早落去做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的健康去。买蛋糕感恩支持哈，0800-0019-19，这位是咱这个明春大哥大嫂，你好哦。
5: 是。
4: 哎，哥哥，我要一组。
5: 哎，我等你做。
4: 感谢哥哥感恩支持，多谢你。啊，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哈，谢谢哥哥哈，谢谢。来，这位是咱这个锦盛大哥哈。
6: 哎。
4: 哎，阿嫂你好，阿嫂嘿，要一组哈。
6: 我一组。
4: 感谢阿嫂感恩支持。
6: 啊，我一直用电话说。
4: 会当扣掉，会当给你扣掉。啊，你电话慢请挂，你等一下哈。感谢你阿嫂，谢谢啊。好，来，这位是咱的淑英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阿姐要一组啦哈。
6: 对，
4: 感谢感谢阿姐听收，你电话慢请挂了哦哈，谢谢姐姐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秋英姐姐，你好。
7: 你好，我要一组。
4: 一组哈，谢谢，多谢妈妈给我支持，你电话慢请挂了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感恩。好，咱这爸爸妈妈，咱哈真正，你平常时哈，咱就讲，比如讲，咱也是洗嘴啊，这加减哈，拢会吞落嘛哈。咱就食这种物件吼，牙膏一定爱用上盖好的哈，用上盖好的。来，智慧姐姐你好，
7: 好，我来一组，
4: 来一组哈，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哈，电话慢请挂嘞哦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先了解，不要让口臭毁了你的社交哦哈。你敢知影？真真正这是重要的代志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玉秀姐姐，玉秀姐你好，是玉林阿姐，买一组哈。感谢阿姐给我们听收，电话慢请挂。来啊，嘿，感谢你，感谢你，好好好。来，啊， 就是讲吼，咱伫个职场当中吼，你会感觉讲，哎、欸，奇怪，那遮侪人拢无想要跟我做朋友，因为吼，你就是吼有苦处嘛，你家己拢唔知影，所以家己爱知影哦。朋友白眼呐、啊，歹势甲你讲，但是伊是受不了吼，恋爱遭拒吼，真正。

0: 被亲热一下嘛，困难了哈，交际哈非常的困难，生活自卑，影响亲人，这拢是最重要的生活当中哈，必须要哦，家己爱去改善的哈。白雪姐姐，白雪姐，
1: 不要紧张，牙膏哟，
0: 嘿，牙膏足好用的，足好用，啊，上盖天然的，啊，你电话慢请关，啊，这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哈。好，来，就是咱这丽华姐姐，你好哦。
2: 我要牙膏。
0: 好，牙膏一组哈，多谢阿姐讲听说，啊，电话牙的慢请关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就是咱这个灰熊大哥大嫂，你好。哎，灰熊大哥，来，已经通啊，已经通啊。喂。哦，要过来吃，要过来吃。喂，哥哥，哎，哥哥，买一组牙膏啦，哈。哦，你电话嘛，请挂咧，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啊，来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咱即卖牙膏哈，已经有优惠价哦，八条1500块，啊，过来。還有送吼五支足好用的这个牙刷，这牙刷吼，咱这爸爸妈妈一定爱用咱这种牙刷啦。过去一定酷酷的吼，啊，搁足大支的，迄其实吼，撸后壁拢撸袂清气。咱这吼细细支啊，咱来去讲吼，咱这个吼，比如说吼牙医诊所，你若要家己买牙刷，我跟你讲，就是甲咱这种同款。哦，咱这用个足好个，咱这是竹炭的哦，竹炭的哦，这是送的哦，另外送的吼，买八条吼，1500块，啊送五支牙刷，真正有够好用。你若讲有个人讲哈，啊买个八条要用个东西，你会当送你的吼啊后生仔囝啊亲戚朋友，甲伊讲吼，你这有够好的是好早落去做的牙膏，有够赞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的吼，比如讲吼，咱这個、口腔问题啦、卫生啦吼，啊讲吼这個。这天然的物件，赶快支持一下哈！来，每天哈，究竟放了多少的毒物进入口中哈？其实吼，有足侪这种大厂牌这个牙膏，它是含有致癌的哈东西哦。恁吼一定爱知呀，其实大品牌的物件，它不见得就是一定好啦。你看啊，即卖哦。目前这阵也这食安问题拢出问题啊，所以吼，咱一定爱吼去先去了解，讲到底伊内底是含什么东西吼，这很重要哈。啊，牙齿吼是否出现以下的问题？有蛀牙无？吼，有蛀牙无？你有感觉安尼口气无啥好鼻无？家己下看麦啊，鼻看麦啊吼。啊，过来就是牙龈出血，这吼这淡薄严重啊，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吼、哦，你拢爱说你啊，你就是用唔对物件啦，吼、哦、啊用咱个大力电视台贺藻多效牙膏哦，所以吼、哦，唔是讲你用力刷就有效哦，吼、哦，而且一工撸几个遍，你都用唔对物件嘛，吼、哦，所以你赶紧来换牙膏，吼、哦，牙膏真的也是很重要哦，吼、哦，来，咱个牙膏先啦，三效合一，全世界吼、哦、结合的哦，咱这里贺藻啦、蜂胶啦、竹盐啦。具有清洁口腔和个人的舌苔，啊，够牙垢哈，很多的问题都用这一支牙膏就没有错了哦。配合正确的洗牙习惯哦，那你当清洁牙齿啊，哦，帮助去除一些哈、哦、牙菌斑，爱当干给咱这牙周病发生，预防口腔的异味，好、哦、你。吼、哦，每一天吼、哦，口气芬芳啊，帮助咱这个吼、哦、牙齿吼、哦、一寡吼、哦、洁白牙齿啦吼、哦，保持咱的口腔健康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要用对牙膏哈、哦。来，这位是咱秉煌大哥，你好哦，哎、哥哥不要去做牙膏啦哈、哦，多谢哥哥的，谢你讲支持，电话慢请挂嘞哈，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哦。总共是就是用哈、哦，咱这个哈、哦，咱这个三效的哦，三效合一，不是双。效疗哦，咱但是有的讲哦，双效牙膏吼，顶顶啊，咱是贺藻三效牙膏，真正有够用诶。然后咱这有掺一挂贺藻啦，吼，啊，搁咱这个就什么竹盐呐，吼，顶顶吼，上盖天然上盖好诶物件，绝对无掺一挂化学诶啊，吼，要让你吼赶紧愈甲足白啦，是哈，迄种，迄吼颠倒会甲让你诶珐琅质吼断无去。啊！你珐琅质若是无去的时阵吼，你吼，你的牙齿足紧就崩白。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买上盖好牙膏，伫咱大力电视台，甲阮支持一下吼，甲阮支持一下。希望大家吼，咱这个口气越来越芬芳，咱的喙齿会愈来愈好。隔一个时段吼，咱的喙齿嘛淡薄崩白吼，牙龈开始的萎缩，拢开始会

会酸痛啦吼。啊，这时阵吼，真正哦，人讲定定拢讲老伙吼，没有什么啊牙口啊，食饭食袂落吼，赶紧来用那个牙膏吼。啊，0800009119，感谢大家继续来接电话。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拄只无把握到的这个物件吼，欠足久啊吼，好不容易有来一批货吼，希望爸爸妈妈甲咱支持一下哦。来，谢谢啊，自然来安排继续，我甲别人无共款，是咱国姓的阿香妈妈点播。

姐姐、洪阿姨、文娟姐、樱花姐，谢谢感谢文章大哥、光雄大哥、陈小弟，谢谢洪阿姨，感谢信义大哥、祖小姐姐、富儿姐。

0: 颜值大哥大扫黄带台夫山大哥阿翔妈妈，感谢，谢谢大家掌声。
1: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啊！感谢咱大家吼，咱广支持啊！电话继续卡，只能是刷卡。玉玲来唱歌，较水的帮，较水的帮。这个苏澳的小娟姐姐，唔知我咧看这宝宝吼，小娟姐你也过来啊！哦，
0: 娟姐，谢谢彩凤妈妈、美霞妈妈、嘉华姐，阿丽开心哦，我动作开心啊！竹霞妈妈、月妈妈，谢谢淑慧妈妈。

谢谢我们的美玲姐、阿香妈妈、严志大哥大嫂、德修小弟、淑慧姐、莫香妈妈、玲姐、黄太太、红梅妈妈、那年朱香妈妈、江水妈妈、林雪妈妈，谢谢我们的玉云姐、刚霞、刚霞那年五七七好朋友、惠美妈妈，谢谢浮尘大哥，谢谢我们的秀芝妈

0: 谢谢美香妈妈、明雪妈妈、淑慧姐、月玲姐、德修小弟，谢谢德胜大哥、感谢大哥。来，给秀安排这首《单滴一般》哦，这个初次唱哈、哦，这是八月的秀美妈妈。
1: 来，桂梅姐姐、月玲姐、江水大哥大嫂，谢谢素女姐、素贞姐姐、德修小弟，谢谢刚下明雪姐姐、月

0: 特别来宾啊，阿嬷吼。
1: 阿嬷。
0: 上尾一首就是无同款。
1: 这歌词吼，这歌词阿嬷出来啊，你看卖啊。
0: 谢谢。感谢这个杭州的歌。

0: 快爱个回娘家抽大奖
1: 是的，来呀、
0: 啊，来来，赶紧的哦，今仔日是，
1: 今我来听啊，
0: 哦，我来听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注意听，注意听，是不是去叫到你的名？来叫到你的名，赶紧卡头前这两支电话拢总会使哩哈，来哦，我来才开始叫啊哈，三、二、一。哎、
1: 欸，这是谁？
0: 这位是咱这个
1: 四二五四一
0: 丽淑姐吗？是不是丽淑姐？
1: 哎、欸，对呢，丽淑姐，
0: 丽淑姐，丽淑姐，
1: 丽淑姐得奖啊！
0: 赶紧的哦，丽淑姐啊，我咧无闲无啊，去抽到你啊嘿！
1: 紧的哦，卡电话起来哦，
0: 丽淑姐，紧的，
1: 中奖了，中奖了！
0: 哎呀，家人的丽淑姐，
1: 是的。
0: 基隆，基隆的丽淑姐姐，
1: 丽淑姐姐，
0: 哇，听讲基隆这个风台嘛，足严重诶、
1: 欸，很严重，这次都聚集在北部，啊、北部然后偏基隆那边。
0: 真的，大家拢足辛苦，到底基隆地区哈，北部的这啊，咱这观众朋友，恁大家辛苦啊哈。嗯嗯。哦，但是啊，讲这些一届风台就麻烦。

0: 就是年纪大，虽然伊是年纪较大，但是真可爱，
1: 越活越笑脸。
0: 对对，愈活愈笑脸，真假？
1: 阿妈最近讲要挑战国语歌，
0: 真假的？
1: 真的，
0: 真好诶呢，
1: 真的应该很有趣。
0: 就是可惜无法度去起来人家棒棒迄个龙眼大，
1: 真的就无法度。
0: 因为伊就是拢有算讲有淡薄啊，有迄种外配对吧？
1: 哎呀、
0: 啊啊就是，所以就
1: 无法度打广告
0: 了，没有办法。
1: 啊，人请咱打广告，咱就是
0: 爱用
1: 人的名嘛。
0: 加减嘛，加减爱赚啊，对吧？哈，
1: 对。
0: 哎呀、啊，好，

0: 我感觉我即摆生活足好诶，透早一起来，我就去公园运动，然后搁去上一个插花课。啊，那下晡呢，搁甲几个好朋友去啉一下下午茶，真好。
1: 有一挂人

0: 你黏黏黏黏甲大，连恁爸的嘴唇你都惊。
1: 阿姨，这老黏的呢，
0: 黏甲这大黏。
1: 哈哈哈！你这大黏。
0: 黏甲这紧，歹势黏过头，迄那袂输迄个胖的发吼，发一个伤大黏。
1: 真够烦，真够烦。
0: 水哥。

0: 阿公阿嬤，
1: 对，阿爸
0: 小刚艾琳哈，
1: 艾琳哦，
0: 谢谢，
1: 哈哈哈哈哈，英文艾琳，
0: 七七的啦，还天气热，小七姐，小七姐，
1: 七七大大，
0: 老歌，
1: 啊，无歌呢，就去吹风，还是吹电风，我看会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
0: 会。这么正经的你，嘿啊！你吃啥？

0: 但是伫山区哦，诶，温度啊，搁还蛮舒服的哦。
1: 我发现你这两礼拜拢往位山区去哦，去避暑，
0: 还去避暑啊，因为真正诶，
1: 去避暑一下，
0: 顶嘿去避暑，啊，你也知影恁各位人咧，得较避暑，所以都唔敢位什么百货公司啦，吼，什么夜市去啊，
1: 避暑，哦，避暑，那个山顶洞人，
0: 迄较无人，我较惊人，我较对，我较惊人。我较惊人，生做较惊人，
1: 所以台语就
0: 足趣味吼，生做较惊人。
1: 音无共就无共。
0: 对。

0: 有登记的超过100间啊。所以塞到一半吼，哦，全部迄个山坡地吼，拢去予一挂咱遮个业者吼，全部拢开垦，吼，开垦开发，拢无种物件，啊，干那铺草，哦，啊边啊用一个水泽，啊，就是一区一区的这个露营区啊。
1: 哎，露营区嘛，真好谈。
0: 其实还不错
1: 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吼，我看到遮尼侪间竞争啊，我嘛问司机讲，你感觉吼？倒一间较好，伊嘛想讲未来有机会要来住看卖嘛。你感觉倒一间较好？伊讲哦，逐间拢袂歹，只要你钱砸了有够。
1: 对。
0: 伫山内吼，嘛甲伫咧都市同款，你爱海产呐、啊？山区内面也有龙虾，也有啥物物件通食呢？
1: 对啊。
0: 钱砸有够，伊拢替你传。
1: 唔是干那饭店，只有啥物，一

0: 日本外来种的迄个啥柿啊，哦，吼柿啊，佮再来柿啊，较山顶的嘛，特别有啊，哦啊，由日本种来接机的，哦来接机的，迄拢咧包包落啊，哦，即摆拢咧包这落啊，所以后来无人爱种这个竹啊，但是因为咧，即名退休的警察伊想讲哦，这个竹啊吼，是咱诶因迄代祖先呐，哦所留来一片。一片地就对了，啊，伊想要把这个
1: 保留
0: 落来。
1: 伊较早都是拢咧种地啊，
0: 以前人讲哦，无竹令人熟。

0: 伊拢哦取得这一次的这个胜利，哦，这是嘛值得咱去看的一个所在啊。啊，为什么伊拢会当成功？民族性嘛，坚强、团结，这才是赢。不管你的吼两边的这个军力到底差偌济，只要你的人民，只要你的政府甲人民团结，不服输，绝对的。
1: 感觉他们也是对。怎么讲？比较熟悉战争这种感觉。
0: 哎呀，伊自细汉咧战斗民族，
1: 哎呀，
0: 自少年灌输的，因个因的军训课甲咱无同款咧。咱的军训课咧送啥？
1: 我们在
0: 钻木取火，消那个什么什么火煤棒哦、喔。哎，消嘿。
1: 有吗？我怎么没？
0: 我以前在咧下黑啊，
1: 下
0: 黑火煤棒为着要生火啊，哈、哦，为着要生火啊。咱的军训课是安尼，人个无同款，迄囡仔兵吼，都已经提前在演练、在训练啊嘛，啊，这个是个差别啦吼、为什么讲差别？你看咱台湾这两年不是拢在进行这个军演吗？演习吗？演习当然马路顶悬人甲车袂当叮当嘛，啊加上。昨昏中部地区网络是毋是限速？
1: 但是台中就是人咧叮当诶，警察搁伫边啊，咱导播有翕无？
0: 真诶哦，
1: 为遮翕出去。搁就是人咧叮，嘛无去轰炸乱。
0: 这就是差别啦。
1: 昨
0: 昏拄啊通报即个啥演习，手机啊大家拢有收到嘛？中部地区诶，迄阵我着伫咧迄个竹林内面啦。你想呢？咱嘛则修法。我讲哦，咱敢要去继续行？司机讲哦，袂使，因为即摆在演习，因为空中若有一挂吼，迄镜头翕到，其实拢知影啥物人在行。
1: 迄
0: 车牌嘛翕有啊，吼，迄即摆为卫星翕了来，迄车牌那个是很明显的啊。啊，我着伫咧迄个电脑内面吼休困，休加即个啊，即个演习
1: 结束，
0: 结束了，阮才阁继续后壁即个行程。啊，网络嘛也有限速啊。哎呀，限速迄物件，
1: 还蛮有感觉的
0: 哎，拢传袂出去啊，
1: 真正传袂出去，
0: 敢那一电话嘛袂开啊，咱个啥物物件拢袂开，嘿，真正哈。啊，只是讲哦，最近就有一挂人咧讨论讲哦，网路限速啊，啊，为什么敢那北部、中部啊，为什么高雄唔免啊？因为咱个即个政府机关讲哦，因为咱个高雄个演习咧是伫咧当时早起十点至十点半迄当时嘛。惊讲去影响到股市，为理由啊，啊有一个人讲啊，安尼中部北部都唔免经济拢唔免吗？就有一些人在讨论啊，什么外送啊，因为外送平台是咪拢爱接单，啊是咪拢爱停，但是吼、我坦白讲，我是认为讲哦，演习视同作战呐、
1: 啊。对啊，
0: 啊真正在战争啊，什么人要跟你做股票？所以应该该动吼。应该安怎就安怎，演习视同作战。也已经震惊啊，搁底下招外送吗？哎呀，所以
1: 已经震惊啊，竟然甲股票卖卖。
0: 我甲你讲，绝对卖好咧卖，
1: 啊，
0: 绝对卖好咧卖，绝对逐工跌停咧，啊，你拢唔免连看，连开你都免开。
1: 迄可能嘛变做壁纸，
0: 壁纸，哎呀，壁纸，其实嘛不一定。
1: 爱看后续，
0: 爱看
1: 后续，
0: 但是绝对会经过一真大的波动，所以我认为讲这个演习吼，大家嘛是就是，也毋是讲两工三工啊，就短短三十分钟，大家啊互相多多体谅一下，互相体谅一下，啊加去体会一下吼，那真正无网络到底要安怎生活？那个也是我们要去爱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这样会比较好哈。最后一个吼，有足侪人吼要去做迄个减重手术啊，减重手术，但是伫咧去年六月份、七月份连续两层的这个手术吼，造成两个死亡啊，而且拢是同一个医生哦，拢同一个医生，这个名医是常常伫咧网络顶端分享这个所谓。矿场手术的这名减重医师啊，伫咧高雄，伫咧高雄。简单来说，
1: 很多人减肥就是去缩胃啊。
0: 缩胃啊，做啥？肠绕道手术。其实这个手术吼，应该安尼讲，咱的胃原本。

0: 吃嘛，
1: 真的，
0: 啊，得爱茶，所以减重也还是有风险的哦。哦，啊，乃当为饮食当中，哦，咱好好来控制哦，这是比较比较安全的
1: 啊。
0: 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二轮来，警方妈妈要听《探戈苏公园》。
0: 桃园玉媛妈妈，痴情大西港。
1: 九如的志玲妈妈要听《九月玫瑰》。

文采大哥、奇兰妈妈、昌达哥、秋爱妈妈、守春节、淑华妈妈、丽美妈妈、清水大哥、雪琴妈妈、吉清大哥、韦云杰。

登美妈妈秀维杰，德南大哥杨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地震海啸大哥阿田妈妈，阿乱脸妈妈，谢谢572的好朋友文娟。

0: 玉馨妈妈、秀智妈妈，啊，谢谢，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九月玫瑰》。谢谢雅馨阿姨、秀智妈妈、水仙哥、素贞妈妈、玉馨妈妈、明文爸爸、炳彦大哥、玉娇妈妈、雪薇姐、玉珠妈妈、月光妈妈、美凤妈妈、丽娟妈妈、阿乱的妈妈、素月妈妈、素琼妈妈、慧。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咱每礼拜二每周生肖报人灾啊，首先想起的朋友来哦，啊，想起的朋友当啊，敲一下电话，甲家己的生肖吼，加油打气啊，祝福一下哈！想起的朋友这礼拜吼，继续好运连连，心情真欢喜，工作进展嘛真顺利，
1: 恭喜恭喜
0: 啊，真好哦！所以你的能力。顶管你唔免伤过烦恼，因为你做嘅代志拢会做甲非常之好、哦哦、包括你嘅财运嘛有所提升哦。哦啊，多多去吼、哦，甲人交陪一下、哦嗯、你有机会当找到吼、哦欸，可能啊，甲你啊小可会合嘅人，嗯、哦，会当有袂歹嘅一个结果。嗯，
1: 好，再来换秀牛嘅，秀牛嘅袂歹哦。伊讲渐渐啊脱离一寡。
0: 困境
1: 较无好诶吼，啊运势嘛，豆豆啊，会咧一步一步为面顶咧行安尼吼，所以工课进展嘛就顺利诶，但是爱防止一寡口舌是非诶问题。
0: 对。
1: 啊，若是讲有一寡项目，啊是讲你诶客户啊是啥物吼，若是感觉讲较歹处理诶，咱就不如放弃，啊无就是讲及时止损。
0: 啊对。诶，
1: 爱怎样好，单位爱停安尼吼，啊钱财较容易上捞，所以爱。爱把钱开伫该开的所在安尼，咁正常就是爱克制家己的情绪，啊，小俗诶，大俗化小，小俗化无安尼。
0: 是，嗯，来，搁再来，秀好的朋友，因为恁拄啊即个月吼，啊受到月令的影响吼，工作上可能三不五时会出现一挂阻碍的之事啊，哦啊，造成你的即个进展会变甲较缓慢小可，但是不要紧啦，咱人就是啊，在变巧，哎呀，即件代志。这个哦方式未通，啊，咱换一个嘛，唔免一定吼，得爱哦，一定要为家去。
1: 山不转路转。
0: 嗯，条条道路哦，通我家嘛哈。
1: 对。
0: 啊，那是财运方面吼，爱防止一寡吼金钱的陷阱，哦，陷阱迄诈骗的，即卖嘛是足多。啊，感情上爱注意伴侣的这个心情。嗯。
1: 是，个人话想脱的，哦，想脱这个摆烦恼会较济哦，爱小心来应对。啊，就是有一挂那个有备无患呐、啊，
0: 哎，
1: 借、欸、后来牛憨呢，类似这种意思。
0: 是是。
1: 啊，工课较操劳，啊，无小心可能会来会招来一挂可能挑战啊，还是讲会去从有一挂问题这边、哦、啊，是讲为难安尼，所以目睭爱看好清楚，爱会晓看人安尼、嗯，啊，莫去中到迄咱少年的圈套安尼，啊，财运较低，所以。爱慎重来对待你合约的这个问题，合约爱看好清楚安尼。桃花较歹现，啊，不如把你的心思拢放伫你的事业顶头。
0: 是，搁、再来，秀良的朋友准备要进入你运势当中，啊，算是非常畅旺的一段时间啊。工作上做了真好，有一挂阻碍，你了嘛拢有在调做一个处理，所以这东西咧，赶紧的啊。爱做啥就做啥、因为做啥对啥嘛，
1: 對對對
0: 做啥好啥嘛，
1: 恭喜恭喜，
0: 恭喜一定会越来越好。啊，在稳定关系，买当考虑一寡吼投资，而且是增加投资 增加投资，
1: 加码
0: 加码，其实坦白说，就是你家己的一寡事业顶头吼，会当考虑你捌的物件、了解的物件，你可以多多的加码，没关系。哦，啊，那感情上咧，哦，异性缘袂歹哦，啊，千万唔通哦错过机会。
1: 有良缘的出现哦，吼！再来话，想你话，想你话，这礼拜哦，真好哦，阳光普照哦，吼！可能会拄到一挂贵人来指点安尼吼，啊，工作进展嘛，足顺利的，啊，只要你好好啊，全力来做，啊，把握机会，但是唔通平淡，
0: 对，最重要，
1: 啊，唔通拖，唔通延迟安尼，你就会足顺利的，财运嘛足畅旺的，所以大家你期待一下吼。桃花运就是可能埋没在你身边的人啊，你身边的人
0: 藏在你的四周，
1: 是讲办公室来对啊，
0: 拢有机会，
1: 拢有机会，
0: 好好的看，好好的选，
1: 哦，目睭不要紧嘛，
0: 千景万景才会景到啥？
1: 没灵景，
0: 那个没灵景啊。听着袂失真个，袂用是讲真袂用个嘛，袂歹啦
1: 哈。
0: 二来，搁再来秀美朋友咧，这礼拜波动哦，较少啊，已经比较少了。所以，什么原因？有好的人缘啊，恁拢有好的人缘，在甲你斗相助，在甲恁斗帮忙。所以，工作上若拄着代志咧，伊嘛会甲你互相扶持啊，做伙前进。 啊，只是这个白相买兵，唔通伤过要求你的成绩，伤过要求你的业绩，嗯，保持现况就好啊。
1: 稳稳
0: 也得好，嘿，稳稳也真好啊，哈。啊，财运虽然有机会，但是唔是你全部投入的时阵，桃花较歹出现，先修身养性，啊，家家己调理好较重要。
1: 是，个人话想因为。像因为这礼拜运势小寡较低吼，啊，代志较复杂一点嘛吼，工作当中较歹去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进展安尼，所以家己会较烦躁安尼，较心有余力不足这样子，较奔波安尼，所以这个时阵就爱想好清楚，卖人讲啥，咱就做啥安尼对。啊，财运较低，嘛唔卖强求安尼。感情上有异性缘分的出现哦，所以当多多交流，加深了解安尼。
0: 是啊，搁再来相交的朋友，这礼拜有淡薄啊感觉吼，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哦，像迄风台安尼啦。
0: 对对对，忽然间会来转弯啦，会安怎啦吼？所以一寡吼，忽然间发生的代志，会让咱这相交的吼朋友会感觉真困扰。啊，但是工作当中咧，嘛是伊讲安怎完成家己原本已经准备要完成的这个代志，来做一个为主，哦，做一个为主，一定会加减这倒代志拄着吼，我是要做这边咧，做那边的，迄拢先卖管，先为中正确的物件先来做，其他暂时先甲放下。哦，啊，财运较普通小块，唔通伤过贪乱，桃花较歹出现，家你的精神甲气力。放伫咧工课顶头较好。
1: 好，来换相机。相机这礼拜运势有渐渐啊好转哦，所以较早进前的一挂纷扰啊，豆豆啊平静落来哦。工课当中虽然有一挂阻碍，但是拢有贵人来甲你相助安尼来化解哦。所以这个时阵，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可以顺顺啊过安尼就好。平稳就是关键吼。啊，钱财较容易上捞，爱谨慎来理财。感情较多变，所以注意，唔通因为你的情绪来误着恁的感情。
0: 好、是。来，搁再来相交的朋友哦，今日摆相交的朋友有一些些扑朔迷离呀、啊。哦。啊，伫咧工课进展呢哦，较不明了哦，较不明朗，应该讲。哦，方向较不明朗，哦，较歹有一个哦明确的决定，哈、哦，甲方向。所以这个时阵呢，相交的朋友应该多多啊分析，多多啊观察，唔通伤过简单就落定论，哈、哦，落定论，凡事吼三思而后行，啊、哦。啊，伫咧财运顶头咧，吼、哦，唔免伤过贪婪，啊，尤其是跋筊的这个部分，哦，啊，那感情上咧。去做好家己的情绪哦，这是上介重要的。
1: 是，再来话，上低的，上低的这礼拜运势哦，嘛是同款伫波动、波动之中，波动之中。
0: 我那天看起来就一波的，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嘿，就是嘿安尼吼，所以你要冷静来面对吼，安尼就会当安尼平平安安、稳定安尼吼。啊，工作当中有一寡可能节外生枝的问题吼。哎呀，甲你哥哥甜啊，甲你甜条条安尼吼，对对对，所以吼、你着甲你照你的计划啊，啊，遐个拢都会偷开啊，
0: 嘿。哦，是安尼，不是，反正照家己计划，其他要黏的就做伊黏，要甜的做伊甜啊。
1: 嘛是有可能啦，拢有可能。反正你爱照你家己的计划去行，去你的目标去。
0: 无的确，有的人的计划就是爱人安尼哥哥甜。
1: 哦，安尼嘛是一种选择。无的确，安尼嘛会得着。
0: 嘛是一种趣味。
1: 你家己决定啦。嘿，啊，财运就是有一点啊反反复复安尼。所以进账会比较少，开销会多一点点吼，家己要注意一点嘛吼。感情上以稳定为主，啊，唔能伤急躁安尼。
0: 是，来，搁再来每日的日冲。
1: 拜二冲低，拜三冲起，拜四冲牛，拜五冲好，拜六冲土，礼拜冲凉，后礼拜一冲六。
0: 以上，每周生肖，和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对家己的未来吼，爱较肯定的，啊，较有信心的。
1: 啊，咱这就是参考参考哦。嗯。
0: 哎，和你哎、欸、哦，原本在怀疑的代志，
1: 有一个方向。
0: 哎、欸，原本在考虑的，和你会当加较心安淡薄
1: 啊。啊，
0: 这你咧过生活，感觉加较轻松哈。好，谢谢大家来三首歌曲，新华为云解说点播，实在有影水。
1: 到六个幼燕妈妈，好事香香。
0: 来，国盛的秋菊妈妈，新竹的颜值大哥啊，所点播的《心甘情愿》。
2: 哎呦，水洋洋安尼啦，住伫阮厝边迄个吼，哇，迄天埔光吼，安尼装甲水水啊，嘛知走去倒安尼。头顶啊挂一个发箍哦，实在有影水。

有水无？你甲讲看卖。迄家己歹势讲，嘿，我隔壁这歹势讲，讲家己安有影水，家己会歹势。爱恁来讲，等一下点歌的时阵吼，一边点。

妈妈、秋安妈妈、桂霞妈妈、正南大哥、玉莎妈妈、秋菊妈妈、静泰大哥、桂宇妈妈、秀维杰、魏美妈妈、三井大哥、菊珍妈妈、韦云杰、丽美妈妈、

来再来心甘情愿。谢谢哦，莉莉妈妈、菊心大哥、晴雯呀，好，晴雯色，谢谢秋爱妈妈、金宝大姐、秀维姐、宝钗妈妈、三井大哥、桂云妈妈、魏美妈妈。

净法大哥、玉娇妈妈、桂云妈妈、素琼妈妈、秀智妈妈、惠美妈妈、宝钗妈妈、正南大哥、玉花妈妈，谢谢。立春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好，安尼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先卡顶面这支，因为下面这支太甜了，
1: 可能会宕机啊。
0: 先打上面这支04-2337-95啊，这支先卡，这支优先接，因为下面这支拍摄拢在跳河当中
1: 哈。
0: 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哦哈。好，来，首先咱这一位是咱的秋香妈妈。
2: 你好，
3: 妈
0: 妈。哎，你好。
2: 我要听平安的祝福。
1: 平安的祝福，咱的歌吼。
0: 咱的台歌啦，哈。
2: 嘿。
0: 祝恁拢会当平安呐。
2: 好，谢谢。
0: 后礼拜你来唱哦。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平安哈，平安的时候。来，朱玉妈妈。
1: 哎，朱玉妈妈。
0: 你好。
4: 我要点迄个。哎，雨水，我问你。
1: 雨水，我问你哈。嗯，
4: 谢谢。
0: 这首你着足够唱的啊。
4: 我没
0: 你确定笑到安尼，讲你袂晓唱的是？
4: 嘿，你谢谢啊，你唱啊。
0: 谢谢你哈。会啦，当然叫伊唱啊。哎呀，免烦恼，无过真正叫你来的。哎呀，你遐伤贵哦，我请袂起
1: 哈。
0: 丽丽姐，嘿，这较俗，我叫俗袂唱你听。
1: 对对对。
0: 你嘛足贵的，你嘛呢？玉儿妈妈。
5: 玉儿妈妈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要点十一号码头。
0: 哦，十一号码头啊。
4: 嗯，谢谢。
0: 好嘞，拜你来唱哈。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哈，十一号码头。来，搁再来，咱这位是芒果的美华妈妈。
6: 哎，
1: 美华。
6: 小刚，贝妮你好。
0: 下午好。
6: 嘿，我今日要想要给点的，我该如何忘了你？哦，没有贝妮唱。
0: 好。
6: 好唱的，嘿。
0: 对对对。好，感谢哈。
6: 好。
0: 谢谢。

0: 谢你哦，
1: 好，谢谢，拜拜。
2: 最近大家就爱去秀的、
1: 啊。嘿，谢谢大家哈，感谢您来点歌，来秀玉妈妈。
0: 嘿，我要点歌。
1: 呵，你要点什么歌？
0: 我要唱那个《喜酒三杯》啊。
2: 哦，《喜酒三杯》。
1: 合唱的那首人啊。
0: 嘿嘿嘿。嗯。啊，你两个足好唱的呢。
1: 好礼拜二哈。
0: 啊，好，
1: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谢谢秀玉妈妈哦，平安哈。来，新的淑华妈妈，
2: 淑华妈妈，
3: 小刚佩妮，
1: 下午好，
3: 好，下午好。我想听那个窗帘的帘，帘后。
2: 哦，帘后。
1: 哦，
2: 好，
3: 是，谢谢你们，
1: 谢谢你，谢谢淑华姐哈，感谢你。
2: 好听的歌曲。
1: 帘后啦哈，
2: 张清芳的哈。
1: 帘后啦，台语的这帘后，
2: 帘后，不是帘后，是帘后是。
1: 谢谢哦，感谢你的用心。阿姨妈妈，你好，
0: 你好，感谢你，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要听原因。
1: 原因哦，秀清姐来的原因啊哈。
2: 嘿嘿嘿，
0: 谢谢
2: 哈，
0: 谢谢你，
1: 就是个啊。啊，谢谢你哈，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哎呀，秀清姐较有无秀诶，秀姐啊，咱呢。那新曲盘对不？啊，做伙主持，啊，外场哇，各方面呢，我搁做伙唱过，伫高雄搁做伙唱过 KTV 诶。
2: 哦，真
1: 诶。对啊，甲彩华姐，啊，甲迄个嘿呀，熟啦，算熟。
2: 哎，
1: 丽丽姐。
2: 丽丽姐，
4: 总算轮到我了。
1: 哇，是。
4: 那个两位好。
1: 哎，你好。
4: 今天穿那么红。
1: 嗯，对啊。安帕帕哈。
4: 我要听那个过火，
2: 哦，过火，张信哲，
1: 张信哲，哎，
4: 是是是是，
1: 好，谢谢你哈，
4: 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来点歌啊哈。好，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首先 ，MOD 的好朋友，最近哦，尤其是秋天要到啊，这个温差也开始变作日夜温差非常的大。哇，这个时阵哦，咱的这个细条血管啊，尤其是脑部的，一定要来个照顾好些。啊，可靠啥？可等者龙哥为恁做介绍的这一项。啊，搁再来，中西好朋友哦，这个啊，搁过几工啊，普渡也好啦，要拜也好啦，啊，食素食的朋友拢非常的适合。最后，大力电视台哈，观众朋友，今仔日这吼，人人拢需要，因为安那三个人当中都有一个人欠缺这项物件。好，谢谢大家，感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7: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吼，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爱生伊爱生伊爱吧伊爱吧，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那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诶身体内底吼，伫咱诶即个肠仔诶所在，哦，咱诶肠仔诶所在有一个免疫诶平衡诶天平伫遐。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

险啦，因为你的食食啊，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 1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可以不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那边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天未开，老目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未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旧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脚手尾麻，吼，像叫电电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着，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着，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这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人咧做这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个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升温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升温，这是咱的升温。阿弥陀佛所有的升温，一、二、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升温比因阁较济，不过较高。哦，我搞这新闻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
因为吼，经济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

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個欸，这个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够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米伽三，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那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若有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40天，上侪你会当吃到80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双色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会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了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

0: 而且这罐免用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用我都，但数量无济哈，三十个，超过三十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倒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因倒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4: 我要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70。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现主持，你家己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酸抽疼麻痹，包括痹的，痹就是安怎？你的神经在疼，疼到袂舒服，迄到遐咧加，互顶顶着的，就是欠缺 B 群，你一定爱认真食哈。80粒，和你做体验。来，金树大哥你好，
6: 我来一个。
5: 你稍等一下，来52线，刚好补一个哈。赶紧的，来，风树大哥你好，
7: 我康特斯一组。
5: 康特斯一组，来，电话耐心卡，今仔日总共炸4罐，这一罐不是30粒，一罐80粒装的，4罐总共320粒，320天，有些加上，有些未记咧食，啊，有些家己吼啊，身体感觉未歹，无食到的，才拄啊好，应该和恁食一年份拄啊好哈。来，彩云妈妈你好。好，来54线哈，迄神经有时迄面摸到会痛痛无？末梢摸到安尼麻麻会麻痹的无？赶紧来使用。来，金宝大哥大嫂。
8: 食工大姐啦，大姐。
5: 大姐你好。
8: 食工哦，即我较早捌食到啦，即我都足久都无看到恁咧卖。
5: 真
8: 的，我要买一组。
5: 好。
8: 我后日帮你买2组啊。
5: 是啊。啊，你这食了袂歹啦哈。
8: 袂歹啊，系啊，足久啊呢，足久啊，我都冇看到。
5: 谢谢你，谢谢。
8: 好啦，我一组来。
5: 好，啊，你等下电话卖挂，等来55线哈。咱大力的物件，也是会当真正值得恁来信任，真正好用哈。来，瑞泰大哥你好，
9: 嘿嘿，一组，
5: 大嫂一组，这个康特斯哈，
9: 是啊，
5: 康特斯就是 B 群就是康特斯哈。来，碧鸾妈妈你好，
10: 我第一组，
5: 好，来57线刚好补一个，来，赵毅妈妈你好。
11: 小刚，我买一组。
5: 好，电话不要挂，挂58线58线刚好补一个。037的好朋友你好。嘿，来电话耐心考，新朋友不要紧，电话就报好量就好，唔免挂断，我马上甲恁接哈。志安大哥，大哥你好，小刚，康特斯，
12: 对，
5: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哈，包括哪？B 群维持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你有自律神经失调的，暗时失眠、多梦、搞眠梦的，赶紧的康特斯认真吃，你时啊精神好，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来，吉勇大哥你好，康特斯来61线一组，刚好补一个。来，秋晶妈妈康特斯哈。好，等我卖挂掉62线哈，真正足感谢大家，这食好吼，一定爱甲咱斗相报哦。你带几粒啊，互别人食吼，别人食完会甲恁感谢的哈。来，赵子妈妈你好，
13: 我想要甲你买这康特斯。
5: 康特斯，
13: 我问你，
5: 嘿是。
13: 啊，这食素敢会当食？
5: 这全素食的。
13: 啊，你讲若一天食两粒是食康巴还是食？
5: 你食饭饱才来做使用，早起食饭饱来做使用。
13: 啊，做一届食安
5: 尼。你会当甲做一届，好，你稍等一下哈。
13: 我买一组。
5: 好，来63线一组哈。咱这一天一粒至2粒就好，唔免像日本的一天爱食5粒至8粒哈。来，金妮妈妈你好。
14: 你好。
5: 康特斯哈。
14: 我要一组。
5: 好，电话不要挂断，64线刚好拨一个。美秀妈妈你好啊，小刚。
15: 好。
5: 你好，你好。
15: 啊，当时个上。
5: 上届近期咧拜五。
15: 拜五。
5: 大后日。
15: 啊，迄个后日拜拜个会
5: 使。可以，没问题。好，你要后礼拜一哈。好，我给你按后礼拜一来65线，后礼拜一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16: 你好，我要叫那个猴头菇。
5: 好，你不要猴头菇哈。好，来64线帮我服务一下哈。所以今仔日咧，这组康特斯你买回去了咧，你会当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保养啥？补充恁身体必需要的这个吼 B 群。 B 群不是一项物件，伊是一个族群。B6、B2、B12， 所有这些物件，

0: 把你的这个身体的代谢来甲维持和正常，包括咱的脑爱啥爱 B 群，甲咱协调的哈。来，零三七的好朋友你好。
1: 我甲讲，我要做，我甲讲，当然了，我七七会疼，还佮头壳戆戆呢。
0: 安尼你食看麦，好、哦，我有开放一罐八十粒，互恁做体验。
1: 我咧食看你的电视啊，我看小刚加咧配
0: 一下。有啊，我就是小刚嘿，你好，你好。
1: 我甲讲，拜几啊？
0: 拜几？即礼拜五互你收。
1: 我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佩妮给你做服务，来六十六线给服务一下哈。你厝的若是够有一罐，够有半罐的，咱这个物件像摊大一位妈妈讲，安奈遮久无看咧未？因为会欠货啊。这个物件原料的取得真正真困难哦，而且成本的这个提升，让咱哦卖这组产品哦是愈卖愈少。所以你若长期间有咧做使用的，希望你看到咱咧推出。你要吃完啊，买一组啊，较慢收不要紧，这一组会当放三年哈。来，阿朱妈妈你好
2: ，Hello 小刚，
0: 嘿康特斯哈，
2: 啊较慢得上会知未？
0: 会使，你看要当时甲陪你讲哈。
2: 好，
0: 感谢来六十七线买较慢收的，买这个吼八月底收的拢 OK。来，苏青妈妈你好，
3: 啊你好，
0: 康特斯 B 群啊哈，好来六十八线到服务节，唔免搁再走日本，最近日白的这个汇率嘛无较少，伫咱大力电视台买绝对。和您吃了健康更安心哈。来，潮水大哥你好，
4: 我买一组
0: 康特斯一组哈。好，来六十九线加服务一下吼。所以针对着你身体当中电话性接无，身体当中你会熬，歹势哈，身体当中你会熬疲劳的哦，会熬疲劳的，会酸的，目睭酸嘛是哦，肩胛头酸的，脚趾偏腰脊骨咧酸的，会麻的。脚麻、手臂、腰酸背痛，包括这摊头阿小刚讲的，迄面啊、手的神经吼、哦、会痛的 ，B 群爱认真吃，缓解你神经发炎的这个问题哈。来，红人大哥你好，
5: 猴头菇，
0: 猴头菇来七十线买猴头菇噶好不姐？所以这组康特斯嘞，除了有日本阿里拉面的这个成分哦，内面的物件拢有之外嘞，佮特别添加着这个二型胶原蛋白，连恁的骨质，连恁的这个骨头、脚头骨拢要甲你照顾好势。所以想要和咱的这个哦，另外身体加较轻松的，这组你一定要认真吃哈。谢谢，感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你七早八早在哭，在哭惨呀！啊，
1: 老师，悠悠放电啊！你敢有看到悠悠？你有看到无？你有看到无？
0: 特征有很大一根，
1: 很大，你管得吧？而且很翘，很翘，哇！你看，你很翘，
0: 都是你在看，他最大的时候也都是你在看，我也没有看过啊。
1: 他上次有来呀、
0: 啊。好啦，你慢慢啊，你要赶快，你听下维叔跟你讲呢，讲哈。古早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原来说阿好。上课都要来教一句，哦，教一句“塞翁失马”啊。塞翁失马意思是，比如讲吼，伊是暂时受到损失，但最后说伊呐，因祸得福，会得到好处。哦，这有故事的啊。这来自这本《淮南子》这本册当中哦，《淮南子》这是古早吼，伫个这个这中原的北边啊，就是边塞。边塞地区有一个人很会养马，嗯，所以吼。大家叫做塞翁，某一天，伊的马啊，突然间叫走失，啊，走一队，走去那个匈奴啊，胡人住的这个所在去。
1: 老师，啊，你悠悠敢会走去胡人遐去用做烤肉
2: ？Oh no！ 哎，
0: 一般来讲，因为吼胡人呐，因是伫个草原顶管生活，因的一生拢甲马做伴，伊都是袂去食马，但是家家是安那。他会帮他挤麻奶。
1: 老师，你麦克风，我有画面。我有画面，老师，你麦克风。
0: 因为塞翁尾啊吼，尾啊走起了真艰苦，啊大家拢来安慰。但是因老爸无，啊你是有啥物好艰苦啊？嗯。啊你若知影讲这只尾啊胖去，伊未炸啥物好康的来咧，想袂到隔几个月，嗯，迄走失一只尾啊，竟然啊。去草原顶边带一挂马啊朋友啊，做伙倒转来。
1: 暴喜啊，暴喜啊！是讲咱的悠悠唔知，我哪想讲安尼去，啊带一吨转来，拼啊拼啊拼啊，发财发
3: 财！哎呦，哎呀，啊、救命！救命！我老大，啊！哦，老师，你给我救一个！
0: 安怎？
3: 老大，
0: 来，你坐，你坐，你坐。
3: 师傅，啊，你这个用啊，你个用，哥哥。
0: 日本师傅，你是走去熊本呢？啊，熊本人家食马啊，肉对啦。
3: 哦，我差一丝仔都变乌米阿鸡啊！你讲。
1: 哎，你去熊本那不杀乌米阿鸡转来啦？
0: 对。啊，你那大叔拢讲颠倒嘞。请坐，请坐啦。哎呦。哎，你脚刚受伤吼，受伤了吼。哎呦。哦，我讲这塞翁失马，都这样，我咧讲这吼，都我甲即马悠悠的故事同款。塞翁的马啊，啊，伊唔知用什么步数，炸一顶马啊，朋友就倒。啊，塞翁的老爸来讲哦，你妈妈伤欢喜呢，这凡事会出代志，你敢知影？

0: 哎呀，不过因老爸安尼嘛足害的呢。安尼讲因囝，才无信心，才无自信。有条歌你捌听袂啊？啊，我问你。
1: 心到底在哪里？
0: 结果，
1: 这老爸一语成谶啊！
0: 真的哦，
1: 这叫要个正的哦
0: 哇！
1: 迄个吼，迄西王就是拄啊吼，你骑马的时阵，西王拄啊对马仔顶跋落，跋落了，结果脚向跋断，就摇摇安尼靠。
2: 你参照我呢？
1: 但是，你敢知影跋断了是毋是出代志对不对？
0: 对啊。
1: 伊佫讲啊。讲，啊你敢知影跋断的无限说是福气嘛？
0: 福气啦，断脚唔免上课。
1: 不啊，但是我讲，其实尾也是安尼，胡人大举入侵了吼，啊是调定着征召这了这少年人去做兵嘛。嗯。啊，不过西王拄好脚断去啊。哦。脚断去了，专门做兵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一件事情啊，有一体两面的方式去看，但是受伤了还是要看医生。来，老师传一来去吹华佗哈，华佗拄好带台湾刀咧做客哈。
3: 来。哎哎，
0: 不是嘞，啊我嘞，
1: 你看看，我转，看医生，生命啊，健康，对吗？
0: 你他多胖点，我伤心嘞，我伤心，赶紧治疗去哦。
1: 你还弄好，你才能用嘛，是哈，啊快。
0: 你自己用啊，真正是，你讲，嘿老师，那讲话拢听讲，做成你讲唔熟的呢。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爸第八只小高和不灵丸，等位请继续考。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

谢谢燕红姐、美冠妈妈、诗慧妈妈、雪衣妈妈、怡秀妈妈、雪仙哥，感谢大家秀智妈妈、琼妈妈、金娜爸爸、陈景妈妈、英语爸爸、秋来、欧娘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今日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恁的陪伴，谢谢啦啊！安尼，甲咱啊拍掌声，啊哥，伫重要时间段对咱的支持甲疼惜，
1: 感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哈、啊！好，咱就马上来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儿啊！哎，几工啊？
1: 无
0: 在头算啊吼，
1: 系啊，
0: 敢那五支镜头啊算未了
1: 吼。放
0: 下就这个。爱你啊放分鸟，我爱你啊放分鸟，
1: 害我当家呗。
0: 起笑，哎，送未出去，送到准备起笑，你敢知
1: 影？送物
0: 件，送物件送，
1: 送个无人要爱。哟，要送个无人要爱，啊，真唔知。
0: 可怜。好啦，来啦，五、四、三、二、一，停。哦。彰化縣埤頭鄉的這個，對，等一下哈，等他查一下哈。
1: 美容媽媽，
0: 郭美容媽媽啊，郭美容媽媽，手機末三碼4 3 5，
1: 好，是帮我们倒数一下
0: 啊，倒数一下哈。蛋啊蛋啊蛋啊蛋，
1: 哎，但是我知影，刚刚就这两个还不知道知道怎么这个玩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呢，
0: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玩哦。蛋姐姐改天讲，美容妈妈，
1: 终于来呀！哇，美容妈妈，
0: 恭喜呢！
2: 两位好，
0: 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家在有你来给咱解救。
1: 哎呀，
0: 哎呀，无你害我拢动作后壁大个，这个节目足歹看呢。哎呀，我足烦恼
2: 嘞。好看，好看，
0: 好看啦！
1: 谢谢啦。
0: 好啊，啊你看偌久啊？应该看过了耽误啊。
2: 看足久的啊。
0: 久啊。嗯。
2: 嗯，好看。
0: 哦。好，
2: 唱歌。
1: 哦，谢谢。哦。
0: 啊！你学一个拢，
1: 惊到，惊到啦！歹势，歹势。
0: 对啥？
1: 哎，再一次吗？
0: 再一次哦，再一次哦，
1: 再一次
0: 对嘛？好，哎，再一次，再一次，
1: 来来来，
0: 好，太棒了，太棒了！卖哦，卖哦，等你哈，等你。

0: 糖五包啊。哦，美容妈妈。
1: 啊。
0: 哎，喉糖五包啊。
1: 好，谢谢
0: 啊。你敢知影这最近呢，就一人感冒这就会用诶。
2: 超赞，
1: 好，有你美容特别用诶。
0: 谢谢你，谢谢芙蓉妈妈，
2: 谢谢美容
0: 美容哦，美容妈妈啊，谢谢，感谢你，感谢哈。好了，感谢来陪你的电话。
2: 给你的电话，让大家都拨多利用，空九一二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要加咱嘛会使哦吼。哎，扫 QR code 买晒，感谢藤英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三是婷丽服饰的，
0: 好好看。欸
2: 红
0: 水乌大班，
2: 哦，
0: 你今仔穿一双，我特别穿一双这个红的安尼，
2: 两个安尼红红
0: 红记记哈。好啦，谢谢大家陪你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等下六点过哦，啊，继续伫线卡为您做服务。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哦，啊，加来 QR code 拢 OK， 加入了，你一个贴图回来，咱就看有啊哈。好啦，等一下剩二十秒的时间，咱要来跟大家吼 say goodbye 啊！
2: 大家共结要参加。
0: 哦，安怎参加哦？咱平时唱歌的时间，哦啊，重要的时间段，你只要电话有卡入来，拢会甲你牵入去到咱的这个吼电脑当中。啊，落尾会来抽奖，只有你有在看电视，抽到你，你当甲这个奖品。
2: 你电话有卡通，
0: 你也等起哈。好，明天见，谢谢。

哎，美娇姐，傻妞，苏丽姐，哎，小咪姐，聪明妈妈，文娟姐，景星哥，泽明哥，苏丽姐，薛唐妈妈。

0: 红是蜜，是面。
1: 对，面那个占成分占之一，
0: 占很大哦。
1: 占对，占很大。
0: 那个占很大哦，因为看它有一些哈、哦，就是不是很有料的，可是却能够红。所以我觉得是
1: 有那个命，对，有那个命，
0: 真的啊，
1: 他的命格就天生就是 做人家、可能就是会那个、
0: 你努力不一定会红、
1: 对
0: 对哦，啊，努力也不一定会被发现哦，
1: 对，对，而且红哦、有的人红很久，刘德华
0: 那个就要靠实力了，能红很久就是靠实力了，
1: 实力 加他的那个他的机运或什么，或他自己本身做人或什么，
0: 是
1: 啊，有的红一下哇，然后差不多一下子哇，一年后
0: 昙花一现，
1: 一年后
0: 羞辱啊、
1: 就没了。
0: 对哦，
1: 这种很常见啊。
0: 对哦，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红嘛，一定要有钱，但是不一定要红，这个才是重点啊。
1: 对，红了就像我先讲一个哈，就像我现在要九月要开始经营我的自媒体嘛，那先撇开我这个东西，上网看到很多，那样，一堆人啊，家里边拍鸦片哦，那一堆吼，伊就看啊，你就算有流量，你有了流量之后，有流量对啥？流量对，你真这样？
0: 对啊，流量不一定能够变现
1: 呢。你要怎么变现啊？那就是看你个人有什么专职才职或什么有办法那个嘛。
0: 那你有专职也不一定哦，要能够大家能够转发。
1: 对，没有，或者是
0: 那个才能够有流量。
1: 或者是你
0: 对
1: 你的商品，不管你的商品是什么，你的商品是艺术挂还是你卖吃的或卖什么，你有商品嘛？你有流量之后，看也是有人看喜欢才可以跟你出手嘛。
0: 那我就很期待你的直播，来个猛男秀。
1: No， 我路数不是。
0: 因为你唱歌大家都知道你会唱了嘛，对不对？
1: 我路数不是那样，我路数我慢慢那个有开始有收获，我会跟你们报告。那个我那个不是我的那个现在不能讲了。
0: 好，现在不能讲了，先卖个关子啦。对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愿意去做。
1: 对了，
0: 对啊，你不要寄望说一定要有成果，要有结果。对，
1: 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做呢？我讲其中几个点啊。搬家开销大了啊！我们玩个半年七八个月时间嘛，
0: 试试看
1: 啊！我相信以我的程度，一定会那个人一定会慢慢增加，不知道快或慢。
0: 对
1: 啊，但是起码一定会因为我七月中开始发了嘛。
0: 好，
1: 我问一些年轻人，我发那个影片啊，如果当天发了影片，像我昨天发了一个，我八月八号发了一个那个短片。在脸书第一次发，他现在脸书有新功能哦，就是有一个眼睛，就是你看过你浏览过的
0: 就不会再出现，
1: 不是浏览过，他会帮你计算有多少。因为我没有在 po 那短片，我是从七月中开始在 YouTube 抖音 po 开始有 po 固定时间有 po 一些短片，最多也六千多，干嘛六千多？以素人来讲，算不错了。然后我八月八号那一封已经7800了。有人看过。然后那个流量就算还可以。
0: 其实现在流量比较高的是在翠。
1: 没有，翠我不适合。
0: 为什么？
1: 原来是文字挂居多啊。哎呀，
0: 还是有影片啊。
1: 没有，因为我大概玩。
0: 但是翠可以直播吗？好像不行，是不是？
1: 翠很红，没错啦。但是你要看你的属性或干嘛。吹那么多年轻人，
0: 你都是年轻人啊！
1: 我这一挂的，我跟我没太大关系。
0: 你又不是老人家，对不对？
1: 没有，我们算是中年了吧，应该算中年了。你没有，你那个流量多个，可是你要自己去试嘛。像我试过了，我知道啊，我只觉得那几个，而且有的很高，在别的平台不一定高，很妙这事情。反正没差啦，就慢慢摸索。
0: 丢啦，只要努力去做啦，那你不要期望，你要是期望很高啊，结果没有的话，对不对？等到反正我觉得得失心不要太重，但是你只要努力过后就好啊。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那就交给老天了。
1: 没有，起码你，我那个那是一个经历。那你连做都没做，你这边
0: 有啊？就像我那时候我自己做网拍嘛。对，就是在网络上就是那个什么卖衣服的嘛，对，那我自己去包括批货，拍照，修图，
1: 累，
0: 上传， 贩售，然后电子报，
1: 哦，
0: 你知道我不讲，
1: 我搁破病掉病啦。

0: 真的有
1: 够拍片的，
0: 真正的。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当时在做的时候，东京卓一，你知道
1: 吗？我听过。
0: 东京卓一那时候，哎，他的评价才8000多，哎，对。然后呢，那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有很多家的厂商配合，提供他衣服。刚开始初步嘛，刚起步的时候，人家也不认识你，谁提供你衣服嘛？那你每次买回来，哎，你都是帮人家切断的，那你买回来卖不出去，就变成库存了嘛？
1: 对
0: 对对，对不
1: 对？
0: 对。哎呀，我觉得那个就是，而且我一个人包办，从头到尾包括发电子报，
1: 哦，
0: 真的完全没有休息的，对啊，包括哎，还有。在还没有卖之前，架设网站也是瓦达西自己一个人来，从头到尾。所以啦，你这样呢，完全真的除了躺下来有在睡觉以外，其他时间完全没有休息。
1: 那就是不对时啦。嗯，你现在 AI 就可以替你架网站了。AI 就会使替你来学晓，你会使教你的时阵拍什么相片，打过伊就替你发了。流失啊！对啊，
0: 所以讲吼，真正要红不红吼，也是要看时啦，对啦，时啊，温啊命啦，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嘛，对不对？
1: 替杨哲拍瓜，时啊温啊命啦，第二部曲就是我电工唱一首《万般皆是命》
0: 啊，对，屁股长痔疮，万般皆是命，这是公安的讲。
1: 跟那个没关系。
0: 好了，谢谢大家，完全看咱的红粉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然后今天来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呢，可以帮助你降血压。嗯，是的哦，听好哦，而且它胜过游泳，胜过。重训到底什么动作可以帮助你降血压呢？哎，这个有降有血压高的问题哈，对，哎，救过来救过来哦哈！想要靠运动维持健康，一定是要跑跑跳跳才能够有效果吗？哎，这么一说来呢，我刚刚说的这个动作就是不需要跑跑跳跳了啊。那么，复健科医师王医师感染共哈研究发现，如果你想要降血压，降血压的时候，最适合做的运动，不是慢跑，嘛不是游泳，是一个动作，就是站边。
1: 站边。嗯。
0: 站在边边。然后你慢慢蹲下来，就是靠墙深蹲。
1: 靠墙深蹲。
0: 对，虽然这个动作你看起来非常的频繁，但是有可能在几十秒后，你就会开始身体发热。而且你也颤抖，对，还有你的心跳也会逐渐的增快。那么王医师跟人说哦，你这个2023年的时候，你这个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系统性的回顾跟网路的这个统合的分析，那么经历掉有这个270项的这个随机对照组的试验，然后总共有15823个这个受测者。比较到这种完全拢无运动的这种的模式，哈，去对着讲吼，这个是静态，这个血压的影响，结果发现了各项运动几乎都能够有帮助，但是拜日得一秒的是这个等长训练，好，那么什么是等长训练呢？哈，这个运动呢就能够胜过有氧运动，这个动态阻力的训练跟这个高强度的间接训练，哈，胜过这些运动。所以医师当然透露哦，哈，研究发现说，你只要靠在墙壁，然后慢慢的深蹲下来的时候，你会，哈，这个就是代表的这个等长腿部的一种训练。平均呢，以这个收缩压就能够降幅可以达到8毫米汞柱以上。那么医师跟人解释，虽然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你背部要贴墙嘛，你膝盖要弯曲嘛，再来你大腿跟你的臀部要持续的用力嘛，所以你的关节的角度去是没有明显的去做改变，但是呢，好，也当好你的四头肌、跟你的臀肌长时间的收缩， 那么你肌肉内底这个血管也受到这个压缩了后，压迫了后呢，局部的血流伊得暂时减少，哈、哦。那么你双腿把它放松了后呢，你的血液它就会快速的重新再流过去，哈、哦。安尼来呢，对，当来促进的咱你这个血管诶，这个内皮的功能。甲一氧化氮的释放，伊对咱帮助咱的血管，包括咱有咱会当来舒张，好、哦、降低的那些的周边血管的阻力。如果哈、哦、你反复的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血管的调节能力呢可能会逐渐改善。你的自律神经对着这个血压的控制，嘛有可能会产生适应。所以呢，那么我们靠墙深蹲最好到底要怎么做呢？每个礼拜24分钟就可以了，哎，很简单哦，而且不是你要一次做到24分钟哦，我们把它平均分摊在每个礼拜当中，你每个礼拜你只要进行3次，让刚这几盖，让刚这几盖的话，每几盖这四周，好，那么这四周要做多久呢？一周。维持2分钟就好，哎、欸，非常简单哎，你只要靠臂深蹲，
1: 是哎、哦欸，也是
0: 两分钟，
1: 有那个要肌耐力的哦，
0: 对，
1: 然后靠墙壁比较安全，那 下面要垫个软垫，
0: 是的，是的哈，以免哈不小心哈骨累弯了去。那么一周跟一周的中间哈，你要休息2分钟。两分钟之后，你再做2分钟，就是安内交叉的时哈，就是做4组一天或4组浪岗者，那么初学者呢，你也当然不用强迫自己马上就可以达到90度的这个角度，好，有的人没有办法蹲到90度嘛，对不对？好，那你可以先从你的膝关节135度的这个浅蹲的这个步伐，哈，比如讲你看啊，你得安呢，哈，这样子啊，加是变，你就不需要安呢弯高了啦。你可以这样子的，你慢慢的、持续的、慢慢的增加，哈，这样子，好，那么维持差不多呢，20到30秒，好，等到你真的稳定之后呢，再让你的身体呢持续下降到90度，安尼怎样无？安尼理解哈，就是一次做2分钟，间隔2分钟，那好，你若讲较无法度，你先从135度开始做起，到到脑花头要降到90度。好，那么你可以维持20秒，就不一定要维持到2分钟。好，你维持20秒至30秒，慢慢再增加哈。那么医师感染腿气，你靠墙深蹲，你真的那个时候，哎，你觉得那个只是深蹲而已吗？你也不能憋气，知道吗？切勿憋气。否则呢，哎，导致你的胸腔这个内压就会上升了，你的血压也可能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你这个动作结束掉啊，那你也不要立刻马上就直接站直，好，你可以先靠在墙壁，慢慢慢慢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好，跟来就是说那靠墙深蹲的话呢，控制血压有6种人。好，千万不要乱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哦，哈。所以呢，医师跟咱讲哦，如果血压控制不好，哎，还有近期你如果曾经出现胸痛、呼吸困难，还是讲哦昏厥过去这种，还是讲你有心律不整、肌红明呢，哈，这6项的话呢，好，或是曾经你有过这种急性心脑血管。这类事件的人，你就不要乱做。好，那么也不是叫你不要做，你不要乱做。那么开始呢，你开始之前呢、啊，你仍然应该要先接受医师的评估，问一下医师说，哎，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动作？好，那么也就结果呢，也不代表说你只要靠墙深蹲，你就可以把你的药停下来哦，不是哦，对，因为它只可能够。降低8毫米汞柱嘛，对，所以说你也不能因为你有做这个动作哦，你就把你的高血压药就停下来了，好，但是它能够就是说就是可以降低你的血压啊，但是你不能完全依靠这个动作而停药，好，一个例哈，而且呢，它只能透过这种哈训练的帮助，哎，当然改善咱的血压。好，如果说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的人， 你还是应该要依照医师的评估下去做调整。

0: 好，你不能看到你的血压降下来了，哦，你就自己把它减药了，对。但是呢，是确定的，这个动作是可以达到降血压的效果。好，你这样呢，我们建议呢，你要多做一些不同的训练，你不需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压注在同一个动作，对啊。但是这个动作是确定可以能够降血压的，好，但是你不能期望就是说我只做了这个动作，我的血压就能够完全恢复到正常，嘿，啊，所以说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如果说你有这种高血压方面的问题的话，每天，好，不是每天，让刚刚做一次，一次做两分钟，好，啊，如果没法做一次90度，你为差不多135度，好，这个角度呢，慢慢慢慢的去做练习，然后呢，从20秒、30秒，慢慢的增加到2分钟，好，啊，让刚做一盖，这样子就可以。那陆家群公阿志说，跟我讲哦，你下底要放一个垫子啦，对，因为我怕说你就是有时候，如当练两下，用个尾啊，卡诶会抖的话，对哦，你到时无大的时阵，啊起来的时阵啊，温落去变暖。对，所以呢，预防这种不小心的这种事情憾事发生的话呢，一定要做好这种安全的措施。好，一兄弟家来噶，爸爸妈妈来分享，我送个伊人家大家，请看，
1: 控制
0: 1338，
1: 控制，
0: 来哦，卡定位。
2: 来，子贤姐，你要听这首。

哎，子萱姐看你哦，幼稚妈妈、燕子妈妈、秋瓜姐、守春姐、雪清姐、三井哥、严雪姐、龙哥。

0: 哎，三井哥，秋瓜姐、素梅姐，啊，金雄哥，二林的李小姐、素梅姐、水仙哥、丽珍姐、月女姐、平富哥，来，感谢大家，先要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歌手段继续保持真红。

0: 谢的梦哥哥，还有苏英姐姐，以及守春姐姐、苏梅姐姐、苏丽姐姐、郑勇哥哥，都听得过你们姐姐给送大哥三请哥哥，那他阿仔要回
1: 当嘞。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今天你礼拜二咯，是的哦，好快哦，一个礼拜，又到了礼拜二了，好，一个礼拜的第三天了哈。来，那来进单元，把周深请出来哦，都来，周深有地归。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3: 《周深有地归》。
4: 欢迎收看《周深有地归》。大家好，我是吃饱修行的张祝英，祝英祝英祝英，
5: 周深有地归，
6: 愈讲愈趣味。
5: 我想啊想啊想想恁的小老乔。
6: 哦，不是张啊张啊张的迄个吗？我是小乔，我无张。
4: 我来敲啊敲啊敲，我敲你的头，乱敲，拜托你哈，卖乱讲。哦，来，这戏这人看，哎，作为学习大语文话，可以点，可以点。好，
6: 请问你是？
7: 哦，我是吼，迄个马金的马大哥啦。
5: 哦，请问马大哥，你要问什么哩？
7: 我要问转机，转是转过的转，机是机后的机。
3: 哦，老师，
4: 哦，你的手我会给你砍掉掉，因为你是。

0: 老师，你莫乱看哦。哦，我要跟你莫讲。
1: 吼，迄做效果，你拜托诶，莫乱讲。吼，来，专家啊，这个转哦，那啊，文音或者实转，实转大波丸的实转。哦，啊那是。诶，白话音或者杂种啊，这个鸡吼，全鸡是白话音吼，啊那是文音百家强的家吼，后来全鸡属于给刷落去。
2: 好，全鸡琴
0: 琴，促前促后促金银老师。
1: 好，来全鸡琴促前促后促金银哦啊，咱这个。琴哦，出琴有无？哦，啊，琴琴拢是这字哦。啊，这个楚有人讲哦，草字头搁一个刺，但是迄是纯粹茅草尔，无多泛指。迄当阵，咱这个三千年以前的迄个龟甲文都有这字啊。哦，所以哦，这个楚是这字，真正无唔对。有人讲哦，还大楚就是咧讲咧囥迄个迄最后去。去讲哦，棺材其实唔对，因为咱这个福，咱这个闽南人哦，汉人啊，忌讳讲到棺材，所以用大厝来给形容哦，最后的归宿啊，住伫个大厝内底，所以哦，这厝并无迄个意思哦，大家卖想法济哦，好来，啊过来出金银，好来，专家琴，出前出后出金银。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的木莎莎，咱大家做来看。
2: VCR。哎，哎呦，好啊，你想哪啦？哦，
3: 又讲无头路啊啦。
2: 那雄雄安尼啦。
3: 哎，啊，公司吼经营不善，真久啊。嗯。咱忽然间甲你宣布破产。
2: 啊，安尼你搞遣散费？
3: 遣散费。公司本身就欠人几辛苦债啊，后头搁发阮遣散费，啊，呾，食到五十岁啊，呾中年啊，才咧失业，啊，囡仔搁读大学，哦，我会无聊啊。
2: 安尼啊，不要紧啦，啊，囡仔吼，就先予伊用学贷啦，啊，咱之前嘛捌去餐厅打工过，那会当先开一间啊小吃店啊。
3: 开小吃店干免开钱，咱免闹钱。
2: 哎呦，你之前给我的零用钱，我拢有欠起来啦。啊，咱就租一下小店面。啊，平常时脚手若无够，咱就较早起来咧，啊，较暗休困咧。啊，放假的时间就叫囡仔回来斗三工就好啊。
3: 安尼敢会使？
2: 会啦，你无听人咧讲，全家勤，出前出后出经营吗？
4: 奖金呀，我们认真拍拼，来买乐透，千块对无？
2: 这死老狗，死性改。
1: 人讲吼，甘愿做牛，免钱的无厘糖好拖，轻快轻快，有饭有菜哦，安尼听有无？
5: 有，夫妻同心，
0: 黄土成金。
1: 好，摸唔到，人讲家和万事兴啦。哦，哎，啊，这马大哥。您这个马公是您遐的马都是公的哟，
6: 那有可能嘞？阮只旧名叫做马经啦，啊，你这明初吼，移民哦，大家信仰拢是吼海神这马祖啦，啊，建立这马祖庙吼，啊，就甲称为吼马祖经啦，啊，为全台哦上早建立的马祖庙啦，啊，这吼就简称为马经啦。啊，后来这个谐音哦，都变马公啊啦。
1: 哦，安尼哦，好，阿玲刚才已经马经拜马错，吼，安尼啊，好啊，好好好。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0: 老师要海产嘛，都青的，
5: 就好起来。个乌藤粿，哦，
1: 乌藤粿，啊，伊歪出来去，是挂断去，
7: 无讲到，
1: 惊到
0: ，惊开始，
1: 有惊到，
0: 哦，我给你那下去
1: 追，好，啊，追电话给记者，
0: 哎，好。

爱淑敏妈妈一家人，建勋姐龙哥，建勋姐看你啊，我阿姨，阿点播的陈妈咪，秀玉姐，秀美妈妈，三井哥，淑美姐。

0: 嗨，小明姐，秀美妈妈，海良哥，小晴姐，阿哥雪晴姐，阿哥正勇哥，锦端妈妈，李香姐，三井哥，秀美姐，来水仙哥，感谢大家声啊拢收到，谢谢哦。
1: 来哦，谢谢，感谢小爸爸妈妈，朋友想继续吹着去哦，都来继续观看苏丽姐姐来点缘分，谢谢苏丽姐姐。彩良哥哥、丁峰啊、苏梅姐姐、锦端妈妈、金龙哥哥、叶青、林丁啊、三井哥、阿仔啊。

0: 谢谢
1: 苏丽姐姐。
0: 好，丽丽姐姐、赵丹姐、苏梅姐、三九哥，
2: 来帮叫凤梅姐点的哦，太阳啊，有淡薄鼻音哦，对吗？哦，唱了也无好，莫见怪，来邀请朋友做收听。

力哦。炸弹姐，碧云姐，燕勋姐，龙哥，金雄哥，三井哥，连福哥。

嗨，沙田妹，沙妈咪，春菊姐，尹昌哥，碧霜姐，孙敏妈妈一家人，凤梅姐，炸弹姐，郑勇哥，建勋姐，龙哥，三井哥，大盖林妈妈，瑞香大哥，郭阿姨，金龙哥，丽玉妈妈。

0: 哎，三井哥，要穿那个大嫂。来，罗勋妈妈，罗勋姐，来，美惠姐，三井哥，来，素梅姐，水仙哥，德福哥，来，锦缎妈妈，发成哥，郑勇哥，沙顶 boy 陈妈咪，大概林妈妈，够德清哥，连真姐哦，吼，发成哥是谁哦？
1: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看等就是啦，哈，耐心听哦，哈，来，一红姐姐你的王。

0: 谢谢英红姐姐，看到你了，还有金龙哥哥，小丽姐，张三姐姐，张敏哥哥，金龙浪哥哥，亲爱的金浪哥哥，还有腰伤哥哥嫂嫂，
1: 素梅姐，见到妈妈，来，谢谢，感谢啊，感谢阿叔爸爸妈妈，来个点歌时间喽，
2: 来。
1: 点歌了，点歌，点歌，
2: 唔好点袂拢起来，袂紧，今仔今仔五分钟通点。
1: 是的，
2: 哎呦，赶紧哦。
1: 电话靠通，控诉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是的哦，起来爱准备三首歌曲哦，今仔日点？是的，电话竟然靠通哦，是的。电话叫我电视机、电冰箱、电话、电筒，过来电话靠通，进来，来。来接来来先来接客了，来接客妈妈，
3: 哎你好，
1: 接客妈妈，
3: 哎呀好棒哦，
1: 哎谢谢谢谢，
3: 拍手因为，
1: 啊有看到你的掌声，
3: 好大的手，
1: 好大的手，
3: 好棒好棒，
1: 谢谢谢谢，
3: 我点点你的歌，
1: 我的歌呀，
2: 哎，
3: 阳光在想你，
1: 照耀我眼睛，你却照耀我的，
2: 他自己拍的还是你。指定、哦、你要哪一首？你要他自己他的歌就好，
1: 我的歌。
2: 他说我都在想你，你别再去秀了。
1: 我的都可以哈，
3: 耳朵在想你，
1: 耳朵在想你
2: 啊，
1: 耳朵在想你啊哈。
3: 看呐，
2: 好
1: ，OK OK， 好，谢谢，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来，慧珍姐姐你好，哎，慧珍姐，
4: 无言结局
2: 啊，
1: 无言的结局吗？
2: 哎、啊，不，明仔载明仔载第一首哦，
1: 没修哈。
2: 六，你都
1: 爱
2: 看
1: 哦，
2: 卖
1: 过来哦。OK， 好，等一下哦，好，感谢你，拜拜。来，哎呦，秀丁啊，秀丁啊，秀珍姐姐，哎，你喊你起来哦，哈。
5: 哎，哎，我来邀请你给我唱一条《大西港之恋》
1: 啊。啊，这首未晓呢。
5: 啊，
1: 哎，
2: 一首未晓。
1: 哎，搁一首。
2: 来，搁来一首。
1: 哎，
5: 搁一首啊。
1: 是的。
5: 啊无。唱啊无爱的那的目屎好啦。
2: 你晓？
1: 未晓呢，
5: 嘛未晓。
1: 哎呀，我就韩版的啦，
2: 都韩版。
5: 不是韩版啦，我是有当时会去感点。
2: 没用
5: 你，
2: 没用，过来，过来，你要讲。
1: 对，讲一首，你搁讲讲一首。
5: 哎，无国语也好啊，叫我认识你啊。我嘛未晓。
2: 未晓。
1: 哎呦，我就很难，你就歹势。
5: 未啦，未啦。
2: 你讲
1: 看看我，看我未
2: 看。你讲一个歌手好了啦。
1: 哎呐。
2: 讲一个歌手，甲你自白啦。
5: 哎，无啦，我爱听我的。
2: 来，你搁
1: 讲。好，阿无你搁讲，讲你讲。
2: 来，你破纪录啊！来，第四首来。
5: 阿无来。花蕊望沙村，
1: 好 ，OK， 终于甲你好起来了，好起来了。
2: 明仔载，明仔载
1: 啊，
2: 七
5: 马仔呀，
1: 马仔哈，嘿，对，马仔请哈，好，谢谢，来，过来，
2: 哎呦，
1: 丽香姐姐啊，
2: 丽香姐姐
1: 你好，
2: 阿伯点啥？
6: 阿弟，你讲，你得唱条《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2: 我唱哈，《我的快乐就想你》哈。
1: OK OK。
2: 真久无唱，唱这了。好 ，OK。好，
1: 明仔再哈。
6: 点歌。
1: 好，明仔哦哈。好，谢谢你，拜拜。
6: 对，
1: 来，哥来接的是，哎，苏明姐姐你好，苏明姐。
7: 我跟黄金鼠，郭龙哥。
2: 黄金鼠。
1: 黄金鼠啊，哦。
2: 你没有《孤勇者》，我昨天才唱哎。
1: 再换一首，
2: 换一首，有没有别的？
7: 怎么会亏？
1: 天亏亏！
2: 天亏好，安安姐姐明天唱给你，姐姐
1: 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1: 好，好，谢谢你啊！
2: 好，
1: 拜拜，拜拜，黄金鼠，拜拜。好，来，过来，美娇姐姐。
8: 哎，安东哥，晚安。
1: 啊，美娇姐姐你好。
8: 今晚你晚安。
1: 哎，晚安。
8: 哎，我要点阿志唱《挪威森林》。
2: 挪威。

0: 四零，
1: 来祝你行路在下呀。
0: 好，哎，算了哈，好，不不等，好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里，哎，我们接过，哎，俊慈哥哥，欢迎，哎，俊慈哥，
2: 有，
0: 哎，你好，
2: 嘿，哎呀，我
0: 这你喊啥呢？
2: 啊，这李仁秋，
0: 啊，李仁秋，
1: 未晓，够白手无？
0: 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5: 加放一挂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人加哈，因为这咱家恁料理好吼，啊，炖一料就是要让恁会当，上重要是这汤头啦吼，啊，这汤头，因为这汤头，这一般人广东人吼。这个胡椒猪肚鸡，这就讲较早咱就是说鸡啊猪肚比有无吼？嗯，类似像这款汤，就咱广东人讲，这叫做煲汤啦。嗯，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5-6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6: 控2点钟，
5: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啊未控好啦
6: 吼。
5: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6: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了，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加盐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5: 无
6: 加就非常非常赞。
5: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像迄娃娃菜、细张啊，迄个吼，娃娃菜，
6: 细枝啊，
5: 迄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迄落煮，吼，这做好食。哦，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了。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代吼，咱不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6: 对，
5: 哦，做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不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代，咱的胃肠较袂遐好个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手了，佮过了，开始反应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再啉一下这烧汤，迄足舒服诶。
6: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性的气候嘛，啊，即秋冬的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这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5: 对，这就是哪像这个除湿机咁款。
6: 对。哦，
5: 咱体内的除湿，这猪肚拢处理甲非常的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这猪肚，你就知，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不但吼，互你啊，即咱老大那边烦恼啊，大家都补赢。
6: 嗯。
5: 哦，这猪肚香，佫 Q， 佫脆，啊，佫好食。啊，
6: 咱这安尼一包啦。
5: 啊，一包安尼一包吼，你转去了，你看人侪啊少，哦，看片足香，迄胡椒的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看，哦，那。哦，你爱那个鸡腿规支的，我来用只猪肚嘞。
6: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的啦。
5: 胡椒够香，真正。
6: 我爱食猪肚。
5: 你爱食猪肚嘞，来。今麦我。

0: 两个要表演特技吼，表演特技即食猪肚吼，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两球啊两球。
1: 真正这猪肚空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安尼，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0: 哦，实在足好食。嗯。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啊，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1: 真香。
0: 安尼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讲加入我水吼，兼且你家己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1: 哦。我感觉这汤有先看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内底足润滑，这一定是有先看过对无？
0: 这这大鼎落去看的，足高的啊。
1: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嗯，这种很有内容啦、啊。来，来，汤哥，你都过来一个。
0: 你话吃不完啦。
1: 我不爱搁加吧，我爱吃猪肚。
0: 规碗猪肚爱吃了。
1: 还一袋呢。
0: 搁一袋。
1: 我感谢你。
0: 那吃多麻嘞，我还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你像这鸡肉拢这大块，拢用鸡腿肉。
1: 鸡腿腿啊，嗯，
0: 啊肉未破哦。
1: 这地道家己要控卡这么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0: 啊，无多啊，饮袂样啦。这菜好吃，我想吃啊！我才想要学了我家己，你知道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袂到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啦，足少啦。
1: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袂
0: 出来。你家己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个庄包师来煮的。
1: 真的
0: 我。现在我去餐厅哦，我唔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個，太好食。啊，恁啊，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唔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有寄五十点伫遮吼，所以你免。你免烦恼，这五十点的无，电脑顶管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衫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衫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当上简单的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你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些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吼。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者。传统的好料理，而且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里常常讲等下煮的时候，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等的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唔是加温暖尔，伊佮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一种心意。为什么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佮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会使讲是非常的简单，拢家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后，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咧。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唯一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放你要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这细味哈，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您挂保证，你赶快买这东西吃了，那无介意，掏一包来吃，那无介意，存在现挂。 我原点体验给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疤嘛吼，我有1000%的疤。没有你吃到就

0: 掉的哦。咱这吼、哦、品质还有点安心，咱这吼、哦、这个油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的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些认证就是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呢，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事，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甲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個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哦。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来吼。你食食，你最近在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五椒子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重诶，吼一公斤重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买，买食一鼎拢要七八百，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吼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诶时间，你敢还费这心血？咱在食吼，食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两包啊，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因为你有定讲，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吼，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虽在你一包600，两包1200块。今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的。做一下广告哩吼，啊恁家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来，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919来，两包送你1200，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小听一下，你今仔敢甲我小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食，安尼无？来。现在有刷定的都有准绳啊，来，现在刷定卡起来这吼，我一人再加送一包给你试吃，三包一千块，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的哦，三包一千，今仔定岗注文下摆你也甲我买，三包是1200哦吼，今仔三包一千块，啊若一摆买六包算1800，安尼好无？六包算1800，来，来，等下甲加起来。0800-00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2: 喂，
0: 要大，哎、欸，大组小组的。
2: 你会大组还是小组？
3: 啊，大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高帅，来进入，你好。
4: 来，小组。
0: 哦，小组一组一千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4: 啊，不会小组。
0: 小组一千个哦，一千个，来三包一千个，红姐，你好。
4: 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一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5: 谢谢，谢谢，拜拜。
4: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六二线，甲接者六二线，来宇翔，你好，宇翔，哎。
6: 我
0: 一组来好，来六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秀荣姐，你好，秀荣姐。秀荣姐，来连着这个丁哥，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7: 哎，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小组。
7: 哎，小组
0: 哎。好来一千个，来甲下者来，你好，新朋友。啊，彩英，你好，来一千个，下者来，你好，来嘉义的，你好。
8: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个甲下者来，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济，你买大组的话，你我介绍你好。来来，然后再个定价来，你个小子姐你好。
9: 哎，我买小
0: 组。好，小组来1000块啦，甲当作甲介绍放电话来，你好，来毕业姐你好。
10: 你好，我买两
0: 个。好，来52线，甲下一个来雪桂，你好雪桂。
10: 哎，
0: 一组好，来53线，54线来，雨辰你好雨辰。
11: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个，甲下者你啊，翁太太，你翁太太，
12: 谢谢你
0: 翁太太，
13: 喂，
0: 要一组哦，
13: 对
0: 组，好来56线来，你好苏云，你好大组小组，
14: 好，
0: 对
14: 组，
0: 好来，你老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啊，这食免钱的嘛，无要紧来，碧兰姐你好，哎，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我高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家来苏丽姐，苏丽姐来一组来61线，六来来右贤你好。
15: 哎，
0: 一组，好来来，62线来秀花，你好秀花，
15: 哎，
0: 一组来啦，2线小姐凤娇，你好凤娇，
12: 好谢谢，
0: 哎，好来一组啦，3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4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5线来阿春啊，你好，来一组，来来来来来郑爱，来担当啊，你好，
16: 哎，
0: 都今无接到你，
12: 谢谢谢谢，
16: 唔是，我等下有空吼，
0: 好，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来用来啦，8线甲小姐来，你好秀美，你好秀美，
17: 哎，我要
0: 小。68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18: 谢谢你，
0: 哎，谢谢。好来，谢谢，1000个，谢谢来，阿头你阿头，一中哦，来51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19: 哎，
0: 一中哦，
19: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53线，谢谢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9: 哎，
0: 一中哦，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吴英康吴大哥，
2: 拜拜，
0: 哎，梅子中哦， 好，来五十个来算，来你要嘉玲，你要嘉玲，哎，你要买一组吼，我讲你即马买，等于买细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了啦，啊，真早嘛唔食米，我这吼加运费收倒转来剩无几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嫁人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要甲我买啥，逐天看，感觉哎，嘉玲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00卖完就无啊。依然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六十一五啊，九串，搁一组来，你啊，沈岩大哥。
7: 你好。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来，61串，你啊来，李宏，你啊。
9: 一组。
0: 好啦，2串，来下一个来，郑志你啊。一组，然后3串，一组来，你啊，佩珍。
7: 再见，
0: 佩珍一组来，然后4串，你啊来，志勇大哥。一组来，我然后5串，搁一组来。刘太太，
13: 喂，
0: 一组，来刷一组来，王春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刷啊，下一个来李文正，你好李文正，好，等我一下，一组1000块尔，你外口食物件1000块，你都买无啥物件，莫讲要买猪肚当去控啦，加加数钱都唔拿起来，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外口刷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家己来处理一下，处理一下，来一组来61串，来右贤你好。
14: 哎，
0: 一组，好来62线来秀花，你好秀花，
14: 哎，
0: 一组来啦，2串小姐凤姐，你好凤姐，
7: 好谢谢，
14: 哎，
0: 好来一组啦，3串小姐刘太太，一组啦，4串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5串来阿春啊，你好，来一组，来来郑爱，来担当啊，你好，
15: 哎，
0: 都今无接到你，
7: 谢谢，
15: 唔是，我等有看吼，
0: 好，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来用来啦，8串甲小姐来，你好秀美，你好秀美，
7: 谢谢，
14: 我要求。
0: 68线了，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14: 谢谢你，
0: 好来，谢谢1000啊，谢谢来，阿德，一中哦，来51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14: 哎，
0: 一中哦，
14: 哎，
0: 好，等我姐来53线，谢谢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4: 哎，
0: 一中哦，好来，等我姐54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7: 拜拜，
0: 哎，梅子中哦。好来50个来算来你要嘉玲你要嘉玲，哎你要买一组吼，我讲你即马买等于买细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了啦，啊真早嘛唔食米，我这吼加运费收倒转来剩无几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嫁人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要甲我买啥，逐天看，感觉哎嘉玲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00卖完就无啊。依然姐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61、65九串，搁一组来，你啊，沈岩大哥。
7: 你好。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来，61线，你啊来，李宏，你啊李宏。
9: 一组。
0: 好啦，2串，来下一个来，郑志你好。一组，然后3串，一组来，你啊。
18: 来，谢谢跟前面说爸爸妈妈给你等位跟人靠东，真的超级好吃的啦，真的不要错过。来，金鱼哥哥你好，金鱼哥哥，
19: 我一组哈。
18: 好，我给你留一组，啊，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19: 小组的。
18: 好，我给你留起哦，哈，真正有够好食，好，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因为爸爸妈妈那个汤头真的超级好吃的，你若要控制的汤头哈，我感觉真正嘛是爱中破西口，我都会控出来哈。啊，你这样的，伊这是豆豆味哦，哈，靠，我都是地道用个遐尔嫩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唔免跟你这么麻烦啊，真正现代人哦，哈，唔免你。把时间多留下来跟家人一起相处哦哈，电话紧甲咱看好通，咱有分大小组，3包1000块哦哈，6包1800块哦哈，含运费帮你送到家哦哈，唔要奇怪紧啊，真正一定爱卡电话起来哦哈，来咱的傅妈妈你好，傅妈妈、
20: 欸、你好，我哇、欸、我要滴迄个生态有播，
18: 好，你等我一下哈，赶紧打开，莫挂断啊哈，来咱的秀玉姐姐你好，秀玉姐姐你好，哎，
21: 局长
18: 好，
21: 大桌哎，
18: 大桌哎，看。好啦，一张上200块哦，哈。好，啊，你先等我一下，给你留起哦，哈。感谢哥哥哦，哈，莫挂断哦，哈。来，咱来这个雪娇姐姐，你好。雪娇姐姐。
20: 哦，
18: 我是安安呐。哎，
20: 我问你讲，哎，有迄个倒立跳跳素
18: 的。你好，我你先等我一下哈，时间来较久哈。啊，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啊，你好，来，今日爸爸妈妈电话紧甲咱。好痛哦！咱来这个猪肚鸡汤哦，真正胡椒鸡肚猪肚，你别想讲哦，胡 椒叶迄落啥，一种咸咸的，买，真正足好啉的，足好食，汤头真正有够赞的。来，这个阿兰姐姐你好，阿兰姐姐，
6: 你讲哦，会使我十五只给我。
18: 好，会使，问题无问题，啊，你先等我一下。
6: 古力十五，古力十五。
18: 好，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古力的哈，你来改这个下节要是古力的呀哈，今日咱这个吼，给你滋补跟暖胃哦哈，这个真正非常的鲜嫩好吃，尤其咱这个真材实料哈，而且品质都是严选的哈，咱的台湾的地道哈，再来鲜嫩的鸡肉，吼，伊这只控咖真正，迄真正有汤头足入味的，再来咱用弹牙的杏鲍菇哦哈，再严选的胡椒哦哈，跟咱安尼味卡的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呢，咱呢这吼用品质挂保证哦，而且油品非常的安心哦哈，我 ISO 22000哦，各有 FSCCP、FSSC 哦，啊各有 HACCP， 拢有经过认证的，所以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定位跟咱沟通，绝对非常的安全哦，又好吃又便宜。来，那位青慧姐姐你好，青慧姐姐，
9: 哎，你好，
18: 杰忠哈，
9: 哎，杰忠，
18: 好，跟你老开啊哈，好，你等我姐，今日咱这是新品哦哈，真正气化买呀，这个汤头真的超级赞的，相信。你有吃到之后一定还会再回来哦哈，大周岁周龙哥给咱试看麦呀。那么不管是大组还是小组，咱拢可以用一包给你体验，你给咱试看麦呀哈。而且隔水加热就可以，或者是微波加热，还是电锅加热就可以，超级方便。等微信号通0800009119。

0: 来，干起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不要做人数雕刻师，安安，唔捌唱过雕刻，第一届唱，当然就是爱着一个不该爱。

0: 姐姐、方正大哥以及一双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丽丽姐姐，还有明德大哥、丽丽姐，各亲爱的来宾们，金勇大哥、正勇大哥、金勇大哥，
1: 来。傻妞，林志炫的歌。

0: 来，苏如姐申请哥，炸弹姐玉慧姐，韵韵姐请动了吗？来，老妞，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哦。来，继续我们是对战球哦。来，英明哥哥，月光球小酒打底。谢谢英明哥哥。

张哥哥嫂嫂以及这些合法的朋友，还有财务的。

0: 咱相信爸爸妈妈今天要来到尾声的时阵，赶快要过来抽出大奖咯！今仔你有拍牌啊无？你拍几通？你拍几通？咱就记录几通，好，所以拍多者，好，机会多者咯。来，今天是你赚，
1: 差不多了，所以这样就好。
0: 好，那我
1: 还有40秒的时间，
0: 好，40秒的时间，那就泼水哥比较快了。预备，老师准备同步咯。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泼到我的皮鞋上，路上的行人笑呀笑呵呵，你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这个是谁？
1: 来，
0: 丰原，丰原
1: 557，那一分钟。
0: 什么姓的？
1: 陈姓姐。
0: 陈姓姐姐。陈姓姐姐。
1: 陈姓。
0: 单姓啊。
1: 对，单姓。
0: 对，姓林的姓。陈姓姐姐，后三码340。哎，来宝贝啊，再来宝贝姐。运动是未来啦。
1: 啊，无我即马准了，就准这个好无？
0: 安尼吗？
1: 系无，好吧。
0: 时间反正要搁早早
1: 啊。啊，是陈姓，陈姓呛名啦，对吧？
0: 陈姓姐姐，陈姓姐姐，丰原区的陈姓姐姐，
1: 来。陈姓呛名
0: 啊！哎，门关门啊，来，来你听电提供第一步工，丰原区的陈姓姐姐也来无来？来，喊一个上杯。爱笑，没来。
1: 来，我即马。
0: 笑杯。
1: 准了就准神哦，这个就准神哦。
0: 陈姓姐姐没来哈，今天要准十六秒哦。
1: 有人中这个、啊。
0: 丰原区的陈姓姐姐340，
1: 再想，快一点，不错。
0: 哎，怎么才转那么短？
1: 你看，我刚刚第一次转到电锅啊。
0: 哦，是啊。
1: 啊，不然再一次。
0: 啊，怎么那么紧？
1: 哎，有上来就500点，快到了哈。
0: 哦，好啊，有上来就500点。
1: 我刚刚转完全的话，就
0: 啊十啊九，
1: 就中电锅，你看
0: 八，
1: 哎，差，你看就中
0: 七，
1: 这电锅没错。
0: 啊六，
1: 哎，刚那个500哦，补上来五百，已经来不及，来不及。
0: 三，
1: 导播老师放大，有没有电锅？
0: 一，时间到。
1: 来吧，阿内，我爸电哦，啊，这中线。
0: 哎呦。
1: 好了，
0: 陈姓姐姐我来，陈姓姐姐来，陈姓姐姐，
1: 哎，来
0: 接我，好，刚才倒数一秒，你又来，
1: 江妈妈，
0: 我跟你通融哎，
1: 头先先跟你说啊，500点嘛，
0: 500点吗？
1: 容易啊，
0: 你好，你刚才呢？我个豆豆念只10秒钟，
1: 你够劲啦！
0: 哎，我个豆豆念
1: 吗？
0: 哎呀，
1: 500点啊！
0: 恭喜你500点吗？哈，谢谢，
2: 再来
0: 啊！我真正是佛心来耶，
1: 哈哈哈哈哈！
0: 念念
1: 的比较慢，
0: 来，谢谢。
1: 因为嘛，因那里买尊神了，
0: 哎呐，因为啊，咱说出就算了哈。
1: 空，来，空了。
0: 来，阿志的，
1: 好，
0: 86，
1: 06，
0: 86，
1: 0906，
0: 86，
1: 26，
0: 86。
1: 我给天亮盖也被驳回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来，谢谢下一位，下一位就是Gogi，国际接线的电话，我倒是，来，等位看我通哦哈，0903313965，0903。
1: 九零五，
0: 0903，
1: 响一响，
0: 九两五，哎，记得哈，等位赶快通，或者是加我们的 LINE 哦，要订购商品的话比较方便哦，来，我们明天见。

弯迢迢，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刚才那两阵在录这首，卡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伊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不爱给伊发唱片。我底下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甲老
1: 师，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0: 老师讲不管啦，我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4: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嘿嘿，这首可以说是华语界的国歌，无言的结局。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到来的美芳姐、咱的金玉姐老爷，来破下个吹嘞！

今天你头发起来较济一丝啦，好。厉害啦，金杰老爷哦，看到恁的破声咯！哇，咱到那个美芳姐，美芳姐，你看恁死啊了！哈哈。

0: 起我了，爸爸妈妈，我你要跟我拿 Kim 我爱过我了。
1: 谢谢，欢迎去国啊，老爷福林，
2: 棒和琴山，
1: 福林打钢龙，哎呀，很开心哈、啊，这个 open 的第一首歌曲就满线了，非常开心。但是刚刚很没有礼貌的都没有念到这个人名，来04-2338。
2: 哎呦，西满姐，
1: 世良大哥跟子良大哥哈、
2: 嗯，那个秀英姐，哦，
1: 俊宏大哥，
2: 林娇姐，
1: 白哥妹妹，
2: 孝维大姐，
1: 义志大哥，
2: 杠鱼姐，
1: 寿平姐啊，
2: 白哥妹妹，
1: 哎呦，坤辉同学，
2: 义志姐，啊，
1: 秀芬姐啊，哈，
2: 雅慧
1: 雅慧姐。
2: 金珠姐，
1: 哎呦，
2: 张慧姐，哦，我看大家那里两个好班的好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两个好班没事，
2: 两个好班的，
1: 哎，两个在里边，来来，冠宇姐，哎呦，谢维姐，
2: 许成杰，
1: 辉言，
2: 麻豆的辉言大哥姐，
1: 哎，你的
2: 口口叫，
3: 还是我的口叫，
1: 不是我的，你的。哎，你有看麦啊？好，方玉姐，
2: 这样子呢？好了，阿庞记啊，惠文杰、英玉大哥，
1: 阿庞记啊，
2: 方玉杰，
1: 英玉杰，哎呦，
2: 地震大哥，子良大哥，你紧来，卡音卡好，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啊。我今日无要唱歌。好，
1: 别晒了。医哎，塞顿的医院姐，塞顿医院姐。今天我来邀请来听歌哈，今
2: 天我平常没在拍波啊嘛，我今天拍进来
1: 。云层，
2: 安尼我得当一直念吗？
1: 哎呀，
2: 今天头家有交代，讲今天来当满山的一直念，都免唱歌。
1: 那嘞，小阿姨张老师，
2: 云层大哥，
1: 雅欣妈妈，
2: 我雅欣，哎，雅欣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很年轻，
1: 很年轻的感觉。
2: 对，哦，那个是，哎，我从这边看。我知道你看不到，好来，银柱大哥。
1: 哦，银柱大哥，
2: 银柱大哥，哎，
1: 淑如姐，
2: 白哥妹妹，慧妍，真的是慧妍大哥。
1: 好，
2: 叶明大哥，杨梅的叶明大哥。
1: 好，谢谢。
2: 北区的坤慧大哥，真正无要给咱唱歌啦。
1: 其实爸爸妈妈较爱听咱
2: 迄个
1: 拉丁赛啦，来开讲啦，猛开讲，猛开讲。开讲爱有技巧，开讲爱开讲，甲红想要听，啊，会感觉讲，哎，有趣味，安尼人较袂准代。
2: 所以你家你够有准备啊，对无？
1: 西游记你知无？
2: 西游记，猪八戒的西游记。
1: 哦，对。
2: 所以你要讲你来讲遐？
1: 无，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西游记，
2: 不可以讲很难的哦。
1: 不会，那个沙先生，沙僧。
2: 沙僧，你讲
1: 派一个打好不好？有猪八戒嘛？猪八辅助妈妈，猪八戒、孙悟空，啊个唐三藏，啊个迄个叫做沙，
2: 就他就是大家拿一个那个
1: 沙，
2: 有一个锅子的、那個、
1: 沙僧呐、啊，刷金、啊，
2: 然后穿那一种黄色的那一种，
1: 对，迄、那个便当，
2: 哦，对，
1: 便当，内底堆啥物你敢知？里面装什么你知道吗？
2: 猪肉。
1: 没有啦，他们都一弄四界化缘，啊，无就搬果实。
2: 哦。
1: 哎呀，内底唔是藏迄落啦。
2: 啊，无就藏金帽。
1: 无，嘛唔是，我讲来，这是我科普的小常识哦。
2: 好，小明。
1: 哦，子良大哥，内底沙僧扛的那两个，内底堆啥？堆麻雀梨啊。
2: 科普，
1: 哎、
2: 欸，你看点你科普来吗？
1: 因为四个人啊，四个人
2: 你要倒一卡，
1: 多倒一卡啊，无多啊，无多啊，怎么样？边啊，一只白龙马，

0: 四支脚嘛，刀啊，迄化身四支脚刀啊。啊，无你啊看哦，《西游记》内底见哪一个哪胖个呢啊，伊一定吼、哦、拼尽全力，就是要甲这个玉甲救倒转来。啊，无三缺一，免哪算。
1: 无怪吼、哦。你大哥在咧做功课的时阵，然后在遐偷偷啊笑，是毋是？你是看到这個？
0: 对啊。
1: 我位置坐伫伊边呢，啊，伊大概拢会伫遐，伫伊伊伊咧找，讲等下我等下要讲啥物笑话，啊，就是伫遐找啊，那伫咧哪找哪笑，你敢知？我、啊。然后我伫边啊想讲，哇，哦、真正有认真、
0: 啊。这你都有所不知啊，我。
1: 你拢特别先笑笑，再过来跟我咱笑
0: 啊。我即摆安尼笑，已经是足
1: 含蓄啊，就含蓄。
0: 足萌啊，非常的文雅，
1: 非常的含蓄的。
0: 啊，无我平常时啊呢。哦，你都唔知我笑到夹夹叫。
1: 我伫你边啊，鸟，你我位置伫你边啊，你大概笑，我想要甲你翕起来，因为那个笑是很自然的。大概当在底下，底下做功课，底下咧看笑的。
0: 我是，
1: 那我就是讲是咧笑啥？
0: 我是无你遐三八。
1: 我是讲是咧笑啥？然后我想讲，好卖个诧异，可能咧想讲，那这部片啊行？你看这個。用心嘛、
0: 啊，
1: 真的很用心，他是很用心。
0: 咱不但用心，还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智商跟情商。
1: 哎、哦，我一定的智商。
0: 情商，情商我今麦问你一个情商的问题。哦、有五个董事长，
1: 五个董事长，
0: 你是秘书哦。譬如讲你是秘书，有五个董事长在开会，眼前干呐，桌上只有四个杯子，你免哪从？这是一个 做秘书的一个情商的考验，
1: 你知道吗？你有那些你也梗，如果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破梗哎。
0: 我跟你就叫你讲。
1: 哦，我会晓嘛，叫做袂晓啊吼。你有教过啊？
0: 青菜了，青菜了，青菜了。
1: 安尼，伊就家己来，伊家己，家己家己去背好董事长。
0: 无啦，啊，就是伊嘛无背啊，
1: 你嘛无背
0: 啊，你嘛无背啊。桌上只有四个杯子啊，五个董事长。
1: 安尼哦。嗯。
0: 安尼。
1: 安尼。
0: 安尼。
1: 安尼无就叫一出去啊。叫出去啊，无咩啦。啊。去乞杯啊。
0: 嘛是会使。
1: 去乞杯。
0: 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其实这东西类似。那个小小的脑筋急转弯呐，哎啦，啊那处理都无要紧呐。
1: 所以答案是什么？
0: 答案就赶快再去找个杯子，就赶快找一个杯啊！啊无秘书，秘书是你创啥？秘书本来就是做这种工课啊，对吧？哎呀，
1: 啊你啊你讲过赶快呐！
0: 你提你的杯啊，吼，当处长用无卫生。
1: 无，等我毛讲，无叫伊特地出去揢一个杯啊。
0: 哦，哎，嘛是会使啦。
1: 对啊，就叫我揢一个杯啊，倒上来就好啊。
0: 哦，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
1: 会使啦。
0: 好啦，哦，这考验情商的，咱今晚要来考验这个眼力跟智商，来生来快乐小学堂。当当。好，我们今天第一题，
1: 咱
0: 佳慧出来。
1: 噔噔噔噔。
0: 佳慧出来。
1: 噔噔噔噔。
0: 免噔噔噔，免噔噔噔。您阿兄的诶，
1: 好来，你就要挑战几个，然后知道你要。
0: 我想盖博最少也要有一格，如果蒙得到的话，算运气好；两格猜得到的话，这个表示智商有一五八以上；三格的话，智商就大概是一二八；四格的话，
1: 一三八；
0: 一二八；四格的话，就可能变一零八。六格的话，就大概是弱智的状态，就大概是弱智的状态。
1: 六格的弱智啊，你讲的哦，你这俩六格，你大概就是叫弱智轻，弱智轻，你知道吗？弱智轻啊，
0: 从台语都袂晓讲。
1: 啊，无你讲看嘛，你平啊，无你叫弱智，你讲啊，弱智轻台语咩讲？
0: 你简单讲，哎，讲这爱国会好笑。
1: 啊，你讲啊。
0: 你讲硬拗起。
1: 硬哦，
0: 硬哦，硬哦哎！来，
1: 然后那个六根没形象啊，因为讲下面硬哦
0: 哎。对啊，对。
1: 好啦，六个就是硬哦哟。
0: 硬哦，回来，别来。
1: 小乖，六个的硬哦。来，十九号。
0: 十九号。
1: 哎，有东西哎。
0: 老师，你先把它盖起来，先把它盖起来。 这个大小不正常，那个在这个九宫格爱正常的，
1: 那是正常的啦。
0: 正常的那个，
1: 他真的有正常，
0: 真的假的？
1: 有正常，老师都导播老师对不对？哦，对，他说对啊。
0: 啊，那算正常的哦。
1: 对呀、啊。
0: 哦，那十九号打开。
1: 你敢质疑、嗯？你敢质疑我们的导播老师啊？
0: 这安尼有正常吗？天下间有这种仪式这么边仔的吗？
1: 你质疑哦，你质疑老师
0: 啊！伊这安尼的孙娘是一五八哈，我个很久变。
1: 哎，愈来愈减哦，愈来愈减哦。你啊，六个的硬哦，硬哦，硬哦。
0: 我硬哦，无紧，袂使讲爸爸妈妈硬。
1: 我等下六个是拢无约到，
0: 我你讲我跟你拢无关系啊，跟你拢无关系啊。
1: 六个那是更无人约到，大人都拢唔是硬哦的。跟哪里呢？啊，哎，因为你代理讲你是堂主的呢。
0: 哦，哎，对吼。
1: 对啊，你代理讲你自称堂主的。
0: 哎，啊，你嘛较差不多嘞。啊，堂主敢免敢无公休放假的时阵？
1: 敢你免想要放假啦，你拜六一定放过啊，免想要搁放。
0: 好，十九号哈。
1: 堂主。
0: 要现在爱珍惜啦，要珍惜，袂使乌白现。
1: 堂主，受遮久。
0: 如果我翻，如果啦哈，我现二十三号，他是两数的话，我就要写伊啊，我就要写伊啊。好，二十三，你看，
1: 两数，
0: 他是两撇。
1: 两数，这名怎么？下班好吗？这是两数。来，你持续的降落哦，换我，换我哈，来，三十一号，我领家的，哎，够物件呢，
0: 我给一五八，
1: 一五八，
0: 一零八，一零八，降落，降落，
1: 降落，降落，小天神明驾到，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紧给爸爸妈妈一寡福利啦！紧把 open 打开。
0: 你要把我推向硬偶的深渊吗？
1: 以后你就叫硬偶堂主，硬偶堂主。
0: 二十一。
1: 尊重、包容。几个啊？一二三四个啊嘛。好。三十四号。
0: 哎、欸，等一下，老师拍谁拍谁？老师又弄错了。
1: 人没弄错。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字型错误了。
1: 他没有写，没有。
0: 老师，你爱用本地的字型啊，那个楷书才对了。哦，字的关系。安尼哦，啊，无咱参详换一个。
1: 堂主，
0: 硬哦，开始你找台阶啊。
1: 堂主，
0: 哦，这太难了啦！你也讲毛，因为阮这写毛笔的人吼，这
1: 可能刷电有人摇到啊，伊无卡得起。
0: 九号。
1: 你看不是换我吗？
0: 啊，刚才不是换你啊？拍谁？九号要看表。
1: 哎，等下一个很奇怪哦。啊，我三十三号。啊，你看九先几号？啊，你当我们先九号。
0: 没有没有没有，哎，鬼头啊，哎，很就鬼头啊。
1: 哦，啊，你好，你给很奇怪呢。
0: 你看爸爸妈妈拢无想要做硬哦，你唔安尼。
1: 啊，很卡紧，很卡紧的呀，来给你解答。早点满线。
0: 二十七号了，十七号了。 没有。
1: 好，我让他找一点满线好的六号。
0: 那么看差不多哎，六号找一点满线。
1: 哇，八仙姐打来了。
0: 我听话麦啊哈，八仙姐。好，我在，应该不是。好，等下来看麦啊嘞哈。好，好，拜拜拜。那嘞，丽芳姐。哈？应该不是，等下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
1: 换谁？我换。嘿。好，安尼咱较紧，咱八号。
0: 八号。
1: 点八号。
2: 哎呦，不错哦。
1: 会不会你没有读过这个字？
0: 哎，那如果二十六打开，它是有一个口的话，刚刚就都对了，刚刚就都对了。
1: 来
0: 二十二十六号，亨姐嘞，
1: 哇，已经没摸索了嘞。好，哦哦，可以继续吗？
0: 好，
1: 九号。
0: 十一号，对啦，
1: 好，二十号，好，安尼知影啦，吼。
0: 诶，这总掀开，我嘛要无明白咯。啊？诶，那二号应该有一点吧？二号，哦，对啊，对啊。这个算简字吗？
1: 可是它是打得出来的，
0: 这算简字嘛？
1: 这字是拍出来。
0: 你安尼
1: 有这个字，
0: 你安尼就做为难堂主。来二十九啊！我的天哪、啊！从此以后我要叫意外了。来，
1: 好笑、
0: 哦。三。你看，这足侪人
1: 看袂落啊！
0: 足侪人无法度接受我做应哦，你看，咱的老爷金姐。
3: 哎呀，青哥好啊，
0: 嘉
3: 惠妹妹好啊，
0: 哟，
3: 这个是贡献的献呐、啊，不过这是简字吧？
0: 简字哈、
3: 哦，嗯，应该不能出简字，我们要出国字才对。
0: 你看对不对？哈、
3: 哦。啊，书法的不能写简字，要写国字啊！
0: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咱的应征的三本大哥，
4: 你好，
0: 大哥，
4: 这字那个简字就是贡献的献
0: 哦，贡献的献哈，嗯，哦，安尼这题无准省嘛哈，哦，无准省啦哈，
1: 哎，
0: 好好好，大哥谢谢啊，
1: 是不是简体字？可能老师要查一下。
0: 来，咱的阿胖姐，
5: 哎，
1: 阿香姐，
0: 阿胖姐。
5: 哎，
0: 有
5: 贡献的献，
0: 贡献的献哈。
5: 嗯。
0: 哦，好啊。
5: 我唔敢对唔对。
0: 好，安尼好，阿蛋来解答嘿。
5: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呀，那呢，这个叫做秋爱啊，这。
6: 天啊！
0: 有。
6: 你好。
1: 嗨。
6: 献。
0: 献哦。
1: 献
6: 献对。
0: 哦，好，好。
6: 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
0: 好嘞，带你来解答哈。
1: 好嘞，
6: 谢谢。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6: 拜拜，
0: 好嘞。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应该是线没错啦。
1: 可这个字我们手是打得出来的呢。
0: 打得出来，打得出来啊，所以派出来了，派出来，只不过是讲。只不过是讲一
1: 类，所以全部打开你也是不知道它。
0: 哎，它的那个它的字型不是用楷书的哈，因为我咧甲张大千耳膜别的心啊。哎，你叫出声哦，这个叫做隶书哈，
1: 隶书，
0: 这叫隶书嘛哈。
1: 嗯。
0: 哎呀，我都没有涉略啦，因为我
1: 盖耳，你盖耳就贵嘛。
0: 我是盖耳这个行书甲草书啦。赚较少咧，好啦好啦，这题我认输认输哈，来，
1: 好，应哦应哦要出第二题了，
0: 来啊应哦出第二题。

0: 第二题，你看这做趣味的，很有趣啊，然后又可以对爸爸妈妈又有一点贡献。
1: 那一开始那两通，
0: 哎，对对对，春联，
1: 所以前面打来的最前对上头前那两通
0: 都对的，
1: 都对哦，
0: 都对的，都
1: 这么厉害，
0: 方仙姐嘛对，
1: 对哦，
0: 丽芳姐嘛
1: 对，
0: 哎，拢对。
1: 啊，那这表示这题无难啊，啊，你真正是硬哦，
0: 无有讲啊，伊这应该是剪字的线。
1: 你们个改水啊！那方仙姐的有出来，你个无理由啊，无理由、啊。哎呀，
0: 谢大哥大嫂啊，你看咱谢大哥大嫂都翘到这边了，好吗？
1: 你看等于是看了是要给你赞声吗？
0: 好，来第二题换我哈，我们第二题就速战速决哈，八号、
1: 九号，
0: 我讲这新书我都熟悉啊。哦，
2: 有影无？
1: 好，换你。
0: 十七号。
3: 不要下班好吗？有
2: 影无？
1: 15号。像上面是一个不啦，那下面是一个用啦，所以这里
0: 就变了。不一定哦，下面就有很多可能哦，有可能是口。有可能是用，有可能是，
1: 因为如果是口的话，这比例不对。
0: 有可能是日，
1: 那比例不对，比较像那个用。
0: 如果下面是日的话，那个字读什么？
1: 否。
0: 日呢？日念否？还讲到这么坚定的否？烂透
1: 了，是口啦，口的话。
0: 如果是日的话，叫做。狗，
1: 狗
0: 摇啦摇啦，狗要吕洞宾嘞。
1: 哎啊，然后如果是口的，就是佛啊。
0: 哎呀，对啊。
1: 如果用的话，就是卖个小三也卖啦。哦。不如卖小三也卖。
0: 本啦，本啦，用啦。
1: 不如卖小三也卖。
0: 不如本认识嘛
1: 哈。你话发现姐一个搞一个卡起来。
0: 哎，过仙姐的再来哈，来27号，抢答。
1: 你看。
0: 抢答。
1: 来来来。
0: 来摸耍一下，
1: 你看，
0: 你看
1: 你堂主到底怎么当的啦？
0: 你看，
1: 你看那黑王木的字下面是用啊，不可能是口，也不可能是日，因为那个比例不对。
0: 下面用这是，我太太拢知。
1: 因为你以前哦，你也口也是日哦，伊无可能的比例是安尼啊，知道吗？那是比例问题，所以比较像是用的比例啦。啊、这里嘛，不该好友啦。
0: 好，那我们来
1: 应交接哈。
0: 35号，确认一下。
1: 哎、欸，阿你唔对哦，阿你唔对哦，阿你唔对哦。
2: 有影无？
0: 哎，怪怪的哦。
1: 29号。我来讲比呢。
0: 狗咬吕洞宾呐。不是好人心呐、啊，狗咬啊，狗咬滴了，做狗咬，这搁一个故事，我宁愿讲给你听。
1: 那堂主真叫你走起来了。
0: 哦，对啊，开玩笑，来，莫耍姐，莫耍姐。
1: 几号？又开几号啊？
0: 搁开一个哈、啊，来确认一下哦，21号。
1: 10号，
0: 哎、欸，毛可能香呢？
1: 对啊，我感觉怪怪啊，我要开灯光，我要开下卡。
0: 啊，老师应该不可能开狗咬的，哎、欸，那个是念狗啊，念咬我袂记哩啊。
1: 哦，给你换你啦，你甲4号开哦，大家人摇去。4号开的。
0: 好，4号。好。哦。答对了。这个爸爸妈妈袂晓念，
1: 哎，这个这很少人会念。
0: 好，是啊。
1: 啊，往下可以。
0: 往里。
1: 哦，34号。
0: 34号。
1: 好，满线了。
0: 嘿，来0423388。
1: 0303。
0: 只要这个恁若会晓念，恁就100分啊啦。恁若会晓念，就100分啊啦。
1: 对，跟 Google 一下。
0: 哎，来，3秒钟，三。
1: 二一，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卡起来哟，来，咱的，那个惠美姐，
1: 还没接。
4: 阿Ken，你好。
0: 呀。

0: 信庙嘛，迄伊我都袂晓念迄字。
1: 哦，袂晓念吼。
0: 哦好。一个木字旁，一个日啊。
1: 哦好，啊，等下来解答哈。咱来看看有人会晓念的无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咱来雅慧，雅慧阿姐，
2: 你好嘛？
1: 哈。
3: 喂，两位好。
1: 哟，
2: 雅慧姐。
3: 那个一样是的，一句渺茫的渺。
1: 渺哦，咦？
3: 对，渺。
1: 哦好，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3: 谢谢，谢谢。
2: 好。
1: 来，咱的方仙姐。
2: 方仙姐。
0: 摇摇，那念摇。
1: 摇哦。
2: 摇。
1: 古摇摇对不对？
0: 对
2: 啊，哇！
1: 安尼我有资格做堂主啊！
2: 都是都叫下，刚下任，今嘛够上任了。
1: 好嘞 ，Thank you， 拜拜拜拜，咱的美珍姐。
2: 摇
0: 摇
1: 摇哈！
2: 哇，
1: 嗯，赞赞赞，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丽玲姐，还有丽玲姐的那叫卡哈。好嘞，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2: 哇！
1: 摇啊，胖子啊，这个叫做摇，古摇吕洞宾的摇。
2: 哦，这是古的字啊呢。
1: 哎，因为这个较少用啦。
2: 啊，你哪样哈？
1: 啊，因为之前做这部戏，我就有分享过古摇吕洞宾。
2: 是因为
1: 这个故事。
2: 哦，是因为你做这个工课，你教这些才知识较才。
1: 嘿，对对对。
2: 啊，你若无做这个工课，你当然我唔知。
1: 嘿，对对对对。
2: 哎，那么
1: 我一个国中生，我没来捌阿济。
2: 其实你读的是社会大学呢。
1: 嘿啊，对啊，对啊，啊，因为
2: 啊，他嘛介搞呢，
1: 啊，无你看龙哥，会使讲是饱读诗书呢，才高八斗，然后这个饱读诗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哎，所以做较久啊，慢慢累积累积累积啊，嘿啊，对啊，古谣吕洞宾的谣，你有想要听无？
2: 要听你听啥？听唱歌？
1: 听我转一个啊，你若要听我转，我就跟唱一首啊，反正时间嘛无啥会赴啊，嗯，我看麦。哎、欸，好，安尼时间会好，因为等的是点歌好，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哎、阿胖姐，阿胖姐来要学乐的款啦，阿胖姐啊，
2: 要学乐，
1: 阿胖姐啊，
2: 阿胖姐，
1: 你来学乐对吧？
0: 我叫苗，
1: 哦苗，我是讲，我想你要甲学乐的，
2: 我来。卖改学乐，伊拢伊也就欢喜，也卖改学乐。
1: 哦，
2: 伊一定吃着啊，改学乐啊，卖彩。
1: 好啦，林刚，再过甲你分享《狗咬吕洞宾》的故事哈。好啦，按光音来听，好听的歌曲，四首歌，小林帅做安排，听歌。

哦，有看到丽玲姐的花香喽。基隆大哥、美香姐、音乐大哥、雅茹姐、之光妈妈、惠美姐、丽玲姐、金珠姐、美香姐。

来，再来一首《故乡的月》，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北岛的柯太太、泰山的李琴姐啊，来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台语老歌。好阿兄，04-2338-0303。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好阿兄哪只？

春福大哥寿庆节啊，雅茹节，奶奶秀玲节，美香节，子良大哥金珠节，志光妈妈，雅欣妈妈，方仙姐，思良大哥丽玲节。

0: 这一首应该是日语翻的，哎，很多人翻唱。
1: 红龙红也有唱。
0: 红龙红，黄以琳呐，很多人翻唱。
1: 好像女生唱蛮，哎，很好听
0: 哦，很好听嘿。

0: 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1: 哇，这神救助我。

0: 点，
1: 这段我比较不熟。
0: 盼望着假期，
2: 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哦，
0: 盼望长大的童年。这个很明显的，对，你虽然可能拢爱去打工的款，你无啥童年。
1: 我难道是杨大哥钦点的嘞？
0: 好，来，帅气秀，珍惜。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西屯的愚人节、红山雪亭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了，咱要来点歌哈，我们来点歌，咱来点歌开讲，几分钟啊？龙龙哥，苏庆姐啊，
3: 头前的路，不知我等我呢苦。看袂到

泽明大哥、桂春姐、子良大哥、志光妈妈、林大姐、秀妹姐、雷清姐啊、春福大哥、金珠姐、二九一的新朋友玉华姐、玉华姐、小慧、小慧。头前的路，不知我等我呢苦，看袂着。

0: 谢谢大家，哎呀，我们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拍声。来，一个哦，做四分钟哦，咱来点一下四五分钟的歌。来，0423380303，看要听什么歌哈？来，即马欠什么？有欠人什么歌？你报一下哈。那要换，那要换，你敢讲？
1: 那个、现在有昆凌大哥的。
0: 哦，昆凌帅哥啦，讲玩游收息啦，
1: 玩游收息。
0: 啊、哦，你也要换，你爱讲哦。
1: 秀菊姐的
0: 心胸红。哦
1: 然后也是国庆歌的《你今嘛好不》，这都是合唱的。
0: 对啦，那个《心上红》好听，学一下啦。啊，原油锁匙那那会参详的换一下啦。哦，那开来开去，关来关去，开开锁锁哈。诶，对着咱这个有荷包的哈。
1: 哇，最好是那种就是我刚好就会唱的。哦。咱得咱别人随唱啊。
0: 啊，对。
1: 哎，就是较热门的迄种诶。
0: 昆凌帅哥。
1: 排行榜顶冠的。
0: 哦，昆凌帅哥有听到啦哈。来啊、哦！
1: 然后
0: 那个什么？
1: 那个《孤单探戈》。
0: 《孤单探戈》
1: 跟《遇见》。
0: 遇见。
1: 也是这两首，我有在听。哦。
0: 嗯。啊，对秀，你有在听？
1: 两首我都有听、
0: 啊。哦，那我在听了哈。
1: 遇见跟那个《孤单探戈》。
0: 好嘞，一百倍。哎呀，那呢？宋姐啊。
2: 我的无声的歌那未晓，卖学啊啦。
0: 对秀。
2: 啊，我无跟无声的歌，
0: 无声的歌，遇见你耳环了。
1: 好像是说找不到有这首歌。
0: 哦，无声的歌，迄首啊，有迄首无吹无卡啦。
2: 哦，没得难念啦，无免唱啦，我是卡要甲你讲免唱啦。
0: 哦，安尼甲你换。
2: 免啦，
0: 遇见
2: 免啦，不用。
0: 点你甲你邀请嘞哈。
2: 哦，不要紧啦。
0: 好，好 ，OK，OK， 好，
2: 谢谢，
0: 拜拜。好，那呢，
3: 啊，
0: 基隆大哥，
3: 我啊，金秀，你
1: 好，
3: 这是首刘德华的《马桶》。
1: 马桶
0: 哦，
1: 我最爱的马桶。
3: 我最后感恩嘛，不要紧。哦，
0: 上面
3: 最后感恩也可以啊。
0: 彭佳慧，
1: 感恩。
0: 嘿，厉害哦！
1: 我会副歌而已，还是他是彭湘慧的
0: 马桶？马桶遇见一下不？马桶刘德华，
1: 刘德华的马桶
0: 应该可以了哈。哦，啊，无一个遇见给你服务嘿，马桶遇见给你服务。
3: 好，
0: 谢谢。OK， 好，别烫了哈。
1: 你我刘德华上那一首歌抱着马桶哎。
0: 哦，那个刘德华的马桶。
1: 对啊，要抱着毛的马桶才可以唱。
0: 好嘞，奶奶。哎，春福大哥，
1: 春福大哥，
4: 那个双鸭灰，
0: 哦，双鸭灰，
4: 表演的双鸭灰，
0: 双鸭灰哈，
1: 好，
0: 好，双鸭灰，好，好 ，thank you，
4: 好，表演的，佳慧妹妹加油，
1: 好，
0: 佳慧妹妹加油哈，
1: 感谢春福大哥，
4: 看好了哈，
1: 有，看好啊，人拢坐伫遮拢
0: 看无来，越
4: 来越能唱了。
0: 感谢，
4: 越来越能唱了。
0: OK， 好，
4: 谢谢。
0: 无来，本来就高啊，本来就做高。
1: 堂主呢？堂主一定爱就高。
0: 好，谢谢哈。
4: 好，拜拜哟。
0: 好，拜拜。哎呦，咱的这个板桥的秀春姐啊。
5: 哎，那个两位好哈。
0: 哟。
1: 你好。
5: 啊，那个叫我唱英文歌，现在今嘛无主持啊。
0: 有啊，英文歌，等下就要端去倒。
5: 好的，不，我点一首我唱好无？昨日什么？昨日恋情，还是昨日什么？
0: 昨日星辰啊！
5: 哦，
0: 影艺的啊！昨日重现，
5: 昨日重现呐！啦啦啦！
1: 那个 Yesterday once more 吗？
0: 哦 ，Yesterday once more 嘛
1: ？Yesterday once
0: more，Yesterday once more 啦！啊，无特别，
1: 我一点点跟你看一下。
0: 好，啊，再来安排。Yesterday once more 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Yesterday once more，
1: 就是外洋两边的是张嘛，
0: 啊，昨日重现了哈。好，来，安尼一瞬间来，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以前给其他传好啊，来，赶紧来拍棚啊，
1: 来拍。

0: 黄以玲的特色，黄以玲的特色要展现出来啊！追追，
1: 哎喂，那个悲情
0: ，IQ，
1: 哦，那他的一下给用这悲情
0: ，IQ， 来啊，预备备，
1: 按了就对了。

0: 来耍这首这个和音天使，咱的佳慧和音天使，但你爱和音一下哦，向前行，
1: 向前行，冲！

0: 对。
1: 两两合音不？我来讲。
0: 哦耶耶，哦，回家赶
1: 赶得紧，哦耶，哦耶，哦耶，无要紧，哦耶免。火车渐渐的去行，再会，再会，亲爱的父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够时啦！要结束。

0: 熬夜唔免啦，熬夜，熬夜迄是暗时的代志。亲爱妈妈，顾春杰，祖母大哥，
1: 小文杰，
0: 不管谁个去
1: 嘞。你们坐火车，这么在车顶嘛吼？
0: 哎，今晚你会在面顶哦。
1: 哦，来。
0: 291的新朋友，金雄大哥。
1: 小文大姐。

0: 行，
1: 来哦，
2: 来哦，
0: 我有力气哦。自由。

0: 真正嘛是介忝啦吼。呜呜，我老婆是啥个？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哎呀，啊，那我们佳慧进入我们的谐星团队了。来，进阶哦，今嘛。这个好听的歌，真正的要来了。
0: 好，那搞笑结束，接下来林静听预先唱歌。好，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是《台北的天空》，第二首是《城市》。好，那我们板桥的张妈妈，南港的朱满珠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哦。好，预先的好歌声。
2: 来，《台北的天空》啊。
1: 我这首台北的天空最好听，
2: 有影无？哎，
1: 这首刚红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是国小，非常红。
0: 你唱他都会说好听，
2: 有影无来？

0: 谢谢。哇，
1: 好好听哦，把我带回到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0: 哎呦，你够好啊，搞到台北。
1: 七十民国七十四年，王子雷姐姐的歌曲，哇塞，非常好听。
0: 想不到那个时候，我居然还没出生啊，
1: 还在爸爸那里哦。

0: 你两个是在讲笑话吗？确实有差侪吗？
1: 好，来，出来继续。沉思，
2: 你有听过无？这首歌你有听过？
1: 大陆歌曲吗？
2: 不是，
1: 我不是啊。
2: 你讲话蛮
1: 没有啊，没有没有听过。搞不好副歌有听过。
2: 这歌手很红啊。
1: 哇，真的吗？
2: 他姓刘。
1: 哎呦，世界名曲啦！啊，这首世界名曲啊。
0: 听到细佬拢爱较尊敬的，知无？
2: 听看麦啊，好，听看麦。

0: 谢谢陈思。
1: 哇，谢谢，厉害了！这首歌，这首歌是咱一个刘文正老师的歌曲了。
0: 这首歌是因为我看《中破塞》这部电影，我才
2: 知道。中破塞，
1: 哦，是哈，
0: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叫龟头塞，他出场音乐就是这一首。
1: 哦，真的哈，
0: 哇出来，哇
1: 哇，很酷哦，很帅哦，
0: 很酷啊！
1: 这首歌出来时，我五岁呢。那时候我五岁，民国七十，六十七年。
2: 哦，那时候我还没有。
1: 你也在爸爸那里？
2: 我在妈妈那里。
0: 在爸爸还在爸爸那里，有错吗？
1: 好，来，按你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这个，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若是讲有看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的好朋友，未入咱大理电台户口的好朋友
2: 啊，
1: 这个真的是脆假咪啊，甲阮三个，我。我预先练吉他嘛，爱时间啊，我教会练歌嘛，是爱时间
2: 啊。哦，伪装嘛爱时间。
1: 啊，我分家规嘛，就爱学啊。
2: 分家规。
1: 对啊，啊，甲阮支持鼓励者，甲恁保证好食。
0: 好吃。
1: 非常非常好吃。那以我中破赛的经验来讲，这支你无买就拍算啊，把握机会哈，刷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5: 你阿麦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2: 对啊，就是、
5: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中埔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吼，这路若出来就好，一定盘拢较康康啦。
3: 是的，没错。
5: 绝对康康，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吼，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起来不过，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而且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也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3: 阿桑，
5: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事了。
3: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
5: 甲压
3: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食。
5: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3: 肉鸡饭是足好食。
5: 哦，这饭搅咧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我是较爱食
3: 安尼。
5: 足香啊！
3: 好香哦。
5: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注意煞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个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个味吼。嗯。
3: 足香。你香头有够呢，真个。
5: 你买一撮，买一撮醋。
3: 先少吧。
5: 先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嫁袂出。你啊，加一寡羹啊！我你安尼。
3: 烧哦烧。
5: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3: 滚就会使啊啦。
5: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若看咧上碗，我上碗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3: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
5: 嗯，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正食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3: 我拢买啊，
5: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3: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个饭就好，
5: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立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 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呀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落菜，就是看这边。其次，一般拢安排伫咧，

0: 的遗孙呐哈，象征主人的面子跟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鸡拢爱放啥物件？当然鱼翅鸡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到恰恰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鸡，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办公室，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還有我們的這個孫西吼，孫西吼，切口感讚。啊，還有咱的這個海灣貝哦，這是隱藏版的高級食材，裡面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很多這個啊營養豐富的這個菇類，高纖低熱量，營養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歡那個煮的料吼，你就煮一個飯盒啊，哇，素軟啊，
1: 讚。
0: 不過繼續玩不？
1: 哦，飯盒嘛好。
0: 來。这个料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都简单。嗯。你也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咧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上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让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明仔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元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就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都要外口你要买就要1980啊，加这个就要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尔哦，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尔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
0: 六，
1: 我买一份。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加198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听下。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翅一人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着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来
0: 跳。哦，你要一份哦。
1: 哎，我
0: 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不？
3: 嘿，要。
0: 没吼，来。
1: 我知
0: 哎，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只内底半斤，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了2000-3000块了，啊，小金啊，要

0: 我知影。
1: 好，来啦，四川要吃果爱讲哈，来，哎，这球面啊，你好。要吃果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串，来，你阿杰啊，你好。
2: 好。
1: 好，要吃果无？没
2: 有。
1: 没有，拿，来，吴妈妈，你好。
3: 我接。来，爸爸妈妈，赶紧的啊，赶紧的哦，紧抢哦，紧抢哦！我讲咱家的这食品级的，我讲拢总有保障的。0800009119，赶快打电话来呢，苏月姐。
4: 我
3: 买一组。好，买鱼翅羹吼。好，啊，看要加鱼翅无？甲阮小姐讲哦，嘿。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秋枝阿姐哦，秋枝阿姐连的这个卡来，咱的翠英姐哦。
4: 啊。
3: 哟，你好。买一份哦，要加鱼翅无？
4: 加
3: 迄
4: 个
3: 鱼翅一包600块尔，这是做袂好诶。
4: 好啊。
3: 啊，加一包啦吼。
4: 啊。
3: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鱼翅啊，这个组合啊，这个组合鱼翅，这个600块一包啊，阮这个时间段，敢那有差不多八组人客会使这叫做加价购尔。你要加买袂好，因为这落爱搭配啦，你爱买这个鱼翅羹，买鱼。一点啥叫做海鲜鱼翅羹啊，才会使搭配这个600块的这个鱼翅，啊无阮是袂好诶吼，啊你啊讲买一组这个海鲜鱼翅羹，拢总有三包，
5: 总共有三包，
3: 这个三包你就可以加价购，干那一包鱼翅啦，一包鱼翅半斤啦。300块半斤才卖你600块，做会好诶，内行诶拢一定会买。来，咱诶秋枝大哥哦，阿叔你好，买一组咱诶海鲜鱼翅羹吼。
4: 哎，我鱼翅我无爱。
3: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诶秋枝阿叔诶鱼翅甲保留起哦，安尼如果加一个人头买鱼翅啊，爸爸妈妈，即卖食安诶问题是足严重诶，上惊诶就是用油啊。用无好的油，无好的油是毋是开钱有法度解决的呢？迄是会着癌症的呢。爸爸妈妈，我讲这种检验合规、检验合格的哈，咱所使用的油品啊，所使用的油品绝对无安全，无问题。好，咱这有检，咱这拢有检查过，这拢有声明，这有声明稿。哦，老师，咱也会使要较歪。这声明稿啊，这声明稿就是安那，就是要甲恁保证讲，绝对合格油品。好，安尼的。哦，这若无合格，然后恁掠包掠到，这就关到头毛生虱母啊。阮无可能为着这1980块冒这个险，所以啊，咱的这个油品啊，拢甲恁保证上盖安全的，拢没有不会有问题的。这不是讲爸爸妈妈恁。这个口味袂晓煮啦，实在是你要煮这个，这点这个海鲜鱼翅羹吼，真正是头壳大过身呢啊！你着七早八早，你着爱去饲啊！哦，你着爱去饲啊！你为着要煮这点，你着爱款偌济物件呢？为着要煮这点，你着爱款偌济物件？哦，你哦鱼翅着爱发过，哦发鱼翅是功夫哦，发鱼翅是功夫哦，扁鱼你扁鱼着爱。就要煎，你无用煎，你嘛爱用煎的；无用煎的，你嘛爱用烘的。吼、哦，啊虾啊，哦啊猪肉，你就爱搁切丝。吼、哦，猪肉你就爱搁切丝。啊笋啊，你就爱搁切丝。啊，万不离那哎，这个去切着手看偌细。吼、哦，啊这个海湾贝，这个物件你拢爱去买。啊，搁爱买这个菇类，安尼煮起来，口味甲咱这无一定会同款哦，哦，咱这组是五星级的中埔西煮出来的口味，甲恁保证好食。上传统的古早味的手炉菜，咱这路鸡真正若过年时啊，拢真正消山消海哦。这个料理啊，这个料理是咱板道内底上界重要。人讲啊，多只西有熬煮啊，无熬煮吼。真正就食这路鸡啦，鸡啦煮了好吼，这多汁西功夫就是袂歹，然后功夫就是做好诶。有当时啊，你也讲啊，你人来客去啊，今仔日落有朋友来啊，雄无冰箱内底无物件，我讲咱这啊，你只要你甲退冰，甲糖火烧，啊，你厝诶内底若搁有一挂包心白啊啦，若搁有一挂火锅料啦。

0: 啊，啊，搁有肉片啦，爱食猪肉的猪肉片啦，牛肉片啦，搁甲淋淋落，规鼎像安尼规鼎青草甲安尼，足青草的，啊搁啊搁免安尼壳壳装，吼、哦、免安尼装，去市啊，其实有当时啊一千块啊，你啊讲一张一千块的吼，去市啊，目前呢就无啊，就无够，无够通买啊，酸啊一斤啊，迄天去。去市啊问酸啊一斤200块，一斤200块，即摆敢若有较俗一丝啊，嘛是爱100外块。物价逐项拢咧起价，物价都在涨价，但是呢，这煮好的工钱拢无甲恁算工钱哦。这一包一起咯，这一包啊，一包一公斤重哦，三包啊，三包三公斤重，三公斤重，若掏开用起来偌大？偌大鼎？你敢知三公斤哦，三起咯，三起咯，1980块。你啊一工，你啊一顿啊，即安尼一包一起咯，那一顿哦，五六个、五六个人吃啊，绝对不成问题。啊，甲恁保证，甲恁保证好食，甲恁保证好食。啊，即啦，即啦，讲一组三包，1980三包，然后可以加购，无即无勉强的哦，无勉强的哦，因为阮即包是算。讲了钱是有较夸张啦，这无趁钱啦，哦，无趁钱啊，因为你甲想看卖半斤的排斥啊，这半斤的排斥才卖你600块，300瓦的这个排斥才卖你600块，这个没有钱可以赚啦，因为咱这个海鲜鱼翅羹啊，标榜的就是啥，口味好、卫生、安全，哦，阿哥啊，快速上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志月姐。
1: 哎呀，一个大力哈！
0: 嘿、hey, ，是你好。
1: 哎呀，你好，我是一个十月，我一个八月二十有订诺丽果哈。
0: 嘿、hey, ，是你要、hey. 你要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你要把行服务来等我一下，咱来志月姐噶，这服务姐，你啊厝的内底呐，那冰一挂来个接者54，厝的内底呐冰一挂只好食的料理啦，退冰要食都有啦。哦，你像这个猪肚啦，阮头家即马最近推出的猪肚啦，鱿鱼的肉串啦，吼、哦，啊，搁咱的这个海鲜鱼翅羹啦，哦，这拢非，阮头家伊是老饕呢，阮头家伊对食的是有那非常非常的内行呢，所以啊，我只要那阮头家甲恁推荐介绍，你拢免烦恼，拢绝对好食，甲恁保证好食。咱的本源大哥。
2: 啊，
0: 阿嫂，你好，我阿坚。
2: 好、哦，你阿坚啊。
0: 你好。
2: 啊。
0: 要鱼翅羹哦。
2: 啊。
0: 哦，我讲到有嘴无暖。好啊，你要加鱼翅无？
2: 好啦，好啦。
0: 好，加一包鱼翅啦哈。
2: 啊，阿当时。
0: 好，后礼拜三。
2: 好。
0: 后礼拜三就使收啊，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本源阿嫂加服务姐，后礼拜下礼拜三收。啊！恁冰箱若冰无咯，无要紧，我甲恁争取月底来收，八月31来收，拢还阁无要紧，拢甲恁争取吼。啊，你也要买鱼翅啊，要买鱼翅啊，剩无几组头卖，600块半斤，剩无几组头卖。吼，啊，你这啊，恁即摆若有订啊，恁若有订才有甲恁做。上紧是下礼拜三给大家说，后礼拜三有大家收，这一包一公斤啊。这一包一公斤啊，三包就三公斤，
3: 吼、
0: 哦，啊，这排斥半斤啊，半斤600块，吼、哦，你啊冰箱若有这啊，你拢免惊人来客去，实的足方便的，方便阁好食，阁安全，也是讲你有当时啊要去人遐挂这单路去送人这嘛足赞的啊，哦，送这个去给人家也会很体面啊。讲海鲜鱼翅羹呢，海鲜鱼翅羹呢，哦，你也要煮这啊，你也要煮这哦，煮甲滚骨干，煮甲滚骨干，后尾忝死，吼、哦，成本啊差唔正面，啊，不过你著了工了电了家事，吼、哦，搁外口买菜搁曝日头，很辛苦啦，啊，咱啊爸爸妈妈你也讲，体贴你的太太，体贴你的爸爸妈妈，莫有爸爸妈妈安尼总安尼煮，叫一组啊起来，1980三包，食看卖啊嘞，甲阮三个加油捧场鼓励一下，1980块三包，啊你啊加购价，搁加一个600块， 安尼贵州炸等跟大家保证好吃、安全、

0: 来，爸爸妈妈，阿Ken的刷卡2337959，为大家服务，赶紧来哦，谢谢大家。
1: 那分园的远程大哥，邀请大家一起欣赏这首郑欣梅。虽然你的心肝你敢知？线上雅露姐、子良大哥、岳云杰、方心杰、玉明大哥大姐、明星。

0: 下爸爸妈妈爬下哦。
1: 来，再来继续秀景。中山区，中山区美珍节，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那呢，锦雀节，锦雀节，小龙龙哥，小龙龙哥，顺安，顺安大哥，子阳大哥，云英，云英姐，本源大哥，昆凌帅哥，薛唐妈妈。

0: 手，
1: 上车路口，雅慈姐、顺安大哥、登富大哥、黄太太、薛唐大姐。

0: 咱们下台趴下哦。
1: 来哦，这首阿宏的心声非常的好听，新竹银会银会节，咱林安区的亲子妈妈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咱的预先好听的歌曲，我先出来哦，哎，光伟大哥。

谢谢本源大哥、美玲姐、永恩哥、子良大哥、雅茹姐、康盛爸爸、锦雀姐、佳琪姐、林娇姐、坤辉、锦信姐、春金妈妈、帽子爸爸、昆凌、正月姐、薛唐妈妈、春福哥、世良大哥、丽玲姐、丽芳姐、温雄大哥。苍泉大哥、陈爸爸、墨香妈妈、淑露姐、冯琦大哥、美冠姐。

0: 谢谢袁顺阿姨，秀伟姐，登富哥，秀英姐，顺安大哥，素琴姐，秀伟姐，小兰姐，吉水大哥，刘姐。
1: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
0: 谢谢。
1: 有观众朋友的欢迎讲吼，这爱有拉，有较久的讲拉较久啊，拉较久，拉较久嘞。
2: 拉久了。
1: 我跟阿兰，咱先练嘞，
3: 先练嘞，
1: 先练嘞。
2: 你来，你来，
1: 你来，进来，
2: 你来，你来，你来，快没时间了，催嘞。
1: 哎，啊，无食饭的款。点够啦。
3: 差一点点嘞。
2: 这个也很好，哎，这个不便宜。
3: 保暖衣两件。
1: 今晚礼拜，今晚礼拜哈，我来。五、四、三、二、一，
3: 停，
1: 零，停。
2: 哦，摆档的哦，
1: 来六七零八九，关键的六七零八九，给拍嘞，
2: 六七零八九，
1: 还
2: 云英姐啦哈。
3: 要求嘿，
1: 这细二点来看我啊你啊，
2: 视力三点九，不是二点零这么简单啊！哇，
1: 云英姐，
2: 云英姐，
3: 云英姐，
1: 来，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你的视力真正，
2: 无啦无影啦，我有惯性近视，
1: 一点多，一点二三应该
3: 有，
2: 有戴眼镜，六百，有戴眼镜，
1: 我你有哪六百多了？
3: 你是两对加起来六百，还是几对？
2: 两类刚才千里瓜嘞，拜托啊！
3: 哦，我刚才我两类刚才两千啊，
1: 安尼啊，
2: 这样个，这么严重啊？
3: 没有啦，都900多而已。
2: 这么严重哦？
1: 那差不多了，差不多。
3: 今年我今年我给你卡起来。
1: 云英姐，云英姐，
3: 云英姐，
1: 有卡起来了，尊生啊，
2: 没有错。
1: 今年哦，英姐了，尊生啊，哈。
2: 保暖衣袂歹呢，虽然今麦千可能有卡早一半。冬天可以穿嘛，对不？冬天的保护用嘞。
3: 其实还买单穿个困啊，因为我现在睡觉都会开冷气，都要吹冷气。我跟你讲，
2: 可以，
3: 很容易感冒，
2: 没有错，
3: 很容易感冒。所以我在睡觉哈，像这种天气，
2: 你都会包得跟雪人一样，
3: 没啦，
2: 包了跟那个。
3: 我会穿长袖的睡，因为
1: 我嘛吞口，哎呀，
2: 我嘛是，
3: 因为咱种天气，
2: 吞内口。
3: 无啦，你冷即，你那种天气哦，是咪吹冷气，啊，拢会穿个穿短，
2: 啊，
3: 你下嘛无配啊，是无要紧，给你脱掉的，感冒啊，
2: 没有错，没有错，
3: 所以我都还是穿长的。
1: 好啦，
2: 明天见，
1: 明天见啦，空中相会啊，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匿名捐血25，爱心持续奔腾。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到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2张。
1: 匿名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0: 喂，
1: 喂，哥，你到底无闲？
0: 哦，我咧拍电脑玩具，你要过关啊？什么代志啦？紧讲。
1: 我有一个歹消息，搁有一个够卡歹的歹消息要甲你讲。
0: 哈？无我先听普通歹的消息好啊。
1: 妈妈叫我甲你讲，给你24小时的时间，爱你随转来处理，无后礼拜的饭顿钱就无要给你啊。
0: 哈？好啦，够卡歹的消息咧。
1: 拄只迄句话吼，是妈妈顶礼拜讲的啦，我袂记得甲你讲啊。
0: 啊，你讲啥物？安尼你是爱我一礼拜食生小朋友？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这部开始要来伤心一下，安排一首合唱歌曲《伤心酒店》。由咱启动的圣君大哥、丽华妈妈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所有观众朋友做回来收听。

丽璇妈妈、秀维姐、秀琴姐、碧慧妈妈、文德大哥、宪章大哥、钟老师、坤宁弟弟、雅慈姐、苏叶妹妹、顺安大哥、传宁姐、秋爱妈妈、康盛爸爸、玉明姐、玉宝姐。

妈妈、钟老师、明渊大哥、世良大哥、文雄大哥、文聪爸爸，谢谢龙龙哥、丽雪妈妈、桂琴姐、秀琴妈妈、素南大哥，哈，谢谢惠主妈妈。来，所来映空的文聪爸爸所点播的《无心的经历》，来邀请咱做朋友到点红秀。谢谢秀琴妈妈、明渊大哥、永恩哥、苏如妈妈、宝钗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宗贤大哥、素琴妈妈、庆隆大哥，好，谢谢哦。丽雪妈妈、美琼妈妈、碧慧妈妈、金爱妈妈，好，谢谢雅芝妈妈、素颜妹妹，谢谢素南大哥、爱雪、秀维姐、文德大哥、月女妈妈、钟老师、子英姐。

谢谢金爱妈妈、玉慧姐、美琼妈妈、玉宝妈妈、锦雀妈妈，谢谢秀琴妈妈、锦信妈妈、昆凌哥、钟老师、卢文聪爸爸、文富爸爸、罗萨妈妈，谢谢康盛爸爸、丽雪妈妈、秀伟姐、文德大哥、传宁姐。

0: 谢谢慧楚妈妈、登富大哥、素南大哥、雅欣妈妈，谢谢传音姐、佳佳姐、秀琴妈妈、丽雪妈妈、宝山妈妈，谢谢哦，文聪爸爸、秀德力伯下、昆凌哥，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是咱北屯的桂叶姐所点播的《飘浪的海沙》。来，心仪第二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曾妈妈、文富爸爸、登富大哥、锦雀姐、秀琴妈妈、明媛大哥大嫂、雅欣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庆隆大哥、

秀琴姐、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丽雪妈妈、秀琴妈妈、丽慧姐、文德大哥、玉琴姐、登富大哥、昆凌弟弟、景信姐、钟老师、美琼妈妈、素琴姐、慧纯姐、雅欣妈妈。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啾咪
1: 啾咪，你好，好思贤啊。感谢大家收看，又过来到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咯。
0: 没错。
1: 然后啊，我昨是不是咱前面一开始有讲到一挂话题的不？
0: 是啊。
1: 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本身那时候去找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家己本身是刚刚讲
0: 很有感，
1: 嘿，很有感，哦、对对 对, 對、哦、啊，所以昨天刚刚听一半尔，
0: 一半，嘿，啊，搁下半，
1: 哎，啊，搁下半段，啊，希望爸爸妈妈卖气嫌，卖气嫌哦。啊，如果讲真的，如果说，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在网络上面看。有看到什么，或者是说家己亲身有遇到什么代志、我都会想讲要跟爸爸妈妈分享啊。如果说爸爸妈妈还是讲大哥大姐，您感觉讲心仪做这部的方向、你们可能觉得说、
0: 还有更好的
1: ，你们都会在私底下甲讲。如果讲你也感觉讲哦，我安尼开场会伤过沉闷，还是讲你也感觉讲的话题恁较无。无下听吗？
0: 不是吧，嘛不是讲无下听啦。
1: 就是较无对恁的口味，恁拢会使甲我讲啦，拢会使甲我讲。
0: 因为每一个师傅嘛同款啊，厨师也一样。
1: 对啊，对啊。
0: 咸正每一个人无同款啊。
1: 讲真的啦，嘛是爱讲才会有进步啦。
0: 系啦。
1: 啊，咱昨就是有讲到稳定嘛，稳定这个物件嘛，所以就是咱就是讲。所谓稳定是啥物？咱昨讲甲讲吼，如果讲一个人的安全感嘛、你也全部拢建立伫一间公司，也是讲一份薪水、一个职务面顶，也是甚至讲某一个人，例如翁对某、男朋友对女朋友安尼，你甲你的生活重心拢放伫对方。

0: 表面看起来很稳定的，但是其实你的风险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嘛，对吧？所以只要你啊公司倒啊，还是讲你无这份工课啊，你的世界就崩塌了。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外口的环境也是一变，家己的安全感就对你消失啦。所以以前迄个长辈是拄啊讲的，讲重新开始的能力啊，到底是啥物？伊毋是讲叫咱逐工拢爱想讲。啊，无咱辞职好啊，嘛是讲叫咱，就是每一个拢爱去做头家，去创业，创业即马无好做
1: 啊。哎呀，
0: 头家就歹做，还是讲换工课。你是讲你的身上若有一寡能力，不管你的环境安怎变，你都可以带着走。
1: 对，就是投资自己。
0: 对，投资自己，比如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哦，还是讲你有学习新物件的能力，还是讲跟人沟通的能力呀，吼，还是讲遇到代志你愿意去想办法。不是摆烂，不是嘿，你就是拄到代志，你有法都想办法，愿意啦，愿意想办法啦。其实办法拢是人想出来啦，
1: 對對對
0: 是你要想甲唔想尔啦。
1: 是
0: 啊，你也要就是规工心，我无法度，我无法度，当然就是无法度啊，对啊。所以你也愿意拄到代志想办法，这个能力，这个物件无人我都甲你摕走。
1: 对啦，
0: 嘿啊，学到就是你的嘛。例如讲，你今换一间，你今换一间公司啊，伊还搁伫咧换一个。换一个环境啊，伊还搁伫你学这物件，甚至退休啊，你学这物件，伊嘛是还搁伫咧，对不？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道理其实不是只适用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以咱这些长辈时代来讲，其实更加重要嘛。因为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少年的时候，恁所谓重新开始，有可能就是换工课，换工课重新开始，还是讲你为这个城市。搬去另外一个城市，重新开始，嘿，重新开始，还是讲转换跑道。然后，但是恁到了你们这样人生，就是比较后，我们后半段，前半段是我们嘛，然后后半段五十岁过后，后半段重新开始的意义，其实有可能的，无什么共款啊。就是所谓讲，你退休啊，退休啊，是不是要重新安排你家己的生活？
1: 对
0: 吧？你有做行会，甲无做行会的时阵是差很多，完全不一样，
1: 想法也不一样。
0: 对啊，然后囡仔大汉啊，伊无甲你住做伙啊，伊离开厝啊，是不是要重新找回来家己生活的重心？
1: 对，
0: 因为囡仔甲你住做伙，你可能就是每天拢爱为囡仔甲穿衫裳，还是就是每天替他烦恼啊，有诶无诶啊。十十弟弟啊，但是伊即马大汉离开厝啊，去外口奋斗，你是毋爱甲迄个？生活重心垂当哎，我们放在自己身上，哦，还是讲翁阿婆，伊两个人先退休啊，他退休了，是不是要重新学习，变那个对方相处，对不？较早两个拢做伙出去上班，厝内无人嘛，对不？我相信我的人是，就是像我啦，我以前就是会比较会搭嘴够啦，跟先生是比较会搭嘴够的，所以到最后就是变成说啊，我你做几行，我你做几行。
1: 哦，卖做讲起来。
0: 对，
1: 可以玩
0: 个。嘿，对，真的会有出入，会有出入啦。啊，所以就是像我那，你啊退休了，反正较早看袂到，你啊退休了看会到，你就跟他讲，哦，规工伫厝诶哈，啊坐咧风雨内哈之类，就是有一寡搭搭弟弟诶，会较会玩个，所以就是要在。调整一下啦，甚至讲有一天，身体状况若改变啊，无法度阁像较早呢，想到要去打就去打，较无法度乌白走，是不是嘛？要重新安排家己的生活
1: 步调，
0: 对那个人生的步调，
1: 那個、步调就没那么快了，
0: 对，
1: 安尼就会哒顺啊，顺啊行，顺啊安尼去安排就好。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讲，其实人生吼，你讲长无长，讲短嘛无短。人生就是一直拢在叫咱重新开始，就是一段时间，你就是要重新开始的。
1: 也算是不同的考验，
0: 对，
1: 不同的阶段人生的功课
0: 历练。
1: 因为每集那像咱囡仔是谁嘛，赶快嘛吼，从大班、幼稚园安尼一路上，可能国一、国二、国三，到高中、国中、高中。然后甚至大学，其实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呐、
0: 啊。对啊，
1: 爸爸妈妈嘛是啊，你退休嘛同款啊。每一个阶段可能七十、八十、九十有无同款的考验。
0: 对，
1: 所以讲吼，就是每个人吼要学习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然后不要让吼自己的心态转换。
0: 对，
1: 因为吼我知道有的人很不喜欢老。
0: 哎，应该每个人都不喜欢老啦。
1: 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老了。好、哦，伊无法度接受老，所以伊会足惊吓，规工就开始惊吓，讲哇，我要变老，我要变老啊，我不要。但是真正时间还是在走嘛，
0: 对啊，
1: 人 一定会老的所在，所以讲吼，每一工咱拢爱吼

0: 面对，面对每一天所遇到的一些事人，不管是人事物也好，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好，这个都是累积，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心态去什么去建立好的心态，
1: 去面对啦。人老是都一定会老的啦，但是你的心态哦，例如你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咱怎样讲到，你愿意学习新的东西，现在囡仔大家手机用开便去，
0: 对啊，
1: 现在嘛有迄爸爸妈妈不是迄种抓宝迄有无？其实嘛足侪。嘛，足侪爸爸妈妈伫特定的区域有看到足侪爸爸妈妈，啊，搁有迄够含迄奥多麦面顶
0: 用几啊台，
1: 用几啊台呢？
0: 迄
1: 大哥，我那无用着，迄应该至少也有70岁以上了。
0: 有
1: 哦，用几啊台呢？比少年囡仔搁较厉害呢。
0: 那有上新闻呢？
1: 真的哈？
0: 有啊。
1: 无啦，我讲的迄应该不是上新闻的啦。
0: 哦，啊，迄上新闻迄嘛足厉害啊，迄嘛当你去做钱，足侪只迄手机只安尼啊。手机多少台啊，
1: 对啊，
0: 当然为了玩那游戏，
1: 所以你看他就是愿意学习啊，对不对？
0: 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0: 所以我一个少年，我们的少年人也没办法去用到这么多台，对不对？
1: 我们
0: 没有那个能力，而且你知道那个手机只有一台就已经用不完了，他还用那么多台呢，
1: 对啊，
0: 那个眼睛眼手脚要很快，然后专注力也
1: 什么时间这个宝要出现，他就已经撞去那个地方，有
0: 没
1: 有？那也是一个运动啦，对啦，所以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一个新的功课啦，而且我感觉讲吼，其实人吼最容易甲熟悉，我已经熟悉惯习呀，误认为讲就是安全。有的人就是明明无介意即卖生活，但是伊唔敢改变，因为伊会讲啊，我哦，例如职场工作就好啊，我都做遐侪年，我已经惯习啊，还是讲你交到一个烂人，所谓烂人就是哦，例如会甲你拍的。哦，会甲你拍，还是讲伊出轨？但是你阁唔敢离开伊，
0: 因为
1: 我已经惯习啊，
0: 有他的存在了。
1: 对，我已经惯习啊，
0: 我不能没有他。
1: 对，吼，都已经交往较久，还是阁会当改善，就算了，安尼就好啊。
0: 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但是咱吼，咱留伫同一个所在，唔是因为真正遐是上好的，你其实嘛知影讲伊会甲你拍，伊外口可能有娶查某，
0: 对啊，
1: 还是讲这个工作拢职场霸凌的，你的同事拢甲你欺负，你明明知。无，但是咱已经惯习啊，所以我最想要问爸爸妈妈，在座爸爸妈妈，你感觉讲一个人吼到几岁啊，还阁会使重新开始？你感觉到几岁还可以重新开始？
0: 到几岁？我都讲到几岁？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1: 对，你也感觉不？
0: 因为咱我都知影讲会活到明仔无？
1: 对，
0: 还是讲咱的岁数会再活到102岁无？唔知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只要你愿意，当下就可以开始了。
1: 对，
0: 没讲老明仔，我明仔再来开始。刚好较侪明仔。所以讲，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改变。
1: 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其实无，唔是讲叫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代志啦。就是像我头先讲的，你60岁开始学手机
0: 啊，
1: 或者抓宝可梦哦，迄嘛是算重新开始啊。
0: 对啊。
1: 还是讲你退休了后，你去学唱歌，爸爸妈妈拢爱听歌嘛，你嘛使去学唱歌啊。还是讲去学跳舞啊。即卖社区迄种课程拢足俗，拢几百块尔。还是讲去学插花啊、画图啊、书法、啊，这东西叫做重新开始。嘿，这个都是算重新开始。较早逐工爸爸妈妈恁就是照顾囡仔，囡仔大汉了开始安排人伊家己的生活，嘛是一种重新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重新去面对不一样的自己。
1: 对对对，
0: 就是重新开始了。
1: 因为有的人吼，有的人他经历到一段时间，伊再发现讲，像爸爸妈妈，其实你莫想讲，你只是像的爸爸妈妈，你扮演的角色并不是讲，例如德宝爸爸妈妈，我就是德宝爸爸妈妈，并不是你是你自己，你嘛不是讲你是像的先生、像的太太、像的阿公阿妈，你可以是你自己呀、
0: 啊。就是你本人呐、
1: 啊，对啊，
0: 而不是我是他的谁啊？
1: 对啊，
0: 我是德宝的爸爸，你不是啊，你就是你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哈、哦，不要有这那是什么包袱吗？卖有这种包袱，卖讲哦，我就爱因为爱个照顾什么人，所以讲我有一个责任在，不需要嘛，每个人都可以承起责任啊。
1: 我捌伫个新闻看过一个妈妈、她意思就是讲说。

0: 我哦，例如心仪的妈呵啊，当中称呼以心仪的妈，哦，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就觉得他就公开他就讲说，我有名字的，
1: 对，
0: 我的名字叫什么？嘿，我不是附属在谁的身上？
1: 对。
0: 对，你莫讲先哦，讲心仪的妈，人伊明明就叫哦秀慧啊，哦，我就叫秀慧啊，我名叫秀慧啊，我唔是叫心仪的妈，这唔是外名。
1: 啊，但是我若拍婆啊吼，哎，人家讲德宝的妈妈啦，好爸宝妈啦，还靠念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啦，啊，但是吼，但是你讲的是真正，嗯，有些人就不喜欢冠上谁谁谁哦，就讲哦，为艺人，哎，他是富二，他是他的二代嘛，
0: 对对对，
1: 就讲。那年福哥，好吧？福哥他其实
0: 也一直被称过
1: 地哥亮英杰，
0: 地哥亮英杰，对。
1: 啊，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0: 人都有名字。
1: 啊，那冇苗有姓嘛？啊，所以讲有的人就不喜欢这样被叫，但是福哥不会了。福哥哈，其实他就喜欢诸葛亮的儿子，哦，伊刚伊就是介意安尼人去改称呼。啊，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欢，他喜欢做自己啦。
0: 对啊。
1: 他觉得说我不想要成为我是他的谁的阴影。
0: 附属品啦。
1: 附属品
0: 啦。人做家己啦，嘿，阮家己有名啦。啊，所以我一直感觉讲，人生真正可怕的吼，唔是为从零开始。嗯。你是咱开始相信讲啊，我这世人就是安尼尔。你莫敢相信讲啊，我这世人就安尼尔，我即马。就是我吃到四十几岁，我就是安尼尔，袂使，你这叫做自暴自弃，你样子。
1: 开始摆，开始一直要往下。
0: 你安尼想，你就开始走下坡、啊。
1: 真的一直往下、哦。
0: 真侪人唔是无能力哦，是你去有你家己的年纪，还是讲你去有你家己的生活限制住？
1: 限制。
0: 你把家己绑掉诶，
1: 是
0: 你
1: 家己个。
0: 对。
1: 其实会使啊。那也袂使。
0: 对啊，生命都买晒，你只要卖去作奸犯科，逐项买晒。
1: 因为我之前捌看有人有一个网红吼，70岁呢，70岁的网红自己在做一些这个婚那个什么衣服啦，嘿嘿嘿
0: 哦，你讲日本的那一个，对，我得
1: 他自己在经营一些自己经营他喜欢的一个事业嘛，对人70岁开始，然后是永邦路的世界，
0: 对啊，永邦路，
1: 你看这不简单呢，
0: 那
1: 就是他愿意学习，愿意改变。所以、哦、人生才会过得越来越精彩。
0: 对。
1: 啊，身体买路啊，路用。
0: 对。所以您爸爸妈妈想看卖讲，说70岁跟20岁上大的差别是啥？可能就是体力嘛，对不？
1: 哦，体力顶。
0: 体力啦，20岁的人可能20岁较有体力嘛，吼。但是伊无遐侪人生的经验哦。
1: 无。
0: 无哦。
1: 无迄个智慧。
0: 嘿啊。70岁爸爸妈妈可能体力无像20岁的囡仔，但是你的人生经验是20岁人开佫较侪钱，你就买袂来。哎，
1: 对。
0: 对啊，你食过苦，看过人，行过路，做过决定，你摔倒了，你是安那爬起来，全部拢是你的资产。对不？
1: 对，
0: 所以莫感觉讲年纪大就什么拢无啊！你只是无法度搁用20岁迄个方式去生活尔。
1: 对啦，
0: 你会使用70岁的智慧，哦，去过70岁的人生，而且重新开始，对不？重新开始，搁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莫把家己的安全感去放伫别人的身上。
1: 绝对莫。
0: 对。
1: 要自己建立，自己建立自己的一套。
0: 对。
1: 哦，啊，莫去挖什么人，真的，像你讲的，风险很大。这个其实哈，哎，你唔知讲伊当时会倒落，也是讲这个人哎，随时离开你
0: 啊。对啊。
1: 所以这个很难预料的。我们把自己哦，给自己，就是讲，倒倒啊，一步一步安尼给巩固起来，你这条啊嘛较袂倒落啊，
0: 对
1: 不？嘛较稳定。啊，我是感觉讲，哎，其实70岁啊，也可以学习20岁的心态。
0: 当然啊。
1: 你永保年轻的那个心态的时阵，你感觉讲哇，我还很多事情可以做。
0: 对。
1: 对哇，你少年20岁也无做过代志，你即摆活到70岁啊，你有闲啊，你有那个空闲的时间。虽然说体力没那么好，但是至少你那个时间是有的。嗯。较早迄少年是无时间的，你爱读册，你爱打工，你爱创啥，根本就无机会。但是70岁依然会当回去你看你倒一回想要做的代志，都可以拿来做的。
0: 所以
1: 可以办得到，
0: 所以身体健康足重要的，
1: 超重要
0: 的，足重要。
1: 因为身体若不健康，
0: 一定要嘿啊！
1: 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做。
0: 你体力当然已经无阿多的，但是你至少就是能走、能跑、能跳，
1: 对
0: 不对？这是足足重要的，所以身体一定要顾好。尤其咱其实爸爸妈妈，我家己啦，我自己本身会有一寡。 就是以前人家妈妈甲我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观念讲，哦，迄叫做啥？老了之后叫做什么？养儿防老。
1: 哦，对，
0: 养儿防老。
1: 是。
0: 哦，囡仔固然是最重要的，囡仔嘛是咱一世人的牵挂。
1: 哦，
0: 但是当囡仔大汉了。伊可能嘛是有家己的家庭嘛，
1: 啊，
0: 伊家己工作，家己的人生，
1: 啊，
0: 伊有可能就是像哦，像阮儿子即马就是伫华人，也是足远的，哇，多较足远的，也是工作足无闲的，啊，伊嘛有伊家己的压力，所以真正好的亲子关系是无应该是我家己的想法啦，即我家己的想法就是讲，我老了之后，我就是尤其阮囝是孤囝，
1: 对啊，
0: 阮囝是孤囝，啊，伊家己有他自己有这个。他自己有这个观念、喔、哦，但是我跟他讲说，哦、你
1: 不要去想他这，
0: 对你不用去想那么多，哎、呀、啊，你不用去想那麼多。
1: 反正妈妈自己把身体顾好，
0: 对对对，
1: 啊、你自己嘛爱自己的快乐，你自己后边的一挂为未来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安大好，我嘛放心。啊！而且我放心，我身体嘛会愈来愈勇敢。
0: 嗯，对啊。
1: 因为我为着这个囝是生咧烦恼的时阵，其实你若烦恼这是生啊，你的身体嘛无较好呢。
0: 那就规工
1: 了。面夹夹啦，还是讲迄规个心头挂挂掉诶，所以那个心情都不会好。所以讲吼，咱人爱试着啦放下，
0: 嗯，
1: 哦，那试着让他去成长，让小朋友成长很重要，
0: 对，
1: 这是真的。
0: 对啊，嗯、我是甲阮儿子讲哦，我希望你陪我，嗯、就是
1: 陪伴。
0: 等你全部都上手了啊，学业完成了，可能也有工作了，
1: 是
0: 就是所谓的陪，不是说在身边陪，就是。电话联络啦，吼、啊，就准你无伫，你即马无伫我身躯边，我嘛有能力甲我家己顾好啊，嗯、对不？吼、啊，嘛可以放心，
1: 是
0: 对不？啊，咱嘛卖家就是牵绊住安尼，哦、这唔是讲无需要囡仔，你是讲卖家囡仔变作是家己唯一的支柱，
1: 欸、嘿對對，
0: 不要这样子，无、啊、你真正，那一个人因为。如果伊个干阿一个支柱，就是干阿一个孤囝、欸，那个支柱一旦摇晃哦，哎、欸、呀，
1: 恐卡桥，
0: 真的恐卡桥啦。啊，不过如果讲你若有家己的生活，哦，你除了这个支柱以外，你可能你有其他的生活，你有朋友，有兴趣，有存款，有健康，有家己处理代志的能力，安尼就准讲你的人生拄到什么变化。你比较不容易倒下了，难过一定是会啦，艰苦一定是会啦，
1: 是，
0: 对啊，
1: 所以受怕灾，
0: 对，因为嘿啊，你并没有把全部的重心都放在这边，你是分散嘛，
1: 嗯，
0: 来看投资赶快嘛，分散风险嘛，
1: 今天还真是可惜啦，分散风险，你就无迄个感觉讲，哦，我失去这個，
0: 我就什么拢无
1: 啊，都拢无啊，啊，你也失去这個。
0: 我嘛叫阮哥一个，嘿，
1: 阮哥一个出路啊，
0: 对吧？哎，
1: 这是上好诶。
0: 这个甲迄我迄个渣男搞做一路兵同款，我先去这个，我够期待，我不被带，不可以哦、喔。
1: 对，啊，渣男就是这种心态，
0: 袂使安尼，
1: 说袂使做迄种人。
0: 但是要讲伊巧嘛，伊嘛巧诶。
1: 是巧无唔对啦，但是这种诶效果拢无较好。
0: 当然啦、啊，
1: 因为老天还是会看嘛，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错的，你干哪？用这个不好的所在去变他巧，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啊，对啊、哦。
1: 所以不要这样
0: 做。所以真正的稳定吼，不是什么拢卖改变啊。真正的稳定就是讲，就准改变啊，我嘛有办法适应啊。就那一张树啊嘛，真正的强壮，伊强壮不是因为伊将来拢无拄到风台哦。
1: 无可能。
0: 人是伊风吹过，雨拍过，人伊的根，人家他的根还很。这健在，这勇壮，人生嘛是同款啊，咱真正需要累积的吼，唔是，并嘛唔是讲干那钱、厝、甲存款，啊，佮有三项物件，就是照顾家己的能力。第二就是你爱我多甲别人相处，建立关系的能力。
1: 是，
0: 你莫家己拢做孤僻啊，我都不要去跟人家那个。哎、啊，第三就是重新适应生活，重新适应生活的能力。
1: 嗯，
0: 因为厝可能会换工作，嘛有可能无钱，嘛有可能有起有落，身边的人嘛是来来去去嘛。但是你若讲始终相信你家己，我阁有能力通学习，吼，我阁有能力会当甲人连接，我阁有能力会使重新整理家己的生活，安尼人生你就是不管你拄到什么困难，你拢我都迎刃而解啦，
1: 就会一帆风顺。
0: 对啦，对啦，
1: 對因为船嘛同款啊，船你若足大台，也是讲吼就。就完整的，无迄一空一空的，你都唔去惊，你都袂惊个风硬大啊细
0: 啊，对啊，
1: 都熬得过啦。
0: 对啦，所以就是安尼，人生真正稳定，唔是将来没有失去过，是 就准你思绪过，你嘛是有能力，把家己的日子一点一点重新过好。
1: 对，
0: 这就是稳定，真正稳定就是爱安尼。

0: 稳定藏着很多的很深奥的意义哈。
1: 对啊，
0: 因为木姐这个稳定放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嗯，但是我觉得始终如一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稳定，就是你这个人会稳定，哦，会不会？

0: 本性不要乱，所以稳定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就会随着稳定，这是真的。你若心不定，你的周遭，
1: 你的周遭嘛，我跟你讲，你嘛是
0: 会拄
1: 到，不管嘿，你拄到这人嘛，同款，你交到朋友嘛是跟你同款，就是拢安尼啊安尼。你啊人无大财，你边啊通常嘛是无什么大财。
0: 真的，就物以类聚啦，会吸引到的都是一样的，
1: 同类的、同频的，嘿
0: 啊。你啊稳的吼，你所拄到拢是迄种的。拢有迄种诶，较定着诶迄种。
1: 对，无代志。以上甲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哦，安尼来，咱来分享几张啊，迄个老物时光机，看几张啊相片嘿，老物。
0: 好。来。
1: 今仔日是老物时光机。
0: 老物时光机吼，好。
1: 那是照片可以放
0: 的。可以放了，可以放了。
1: 哎呦。
0: 就是那个
1: 刷冰啊，厝的，我跟你讲，我厝的嘛是啊，搁做这几种古早碗的。
0: 真的哦。哎呦，你吃就对了。
1: 爸爸妈妈厝的有人，啊，搁有龙虾碗的人，拍一下泡下，好
0: 无？龙虾碗。
1: 面顶是画龙虾，我知已经有足侪爸爸妈妈知啊，我咧讲啥？伊面顶是用手绘，有画龙虾，龙虾碗是龙虾碗盘的。拍一下泡下。还会无人知道我咧讲啥？无可能啦！这迄寻龙虾碗足侪人有诶啦。
0: 是迄，毋是叫龙虾碗？
1: 伊面顶就是画龙虾。哦，真诶，伊面顶就是画。
0: 是迄拢食龙虾，再第一用虾底。
1: 敢那是板刀诶时阵，你看有，你看
0: 有
1: 啊，龙虾碗有啊，你看有，你看。讲起就
0: 知啊。所以是真正有龙虾。
1: 嘿，伊面顶画龙虾。哦，咱时间的关系，咱就卖食吧。来，再来下一张。
0: 好来。
1: 哦，这
0: 电话筒，
1: 这种电话就是，不是另外旁边公共电话旁边那种那种电话，那种电话我讲真的，我唔知道那是什么种电话呢？那是啊，永哥的啦，永哥的，就是迄刚登场大哥在讲永哥的有哦，
0: 对，边啊，
1: 哎呀，伊无多个放到最大，
0: 哦哦，那是哪嘴？迄唔知啥？
1: 那是听筒，我讲
0: 啊，听筒，
1: 那是
0: 讲话。为讲话啊，里面
1: 可能讲话啦。
0: 啊，听是用手提的，
1: 嘿，手提在伊的左手边。
0: 啊，为迄个那秘书那一个什么筒，
1: 话筒，
0: 话筒吼，
1: 嘿，对，安尼应该是
0: 安尼讲的，安尼袂做袂
1: 危险的话。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来下一张。
0: 好，
1: 我这真正有高炸，这唔知是卖什么的吼。
0: 的二轮车，
1: 哦，这种的唔知是咧卖啥的吼，爸爸妈妈。伊刚刚面顶有写字，但是
0: 我看无，嘿
1: 有碗，
0: 得怎么加？
1: 这真正拢是迄种什么？细说台湾才看得到的。哎
0: 呀，
1: 咱即马现代看无啥看得到。
0: 哎 ，BM 是不是 D 哈？是不是筷子？
1: 嘿，筷子对。
0: 嗯，应该是烧的啦。
1: 老师，你刚看得到迄字面顶？
0: 伊
1: 迄个顶面顶有写字呢？你刚看有写啥物？伊咧卖啥碗粿吗？伊咧订
0: 我。我是咧想讲，唔知是咪面线糊之类的。
1: 老师看无吼，看无算了。
0: OK。
1: 看无好。
0: 好，那就
1: 下一张。
0: 下一张喽。
1: 这应该是卖，唔是卖八宝诶。
0: 伊边有一个地沟哦，可能是咧冲米茶啊，是啥物类似？
1: 哎呦，可怜哦。
0: 冲啥物物件？哦，一边有地沟啊，用冲的那种，应该是。
1: 这就是人的那种老物展览，有一个要讲，展览会场，对啊，爱就是展览家的物件，
0: 哦，
1: 系啊。好了，以上跟大家分享咯，哈，来安排两首歌曲咯，来听歌咯。
0: 来，大树传人节，给你安排行车。谢谢月云妈妈、素美妈妈、昆凌哥、英娇妈妈、罗萨妈妈、雅欣妈妈、康盛爸爸、玉英妈妈、传玲姐、雪莉莉宝箱、秀玲姐、秀琴妈妈、玉宝妈妈、锦信妈妈、宝爸宝妈、月儿妈妈、康仙姐、国庆哥、琼美妈妈、玉米大哥大嫂。

飞。一首献车，献予咱在座的爸爸妈妈，若有幺有你的翁婿吼，请你，请咱的爸爸吼，甲咱的妈妈讲一句辛苦啊！有你的照顾，予这个家更加圆满，更加满足，更加幸福。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马黑门全下的母亲辛苦啊哦，谢谢你们，辛苦了。
1: 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来带来这首快乐的歌曲，转换一下心情啊，漫威兄弟。漫威熊爱玲，来邀请咱高雄邱菊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这会来欣赏哦。宝钗妈妈、素梅姐、永恩哥、秀琴姐、宝爸宝妈、文富爸爸、雅欣妈妈、文祥大哥。

辉弟弟、碧慧妈妈、昆凌弟弟、永恩哥、王云杰、力学妈妈、罗莎妈妈、文富爸爸、学晶姐、文祥大哥、秀琴姐、传宁姐。

0: 张老师、传宁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喔，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有感觉讲你的记忆力渐渐拢，这目镜挂伫头壳顶咧找目镜，手机啊揢伫手底咧找手机啊，这种镜头一定爱来食这个物件吼，非常有帮助。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东西呢，你若讲。你尤其是45岁之前，你的停经的爸爸、妈妈哦，这个更要注意哦，骨质疏松是非常严重的，哦、一定要保养哦，来。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4: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流失钙质，40岁流失2倍，50岁流失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悬背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牛奶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白粉糖、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牛奶钙是你上好的选择。
1: 这小香姐，
5: 我嘛食到足好个
1: 啊！安那好？
5: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到食过六。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不是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吃的，拢真好呢。
0: 谢谢啦，谢谢小张姐。
1: 好食，我十多有啊。
2: 食了安怎？你家己讲。
1: 好啊。
2: 真正。
1: 我买买会大，要
2: 食我。我愚人节食，旧年该食十多啊。
1: 食到脚拢会夹到无关。
2: 食脚夹到关。
1: 我今日做午睡，第一午几工未忝的，我打补身躯尔呢。
2: 就
1: 该
2: 讲。
1: 多啦，多
2: 啦。
1: 我食四五桌吧。
2: 食四五桌啊？你。
1: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食。安尼。袂歹啦。
3: 蛮好诶。

0: 我已经卖五年外，啊，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蜜钙超过100万啊，啊，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叫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叫消偏去，就叫弯曲去，就叫啊这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唔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磷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加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磷白粉藤做一个上钙基础的这个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骨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睏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骨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吧，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诶。因翁讲看伊食啊未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诶，吼，伊讲足神奇诶，那就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诶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诶，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要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的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为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掉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条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会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你
1: 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6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迄个情啦吼。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的3B8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3B8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是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甲食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1粒就会使，一天1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都有够，一天食一粒至2粒。哦，你若是厝内底许多人捌有这个 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还是你有咧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咧啉烧酒、食薰的，还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哦、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百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豆灸是正常呀，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灸消痛、腰酸背痛、啊敲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9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嘛，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搞尿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个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如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后，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用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40%无？这个均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5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人会散乱，啊，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啊，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30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减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65岁以上，一天食2粒，65岁以下食1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2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2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现在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卡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卡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1800，2罐3600。今仔我予你炸2罐倒转去，开放1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1罐倒，知无？还我1罐倒，迄罐算我送你食的，2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尔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2罐，原价3600对无？2罐算你1500倒，啊1500你若阁无倒买，我就无倒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予你就上予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2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2罐1500对无？买4罐，4罐偌济？ 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送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本，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60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来为你我加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加你哦。
1: 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啊，小姐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2: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嘿，一组是吧？
3: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2: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一组，
3: 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的下来，美莲你好，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付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常咧讲吼，人老骨头就脆，这毋是干形容词尔吼。你是心理上真正真实的危机哦。你随着年纪愈来愈大，骨头内底迄个钙质就哪袂输刷老内底迄刷，一直一直老，一直老去啊。来，咱的秀琴姐你好。秀琴姐，
5: 哎，
4: 秀琴姐你好，嘿，我心怡，
5: 我相信你还也好啊，养啊久。
4: 好，歹势，秀琴姐，你要爱骨密钙呀？
5: 哎呀，
4: 好，你稍等下呀，
5: 哈，
4: 好，大周的，你稍等下，谢谢你啊，哈。来，咱的腾讯大哥，腾讯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6: 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腾讯大哥，
6: 那么鱼有大组的。
4: 哦，你要鱼有大组，林家鱼有大组的哈。
6: 对。
4: 好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啊，哈，谢谢你哦。咱骨头内底钙质啊，就哪袂出沙老内底迄个沙同款，伊一直老一直老，老到怎啊变作你骨头内底拢是空心的，那空心的钉啊同款。所以你会发现讲，你半暝啊咧睏的时阵，脚会抽筋，也是讲你的关节会硬化，甚至讲你想要揢一个较悬的物件吼，迄个手就安尼哪袂出卡条安尼，使不上力气就对啊。如果你若是讲放任怎拢歪惯伊啊，骨头伊就会变作啥，变作那饼同款，啊就要拗的。你要哭到伊就吹去，伊就断去啊！吼，你不要轻忽啦，还是讲你一个下颈啊，你要骨折尔，就拢有可能发生严重的骨折，就对啊，导致讲你后半世人你得依赖别人甲你照顾，这唔那是干那疼尔，更是你尊严的流失。面对我们骨质的流失啊，凊彩干那补充迄个钙片吼，是无够的，是无够的。市面上足侪俗的迄个产品啊，是因为讲伊是用碳酸钙来做的。迄种物件食落啊，长辈时代上容易感觉啥？哦，你的胃安尼肚肚安尼，还是讲甚至会引起你胃食道逆流，因为伊伫胃内底也产生讲也产生气体，吼、哦，用碳酸钙做的迄也产生气体，所以你的身体根本就吸收袂到。咱研发出咱的骨密钙，伊特别采用啥物？采用讲稳定性上悬的，诶，柠檬酸钙，啊，佮有维生素 D。来，咱的天意大哥你好，天意大哥。
7: 啊，个做大组
4: 的。大组的骨密钙啦，哈。好，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来，咱明花姐，明花姐你好。
8: 哎，你好。
4: 哎，明花姐。
8: 我要订小组的。
4: 小组的哈，好，没问题哦。
8: 大组，大组不是小组。
4: 大组哈，好，没问题，谢谢明花姐，你等一下哈，谢谢你。来，咱的秀凤姐，你好，我是心怡。
9: 你好。小姐。
4: 你好，我是心怡。
9: 大组的，
4: 大组的哈。好，无问题，大组的骨密钙，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咱研发出来骨密钙，伊用的物件是啥物？我等下甲恁解说哈。来，月琴姐，你好，我是心怡。
10: 那个是吃那个骨头的吗？
4: 嘿，吃骨头的，对，无唔对哦。
10: 吃骨头是怎么样的？
4: 吃骨头，伊就是会当。让你的钙质不会一直流失掉，吼，袂让咱的骨质变作怕 塔安尼，伊就是要甲咱的骨骨较密集的，对对对，骨密度的关系。你要大组细组的？
10: 大组的。
4: 好，那你稍等一下哦，谢谢你哦。
10: 好。
3: 等一下，大组的。
4: 咱这个魔衣锭啊，伊用的是用咱的高科技的魔衣锭，伊的魔衣的那本书是讲咱应用的保险箱，吼，啊也当保护讲咱的钙质啊，袂去让咱的胃酸去甲破坏掉伊，直接送去咱的肠道，让咱的身体会当完整来吸收。而且魔衣锭伊的外皮啊，伊是较滑顺，完全无怪味。吼、哦，完全无怪味，比起传统的一寡用粉的，吼、哦，你食骨头嘛用粉的嘛，吼，还是讲迄种较粗的外口吼、哦、比较粗糙的那种锭剂啊，伊佫较适合讲伫个咱吞的时阵，因为爸爸妈妈有可能恁会感觉讲哦较歹吞，但是阮这完全袂，因为伊外表是光滑的，所以你配温开水了，骨侪就入去啊，做好吞的哦，吼、哦。更加适合讲咱吞咽能力较退化的长辈时代，互保养变了更加轻松，更加无负担。然后这款咱我们这种产品啊，它有具备九大的功能，它是专门为着讲咱的调节神经呐、啊、吼，啊，還有咱的肌肉，啊，佮心脏的生理结构所设计。钙质唔是讲干啦存在骨骼内底尔吼，它更加是神经传导的关键，吼，辅助咱的神经传导。当你若补到钙的时阵，迄种半暝啊，互你痛到想要哭的抽筋，拢会消失去，你拢唔免烦恼会发生这个问题，吼、哦，啊是你的心脏会跳动更加稳定，吼、哦，啊肌肉嘛更加有气力，互你的神经系统自头到尾到脚全部拢瞬间通畅就对啊啦。唔呐是讲干阿骨骨头，伊更加是顾咱规身躯，特别是对于讲吼，咱头先有讲到天经若较早的妈妈。天经来较早的妈妈，也是讲已经有骨质疏松的爸爸妈妈，这个源自神秘配方的产品哦，对于你的骨骼进行灌，那不就是灌浆的，你敢知？和咱迄我怕的所在吼，啊，你这个吃落，伊就甲你补起来，它会给你补强，只要逐天坚持吃一粒就会使啊，你的骨密度会迅速回升哦，吼，会迅速回升。咱知影讲吼，更加专业的产品啊，嘛是爱长辈时代，恁家己亲身体验，恁才会知啊。所以阮开放一罐内底有60粒，你是感觉食一粒，你甲试看卖啊。这是一个阮专业的承诺啦，阮诚挚邀请讲恁大家拢先来试看卖，唔捌食过爸爸妈妈，恁拢会使先来试看卖啊。你若感觉讲对，我都感觉也无啥物帮助啊，嘛是感觉手安尼举袂起安尼我。你都可以做你自己拿就对了啦，这是我们公司敢跟你 保证敢给你的承诺啦，你去外面电视台没人给你吃免钱的啦，所以你只要你订两盒、哦、你如果感觉吃一盒60粒都吃完你感觉不好，你做你一通电话来，我们1500块就退还你，有我都跟你做这个保证，只有我们而已，所以线上如果没有把握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0800 0800

0: 卡位咯，
1: 卡位了，
0: 沙发区。哎、欸，今天
1: 雅欣妈妈，嗨，雅欣妈妈，你坐到空椅啊、喔欸，第一个卡。
0: 是啊。来，赶紧卡住双吼，
1: 卖紧卡起来，
0: 卖电话哦，嘿，
1: 卖电话哦，哈，
0: 卖电话，
1: 卡住，卡住，
0: 卡住，
1: 卡卡卡卡卡。
0: 如果行较紧哦，嘿
1: 哦，行较紧哦，
0: 行速度较好，较紧。
1: 进来，搁两个，搁两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搁一个。进来，搁一个，好，满。
0: OK。杨，谢谢大家。
1: 颜，
0: 切，
1: 杨颜切。杨人切，杨人切，杨人切，老师来认对哦。
0: 来胖蕊，胖蕊，
1: 电话会使放下，电话放下。嗯。来，电话拢放下，我准备开始画。电话拢放下。
0: 来哦，放下了哈、哦。
1: 放下，我们要学习放下。放下，放下。今年够两个，放下。
0: 我这有声哦。
1: 电话放下，电话放下。
0: 有算哦哈、哦。
1: 来。三、二、一，停。音秒对不？
0: 哦，音，
1: 我确定的，音秒，音秒解款，一三八七八八。
0: Yes。
1: 音秒解，音秒妈妈。
0: 音秒妈妈。
1: 音秒妈妈，你中奖啊！来，卢卡
0: 子。南贝德音秒妈妈。
1: 贝德，
0: 来领奖。
1: 来，老师倒数哦。
0: 沐浴，
1: 沐浴乳洗芳芳两罐哦，紧、的哦，你妙姐进来哦，来洗芳芳哦，芳芳洗有意
0: 思啊，芳芳洗，啊那找无人洗哦，找阮啊，我来甲你教，我你爱饲两个，
1: 哎、欸、哎，唔、欸、是，
0: 饲两个安尼吼，安尼噜噜噜噜，
1: 噜噜啊噜，
0: 切切，
1: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伊妙妈妈紧个啦，紧来捏你的沐浴乳啦，
0: 咱嘛无人来，
1: 哦安尼真正一礼拜啊呢，
0: 哎呀一礼拜有啊，
1: 一礼拜拢无人起来捏呢，
0: 哪可惜啦，
1: 嘿啊，大家拢无爱来捏，
0: 嘿啊，
1: 人还想要想要钓咯，拢打电话来讲，哎呀唔是丢着我。
0: 拢只咧等咧，拢
1: 啊，丢掉，拢无人要来领。哎呀，音妙妈妈的喂一个哦、喔。喂，音妙妈妈。拜拜。
0: 我啊，
1: 我啊。你的沐浴乳跟你 say hello 啊。
0: 拜拜。
1: Say goodbye。
0: 没有了。
1: 拜拜。好啦，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咯。
0: 来，台南的众神歌，艾琳啊。
1: 新竹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文辉。
0: 台南的龙龙龙龙哥孙晴红玫瑰。
1: 阿瓜。
2: 来，爱情啊！宗贤大哥是雷利婆阿香，康盛爸爸、永恩哥、宝三妈妈、雅欣妈妈、美球妈妈、宝爸宝妈，谢谢那些协理，感谢庆隆大哥、传玲姐、永恩哥、月云妈妈，谢谢哦。修秋磊大哥、玉环妈妈、月云妈妈、罗萨妈妈、

宝爸宝妈、文聪爸爸、转灵姐，谢谢罗萨妈妈，谢谢丽雪妈妈、慧楚妈妈、美琼妈妈。

0: 谢荣恩哥、罗萨妈妈、慧厨妈妈、碧雪妈妈，谢谢宗贤大哥、立传英姐、知米妈妈，谢谢大家。
1: 嘿，刷来有新一段了，继续问花。邀请咱新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思敏大哥大嫂、丽娟妈妈，

很动大的李贞杰。今日最后一首歌有白歌给恁哦，吼，邀请恁起来听歌嘿。罗莎妈妈、永恩哥、雅欣妈妈、丽娟妈妈、莲子爸爸、康盛爸爸、丽雪妈妈、永恩哥13921新朋友。

0: 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来，接下来是咱台南的龙龙哥，深情红玫瑰合唱歌曲。
1: 谢谢丽娟姐、颜志爸爸、协理、丽华姐、宝山妈妈、二九一好朋友、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玉玉妈妈，谢谢丽娟妈妈，谢谢罗萨妈妈。谢谢哦，丽华姐、雅欣妈妈、玉宝妈妈、月云妈妈、传玲姐。

飞雪妈妈、美琼妈妈、慧纯姐、传玲姐、丽华姐、一三九新朋友、塞顿库的协理、文聪爸爸、罗萨妈妈、秀琴姐、康盛爸爸、雅欣妈妈。

0: 妈妈、颜值爸爸、291好朋友、139好朋友、富足妈妈，好，感谢大家，还要准备来点歌咯。
1: 谢谢
2: 大家哦、喔，来哦、喔，踊跃点歌，电话紧卡起来，电话紧卡起来，
1: 嘘。哈哈哈哈哈！那妈妈讲啊，你叫我嘘嘘，我要讲啥？
2: 富足妈妈，
1: 妈妈，
2: 妈妈，喂一个哦。
1: 富足妈妈，
2: 喂一个哦。
3: 经过，德宝甲我唱迄地，我甲困去啦。
1: 对地。
3: 地啊，德宝。
1: 我倒一地啦。
2: 倒一地。
3: 好了，夜干冰啦。
1: 哦，夜干冰你困去哦。
3: 对啊，我电视是我房间啊，啊，头前我电视啊。
1: 啊，你爱倒一地？你要中地，还是下半地，还是要面顶地？

0: 要整地好好的啦。
1: 对啊，
2: 整张好好的喔。啊，你要看，你看你倒倒一个较看有啦。啊，无你睏起你。
0: 你要头前啊后壁？
2: 嘿啦。
1: 嗯，头前啊。
0: 头前啊。
2: 爱记来哦，明仔载哦。
0: 哦，明仔载哦，
2: 明仔载哦。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好，
0: 来，咱的圣地大哥你好。
2: 圣地大哥。
0: 大哥，
3: 要听
0: 什么歌？
3: 听一个，小号。
2: 小号。
0: 小号哟。
2: 哦，小号。
0: 好 ，OK， 明仔再给你唱哦，哈。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方仙姐。
2: 方仙姐，
0: 你好。
4: 嘿，
2: 你好。
4: 对，唱心语。
2: 心语哦，唱
0: 心语。好，心语，心语，
2: 唱语，心语，
0: 心语，唱心语。
4: 对，
0: 好 ，OK， 没问题，明天哦，哈，明天上，
2: 明天早上两个号，
0: 我明天两个号，
2: 小号加新号，
0: 好 ，OK， 好，好，拜拜，来，咱的幼妹姐，
2: 幼妹妈妈，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要点一个青春舞王和
0: 德宝，
5: 德宝唱
2: 青春舞王，
5: 嗯。
2: 像像
5: 歌
2: 啊，
5: 哦，恁两个活动一下啊。
2: 哦，嘿
5: 啊，
2: 爱听啊，我可能无听过。
0: 古王还是古王？
2: 古王是古。
5: 青春古王。
0: 古，拍鼓的鼓。
5: 鼓，
0: 拍鼓的鼓。
2: 哦，拍鼓的鼓。好，爱爱来听看
0: 卖。谢
5: 嘞，他有合音啊，就是女生有也有合音啊。
2: 哎呦，
0: 女生有合音。
5: 好，恁好，恁快乐节。
0: 哦呵，快乐。
2: 啊嘛，好恁快乐啊。
0: 有嘞，有嘞。
2: 我大家嘛快乐。
0: OK， 好。
2: OK， 阿德欧姐，
0: 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2: 郑妈妈，
0: 哎，妈妈，你听什么歌啊？
6: 我，
0: 嘿呀，
6: 我咧，我咧唱。
0: 妈妈，你等下先买倒位去，等下有你的歌哦。
2: 妈妈头一个唱，我唱一摆唱。
6: 我拄仔要讲，我拄仔要讲唱这条。
2: 哦。
0: 哎呀，等下，
2: 有啊有啊，等下啊，
0: 等下就是唱这条哦。
6: 哦，
0: 哎，阿妈妈，
6: 唔免点啊，
0: 唔免点啊，吼。
2: 哎，免哦。
0: 你买敢买点者？敢买红果酱者？
2: 哎，
0: 果酱讲点者啦。
6: 点老瓜嘞。
0: 好啊，点老瓜哪紧？
6: 哎啦，国语的文盲。
0: 国语的文盲，好。
2: 好。
0: 爱学哦。
2: 哎，我唱，我唱。
0: 好，你唱一下。好，好。
2: 我明仔再唱哦。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6: 爱要钓的唔钓啦，啊，唔，拢有诶无钓诶啦。
2: 嘿啊。
6: 好啦，好啦，一起赞呐，
0: 好啦，妈妈来哦，
2: 哈，
0: 拜拜，拜拜，来，咱的雅欣妈妈，
2: 雅欣妈妈，
0: 妈妈，
6: 新生泪痕啦，
0: 新生泪痕啦，你会晓无？
2: 没
6: 有，新生泪痕，
0: 新生泪痕，
2: 合唱会晓。
6: 那我讲无人念，我要出你，叫你无法代念咩？
0: 新生泪痕对啦，新生泪痕，姚淑蓉的歌呀。
2: 我听你。
6: 较早的歌，
0: 好，安尼学哦，哦，哦，迄五十几年前的歌。
6: 哎，我，恁嘿，恁我唔知啦，恁应该是是啦。
0: 好，
2: 嗯，
0: 安娜，你要讲什么？
2: 哎，你讲啥？
6: 我讲恁诶，无人念，我要去代念，你都歪讲。
2: 哦，
0: 我都无法度啊。
2: 哎呀，我都无法度念啊。
0: 无通轮到妈妈念，我就先念去。
2: 对啊，对啊。
0: 好，妈妈拜拜。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来，拜拜啊！吼，来，咱的雪弟弟好。
2: 雪弟弟好。
7: 我要来点歌。
0: 好，请讲。
7: 爱丽北孤单。
0: 爱丽北。哦，那个合唱的。
7: 对对对。
0: 合唱的，那要选一下。哎，我忘记谁了。
2: 爱丽北孤单。
0: 还不错啦，还不错。
2: 爱丽北孤单。
0: 哎，爱丽北孤单。安尼要唱的时阵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2: 哎哦。
7: 好。
0: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7: 爱丽
2: 北孤单。
0: 爱丽北孤单，新歌还不错，听。那你选妈妈哎。
2: 来，你选妈妈。
0: 你好。
2: 哦，伊诺凡哦。
0: 嘿，妈妈诶，喂一下哦。
8: 给你。
0: 哟。
8: 妈妈好。
0: 妈
2: 妈。妈妈好。
0: 妈妈你。哟。
8: 我点那个菊花台。
0: 菊花台哦。
2: 菊花台。
0: 好，菊花台。
8: 周杰伦。
0: 好，周杰伦的。
8: 嗯。
0: 好。好，明仔再唱好吧。
8: 好。
0: 好 ，OK。
2: 对啦，这要叫女生唱啦。
0: 对啊，那这是女，这男生的歌呢。
2: 好啦，男生菊花台就感觉怪怪。
0: 哦，好啦，拜拜，妈妈拜拜。
2: 好，拜拜。
0: 来最后一个咯，吼，来，咱的天气弟弟。
2: 你好。
0: 你好。
9: 我们听那个爱丽丽歌。
0: 爱丽丽歌。
2: 丽骨啊，丽骨。
0: 爱丽丽骨。
2: 是啊，插骨的吗？丽骨吗？
0: 爱你入骨哟。
9: 嘿，
0: 这是
9: 合唱的，刚刚是合唱的，算
2: 啊，合唱的。
0: 哎，你入股是合唱的，新歌嘛，谁跟谁的？
9: 啊，不我。啊，无我跟蝴蝶梦好啊，蝴蝶梦，
2: 蝴蝶梦，
0: 蝴蝶梦了，
9: 嘿，
0: 哦好啊好，蝴蝶梦，安尼哎，哎后天哦后天。

0: 来，底下跳过
1: 来。
2: 来，心爱的都会去。安尼，万丹的这妈妈所点播的吼，头一个演唱哦，小可无解熟悉，多多包涵。谢谢青龙大哥、雅欣妈妈、优美妈妈、秀凤妈妈啊，那那丽雪妈妈、文聪爸爸、郑妈妈，谢谢协理曹丽大哥、文聪爸爸、传令姐、康生爸爸。

谢谢慧祖妈妈、雅欣妈妈、传玲姐、玉宝妈妈、秀琴妈妈、美琼妈妈、宝宝宝妈，谢谢郑妈妈、秀凤妈妈、幼妹妈妈、曹丽大哥、罗善妈妈、金龙大哥、吴富爸爸、明渊大哥、修修磊大哥。

0: 好，这个演出拍摄哦，无啥熟，哎，希望多多包涵。谢谢富足妈妈、郑妈妈、美琼妈妈、扁玉姐、富足妈妈哈，谢谢传宁姐、刘善妈妈、丽娇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所来有心意的安排这首《唔免你抱歉》，而且咱大
0: 点，嘿，唔
1: 免你抱歉
0: 掉。我抱歉。
1: 第一届安尼唱安尼足厉害啊，好不？我感觉老歌足歹足歹足歹学诶，因为老歌哦有一挂精髓，它那个转音呐、啊，咦，这种诶哦，觉得很难，真的很难。阿姆哥老歌足有感情，
0: 哎呀，妈妈搞掂。

0: 文富爸爸、宝钗妈妈、富竹妈妈、罗莎妈妈、传玲姐、宝爸宝妈、玉宝姐、月云妈妈、庆隆大哥、秀凤姐、美玉姐。雅欣妈妈、丽娇姐、康盛爸爸、传玲姐、文聪爸爸、
1: 不用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

0: 美琼妈妈、传玲姐、丽雪妈妈、慧纯姐、罗萨妈妈、雅欣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文富爸爸、郑妈妈、秀凤姐、富竹妈妈、宝财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刷中和明月大哥的两百李丁酒厂，都丁了解阮心意，日本歌曲。

康盛爸爸、传玲姐、宝钗妈妈、慧珠妈妈、幼妹妈妈、月云妈妈、秀凤妈妈，好，谢谢慧珠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文富爸爸、康盛爸爸、美珍姐、郑妈妈。

0: 谢谢文聪爸爸哦，郑妈妈，谢谢明月大哥、慧珠妈妈、张老师、秀珠妈妈、玉宝妈妈、传玲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我两表拍手，谢谢哦。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带来一首《理想科大》。来邀请红丸的现场大哥丽珍姐，以及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宝彩妈妈、康盛爸爸、美琼妈妈、玉宝姐、张老师、燕和、秀珠姐、明渊大哥大嫂、丽雪妈妈。

0: 珍姐收到你的婆婆声咯，丽雪妈妈、传玲姐、罗莎妈妈、幼妹姐、富竹妈妈、琼丽姐、黄大哥、秉元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来哦，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谢谢大家，来新野电话0919181828380914182838，阿伯翕起，阿伯抄起来，让我先先给他留起来一个啊，哈，阿嘎嘎一下来的啊，哈，谢谢大家，谢谢，来德宝电话，
1: 谢谢，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有啥物任何需要服务的，拢会使甲阮做招催，啊，爸爸啦，规工吼，哎，爸爸妈妈，你若是讲规工看到的所有的产品，要是讲你拄好无广告的，有欠用的。吃到要完了，要赶紧叫哦，不然有时候欠
2: 费哦，欠费哦，
1: 接不到，所以说有什么任何找出有什么需要的，都跟我们两个，跟我们做一个捧场支持一下，明天同一个时间哦，十点。
3: 你，摸不到，就是你，来，你可以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很爱唱歌，还很爱表演，就是找不到舞台去发挥嘞。
4: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哇，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找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思维，你现在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八罐八个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3: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2: 安那好？
3: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

0: 吃阿爸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吃啊。从今开始，我吃十五六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0: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吃嘞，拢真好呢。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2: 你头吃我十多有啊？
3: 吃了安怎？你敢讲？
2: 好啊，
3: 真正
2: 好。啊，要买几岁大？要
3: 几岁？我愚人节吃，旧年改吃十多啊。
2: 吃个卡拢会吃到无惯，
3: 吃卡吃到惯。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忝嘞，我打雾水雾凉嘞。
3: 就讲。
2: 走啦，出啦。我吃四五桌吧，
3: 吃四五桌啊！
2: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0: 我头一卡吼，啊，要买吃，要买哦，吃诶啊！我甲你买两桌啊，三桌啊，吃四桌啊，不然我这抽筋抽到很严重啊，手脚都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密钙吃一吃哦，过后就不成抽了。我想一直等你们，每天都。
1: 这我已经卖五年外，拢共捌买过骨密钙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1,000,000盒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给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骨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消偏去，都叫弯骨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吃着，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毋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油嗯，然后加上这个有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的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撮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7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吼，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吼，即摆算算叫，吼，即脚双脚足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哦，要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会拢共阮掉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2粒，食3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掉筋啊。因为西药剂人差不多10个月掉筋啊。哦，你一天食2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1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食1粒了，原地会掉，即摆吼下摆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好，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0: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1: 安那好。
0: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再阿爸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十五六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分享。
0: 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哦。你若是身体体重上轻的3B8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3B8一定爱食， 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救紧起来是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个这骨质疏松啊，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个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跌倒一摆就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讲，因咱人一天爱吃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吃类固醇的、吃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吃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这款拢足容易的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吃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吃药啊，吃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尔哦，三十五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三十五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呀，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偏，腰酸背痛，哦，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吃骨密钙，不是干要给你顾骨头，伊要给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这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长嘴齿、咱拉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要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要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的，那万不宜伫咧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吃过头上济的这个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才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讲牛奶钙遐，遐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哦，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哦，你食了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因啊，我食你个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这咱你讲的四零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零白粉汤无？这个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你的人会散乱，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皮肤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吼。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咧烧抢啊吼，卡手较紧的。 要怎卖吼？注意听哦，卡手。

0: 要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3600。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60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4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4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60组了，4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哦，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来为你我加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诶？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加你哦。
1: 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
0: 的。来，小组的57线啊，小姐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请注意哦，请注
1: 意。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嘿，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啦，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
2: 嘿。
0: 一组。
2: 哎，我要。
0: 好，来65线大组给他下来，美莲你好，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2: 我大组，
0: 67线的要大组，加组会好，一粒剩10块尔，玉花你好，玉花，
1: 啊，你好，
0: 一组，
1: 啊，大组，
0: 60线，69线，来为你好，我加你好，你大组，
1: 你好，
0: 要一组
1: 是
0: 无？
1: 大
0: 组，啊，69线大组来，你好，淑玲，你好，淑玲，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淑珍，你好，淑珍，
1: 你好，
0: 一组，
1: 我的，
0: 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该下来，少爷你好，
3: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龙春你好，要一组。
3: 哎，
0: 来个53线下姐来，苏二六，苏二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3: 哎，你好，
0: 来一组，
3: 喂，大哥，
0: 好，谢谢，恁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工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56线，你要来春兰，你要春兰一组。
1: 我要大组。
0: 好，57线一组来，你要美莲，你要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要苏青姐，你要一组。好来60线，甲夏姐来，你要清月姐，你要一组。
1: 一组。
0: 好，61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来，你要62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要一组。
1: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63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条叫准时好，阿好啊，你好。
1: 嘿。
0: 一组。好来4线一组来，64。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 哎，
0: 哎，要一组。
1: 哎，
0: 好，来我给65线，65线的，给他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西川大哥。哦，来当我姐，来66线的，一组66线，来安琪六。
1: 嘿，一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10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2: 别大组，
0: 哦，大组的68线，68线，给他下姐68线来，哎，龙少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哎，大组，
0: 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你好，青影大哥一组，来51线，给他下姐来，你好来，又真你好，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3: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线顶的朋友。啊，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济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这60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3-4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工食一粒2粒，60。

0: 五以上吃两粒啦，65以下吃一粒就好。啊，那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桌。好，来，等我一下，56岁，50粒，下来一桌56岁，甲下一个来。你好，你人大哥。
1: 哎，
0: 好，来57桌，真少，甲下一个57桌，真少，下一个。来，你好，真少，你好。我加饮料，
2: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甲我斗相陪，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姐，你好，小姐，一桌。
2: 是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六十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3: 喂，
0: 要一桌钙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六十一线。哎呦，这生意大哥，
3: 喂，
0: 一桌钙对不对？
3: 要卸妆啦！
0: 我来，我给你卸妆，2罐1500，一粒嘛剩11块外尔，较无12块来。小朱姐，你要要一组？
3: 嗯。
0: 63线，搁一组63线。来，你要嘉怡，你要一组对吧？好，我大姐，你要14线，大组要14线诶。哎呀，电话还搁遮济来。阿米啊，你要？要一组？钙。钙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还袂救家紧。吃我的钙，吃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你睏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脚筋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吃东吃西，吃遐尔啊，一个骨头的，但是你钙吃无到，你就是减一项。下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4: 谢谢。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67线，67转，下姐67转，67。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5: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淑华姐。
5: 好，
0: 对，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好，来68线，68线，甲小姐，吉田大哥你好。
6: 对。
0: 要大组啊，小组的。
6: 大组的，大组的。
0: 大组的，一罐剩600块尔，你甲算内底60粒哦，唔是30粒哦，60粒的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就吃2个月啊哦，买一组就吃8个月，两阿婆做一只嘛吃4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天吃两粒。卖欠这一点仔钱，甲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天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再个登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7: 一组一四组，
0: 好来，四组52线，四组一组，咱若钱人较袂拄好，买四组就好，无要紧。来，昆明爷你好，
8: 你好，
0: 大组四组，
8: 大组，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组，要大组啊，四组诶，
9: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9: 喂，
0: 一组，
9: 哦，我要四管
0: 咧。来，说做57线，下一个来，你好，放未了？
10: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1: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1: 哎，不要大桌。
0: 来，一桌来，64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2: 喂，
0: 一桌。来，61线的，给他下一个，来，珍珠，你好，珍珠。
12: 嘿，我要爱大桌。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13: 对哦。
0: 好，来63线，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4: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
14: 哎。
0: 一组。
14: 哎，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给下姐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呢？来，65线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4: 我大组。
0: 好，67线要大组，几组有货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14: 啊，你们嘿。
0: 一组。
14: 大组。
0: 60线69线来，喂你要我改你要。你大刀
14: 哦，
0: 要一组是无？
14: 大刀，
0: 来69线大刀来，你要输点，你要输点，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输阵，你要输阵。
15: 你好，
0: 一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校园你好。
16: 嘿，我是大刀。
0: 52线一组来，你要来农村，你要要一组。
16: 哎，我
0: 来53线小姐来输二，你好，输二，一组。
16: 哎，大
0: 刀。54线，54线来，你要清醒，你好。
17: 哎、
0: hey,
17: 你好，
0: 要一组
17: 哦。喂，大哥。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按。
18: 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马上又回来啦。一个在新正年头吼，新的一年的开始，祝大家都会当身体健康。办事如意，大赚钱。
19: 做回来饮一杯，连杯酒，
18: 饮好大哦。

0: 来哦，哎、欸，这冷冷的天气吼、哦，真正三啉一杯也较袂冷哦，较唔惊寒。
1: 烧一下吼、
0: 哦，哎呀，煮，
1: 缓升一下，
0: 冷烧起来，烧较头尾，吼、哦、吼，一路烧滚滚，来泼下来个水来。

0: 哎，谢谢，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拢好气啦！
1: 啊，什么都开心，什么都幸福，什么都如意，
0: 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赚得到，什么都好健康啊，什么都好开心，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刚好的是安尼，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为欢喜嘛一天。悲伤嘛，一天，咱当然要敬嘛，爱敬咧，爱好欢喜嘛，
1: 对啊，是不是？一定要珍惜嘛，每一刻，
0: 珍惜，一定是最重要诶，哦，真的珍惜很重要。
1: 有时看到当下这样，
0: 有时你看到哦，这真侪新闻啦，吼啊，一个当中，咱会去思考，吼，思考咱的人生，
1: 对，
0: 诶，为着啥物咧拍拼？哦，为着啥物咧继续有一个目标。
1: 努力的方向、哦、
0: 对，有一个目标哈，咱会一天一天搁较成长哈。好，谢谢大家哈，啊，咱今仔日吼游玩真要欠一个，哦，咱的这个乐哥，哦，咱的伯乐哥，哦，目前到咱的这个马来西亚，哦，在宣传咱这个大力电视台，
1: 哦，
0: 上这个精彩好看咱的台湾新曲盘，啊，当然有着咱的大力欧巴，咱的刘台长，哦，咱的荣哥带团，
1: 哦，来到这个两个大家长，
0: 两个大家长带团来到马来西亚，哇，真正把咱的这个节目好看的节目，伫咧吼马来西亚当地吼来做一个播出，伫咧这个八度空间，
1: 八度空间，
0: 哦，而且听讲哦，首播第一次这个。收视率
1: 同时段，
0: 真正同时段
1: 第一名啦，
0: 第一名啦，无人超会过啊！但是这嘛是感谢咱所有的这些啊喜欢我们的
1: 啊，
0: 一路给咱到支持的啊，有恁的这些听惜，有恁的爱护爱国哦，和咱的大家哦，愈来愈成长啊！这个精彩节目会当和更加侪人会当看得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企业吧，好，一个企业，咱就是爱滴哦，求新求变，
1: 对，
0: 哦，啊，懂得
1: 更上一层楼，
0: 更上一层楼，愈变，咪希望会当吼啊，愈来愈好，哦，愈来愈好，因为毕竟规间公司啊个七八十个员工吼，爱啊，大家爱食饭，
1: 哦，
0: 爱这个有会当一个好的好啊过一个年嘛。好好过一个年。
1: 对，而且咱刚讲咱的台湾新客盘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用心，
0: 有意义吧？
1: 对，而且内容真正就有高度。
0: 对啊，因为你想吼，咱其实足侪发出歌的一挂吼发片歌手啦，
1: 是咱的台语歌曲。
0: 耶，即卖其实你看很多不管什么台，很少有可以宣传自己的机会，宣传家己的机会，除了那一挂八点档啊、头前、中、后边，
1: 对，
0: 这个片尾。个个嘛三首，个个嘛三个人，但是出片发片的人这么多，当然需要一个好的舞台，就是在咱大力电视台。
1: 好好的宣传，伊可能一年啊、两年、三年，就是为着这张专辑的，就是那个用心。
0: 是啊，而且哦，
1: 写这样，
0: 你为着这个新曲盘当中哦，你会当听到哦，更加多一挂咱的这个哦歌手，恁所喜爱的歌手，因哦这个哦人。表面上一般你不知道的一些故事，
1: 哦，
0: 书底下的酸甜苦涩，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大家，感谢有恁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红白两队的队长上台，谢谢。来，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1: 好。
0: 哇，今天两位都好漂亮啊！红队的队长今天是来自高雄，
2: 高雄。我是高雄快乐
0: 族
2: 金族的吴明
0: 哦，吴明哦，你来台湾多久了？
2: 九年了
0: 哦，啊，有特别去学中文吗？
2: 因为喜欢唱台语歌。
0: 哦，喜欢唱台语歌。Where are you from？
2: Indonesia，
0: 哎呀，不错呢。那这个五官特别的深邃，很漂亮，
1: 漂亮，
0: 谢谢。啊，今天带了很多也都是来自印尼的吗？
2: 不是，就是台湾人
0: 哦，都是台湾的啊，你来带队，
2: 对，
0: 哇，很棒很棒，这算这圣贤啊，这个
1: 族群的一些合作，
0: 文化的交流，
1: 对，
0: 哦，这个文化的交流，像咱这个到这个马来西亚也是啊，
1: 对啊，
0: 不同的族群，哦啊，用到咱透过台语歌，哦，会当共同的这个兴趣，大家齐聚一堂，哈，好，那我们白队哦，是我们的公益娱乐群哈。
3: 的版主林一美，
1: 版主
0: 是什么版？
3: 就是我的公益娱乐，就是做公益，有需要义捐的，或者是要去 表演给那些弱势族群哦，疗养院啊、孤儿院啊，
0: 义诊你讲
3: 捐款，哎，我们就会号召群友自动捐款。
0: 好好好。
3: 然后娱乐呢，就是我常常办旅游、歌唱活动，或者是去舞厅跳舞，因为很多退休人士、他们可能没有什么休闲活动，
0: 并不办。
3: 透过我的群组，然后他们想要参加，他们就可以自动报名。
0: 是啊，你伫倒位？
3: 我也是高雄，但是我是南投仁爱乡赛泽客族。
0: 你是赛
3: 泽原住民？
0: 原住民啊！哦、哎呦，啊，今天你有唱无？有吧？
3: 今天没有唱原住民的歌。
0: 不是，我是讲你有唱无？你有唱歌无？你今天有唱
1: 台表演？
3: 今天有唱。
0: 有唱就好。
1: 太棒了！
0: 我想该，我嘛就该听这个原住民哈，因唱歌，因为很有穿透力。
1: 真的。
0: 伊个唱歌吼，你像那个黑那个台湾黑熊啊，吼、你看那保罗老师啊，一歌哦。
1: 嘿，一开口就变质有没有啊？
0: 嘿，强要把咱的这个音响唱破，你敢知？我拢足欢乐，我讲哎呦，你搁唱嘞！
1: 而且歌不是歹听，迄种，
0: 哎呀，
1: 超好，
0: 就好听哎，就好听哎。所以我们等下拭目以待。好，马兄啊，红队今天谁先唱？
2: 我，
0: 你先唱。你想要唱什么歌？
1: 听
0: 中辉，听中辉、哦，好，那我们用上届热情的掌声鼓励，哦，这个会记哦，破声、三声、挂灯，来给咱倒投票一个，支持一个，来，有味道来好听的歌曲，听中辉。

0: 掌声鼓励了。
1: 太厉害了啊！唱歌你敢知啊 ？Penny， 来这边。唱歌吼 ，Penny 提家己手机啊，咧拍谱啊，你敢知啊？
0: 真的，这一定要的。
1: 哇，啊、姐姐，你学台语学多久了？
2: 我学差不多七年还是八年？
1: 七八年哦，哎、欸，很不简单呢。
0: 对啊，你的发音很标准，
1: 咬字，重点是你的咬字很清楚。
2: 谢谢。
1: 你来台湾都讲国语还是讲台语比较多？
2: 讲国语的
1: 啊，讲国语哈。
0: 那怎么台语这么标准？
1: 对啊，我多少在那边啊吼，我无看吼，我底下看迄、那个看迄个节目流程表，想讲哎，唱哎，结果抬头起来，哎、欸、是那个吴米姐姐在唱歌。
0: 你若无看电视，欸、你也感觉是
1: 台湾人在唱歌。
0: 哎、欸，真的。嗯，
1: 啊，你有没有这个推广哦？推广给你在印尼的朋友？
2: 有
1: 哦、
2: 有
1: 啊，他们有在看吗？
2: 有。
1: 你知道他们也可以用那个手机的网络直播，
2: 有
1: 啊，也有哈、哦，
2: 现在也在直播、
1: 啊，现在有在直播、嗯、啊，大家好，
0: Hi、
1: 那个印尼的大家好要怎么说？
0: 德里玛卡西，
2: 不是德里玛卡西的，谢谢，
0: 好是谢谢，
2: 不是你好的是阿巴嘎巴。
1: 阿巴嘎巴，哦，阿巴嘎巴，哦，
0: 阿巴嘎巴，德里玛卡西，
1: 谢谢啦，
2: 谢谢
1: 、嗯、啊，希望有空我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对，
1: 啊，多多宣传，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姐姐，谢谢，
0: 哇，好感动哎，
1: 对啊，这其实哦，爱唱台语歌不分。

0: 分国界，
1: 对
0: 哦，其实就是外国人哦，哦，伊虽然听无内面的这个意思，但是伊受到这个台语歌的不管歌词啦，伊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编曲的方式，会去吸引到很多人。
1: 你看，歌其实就神奇。
0: 对对对，
1: 每一国的歌，像我不会日文，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好。

0: 有嘛，开始，开始接近有去感应到啊，哦，佛缘到了哈。二来，咱排队第一组，哇，谈到咱的队长，哦，要带来咱的林一美，带来这个东洋歌曲，哈，这叫做
1: 《可你
0: 奥奇德》，哈，好听的歌曲，来个听看麦，破声、三声、挂灯，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哇，雨多甜美，
2: 雨多甜美，你让我一个 V 的雨多甜美。哎，姐姐很好唱呢，
1: 真的。
2: 谢谢。哦，谈多啊，是我们印尼的朋友唱我们的闽南歌，所以陪你有怕婆啊。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朋友唱日文歌，陪你游玩有怕婆啊。
1: 哦，这太好听，
2: 很用心呢。
1: 那个第一句出来我就想到，
2: 而且很轻柔呢。
1: 我好像在看那个日本的那种日
2: 偶像剧，
1: 还是说电影，然后很像那女主角有没有？
2: 两个特别小鸡吗？无，就一定爱个。
1: 阿伯都是伫遐花田内底奔跑那种，
2: 伫花田内底咧冲啥？
1: 奔跑，
2: 好在奔跑哦，
1: 就很有那种感觉，日剧的感觉。哦，
2: 日剧啊，日剧时代的
1: 日剧，
2: 日剧，日剧时代
1: 哈。
2: 哇，姐姐这日语歌哦特别练的哈，还是讲不能讲讲日语？
0: 会一点点。
2: 好，会一点点。是啊，一有特别二吗？
0: 没有嘞，自学吧。
2: 哦，自学哦。
0: 发音啊 ，I U A O。
2: 哦，自己看那个啥音，
0: 哦，啊，
2: 落去学，落去学习安尼
1: 啦。所以姐姐都唱日文歌吗？
0: 英文歌、国台语，我都号称国台英日。
2: 哦，国台英日哦。
1: 自生代的自学。
2: 哎，不简单呢。算是这个点唱机啊，
1: 好强哦！
2: 人体翻译机啊，你嘛住高山呢吼？
0: 哎，我是南投仁爱乡赛德克族，因为我是嫁到高雄，
2: 哦，高雄，
0: 所以目前是住高雄。哎，
2: 啊，我也是高雄人呢，
0: 真的，
2: 我也住古山呢，我也是来台中工作呢，
0: 真的，
2: 我也是高雄古山。
0: 我们是算是故乡的人，
2: 故乡哦，这个他乡。哎，永贞啊，空这个算他乡遇故知啊，高山大对。
0: 那个
2: 都位附近 ，Miss 馆
0: 凹子底捷运站附近
2: 哦，凹子底捷靠挖这个巨蛋遐，
0: 对
2: 啊，比较我大黑较真卡啦，哦，我是靠挖迄个，也袂使我讲我来讲都位人讲，我遐就真卡，
1: 站南北，
0: 人家就去你那边观光，
2: 拢是好所在啦，
0: 哈，在动观光业。
1: 哎，姐姐姐姐，你会唱那个古调吗？
0: 什么叫古？哪种古调？
1: 就是原住民的古调，就是你们族语的。哦，
0: 没有嘞，那个没有学，
1: 没有学，
2: 没有学哦。
0: 但是雾社有雾社情歌，歌词很简单，应该你没有听过。
1: 那你可以唱几句吗？

0: 谁？
1: 哦，啊，你根本知道什么意思？
2: 我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哈、哦。但是一个酸热的
3: 对啊，一个情歌这样，
0: 可以去 YouTube 找，
1: 可以找看看。
0: 对，
1: 我觉得姐姐除了这个哈、哦、国台英日之外哈、哦，我觉得爱搞的原本哈、哦，其实原住民的原本传统的言语哈、哦，嘛是爱搞继续来搞。保留起来，我觉得也是要保留起来的，跟闽南语一样，赶快重要，
3: 对，
1: 因为不会的不会啊呢，
0: 对
1: 啊，很多东西没有就没有了，
3: 真的啊，
1: 所以也是要
3: 靠你们，哎，
1: 得爱克嘛，是爱克令，
3: 是
1: 啊，把这个传统啊，把这个叫你好的原住民的
0: 你文化，哎，文化语言
3: 是
1: 要保留下来，
0: 传承下去，
1: 对，
0: 你知道现在原住民有几族吗？
1: 原住民有几族哦？
3: 十三、二十二吗？啊，
0: 十六族，
1: 十六族哦，
3: 十六族，
1: 对啊，
0: 就是因为本来是九族，然后大家通通都把自己的族群都找出来了，
3: 分开，
0: 所以现在有十六族，
1: 十六族，
0: 但是你要叫我念十六族，我念不出来，
1: 嘛无多，总共哦，总共一句就是爱珍惜啦，
3: 哇，
1: 珍惜家己的文化，珍惜家己的这个根本。是根本啊、嗯、我们的根本一定要照顾好照顾好、嗯、好，谢谢姐姐，
0: 谢谢，
1: 感谢你，
0: 谢谢，
1: 唱歌非常好听，
3: 谢 谢,
1: 谢, 谢、啊、来红队第二组庄世明带来好听的歌曲翁叔，来婆家三声歌灯，谢谢。

0: 哦，大哥，
1: 哦，两个
2: 厉害厉害厉害！
3: 哦，唱这首歌特别让人想起到这个敢那翁叔翁叔的感觉哈、
1: 哦。对对对、哦、对。
3: 大哥有啥物看到翁叔来跟这首歌？
1: 哦，就是想起少年的时阵啊。
3: 哦，少年漂泊的迄东西的
1: 对
3: 啊。
1: 哇哇！
3: 哦，拢规个大树窟拢你咧你咧你咧。
0: 你咧。
1: 哦，阮这名哦，足容易红。改唔对伊啊！
3: 你讲你讲你的名吼、喔？
1: 为啥物？姓姓
3: 姓，你的姓哦、喔？姓曾嘛？
1: 无蒋。
3: 哦，你是姓蒋哦？
1: 哦，我一个肖肖介民啊，是拢改蒋介民。
3: 哦，所以大哥你是姓姓蒋哦，蒋世民大哥。
1: 蒋对。
3: 哦，蒋世民大哥啦。
0: 拍谁拍谁？
1: 哇、哦啊，对。
3: 哦，想起少年的时阵、
1: 欸啊，
3: 哦，翁叔啦，哦、欸，啊，这名拍唔掉，这算翁叔啊，哦，这算我表弟啦。
0: 大哥，大哥，你是咪顶大球裤遐上高唱诶？
1: 无，
3: 敢无比你较高唱诶？
1: 那我大球哦，
3: 大球我嘛常常咧去。
1: 油包奶汁我是会样整。
3: 哦，你足够、哦，你在种种水果？
0: 包诶哦，
1: 诶、欸、诶、
3: 欸、哦，玉荷包，
1: 玉荷包，
3: 啊，敢有种莲雾？你遐？
1: 无。
3: 无，
1: 哎，
3: 槟榔，
0: 翁来，
1: 无啦，
3: 槟榔嘛无，
1: 无，翁来，阮那个翁来，甲阮大树个翁来，甲
0: 奶
1: 油包奶滴，
3: 嗯，
1: 真出名。
3: 哦，大树吼，
1: 伊啊山地吼，因为有山坡地，哎，按迄个种伊个物件，结足有芳贵啊。
0: 啊，大哥，你是不是哪种啊？
3: 哪只
0: 瓜好？
3: 不是哪种哪只？
0: 奶滴的是应该最好的安尼。
3: 真的，
1: 哦。然后迄
3: 个加较甜吼，
1: 哎、嗯、对，我地质差足侪，
3: 地质吼土质啦，哎土质内面的营养分有够，种出来物件就好食，
1: 适合这个物件，伊这个土质，啊适合接这个果子，
3: 哦，
1: 这个重要。
3: 所以大哥你讲你种奶枝个种啥？
1: 奶枝加地黄芭啦，
3: 地黄芭芭啦，哦大树的芭啦，芭啦嘛就出名，芭啦高雄的燕巢啦，哦大树啦，哦啊加这一带拢真赞真好食，
1: 是啊，
3: 系啊，谢谢大哥呢、欸，
1: 谢谢两位，
3: 谢谢你，谢谢。
0: 燕巢是牛奶芭乐，
3: 哎牛奶诶，
0: 啊大哥因遐是地黄芭乐，
3: 地黄诶，
0: 啊咱家是。
3: 咱家是这个黄芭乐，咱家黄的啦吼，咱家芭乐拢黄的，吼，个会响唱好大啦，阮家淡薄带点仔
0: 酒，咱是会唱歌的芭乐，
3: 阮中部会算带点仔酒精薰的，吼，这个好大啦的芭乐，好大啦的芭乐，你就为着要讲这嘛，
0: 刚刚收到啦，
3: 刚刚收，
0: 突然想到他，有点想念
3: 啦。狐狸，
0: 你要想一下嘛。
3: 哎、欸，讲姑姑爱
0: 有在看，有在看。
3: 所以爱个，这算思念嘛，怀念。
0: 哎、欸、哎，
3: 思念跟怀念佫无同哦。
0: 这算笑。
3: 笑脸。你个真友好嘛你？
0: 不是啊，这个想念、啊。
3: 想念 啊, 想念啊哦，一种思念哦，藏伫心内啦。啊、哦，谢谢大家。讲到巴拉利亚，佫会想到嘞哈。
0: 对对，第二组王文华带来好听的歌曲。和你路过的婚纱店，
3: 国语歌呢，
0: 好像很浪漫。
3: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听过。
3: 和你路过婚纱店，
0: 对，
3: 来马上听看麦，等一下回来再来采访哈。来，播声三声歌等，谢谢。謝謝

0: 谢谢。
1: 哦，哇，这个
2: 整个气质都提升了，
1: 很好听哎，
0: 谢谢。
1: 喜欢，怎么会喜欢这首歌？
0: 无意间听到的，
1: 无意间听到的哈，哦，伊迄歌词写个就感动的
2: 嘞，
1: 歌词写得很感动，就这人拢有经过这个过程嘛，好、哦，这个一起路过一个地方呢、啊，可能伫咧某一个所在啊，想起某一个人，哦，都是会有的哈。啊，姐姐唱歌唱很久了吗？
0: 嗯，还好，五年而已。
1: 五年而已哦，轻轻柔柔的。
2: 而且有人说你唱歌像谁吗？
1: 有没有？我刚才在旁边听，我觉得有一点点哦。一开口的时候，没有人讲过奶茶，
0: 可能有一点点吧，
1: 牛肉音、啊、有一点点，
2: 很像哎、
1: 欸，有一些些这个讲话的那个韵味，那个声调
2: 还蛮气质也蛮像的，
1: 气质也蛮像的、
0: 嗯，谢谢。
1: 哇，姐姐是哦，你是那个公益娱乐群的副版主哦，
0: 是，原来是公关
1: 哦，原来是公关哦，公关多讲几句话啊。哦、公关有话这么少的公关吗？
0: 哦，我是比较内向的公关，
1: 比较内向的公关。
0: 我从小是自闭而轻微的，到十岁才开始讲话的。
1: 那慢慢的就是，可以把这个心里面想的哈、哦、表达出来。
0: 对，就是转学遇到一个贵人、嗯、班导师、
1: 哦，老师吗？
0: 哎，让我做班长开始的。
1: 哦，跟你做班长，
0: 哦、对，
1: 然后慢慢的跟这个大家接触，
0: 是一定要发言嘛，哦、起立。嗯，鞠躬坐下、欸、
1: 真的嘞哈、啊，到现在就慢慢来，就比较不会紧张了。
0: 就一路当班长到高三，
1: 哦，一路当班长到高三哦，
0: 而且我都是最前面一排最小的，
1: 真的哈、
0: 哦，年纪却是最大的。
1: 年纪却是最大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越来有没有觉得越来越自在？
0: 一定有的、啊，对，但是。
2: 过程还是会有辛苦的地方嘛，
0: 就是阶段性你会遇到不同的平台嘛，不同的舞台，
1: 是
0: 不同的贵人，像林依美就是我的贵人，谢谢她、啊、
1: 真的哈、哦、谢谢啊，希望
2: 这个会越好，
1: 这个舞台哈、哦嗯、也是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表演空间啊，以后有机会常来，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哇，很棒哈、哦、大家生命当中哦，拢会拄到桂林呐，
2: 啊，
1: 拄到这个桂林，会当甲咱斗相共，哇，斗帮忙，和咱这个一路上哦，行了更加，袂讲行到弯。
2: 生命中的伯乐嘛。
1: 对，以后是伯乐。我等下马上我就叫伊坐飞机回来，这心心念念拢伯啊，冇影啦，
2: 对啊、
1: 哦，人都要找到。
2: 对啊。
1: 搁再一只吼，搁较高造的这个千里马，拢爱需要一个好的伯乐，
2: 哇，
1: 甲咱斗相看。
2: 就像咱都有拄到伯乐。
1: 哎呦，好，再让我拄到伯乐嘛，嘛无今仔日的咱，
2: 吼。
1: 谢谢大家吼，搁再来红队第三组，咱的高雄快乐组阿克
2: 黄玲，
1: 吼，
2: 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红酒》来。

0: 红酒啊，大哥够饮哦。今日敢有在饮？
1: 今仔日拄啊无饮。
0: 今仔日无饮。
1: 无，我是拢饮五十八度够咧。
0: 哦，啊，拢饮纯的吼。
1: 五十八度我袂饮。
0: 你拢饮五八就对啊，五八啊，三八佫无饮就对啊。
1: 五八啦，无。
2: 啊，敢有头就是直接。
0: 你有头，你敢你拢安怎饮？
1: 我拢接者，啊，再佫配一下矿泉水。
0: 迄拢佫拢有咧饮的人，拢咪讲接者，啊，接者就接几罐的啊，啊，接者几罐啊，几罐只要接了伊
2: 吼。听讲高粱的敢那平地。
0: 冷冻，
2: 系啦，
1: 听讲是安尼。
0: 啊，你拢安怎啉？我分享者。
1: 我是拢，我无咧冰啦，我拢无咧冰啦。
0: 哦，拢无咧冰。
1: 我无冰。
0: 啊，敢会透点仔水？
1: 因为
0: 啊，是柠檬汁。
1: 我无透，有时会透咧薄薄啊，啉敢像迄啉威士忌安尼啦。
0: 哎呀。
1: 啊，但是大部分我是感觉完全靠迄个。
0: 完全。
1: 对啦，啊，
0: 规工的困难啦，大哥
1: 他。外好咧。
0: 完全。
2: 外好咧。
1: 湿一个，湿一个。
0: 我头一次听到，一般咱是听啉饮料咧啉完全吧。大哥在饮酒，搞形容讲关节哦，安尼表示够好听嘛？哦，
2: 啊
0: 姐姐嘞，姐姐，
3: 我无啉，不过我烧香
0: 哦。啊，天无啉，但是天生的这个烟酒嗓的对啊，干咪？
2: 但是
0: 我听无啊。
2: 但是唱这条歌要稍微这种感觉比较有那个韵味。
0: 真的，红酒啊，有这种就历经沧桑的感觉。
3: 我你无看一身红的吗？
0: 哎，就像
2: 就是耶，
0: 红牌嘛，红牌，
3: 谢谢，
2: 对啊，
0: 红牌咪尤其哦，都是讲上红牌上大白，很漂亮呢，
2: 是，
0: 哦，尤其
2: 盛装打扮，
0: 尤其你这身衫吼，有够适合伫咧舞台，
2: 对，
0: 是，因为有够红，而且花个有够大蕊啊，你看这胸坎迄蕊大红花啊，好漂亮哦，这算这个，根本是玫瑰哦，这那山茶花的哦。很漂亮，
2: 很美。
0: 哎呦，你看呐，很漂亮呢，
2: 符合姐姐的气质呢。
0: 气质真水，
2: 谢
0: 谢，感谢恁这样用心呢。
2: 对，
0: 谢谢啊，大哥，哎呀，准备等下要啉啊吧。啊，今仔你还袂啉着诶？
1: 不用再来啉啦。
2: 今仔确定。
1: 嘿啦，啊，袂惊真冷，应该啉一
0: 水。真适合啉吼，
1: 较袂惊寒，
0: 较袂惊寒。
1: 谢谢，
0: 感谢恁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谢，来，谢谢。好。无简单呢，我头一次听到人啉这个高粱，讲原汁，吼，原汁呢。
2: 他那个感觉有出来，
0: 感觉有出来，感觉还挺好的
2: 啊。
0: 来，哥在咱的这个啊，排队第三组公益娱乐群刘品言，
2: 明星吗？
0: 明，哎呦，是明星吗？哎，好像是哦，
2: 有点
0: 有明星的，越新蛋呢，先卖你呗，卖个关子，有这个明星的韵味哦。刘品言，
2: 再来这条爱我，你敢不敢？
0: 敢无？
2: 敢无？
0: 电话来个拨通，04-2338-0303，三声挂断，谢谢。

0: 谢谢。
1: 哇，好听的歌曲，
2: 果然是歌唱比赛唱
1: 歌人是安尼啦吼，规个这个台风哦，赞，
2: 真的，
3: 不简单，谢谢谢谢。
1: 你厝应该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奖状、奖杯、奖牌，应该是不计其数。
3: 你哪知啊？
1: 因为你嘛住高山呐、啊，阮厝边尔，就听
2: 讲，
1: 就听讲，规个高山就你上高唱啊，都拢传到阮岛来啊。我住内围遐啦，
3: 真的哦，
1: 欸、我伫内围嘛，嘛高山呐、啊。
3: 你比赛吗？无你还知？
1: 我无比赛啊。哦。哦，啊，姐姐拢伫倒位咧比，嘛高雄。
3: 其实都有啦，吼，
1: 都有
3: 啦，嘉义啦，就是说，
2: 只要有比赛的，
3: 去比哦，
1: 有举办比赛。你得过，好好好好，不怪啊！
3: 你试试经验啦，吼，经验经验，不一定会得奖啦。啊，是讲吼，拄啊吼，诶，足好运啊，拢有大家拢得奖。
1: 哎呦，讲到这谦虚啦，得奖讲好运，我嘛希望我会当这好运。
3: 第一名吼，差不多摕六七几年啦。哇！
1: 啊鸟诶，这搁要安怎？这要叫要安怎？轰不落去嘞！第一名嘛，跟他六七几年啦。
2: 我感觉姐姐你是不是嘛是有点原住民血统？
3: 我不是，
2: 你不是哦，可是好像哎，
3: 不是，
1: 高雄嘞，
3: 本土哎，
1: 本啊本啊在地啦，哎，真的很会唱嘞。啊，唱歌唱这外，因为拢外场嘛，比赛拢唱外场，有啥咪美感嘞？因为收看那红白交流站嘞，就这观众朋友其实嘛拢就爱唱歌，
2: 爱比
1: 啊嘛就爱比赛，哈，很喜欢那个。享受舞台嘛，有些比赛就是享受迄个舞台，有啥物美感，还是啥物技巧，当得到一挂评审老师啦吼，诶喜爱无？你感觉？
3: 当然啦吼，咱第一嘛是讲咱家己自己要努力啦吼，要多去学习啊，看人家的。其实我们刚出来的时候也成绩也不是说一定很理想，嗯哼哼。啊，当然每次比完的话，老师。应该都会上台讲评呐，
1: 哦，讲评哦。
3: 我们要注意听，比如说他说啊，原来，有讲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参赛者所犯的错误的话，他都会讲。那基本上其实我拢做认真听，
1: 啊是，
3: 一次一次的改过，
2: 从错中学，这样
3: 对对对。
1: 哎，姐姐，那算是这个算是打着捷径呐，袂讲加惊这侪弯弯路，因为听到别人无好诶。啊，咱卖个哦，去可能模仿掉，不要去犯。
3: 啊，要去
1: 听到别人的好，捡起来用。
3: 对。
1: 哦，还是老师讲，咱倒一句可能哎，登音啦，倒位唱了袂歹，把它保留起来。
2: 是。
1: 哦，继续唱安尼。
2: 其实这听久，家己拢会当做老师啊。
3: 对。
1: 姐姐应该也会，也加减有人在请你做评审哦。
3: 有当过那个就是会内赛啦。
1: 啊，对嘛。哎呀，真的是。
3: 啊，因为我们还在比，所以我们是不能。进阶当评审、
1: 不能这个好丢给他们控。
3: 对对，如果我们当评审的话，就是不能再比了。
1: 啊，对对对，
3: 人家讲闲话，
1: 爱公平啦，哦，爱公平啊。等下未来可能咱无唱啊，啊，咱可能哇，这评审也是不错的一个哦，因为你也当和一挂哦，小辈有好的建议，好的意见。好，让他们越唱越好。
2: 是
1: 啊，谢谢姐姐，谢谢你，
2: 谢谢，
1: 感谢，谢谢，哦，真的是比赛的常胜军呐。
2: 比赛就是独了，哎，当然可以奖金之外嘛，这比较现实。
1: 对，
2: 其实有时候那种在台上的经验，也是都是靠比赛累积。
1: 对呢，
2: 对对。
1: 像去外场的一挂比赛吼，那个是我觉得不是跟他高唱的。
2: 对
1: 第一秒，那是整个整体，有的人服装也会做评分嘛。
2: 而且你的台风
1: 也
2: 要很稳健。就得分享一下那个歌唱比赛，
1: 对对对，
2: 很多歌唱比赛它场地不一样。
1: 佩妮以前的嘛，有这个歌唱比赛过。
2: 我就比外场我一届尔。过来我就是去红人榜，
1: 啊，够咱大力。好。
2: 对，我的比赛经验不多，但是我知道在外面唱歌，每一个比赛场地的环境。
1: 环境吼。
2: 有诶，你伊个音场你无法都可以先试唱嘛。
1: 有影。
2: 啊，有诶无啥物 echo， 啊，你家伫厝拢是唱，嘿 echo 开就
1: 大。对啊，无就伫咧耳根嘛，伫咧耳根。唱哦，迄偌好听诶，规间回音呐吼，个烟雾缭绕，够人甲你那袂衰拍喷诶，干冰诶。
2: 哎，啊，迄当阵你若去唱迄种无回音，你会感觉唱起
1: 袂
2: 晓唱啊。所以每一个地方 你学到的经验都不一样，
1: 都不同。
2: 对对 对,
1: 對，嗯，啊，只有这个实战经验的累积啦，哦，才当哦，愈唱愈好，哦，愈唱愈轻松自然，哈，嗯。谢谢大家哈，啊，咱嘛是要来看一下咱的这个红白两队的票数哦，哟。红队
2: 金价不分上下，
1: 不分上下，
2: 148票，
1: 148票是咱的红队啊，白队几票？
2: 145票，
1: 差三票尔呢，三票而已哦，所以上赢上输哦，拢阿未决定诶。这个下半场，但是继续绕人
2: 哦，
1: 继续绕人，邀请搁较济来收看咱的红白交流战哈。来，谢谢，感谢咱电视机平台上的观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刷卡服务人员继续为您来做服务。小刚先带来一首《旧情绵绵》。

0: 睛眯眯。
1: 哎，谢谢。
0: 很深情呢。
1: 哦，很深情。
0: 你在想哪一段古情？
1: 古情哦，七两三不啦，想太多啦，算不是算不完啦，算到要流鼻了，知？哇，
0: 太冷，
1: 太这冷啊！观众朋友啊，恁遐敢会冷啊？
0: 因为咱这个系大地档的，
1: 真正冷极极的。
0: 冷风更，
1: 冷风可以为迄个空旁，空旁可以整理白，整理个整理骨安尼哦。哇，你一定爱加穿好少。哦，最近这个冷气团又过来啊，因为咱这个节目吼做现场的，所以。咱即卖感受，甲恁的感受是同款的，哈、哦，这个不是心有戚戚焉呐，哈、哦，就是一样的感受，所以你一定要穿好烧，哦，踮厝看电视嘛同款，薄薄的袖啊，然后啊简单的这个保暖的，
0: 一定爱。搞油啊，可以穿穿。
1: 对对对，啊，等出来吼，一定要注意保暖吼，唔通贪凉，唔通感觉讲还好呢，无啥冷，等下冷吼，迄种。通常拢关掉啊！
0: 哦，
1: 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哈！伫咧即个新嘉年头一开始，哦啊，感谢大家摊多啊！伫咧即个重要时间对咱的支持甲听下少，
0: 我、
1: 啊、有需要的，刷卡继续有服务人员伫为您来做服务，电话04-2337-9559，嘿，23379559，哦，客服咱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啊，咱马上事不宜迟，谈多啊，这个上半场票数跟他差三票啊，这个下半场更加紧张刺激哈。哦，咱马上来邀请来红队第四组
0: 杨秀霞，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到这坚持》。
1: 哎呦，到底偌坚持？来个听看麦来。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哎呦，好好听的歌哦！
1: 真好唱呢。啊，
0: 坦多啊，坦多啊，我先唱嘛。我才知影讲吼，后壁唱有偌辛苦，因为足冷的，姐姐
1: 个，
0: 个跟他唱安尼吼，啊，厉害声的，这个啥，这个稳定度又非常的高呢。
2: 谢谢。
0: 姐姐唱足久了哦。
2: 哎，表演。
0: 表演哈，啊，介意表演。
2: 对。
0: 拢伫对咧表演较济。
2: 也有街头艺人，
0: 较近的，
1: 较近的。哦，街头艺人，
2: 舞台
1: 都在哪边表演？嗯，
2: 有时候有接公益表演。
0: 麦克风提较近的，
2: 有时候有接公益表演。
0: 哎，哦，公益哟，马龙在高雄。
2: 对对，高雄。
0: 哦，都在高雄哦。嘿，好，高雄的一挂公益的活动啦，拢会去表演啦呢。
2: 啊，街头艺人是常常出去。
0: 哦，街头艺人啊，迄阵你像你刚有考迄个证照，
2: 有
0: 哦，你有街头艺人的证照，
2: 好几年了。
0: 啊，好几年了，请会客吼，因为我就好奇的嘛，因为街头艺人会当表演舞人，表演魔术啦，哦，魔术啦，
2: 對對
0: 對，唱歌啦，跳火圈、吞剑啦，
1: 那
0: 种课诶，敢不拢同款？那是爱科起嘛是？
2: 对 对, 對，七八年前就有，
0: 对，
2: 有这个歌唱，
0: 哦，歌唱的，
2: 对 对, 對，他
1: 纯、就是、粹唱歌吗？
2: 不是，就是考试啊，
0: 哦，考试啊，是科唱歌吗？
2: 对。
0: 哦，他会看你讲，哦，看你要考倒一方面的，伊会看你是真正会响唱，还是讲只是要申请一个迄个证照的对啊？
2: 对啊，可是你不能死死板板这样唱
0: 哦，对，
2: 你还是有动作
0: 哦，好好，
1: 是有表演的感觉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哦，真好呢，谢谢姐姐，感谢你，好啦，下次有机会再过来咱台中佚佗，
2: 好，
0: 哦，谢谢你，谢谢谢谢。哦，所以 我以前很好奇呢，因为这侪人街头艺人拢爱科技嘛，不是随随便便你举一支麦克风，丢一台迄个音箱，你都有法度底下唱歌哦。
1: 所以原来起码街头艺人无一点爱，也要自弹自唱，就是
0: 以前要吗？
1: 以前好像
0: 哦，以前要哟。
1: 现在好像只就是有唱，纯粹唱歌。
0: 因为你就是爱吼有这个伴唱嘛，就是你意思就是爱看你规场，你就规场塞去遐。你未来你要安怎表演，你就把你的表演塞去到迄个即个现场表演，也落去评估嘛，看你到底有适合不适合。哎，适合哦，他就一个桂冠通过一个证照合理。
1: 对
0: 哦，咱买当来科街头艺人，两支麦克风，咱的街头艺人。
1: 哎，买啥？
0: 哎呀，你可以响弹吉他。
1: 对对哦，然后还。稍微钢琴稍微
0: 对啊，因为这款呢，哦，饿起来了吼，觉得不愁吃穿呐、啊，
1: 对啦，
0: 哦，唔敢讲真正讲啊，
1: 所以意思。

0: 头该可能在伫街头看
1: 了。啊，嘛有可能会流落街头啦。希望心怀，天气这么冷，在这就冷到冷。
0: 所以咱的街头艺人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啊，伊唔管安怎，唔管这个落雨呢，有只落大雨，他们也是。这个布棚大诶，哦，嘛是咧唱呢，啊，经过你拢一个捐这个募算募款箱嘛，啊，募款箱啊，会看到加减啦，咱加减，诶，感觉已经认真哦，真用心诶，我们都会给他一点鼓励嘛，
0: 是是是，
1: 哦，而且大家若有去看到诶，迄种真辛苦，哦，无一个行业是简单诶，都很辛苦，所以一点啊鼓励，和因伫咧这个街头艺人这条路上吼，啊，更较有信心，哦，当做路。搁较好哦，因为像迄阵我去到这个香港啊，我是足感动诶。伫咧这个香港很多那个地下道嘛，哦，迄阵的时候一个外国女生呐、啊，我有传迄个歌唱诶嘛，
0: 对
1: 歌唱足够好唱诶，一个外国人啊唱个英文歌哦，哇，啊规个加上迄个地下道的回音哦，真的太好听了。你讲啥？伫咧大家这种下班时间呐、啊，下班时足忝的，但是你经过这种地下道，
0: 一种疗愈，
1: 真的是一种疗愈呢。经过你会觉得身心灵吼、哦。一种专门性的提升的感觉，
0: 所以你当时感觉你有几个提升？
1: 我觉得我提升，我底下徛足久的呢，我底下真正徛，我是观光客。
0: 你有给他一些？
1: 哎呦，有、哦，我是观光客啊，但是我觉得好幸福哦。你也当底下，但刚刚那上下班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谢谢大家哈。哦，搁再来咱白队第四组，那呢，棒球歌哦，咱们咧拍棒球的款哦，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梦境歌》啊，破声三声挂灯，谢谢。

0: 哟，孟京官哇，打个棒球哥啦，你好，你拢咧拍棒球呀？
1: 看棒球，
0: 看棒球，
2: 真爱看棒球诶！
0: 啊，你拢有是拢看台湾诶，还是看甲美国去？
1: 看国际诶，
0: 啊，国际诶哦，
1: 国际对抗赛，
0: 哦，国际对抗赛，
2: 那二月二十一
1: 世界比赛，
2: 2月21要开始嘞。
1: 那个经典赛，
2: 对对，
0: 经典赛，你一定嘛会亲自到现场去，甲咱中华哈，
1: 看不？
0: 哦，看电视啦，啊，看电视嘛好啊。但是你敢有去过现场看过？
1: 现场直棒冇看过。
0: 你爱找，我来讲，大哥，你爱找一个时间吼，去现场亲身感受迄种震撼感。嗯。上次这无看，
2: 跳迄波浪舞哦。
0: 不是，上次这无看棒球不要紧嘛，看下咱台湾的啦啦队嘛。哈哈，有咧看无？介意倒一个？
1: 无，
2: 大哥，无遐肤浅，无你遐肤浅啊！没没没。
1: 在正中，
2: 可以正
1: 中。在迄个评审台后边咧看。
0: 哎呦。
2: 哦，大哥是那个记者。
1: 不是网子后面。
0: 网子后面啊，哦嘿。艺术上，迄位置上贵的，就是迄几位啊。哦，位置最贵的就是那几个位置。哦，迄介绍袂不简单呢，当坐伫后边。
1: 那个还好。
0: 那个还好哟。
2: 有闲干袂当吵，
0: 有闲干袂当吵阿 K。
1: 有空才有在看呐。
0: 啊，有空才有在看。
1: 才有时间才能看呐。
0: 是哈，啊大哥嘛就搞唱歌呢。
1: 谢谢。
0: 嗯，我就大棒诶，这个自带天然的音箱哈，敢无？
1: 还好啦，
0: 还好，再搞唱啊哥还好，这首歌无好唱呢。
1: 我知，
0: 系啊，
1: 专讲二诶，
0: 专讲二诶，
2: 就是无好唱，才要起来唱。
0: 介意挑战几挂高难度诶？
1: 那个都是听诶，觉得不错，嗯，适合自己唱。
0: 哦，适合自己唱。啊，像这首《孟姜歌》，你给我介意啥物歌？
1: 哦，我诶，
0: 天下皆醉我独醒，
1: 秋烟灰啦。
0: 哦。
1: 今夜搁在想你啦，
0: 欸，真的都高难度呢。
2: 邱
0: 文辉、蔡小虎的歌嘛，
1: 啊，天对我笑啦，
2: 天对
0: 我笑，翁立友老师的新歌，欸，都是蛮好听的歌呢，哦，高金歌掉呢哈，谢谢大哥啊，有闲爱继续来佚佗诶，哦，来唱歌，谢谢你，感谢你，哦，谢谢。嗯，看棒球真好啦，甲咱啊台湾哦斗加油，伫咧国际舞台吼会当发光发热。
2: 下礼拜要开打了，
0: 下礼拜哦，
2: 二月二十一号。
0: 啊，咱台湾敢嘛有啊？
2: 有
0: 哦，也有啦哈，希望可以像顶一回赶快吼再创佳绩。来红队第五组陈月桂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来。永远袂变。

0: 尴尬，来中间请。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哇，姐姐，刚有人要甲你出这个专辑过哈？
1: 啊，还歌这歌这句诶。
0: 我感觉姐姐这个声音吼很，刚才适合会当出一张啊，成为 EP 个人专辑先来出啦。啊，声音稳定度也很高呢。
2: 而且
1: 谢谢，
2: 那个音色也很好，
0: 音色很漂亮。
1: 夸奖，
0: 有咧，应该冇加减咧比赛哦，还是咧表演？
1: 表演较
0: 侪，表演较侪吼，真好咧，甲这好歌声哦，好歌喉吼，来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2: 你平常时啊，拢去叨位表演？
1: 我嘛是拢参加公益活动比较多，公益，
2: 大家拢是咧做公益咧。
0: 啊，公益你拢伫叨位？
1: 旧铁桥啊，还有那个寿山呐、
0: 啊。旧铁桥，我去过一转呢，哈，伫咧这个桥，
1: 大丘，
0: 大丘嘛，嘛是伫大丘，很漂亮。在以前的迄、那个，这算即卖无咧走啊嘛，算旧，嘛阁有咧走。
1: 旧的无啊，另外
0: 对，旧的无啊嘛，啊，拢会大家摕伫迄个轨道顶管翕相啦，很漂亮。
2: 就是那里有
0: 旧铁桥，大树旧铁桥。旧铁桥啊，有一挂嘛，有一挂街头艺人底下表演，
2: 类似公园这样子。
0: 嘿，伊迄即个铁路敢那伫顶管，在上面啊，下边都有人野餐呐，
1: 游客
0: 哦，野餐那个还不错啦。哦，咱大树的算是嘛一个真好观光的所在。
1: 嘿，恁老爷都爱去佚佗。
0: 对啊。
1: 袂
0: 歹，我古厝嘛，伫咧大树呢，伫咧对九国洞。
1: 哦，九国洞哦。哦，啊，住伫遐尔。
0: 对啊，对啊，我以前住九国洞，哦，住哇嘛，住一段时间，阮兜附近拢啊往来产。
1: 对啊，哦，
0: 全部拢往来产。啊，以前遐着几间迄种足古式的迄个套厅。哇，就伫咧内面，以前要幼稚园要上课吼，拢爱围遐出来呢。还不错啦，那边
1: 人的情味也是很好。
0: 对对，各方面啦吼，拢都还蛮不错的哈。哎呀，好山好水啦哈。谢谢姐姐呢，带来喝汤的光客，感谢你，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哎呀，那时候在大丘吼，我嘛住一站。
2: 哦，那边还不错。还有一个小夜市对不？
0: 有一个叫太冷了啦，不要笑笑到小声的，后面笑到很大声。各栋还有一个夜市，以前一个夜市。
2: 哦，你住在那里
0: 啊？有一个，不是在夜市那里，我住在更里面。
2: 在。
0: 更里面，更里面。那有夜市啦，以前小孩，我奶妈都知道我爱喝那个啥。蛤蟆汤啊，哦，拢会走去迄市啊，吼，买一斤蛤蟆，哇，等来煮姜啊，哦，姜啊，落几粒啊蒜头诶，
2: 哇、
0: 哦，那个也是真使人怀念的一段日子哈，对啊，所以四界行行诶，我带过真侪所在哦，小时候，九国洞啦、红山啦、啊，哦啊，这个啊新兴区啦，哇，这以前那个。那孟母三迁那种感觉哈，四界大，啊都不错，会当去熟悉当地一寡吼无同款的
2: 人文
0: 啊，人文甲风俗安尼吼，风俗民情哈。好，来，再来排队第五组，咱的刘嘉信。
2: 再来好听的歌曲，
0: 感情册，来破声三声挂断，谢谢。永远袂变。

0: 哇，姐姐好甜哦！
1: 好听的歌曲《感情册》啊，
2: 谢谢。
1: 这首歌也是，
2: 你好，
1: 也是不好唱。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哇、哦啊，这个气质哦，气质真的是卡开的一百分啊！
0: 而且我感觉姐姐的、就是，嗯。感觉就是天真活泼又美丽那种，
1: 天真活泼又美丽啊，
0: 哇，
1: 形容的太棒了，
0: 很热心很热情那样，
1: 对对 对, 對，这个有时候我们的这个魅力吼，哎，会感染给身边的人，
0: 对，真的
2: 是啊，我喜欢带给旁边的人开心
1: 欢乐，
2: 对啊，
1: 好棒哦，对，有时候在团体当中的时候吼，一挂这个开心果，
0: 对，
1: 哇，整个团体就会就老累嘞，哇、哦啊，就大家感觉心情就好诶。
2: 是啊，
1: 心情很好啊，姐姐嘛是在做这个啊，嘛是公益啊表演啊呢。
2: 对，我喜欢参加公益，然后会去被邀请一些大型的表演节目。
1: 哦，表演节目、
2: 哦、是啊，嗯
1: 啊，现在就是啊、这个算专职啦哈。还是
2: 没有，这个是那个业余的、啊、
1: 业余兴趣啦，
2: 兴趣对。
1: 啊，那原本呢，叫我去这原本呢，这
2: 哦，我是从事那个礼品专业。
1: 礼品
2: 哦，赠品对哦，
1: 赠品专业，
2: 我在这有在帮忙做客制化的产品
1: 哦，客制化的、哦、这有人在做呢，像有一些、哦啊、这个上市贵公，像上市贵公司啦，我现在呢每一年的这个、股东会啦，
0: 对
1: 哦，还是一分一些物件，以前像台东
2: 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都会帮忙设计、就
1: 是
2: 哦，是啊，哦，
1: 设计礼品啊，包装 layout 的、这个、
0: 符合他们公司的形象
1: 哦，安尼经济经济，咱们过年前应该就无用哦，
2: 对啊，我们过年前都会做一些。那个宫那些庙宇的那些文创商品、
1: 欸、哦，比如啦，
2: 庙的文创商品、哦，现在那个也都很。啊
0: 对，
2: 很 Q 啊，
1: 哎，很可爱啊 ，Q 版的妈祖啦，像哥再来，咱的这个大干妈啦，
0: 悠悠卡，
2: 对对对对，
1: 啊，刷墩北刷墩妈啦，哈，他们那个 Q 版的都很可爱，
0: 粉红超跑，嗯，
2: 对啊对啊，
0: 还
2: 有个娃娃或者那个他们很漂亮的精致的那个袋子，
1: 对对对，谢谢你，谢谢，哼，安妮，我们来邀请红白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谢谢，来来来来，迈开你们的步伐，来一起来。来来来，
0: 红队这边，
1: 来一起来一起来，白队在我这边哈，白队我这边，红队在佩妮那边，来一起来，来来来，
0: 队长队长，
1: 迈开你们的步伐来，来白队这
0: 边，
1: 队长来迈 ，OK 来站好站好哈，来谢谢来，那我们红队的队长在哪边？啊队长今天来开心吗？你的麦克风呢？啊、你没有麦克风哟，我帮你拿呗。
0: 拿到，
1: 我帮你拿来。
0: 那我们白队队长今天开心吗？
1: 白队先讲来。
3: 非常开心。
1: 来，先往大家往你们的右边两步来，右边来，看来看来来，跟来来弄丢先，来来来，呵 ，OK， 呵，
0: 哔哔哔，呵。
1: 哎，红队来，有我们这个来自印尼的朋友啊，有什么心得吗？
4: 我们在这里，我要介绍我们的会员，那个姐姐，她刚好青年就是该出唱片。
1: 哦，出唱片哪一位？啊，姐姐，你有出唱片，你没有早点说。啊，有出唱片哈。
4: 啊，谢谢我的单曲。
1: 啊，单曲哈，叫什么名字？
4: 台语歌哈，花开这当时。
1: 花开这当时。
4: 对啊。
1: 好，花开这当时。
0: 啊，你那 YouTube 那不
1: 唱这首歌啊？
4: 哎，会使吗？
1: 怎么不？你哪会当伫咧红音顶馆，应该是会使啊。嗯、
4: 哦，下一次，下一次，
1: 下一次嘛，哈，好回啦，
0: 哈。三个月之后。
1: 好，谢谢，谢谢。来，安娜白队呢？队长今天来开心吗？
3: 开心，
1: 开心哈、哦，喜欢这个舞台哈、
3: 哦。喜欢，
1: 喜欢。
3: 今天本来要来会老朋友，结果他跑去。旅游了啊，芭拉
1: 啊，芭拉，芭拉没有去旅游，芭拉去这个
3: 露营啊，
1: 这把宣传我们公司最棒的节目
0: 是
1: 啊，去宣传我们的这个台湾新曲盘。
3: 我们大力要走。

0: 向国际化，
1: 对，已经目前已经在这个马来西亚落地了 哦，而且已经有首播了，而且这个票房呢、啊、
2: 收视
1: 第一名冠军哦，也希望大家哈、哦。多多的帮我们传唱一下，好，那我们也是要看一下今天两队的票数到底谁、哎呦，来红队几票？
2: 红队171票，
1: 来白队
2: 193票，哇，
1: 算是这个后来居上哦，后来居上，谢谢。那我们也是来颁奖一下，来来来。这个大家来到这边都非常的不容易哈、
2: 啊。那我们赶快吼红队，
1: 翕相机嘞，
2: 翕相机，
1: 来拍个照，来拿一下拍个照，把这个今天有给您拍婆啊集结功，我们也是很非常的棒啊，就搞请位哈，拍个照 ，OK OK， 谢谢，来来来来来换白队来，
2: 这个给白队，
1: 恭喜我们的白队。来到咱家吼，其实大家人都非常的高唱
2: 哦，
1: 每个都非常的能唱，只是讲比看身边人哦，闹卡侪人哦，比较多的人来掌声，好，所以希望讲吼，咱这每礼拜我们的这个红白交流站，拢会伫咧这个节目现场来为大家来做陪伴，带予恁好听的歌曲，精彩这个节目，我们继续收看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恩师篇。讲起湖北省东东人，就会先想到长江的浩荡，也是武汉的繁华。但是我西南的穷山深处，一座本山也温柔舒畅的地方，就是湖北省的恩施市。亚比亚是土家厝老苗厝世代安居的家园，买太次年最得意的神来之笔。行业恩施不当然不会分解出太一步来震撼。他告诉说原谅提供啊是提供最明的双盘。亚比亚山不但像现存，还会有一座历经一万年的风霜海为神物。除了山水，恩施林峰看到土石上的木建筑物，这一撮撮移山移阶的雕琢了，无用一粒胆的，足足一粒半夜，一粒不多，也唔但将个建筑的体积，还系系土家人最爱的土地的精力老智慧。
1: 再好的文案都不如亲眼所见的震撼。从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张悬浮照、一幅比心图、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远千里来到平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山，体验一回在悬崖边开车的刺激。踏步云冈栈道，脚踩冈部天梯，空中俯瞰峡谷幽深，船只行于水面，其后荡起的两条水波纹已成为游人眼中绝

0: 风景。崖边倒掉的钟乳石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听竹叶沙沙，虫鸣鸟叫，于山林之中大口呼吸，好不容易来一回，富养离子怎么也要吸个够本吧。步云亭小憩，抬头仰望，才发现竟已走过这么高的山崖。离水越近，心里越雀跃，原来国家地理真的没骗人，皆若空游无所依，在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掬一捧清水，感受来自峡谷的凉意，换一身民族服装，做一回土苗姑娘。宝石绿，孔雀蓝，在这里都有了具象的答案。走过千寻瀑，漫步幻云桥，于山水之间放空自己。乘船进入一线天，总会忍不住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穷水复疑无路，渐渐现出五尺门。天空洒下桃花雨，绝壁岩根他船身。穿过整个峡谷最窄的五尺门，从这里抬头，白天也能看到一轮巨大的弯月。山高水长，亿万思年，深邃一远去，心却一直留在这里。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吧。
1: 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5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0: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岩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
1: 亲爱的，你说在城市之外再选一个空间度假或者养生。一生至少看一次日出，这里苍山逶迤，峰峦起伏，这里和雾弥漫，百鸟欢歌，太阳每一次升起都是天地之间一次盛大的演出，每一次期待，每一次欢呼，都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这片山水已经等候我们多时，北纬30度线从这里穿越，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大海退去，山峦凸显，200万年前人类刚刚直立行走的时候，就是在这片崇山峻岭之间繁衍生息。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位大师，每一只小鸟都是一个精灵，这是任何人间珠玉兑换不了的天地珍宝。这里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这里也是穿岩入湘的驿站，这里还是文人墨客抒怀的舞台。触摸这些历经打磨的石头，就是在翻阅一部惊心动魄的史书。

这样的村落正是我梦中的家。远离尘嚣，还我安静，告别奔忙，还我从容。同盟会元老朱和忠先生就是从这里启程，跟随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探寻复兴的出路。一杯花茶或者一杯咖啡都可以，一本散文或者一本哲学都可以。亲爱的，我多想在这里写诗画画，种菜养花。

0: 世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可以抚摸，还可以品味与倾听。这里的山歌大多是情歌，这里的舞蹈本来就是一场劳作。亲爱的，我发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饱含光芒，阳光、雨雾、土壤、气候、汗水、智慧共同发力，才能凝聚成这样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每年秋天，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弥漫着一种特有的芳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片柔软可口的陶片糕已经有100多年的人文积淀，糯米与核桃的一次完美交融，让生活充满了甜蜜，也展现出这片土地的灵动与和谐。健康和美从来都是我们的追求和向往，从一朵玫瑰花到一滴玫瑰精油，这片温润的大地正在实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丽转变。梦想如花，年年发芽。亲爱的，何处安放我们的梦想，何处就是我们的家。1200米的林海云巅，80%的森林覆盖率，25度的年平均气温，地运富硒王国，天造康养金地。这方仙居之境，让我一次又一次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1: 江河奔流，万物生长，河流孕育生命，生命敬畏长河，于是人与自然相依相恋，生生不息。娄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平乡云梦村，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鹤峰全境，汇入800里洞庭，它是鹤峰各族儿女的母亲河。娄水有一条支流，起源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林子原始森林，娄水在这里积蓄成流，到达两河口便与另一条支流唐家河如约牵手，相融而行。娄水就是这样敞开怀抱，邀千川溪水聚万般力量，凿岭穿石，开山劈峡，一路向前。累了，他会静静地歇一歇，这一歇就歇出个绝世佳景，平山。娄水来到平山脚下，像变了个人似的，

0: 步履轻盈，文静优雅。在平山峡谷观楼水，有俯视游鱼如乘空也的绝妙。水上行舟，又有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千年一叹。楼水向东500里，千难万险不回头。他每到一地，总会为自己的努力留下记忆。位于鹤峰县五里乡的五龙山格子河，是楼水随心所欲雕刻出的山水景观。山上奇峰群立，错落盘踞，山下飞流瀑布，惊涛拍岸，晴天云海，雨天泉。楼水的匠心杰作惊世骇俗，鹤峰山水恋歌由此绵延不绝。鹤峰县森林覆盖率达82.7%，林海苍山为楼水流域捧出一方天然静静。地上水流奔腾，地下山泉汹涌，楼水河的两岸森林茂密，小河山溪、飞瀑涌泉应有尽有，人们逐水而居，取山泉而饮，于是鹤峰便有了不少以泉水命名的村庄、山峰，如中营镇的天泉山、荣美镇的西泉村、五里乡的铜泉村、七眼泉等等。一方清泉养一方人，楼水因发源深山而清，因生态优良而静，鹤峰人因天赐楼水而健康。为让楼水甘泉走出大山，让全民共享健康饮用水，鹤峰县委县政府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楼水山泉开发项目，连续3年进行取样检测质量跟踪，确定了燕子镇大五里坪村等一批优质水源。
1: 安师之旅是风情浓郁的浪漫之旅，大山之魂铸就的土家男人，和清江之水孕育的土家女子，有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天性。在勤劳之余享受闲暇，在质朴之中追求浪漫，这里是歌舞的海洋，是浪漫的圣地。安师之旅是四通八达的便捷之旅，你可以从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大道沪蓉高速、世界地质景观铁路一万铁路、雄奇的三峡黄金水道长江航运、往返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诸多的航空航线，以及318、209最适宜自驾游的森林国道进入恩施。来吧，恩施富集优良的资源，已成为旅游业开发的热土，独具特色的品牌已成为游客梦寐以求的圣地，完善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游客舒适开心的旅程。靓女出阁，求者若渴，旅游恩师一生相思。
2: 在层塔之间，并肩穿过一线夹缝小路，从游漫步恰似穿越一条岁月长空。

油抱琵琶半遮面，假借购物选郎君，对唱山歌诉情怀，西兰卡普送情郎。这就是女儿会，被誉为东方情人节。300多年来，一直述说着土家儿女的婚恋情长。

这样一个转角有奇石、处处有惊喜的魅力王国，用极其的浪漫主义展示着这种奇丽的境界。这里注定是我今生倾心驻足的风景，一生不舍的眷恋。恋上苏布亚，爱在女儿会。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百官百计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2: 你嘛食到足好个
1: 啊！安那好，
2: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6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2: 有影。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好食，我十多有啊。
1: 食了安怎？你家
2: 己讲。好啊，
1: 真正。
2: 我买买会大，要
1: 食开开两口。我年节食，旧年改食十多啊。
2: 食开卡落会食到无关。
1: 食卡食到关。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不过政府的呢，
1: 哎，
2: 多啦，
1: 多啦，
2: 我吃4-5桌吧，
1: 吃4-5桌啊，你
2: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3: 满头的卡吼，安尼在吃，你再后吃，哎，我甲你买2桌啊，3桌，我吃几桌啊？不然我这抽筋抽到很严重哦，手脚都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密钙吃一吃哦。我就不成抽了，我想一直等你们，每天都看，等你们管
1: 干
3: 什么？
1: 这我已经卖5年外，拢共捌买过骨密钙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100万盒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把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去削平去，就去弯曲去，就去这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么重要，搁这么基础，但是你煞无吃着，那安尼你就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士林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迄边的人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士林白粉藤做一个上钙基础的这条做的药丸，然后加上这条做一寡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帖，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哪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会抖会痛，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2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痛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7点钟啊，心情足好诶。因翁讲看伊食啊未歹，讲甲头汗去食哦，佮食伊食2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即脚双脚才有力咧吼，伊讲足神奇诶，那像食了仙丹共款。啊，屏东诶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诶，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20年，医生拢会开药，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2粒，食3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抽筋啊。因为西药剂人差不多10个月到会抽筋啊。你一天食2粒骨密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 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哦，啊，佮一天食一粒嘛，即、這个做即、這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丢，即摆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哦，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2: 你嘛食甲足好个啊！
1: 安那好，
2: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6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分
2: 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3:8迄种的，你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吃，吃素食的3:8一定爱吃，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65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100回，结果70-80回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甲食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1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1粒至2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佮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霸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灸，食老倒灸是正常呀，灸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偏，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落了了，哦，啊，容易的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9大功能。

0: 当时有科学讲的哦，心脏不好，皮肤菜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了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嘴齿、咱落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会食食。那万不如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吃过头上济的这个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叫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你一下酸，有的人讲，家用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四零百分等，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四零百分糖无？这个这均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现在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嘛吼，脚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两罐原价3600，知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呢？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送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手补，讲得大家讲几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电话甲敲0800-60组了。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60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哦，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来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为你，我感谢你哦。要一组，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搞接一个55线的来，为你，我感谢你哦。
1: 喂，
0: 一组
1: 哦。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啊，下者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又三，你好又三。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苏真，你好。
2: 喂，
0: 小周，来电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要紧。

0: 要清楚。
1: 嘿，我要爱大组的。
0: 来，来，十二线，六十二线，来，你要来清楚啊，你要。一组，哎，一组是吧？
2: 对。
0: 好，来，六十三线，给他下起来。哎，彩线，你要不要一组是吧？
1: 哎，
0: 来来，四线下起来，桂芳姐，你要桂芳姐。一组。
2: 哎，我要。
0: 好，来，六十五线大组给下来，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呢？来，六十五线给他下起来，淑玲，你要不要一组下？
2: 我大组。
0: 好，六十七线还要大组，几组有号？一粒存十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1: 好，你看，嘿，
0: 一组，来，来，十串，你有十九件，来，我，你有我加赢，你有，来，大组，
2: 你
0: 有，你一组是无？
2: 大组，
0: 来，十九串，大组，来，你有输赢，你有输赢，
2: 有，
0: 一组，来，七十串，一组，来，你有，来，淑珍，你有淑珍，
3: 你好，
0: 一组，
3: 我的，
0: 哎，来，五十一串，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少爷，你有，
4: 嘿，我是大组，
0: 五十二串，一组，来，你有，来，荣春，你有，要一组，来，五五十三串，小姐，来，淑儿，你有。叔，一组，五十四串，五十四串，来，你好，庆幸你好。
5: 哎，你好。
0: 恁一组哦。
5: 喂，大哥。
0: 好，谢谢。恁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卡，只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五十六串，你要来春兰，你要春兰一组。
6: 我要大
0: 组。好，五十七串一组来，你要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好，五十九串一组来，你要素清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六十串跟夏姐来，你要清月姐，你要不要一组？
6: 一组。
0: 好，六十一串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不要一组？来，你要六十二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要不要一组？
6: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三串大组小组，跟小姐讲到我接落去，小姐有线就叫准时好，好啊，你要。要一组。好，六十四串一组来，六十四线。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 哎，
0: 要一组哦。好，来，我给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给他下点六十五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哦。我小心。西川大哥。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六线的一组，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7: 哎，一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8: 哦，大组，
0: 大组六十八转六十八线，给他下姐六十八线来，哎，龙少大哥，
9: 哎，
0: 一组
9: 哦，哎，大组，
0: 来七十转一组来，你要来，你要青云大哥一组哦，来五十一转，给他下姐来，你要来，又真你要不要一组哦，
9: 哎，一组，
0: 来五十二转一组来，你要，哎，志工大哥你要，
10: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啊，未卡通的平安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济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六十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嘞，一天食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食两粒啦，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个五十六线，五十六线的一组五十六线，甲下者来。你好，丽人大哥。
11: 哎，
0: 好，来五十七串，五十七串，锦绣个夏姐，五十七串，锦绣夏姐，来你好，锦绣你好，我答应你好，
12: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吃好给他倒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夏姐，你好夏姐，一组，
12: 你好，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六十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13: 喂，
0: 一组盖哦，好来等我一下，再算一下，再算，哎呦，这生意大哥，一组盖对不对？
13: 要卸租啦！
0: 好来，无要紧，卸租两罐千五尔，两罐千五尔，一罐一粒嘛剩十一块外尔，较无十二块来。小朱姐，你要要一组？
13: 嘿，
0: 六十三串，搁一组，六十三串。来，你要嘉怡，你要要一组对吧？好，大姐，你要十四线，大组你要十四线嘞。啊，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要要要一组？钙吼，好，等我者。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食我的钙，食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睏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家紧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食东食西，食遐尔侪顾骨头的，但是你钙食无着，你就是减一项。卡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14: 谢谢，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六十七线，哪个七爽夏姐，哪个七爽六十七？来，淑华姐，六淑华姐。
15: 哎，你好。
0: 一组哦。淑华姐，
15: 好，
0: 你们大组啊，小组诶，
15: 大组诶，
0: 好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甲小姐，吉田大哥你好，
16: 诶，
0: 们大组啊，小组诶，
16: 大组诶，
0: 大组诶，大组一罐剩六百块尔，你甲算内底六十粒哦，唔是三十粒哦，六十粒诶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就食两个月啊哦，每一组就食八个月，两阿婆做一只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

0: 刚讲的，卖欠这一点啊钱，把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天一粒都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再个顶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1: 一桌一小桌，
0: 好来，小桌一个十二岁，小桌一桌，咱啊钱啊，甲未拄好，要小桌都好，无要紧啦。昆明兄你好，
2: 你好，哎，
0: 大桌小桌，
2: 大桌，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桌，要大桌啊，小桌诶，
3: 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五十五线的，赶快接五十五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1: 喂，
0: 一桌，
1: 我。
0: 好来，小组五十七岁啊，夏姐来，你好，凤梅你好。
4: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五十八岁，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秀兰啊好。
5: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五十九岁，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幺三，你好幺三。
5: 哎，不要躲躲。
0: 来，一组来，你好实现的，来，你好素贞，你好。
6: 喂，
0: 一组。来，你好十一线的，给他夏姐来，锦珠，你好锦珠。
6: 嘿，我要爱躲躲。
0: 来，六十二岁，你好十二线的，来，你好来清草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7: 对。
0: 好来，你要十三线的，赶快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一组是吧？
8: 哎。
0: 好来，来四线下姐来，桂芳姐，你要桂芳姐。
8: 哎。
0: 一组。
8: 哎，我没。
0: 好来，六十五线大组的下来，美莲，你要不一组呢？来，你要十五线的，赶快下姐来。淑玲，你要不一组是吧？
9: 我大组。
0: 好，六十七线的要大组，几组会回来？一粒存十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10: 啊，你们嘿。
0: 一组。来，六十线，你要十九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你大刀，
10: 你好，
0: 你一组是无？
10: 大刀，
0: 来六十九线大刀来，你好苏玲，你好苏玲，一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好来苏贞，你好苏贞，
11: 你好，
0: 一组，
11: 我的，
0: 哎来五十一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赶紧下来，校园你好，
12: 嘿，我的大刀，
0: 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一组，
12: 哎我，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苏儿，你好，苏儿，一组，
12: 大刀，
0: 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13: 哎，你好，
0: 那一组哦，
13: 喂，大哥，
0: 好，谢谢，您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卡，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按。

人讲世间的爱情本来就是小欠债，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袂幸福。有人爱了伤心，伤了如同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给大家顶来做会。
0: 啊，你也知影通好笑嘞啊！今仔什么代志？一开场，输你这尔欢喜哈。
1: 无啊。
0: 无哦。
1: 因为他都要唱唔对。
0: 啊，他那唱唔对，不是，他那是你是袂好唱，不是唱唔对。哦，迄规支麦克风丢伫下骹
1: 呢。是内底下。
0: 灯弯死。
1: 啊。内坑底下。
0: 奇怪吼，有时吼，这物件就是安尼吼，总是会。出其不意啊！哦，总是会出现伫个你料想袂到的所在，像做个时段嘛，同款啊！哇，今仔日要找，好像恁在看电视啊，最近拢在找冷气啊，加减迄遥控器吼，唔是遥控器胖紧哦，是遥控器，互恁用到无电去。
1: 哦，无电哦。
0: 啊，这个时阵要爱找啥？
1: 遥控器无电，就找电池。
0: 哎，叫找电池。电池这项物件是足歹找的，歹找。
1: 真的吼、
0: 哦。要找到有电的吼、哦，迄个是加较困难。
1: 啊，你无爱用的时阵，伊个常常出现。
0: 嘿，个出现，哎、欸，奇怪啊！啊，对，个个有电的，啊，迄两个电池底下也废气啊，
1: 哎呦。啊，个有哦。
0: 物件细嘛。
1: 个有这种的。
0: 伊就凊彩弹。
1: 我表演者。
0: 无啦。
1: 我表演者。
0: 啊，当当吼，你无爱找的时阵吼，伊偏偏才会出现呐、啊。
1: 我表演者
0: 哦。真正啊。
1: 我的手机要教我的目镜
0: 咧，有无？手机啊，
1: 我的手机要教我的目镜咧，哎，我的手机要教我的目镜
0: 咧。安内放给你吼，哦，啊，手机啊奇怪吼，赶紧
1: 咧。我的手

0: 到目镜。
1: 你迄个无算严重。好啊，我的手机啊，唔知走去对咧，赶紧卡，我来问一下。
0: 哎，对，有
1: 。我咱搞倒吹，等下就要出门啊吼，阿幺小的，等下出门若无手机啊吼，哇，规工六神无主啊。

0: 等下回，等下回。
1: 哎呀吼，啊，所以迄物件加减吼，嘿，拢会碰见歹找啦。
0: 一定有诶。
1: 所以足侪人其实吼，像进呐，恁厝住了久啊嘛，加减拢会落去要装修啊，吼，要重新装潢啦。包括迄家具啦、厨房啦，拢会重新请人做迄种系统柜。系统柜哦哦，是不是？为什么这项物件叫做系统柜呢？
0: 嗯，因为它有系统。
1: 哎、欸，对，因为伊是有一个系统，欸、有一个规则滴的，好规则。什么物件应当爱放对？哦，伊就一句给你安排规划好势，不是像以前啊，咱咧做家具啊、做厨啊啦。拢无啥物规划，伫内面一大空，
0: 就是啊，无就是藏橱啊安尼。
1: 嘿，橱啊，啊，拍开咧，有没有隔层？
0: 有，
1: 三五层而已、
0: 哦。就是大格啦。
1: 嘿，就大格啊，大格，咱的时代就感觉物件安尼较好藏啊。
0: 哎、欸，其实即马就这物件就厉害，就是很多收纳的东西很厉害。
1: 好厉害，尤其是你要学吼收纳这件代志吼，你要学倒一个的人。日本人，你要学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吼，伊呢生活当中过了蛮精致的，
0: 因为伊呢厝嘛细啦，
1: 细间，哦，你看伊伫咧吼 Tokyo， 哦，把东京啦这各方面，
0: 交毒啊，
1: 哎，但是你也想袂到吼，伊呢交毒啊，跟咱台湾的交毒啊还是无相像的，咱台湾这是真正有在交毒啊，但是咱迄个交毒啊内面的这吼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
0: 就是魔术大空间
1: 啦。哎呀、啊，因真特殊吼，日本是安尼一入面，因为之前咱有看到这个 King 哥嘛，吼 King 哥的后生做囝，
0: 后生，
1: 啊，东今麦有很多拢定居在这个日本啊，这些假头龙就非常的优秀。
0: 对
1: 啊，所以有一届的邀请因老爸，哎，的 King 哥嘛，吼，因囝吼邀请因老爸去到这个日本吼新的这个宿舍去遐佚佗吼。啊，King哥的有录影啊，有翕相啦吼。啊，King哥拢用一支诶啥？
0: 360。
1: 360
0: 吼。一支就是360度都可以拍到。
1: 啊，是绑伫巴肚遮。
0: 我唔知，伊是用 K 呢？
1: 哦，伊用 K。
0: 用 K， 因为它后置 AI 会把那只弄掉这样子。
1: 一入面吼，哦，你就先看到一个小小的玄关，吼，啊有一个水池啊，哦水泽，边啊就一间吼。变数，一入面通常拢安尼，啊，左手边一支楼梯，入面就是因第一间的这个合适。
0: 日本的厝真正是干湿分离，它就是厕所一间，然后浴室一间。
1: 变数一间吼啊，这个洗身躯的还佫一间。
0: 我比较喜欢这样诶。
1: 哦，你喜欢这样？
0: 我喜欢这样。
1: 我好像比较喜欢一起的。
0: 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我祖先阮兜就是分开的，所以我惯习。
1: 因为我的习惯是安尼吼。啊，人讲啊，逐工的这个哦，排泄爱正常嘛，哦，每天要很规律的，哦，不管是大小便这件代志吼，其实有规律，这对着身体的健康哦，这是一个真好的部分。啊，所以我已经习惯讲哦，洗身躯正常啊，哦，洗身躯正常。
0: 爱哭便瘦。
1: 爱身躯爱顺刷嘛，规身躯啊，烫，
0: 哎呀，
1: 烫光光了吼，啊，你得。你的自由咯，
0: 要加自由，
1: 就自由的自由啊！哦，那未输回到迄个大自然同款啊！
0: 哦，真正
1: 啊！哦，大自然啊，唔免穿衫啊，唔免穿裤，
0: 放出浪啊！
1: 什么物件放出浪？
0: 就是自由啊，放出浪啊！
1: 是，
0: 自由啊！
1: 你也知影，恁各有物件通好放出浪。
0: 是，我是讲就鸟啊，自由啊。
1: 啊，对，哎呀，对啊，重点是鸟啊，
0: 自由啊嘛，嘿啊。什么？
1: 拢讲的人爱听。
0: 啊，就自由啊，嘿啊。
1: 就自由啊，吼，哎呀，安尼开始更加轻松啊，所以我好像比较喜欢，好变瘦噶。好，这个洗身躯的所在做伙啊，只是爱做一个那个拖帘啊，做一个迄干湿分离的，
0: 哦，
1: 迄拖帘啊比较会较好。
0: 其实安尼，若要洗便所嘛，较方便啦。对。
1: 你也当直接摕个莲蓬头啊。虽然即卖足侪人喺厝里吼，因为以前前一阵啊吼，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咱的啥，更不是免治马桶哦。有一段时间哦，足侪厂商啦，足侪咧做马桶的，遮个哦公司哦，拢出一项物件， 伫个恁兜个便所是毋拢会接水供出来，哦，接两空水供伫个马桶边啊，因为迄、那个。

0: 桶边啊，迄水管哦，佮接一条水管出来，嗯，啊，做一支迄喷的，
1: 哦，会当枪卡床
0: 的，嘿，对对 对，做一支吼、哦、简易式的这个。
1: 洗屁股，
0: 洗屁屁的、嗯哦、洗屁屁的，
1: 它也可以拿来冲马桶、
0: 洗马桶，哈，后、哦、来有的处理的安装这啊，我感觉有洗是更加好
1: 啊，有啊，
0: 对不对？
1: 比较不会有什么那种痔疮的问题。哎，
0: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生痔疮？
1: 太、嗯、大。
0: 不是，关关
1: 关，不是，都闭结啦。
0: 关关生伤大，什么关呢？
1: 啊，都闭结啦。
0: 不是，
1: 不是、
0: 哦。你会生到这个痔疮吼，有几啊种原因？哎，哦，一种像咱安尼，坐久，哦，你有无？无。不不，卖啦，卖啦。啊，坐久，哎，哦，啊，像咱安尼坐久了，该出力，啊，那拢积伫底，积伫个咱的这个吼。下半身，所以你这个吼、喔，噴口，
1: 我跟你讲，噴口对，阿伯食饭时间，
0: 你噴口就爱承受真大的这个压力。啊，你想咧，咱噴口的这个附近是不是冒一挂血管？哎，有压力无？会啊，啊，伊来，
1: 便秘也会吧？
0: 会嘛会啊？这是第二种，哦，你讲的这个闭结，为什么闭结嘛会造成痔疮？伤过出力啦。你是不是要出来硬垫？啊，垫到哦，你规个哦，喷口附近的这个血管哦，嘛扩张，啊膨胀，啊无爽快，哦啊固来吼，伊就会慢慢那些血管吼，就慢慢就会膨起来，慢慢就会膨起来，所以这个东西咱人啊，搁再来咧，火气大，火气有的人迄火气大，嘛较高热对无？迄底层较高热啊，这嘛是其中一个啊。哦、所以热天啦、啊，热天嘛，足侪人有这个问题。搁再来冬天，食伤补。哦，对。
1: 火嘛是火气，
0: 嘛是火气大。哦，身体咧北来火，北来火一旦大吼，其实吼、哦，咱会当讲痔疮只是一个吼、哦，会当让你明显看出来你身体火气大的。当痔疮在压，表示你其实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火气吼。嘛非常的旺盛啊，嘛非常的旺盛，所以那个都是一些吼、哦，应该爱去处理啊。即卖足方便的啊，啊，即卖什么微创啦、
1: 啊，
0: 哇，各方面那个都很好，
1: 对对对，
0: 都是非常好处理的，哦，非常好处理的，哦，已经，诶，一天有啥用用诶，
1: 小事，
0: 有一天用用诶，迄隔天就我都出去行
1: 啊，
0: 只是回来爱坐游泳圈呐、啊，
1: 好像要温浴嘛。
0: 你看，咱爱坐游泳圈，
1: 就爱，就脚上爱浸。
0: 唔，坐游泳圈，平时看电视啊，坐就爱坐一个吼，圆圆啊游泳圈呢。
1: 先哦。
0: 啊，你遐有空嘴啊？
1: 哦，不能直接碰到。
0: 你听嘛。
1: 哦。
0: 啊，所以爱坐游泳，还有这游泳圈呐、啊。哦。哦，就是爱一连安尼吼。
1: 啊，给你扶起来。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中空这样子。
0: 哎，中空哦，减少伊的这个压力啦。
1: 哦。
0: 咱是为对讲到为底层，
1: 为
0: 头前笑笑到，
1: 不是为迄系统柜，哈
0: 哈哈哈哈，搞啊搞啊搞啦，哎呀，
1: 系统柜
0: 真厉害，为日本的厝讲到为，哦，安尼对啦吼，啊，该看医生啊，该看医生啊，好啦，回归到那个
1: 系统
0: 柜啦哈。所以他們在做就是很厲害，你看日本吼，雖然空間小，一個房間可能幾平而已，但是可以有眠床，可以有吃飯桌，可以有餐廳，因為那個眠床是收在那邊裡面，可以
1: 掀起來，
0: 掀起來收在那邊裡面，
1: 掀起來的腳還可以收置物，
0: 收東西，
1: 對，
0: 收東西，頭
1: 腳掀起來還可以放東西，
0: 所以我感觉讲吼，你若未来的厝重新装潢啊，因为即卖厝贵嘛，啊，即侪人会考虑讲要甲以前，以前住的即个，以前的古厝啊，哦，起家厝啦，啊，有的人嘛唔甘买，因为你看，包括以前的大楼啊，你真要安怎找到像以前遐大间的？
1: 对啊，
0: 即卖公社吼。现在开钱都去买那公社啊，
1: 还有买车位，
0: 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啊，交易厅啦、
1: 啊。你真正用到是用偌济对吧？
0: 嘿啊，你该去负担迄区的什么电费

0: 管理费，
1: 管理费啦，哇！
0: 哎、欸，我看我的管理费一个月三四千哎，
1: 迄个算，迄算俗吧？
0: 俗吗？
1: 一个月管理费三四千够贵？
0: 真的哦！
1: 一个月三四千，以前的厝贵，以前的厝算贵，但是今卖的厝咧，
0: 正常，
1: 正常。哦，今卖有的厝、欸、一平百几块啊，一平百几块啊，你想啊？一平百几块，你买四十平就四千啊！
0: 而且你看啊，即马有租屋补助嘛。嗯。你现在你去外面，可能你只有几间几万呢。嗯。啊，可能两个人拢租屋补助、欸，因为差不多缴四千块。
1: 所以你想哦，厝、啊，有的人呢唔敢买嘛，嗯、啊，就考虑买重新装潢。嗯。因为你要搁在以即卖的这个哦。所起的厝吼，要找到像恁以前这遮好大吼，啊遮舒适大间吼，啊好整理的厝吼，比较较困难小块，哎、呀，又比较困难。所以像以前呐，啊，大家拢要买厝。最近的新青安不是出来嘛？
0: 啊，
1: 新青安出，今仔要讲吗？
0: 阿明阿明吼，还不要紧，
1: 咱准备好吼，会甲恁分享。即有时咱咧想一件代志吼，对啦，买厝是算有的人感觉算是一种投资。哦，买厝算哇，啊未来啊，以前买伫咧咱即区，嗯，哦，500万买一间透天的，啊、哦，哇，20年后，哇，我兜的厝吼，起价2000万啊，
0: 2000万、
1: 哦，哇，我想要换一间吼、哦、较好的，吼、哦，开始走去看，哎、欸，有找到平啊介绍的，拍的平，啊，结果咧，干那进大的一半尔，哎、欸，安尼敢会好？
0: 哎呀、啊。不如家己总中心拢装潢嘛。
1: 所以讲哦，厝这件代志吼，除非咱就好个，咱有通买两间以上，迄只合作算投资。无干那一间尔吼，家己住的较贵淡薄，迄其实是不要紧的、欸，其实是没有关系。哎呀、啊，你要住，毋是讲像一寡啊投资客啦，有两间以上，伊有第二间以上，迄赚的钱才合作赚的，对不对？哎呀，啊，无你伊即卖吼好，即间2000卖去，哇！你要找着平大间的，你无在条去住恁即区啊？
0: 对哦。
1: 你爱住去吼，足远足远足远的所深山哪来啊？哎呀，即卖就是目前的即个大家一个哦房地产的一个问题啦。嗯。哦，唔是干那你迄间旧厝会起尔？
0: 对哦。
1: 哦，新起的起搁较凶。
0: 对啊。
1: 哎呀。
0: 你现在搁较细间啊，真正。
1: 重点就是，重点就是这样啊，哈、嗯啊。啊，当时要去。
0: 什么？哈？什么啦？
1: 恁家不是嘛久啊吗？
0: 无啊，可无钱啊。
1: 我好。好啦好啦，我就姑且相信啦哈。我做一个朋友嘛是啊。迄吼外墙重新翻过，迄偌水呢？
0: 对啊。
1: 外墙迄砖啊啦，泰路重新搁大大的那新的啊。
0: 对，真的。
1: 跟新的一样。
0: 对，
1: 尤其是像恁以前这款厝吼，起了好，起了好，材料啦，吼、哦，内面的这个钢吼拢无偷。
0: 较早通常敢那拢家己起的吼，拢是
1: 正熟悉的吧？
0: 嘿嘿嘿
1: 啊，因为恁家嘛是咧，像做工程这一方面的嘛，啊，加减会较熟悉一寡，这个。这方面呢，专门在起厝的，
0: 哦，即个。唔知，因为迄是较早阮阿公，我爸爸讲较早是安尼哦，无钱，因为较早时代嘛，阿公拼嘛，啊，所以就是先一楼先起，起到二楼。
1: 就有钱啊，
0: 搁起安尼，唔是做一间起起，就是倒啊安尼。
1: 倒啊。
0: 对对对。
1: 有偌济吼，啊，搁请人来吼，啊，搁啊安门头搁敲刷，吼，啊，落去。搁慢慢的
0: 这样，
1: 一边拼吼，啊慢慢啊吼，啊搁加起起来。
0: 即讲较早真正，甲即卖比起来，迄当然计小是差真济啦。
1: 哦，迄呐，即卖吼要以前恁迄种做法吼、要来起真个厝吼，吼、迄一间厝无咧卖咧吼，几啊千万几亿个，较有可能。
0: 无遐济啦，都正常，因为拢几百嘛，大家拢亲戚，所以做伙起呀。哎呀，
1: 还蛮不错的啦。
0: 就是一般的，就甲大家同款，拢是迄种透天，一般的透天啊，路边迄种的
1: 啊。哎呀，啊厝就是吼，大间啦，住了会舒适的好啊。
0: 对啊，住惯习嘛，哎呀。
1: 惯习啊，你像迄天我昨昏嘛，昨日，哦，昨日咪到迄南投嘛。你看人住伫咧这个吼庄卡所在，嘛是哦，逐工安尼生活啊。迄只是咱住袂。住袂习惯，哦，啊，那当有一天咱 退休了吼，嘛无得卡啊，哦，是不是？
0: 对。
1: 哎呀，很多人

0: 向往讲啊，退休了要去到山区啦，啊要一片啊土地啊。
1: 欸，我看到有人分享吼，他们向往那种三合院。
0: 哦，三合院。
1: 所以规家伙啊，就是搬去金门。
0: 哦，金门哦。
1: 搬去金门岛。嗯。啊，就是为着要住迄三合院啊，有迄庭院这样子，然后空气人烟稀少这样子，就是增加的感觉。嘿。
0: 哦，较无爱，有的人较无爱吵。
1: 对，
0: 较无爱吵。
1: 啊，你搁讲迄个三合院，就是整修，然后内底就是用较足水的安尼，我感觉安尼嘛袂歹。
0: 外面看起来吼，古色古香啦，啊，但是内面哦，应有尽有。
1: 对，哎呀，觉得这样也不错。
0: 以后会当去找一间像安尼吼，啊，家己来改改的，啊，确实嘛袂歹。
1: 对啊。啊，感觉你有适合。
0: 一个大。加手柄治疗，
1: 吼，啊，一个，嘿啊，啊，
0: 是安尼
1: 讲吗？啊，加心好灵，是安尼讲，我唔知。
0: 我当作你讲加手柄大正宫咧，吼，啊，哦，
1: 你当作你可能你种你爱四合院啦，
0: 我爱四合院，
1: 不要像迄皇宫安尼，我哦，就这展咧，
0: 就这摆，就好。那我们的泡泡啊，恁家是住这吗？哈，王兰妈妈，恁家是住三合院吗？歹找啦，哈，其实以前要有像这个三合院哦，迄种爱有过去的大好家人才有在调啊，大好家人啊，地主啦，啊，家己起啦，哎，很不错，
1: 对，
0: 哎，很不错，以前咧用的哦，
1: 以前较早拢会伫遐，看大家拢会伫遐中央去咧订喎，啊，可能。带新妇嫁走囝，大家拢伫遐。
0: 过年过节啦，
1: 感觉很好呢。
0: 要吹粿啊，
1: 哎呀，吹
0: 粿啊，
1: 拢家己的所在安尼，啊，烹物件、烹菜脯啊，啥物
0: 锅啊。炒啥？有个人讲啊，大鼎就放落啊，就炒油饭啊，哦，炒啥物物件，煮汤啊。
1: 尤其是迄种大家族，啊呐，可能较早嘛无啥物娱乐啊，晚上就大家出来。然后
0: 抓萤火虫啊，
1: 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好呢。对啊。
0: 放弃那个一些三 C 用品呐。
1: 较早嘛无这啊物件，好加载吼。
0: 回归到这个单纯的生活了哈。好，谢谢大家哈，来拜三首歌曲。
1: 好，树林的秋子妈妈要听 B 弹的董潇。
0: 台南的唐玉杰安排一首流浪的吉普西姑娘。
1: 好。恒山的蓝鹰妈妈要听《望呼救》。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琼云妈妈、阿朱妈妈、水仙哥、梅子妈妈、守春节、文彩大哥、秋兰阿姨、怡英姐、丽安妈妈、文慧妈妈、黄妈妈、明慧大哥大嫂、齐兰妈妈、七二八的好朋友、玉清妈妈、美玲妈妈、佩云姐、

0: 秋子妈妈、素英妈妈、茂童大哥、秋色妈妈、玉琴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望夫照》，谢谢雪琼妈妈、玉琴妈妈、秀维姐、素英妈妈、昌达大哥、依依妈妈、秋子妈妈、富珠妈妈、素珠妈妈、秀琴妈妈、雪琴妈妈、莫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乌日以前称之为乌日，也是后日，这是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地势形成后日的地形。后来乌日庄在明治37年1904年改称乌日。听讲日本人咧翻译的时阵，就把乌日的乌写成乌。也就在更改地名的时候，想刷就来写成乌日。我们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乌日火车站。乌日火车站在台中市乌日区，在明治32年到35年测量路线时候，当时设立的乌日专业。但是在明治38年1905年正式通车的时阵，改为乌日驿。1970年，现代车站落成启用，波浪形语言是伊建设的特色。1981年，因为货运业务的需求，升格为里顶站。不过，在1990年，因为运输需求减少，降为三顶站。2006年，因为新乌日车站的启用，再度降为简易站。虽然乌日车站只是一个简易站，不过车站出来了后，就是闹热的菜市啊。附近也更有真多历史的建筑，我即马就带大家来去看卖啊哦。首先，咱来到乌日庄夜场，也就是较早的乌日乡公所。乌日庄夜场落成在1932年，原来是一幢楼的红砖建筑物。民国67年建筑物改提供予乡民代表会甲户政事务所来使用。1993年，台中县政府以建筑物会当反映日据时期夜场的模样，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1999年，县市合并了后，划予市府建设局乌日分局使用。介绍了乌日庄夜场了后，咱过一个马路就来到伊的厝边乌日警察管理派出所。伊大约兴建在1920年，是一幢楼的建筑，建筑平面呈一字形，中央为专造办公厅舍，南北两边就是木造职员宿舍。1902年，台中市政府以本建筑物内底面日式建筑构造保存完整，甲厝边的乌日夜场应该是同期的建物，见证了乌日地区发展史当中歌厅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看了这么多历史建筑，我带大家来去吃一下乌日市场内底好吃的物件哦。按乌日火车站走出来，差不多2分钟，咱就当来到这间超过50年无名早餐店，卖传统的水煎包、甲葱油饼，每天现做。店内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想要吃啥物，家己拣。你看，哇，这水煎包外皮酥脆，剥开了后清脆的高丽菜，会当食到2种的口感。也阁有哇，你看这葱油饼剥开了后，哦，内底香滚滚的肠啊，香味真正是有够赞的啦！早餐拿来一粒水煎包配一个葱油饼，绝对会当让你食饱阁食饱哦。食完早餐了后，感觉有一点啊嘴焦哦。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这间豆花店开将近50年。第一代头家阿瓜拉子退休了后，由伊的媳妇接班。
1: 嫁过来一年，我就开始学。
2: 学大概3年吧。对，大概3年，然后就是跟在我妈妈的身边。
3: 听说你自己那个豆花还加油条？
2: 是我们热的豆花有加油条，还有酱汁。因为当初是有人跟我妈讲说，哎，加那个油条不错吃啊，啊，结果我妈就加说，哎，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我妈讲说，那时候的人就是让人家觉得有饱足感一点呢。
0: 你看，伊的豆花非常的绵密，珍珠有够 Q 弹的。用料很实在，看是要吃冰的，还是要淋烧的，拢总有。搭配上油条做伙吃，真正是绝配。 伊按早起7:30左右就开店，接近中昼对面。

台湾，买这的人爱趁早哦。乌日车站甲新乌日站相隔只有800公尺，是全台湾距离上界短的两站，和乌日站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实两站拢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了乌日车站，才有这么丰富的历史遗迹，也够有咱的文化资产。有了新乌日站了后，会当和整个交通更加便利。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地暗沉沉，新郎新娘若无烧酒，这杯甜茶我不加饮。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还放炮啊，还放炮。
0: 和弦的吹了。

0: 现在板道多有名的，大家都要吃那个流水席。
1: 对啊，如果我办我也要办的，
0: 那龙虾沙拉三明治
2: 是啊，
1: 什么钢管舞，那钢管舞那一般的宴会厅是没的，对吧？那一定是外场的那种舞台车才有。
0: 我一定要去参加你的婚礼。
1: 没啦，我不请那个啦，那有请我会自己去那跳。
0: 我跟你赞助，
1: 没，我才邀请你去来跳，我才邀请你去来跳，那几个都歪
0: 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今仔日点歌的时间，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报报互通。顶面这支吼优先哈，因为下面这支还阁拢满线的吼哈。二来，这位是咱三明区的雪凤妈妈吗？
0: 雪凤妈妈，
1: 啊，不要紧，啊，您先卡哈。来，秀伟姐啊，
0: 秀伟姐。
1: 在叫你啊，小伟姐。喂，
0: 小伟姐，
1: 有足远走来，我听有足远走来。
0: 在跑了，在跑。
1: 喂，
2: 喂，
1: 哎，要点歌了。
2: 我叫我，我唔知会记你啦。
1: 哦，不要紧啊，要点什么歌？
2: 林白啦，林白啦。
0: 自拍哈。
1: 谢谢秀伟姐哈，感谢你。
2: 你唱这里，你去唱的江惠歌，我听啦。
0: 好。
2: 你不要合唱的啊，是你家己唱拢好啦。
1: 嗯嗯，谢谢你哈，感谢。
2: 我这个到诶，我这个。
1: 好，谢谢哦，拜拜哈，感谢下礼拜三哈，秋娇妈妈。
0: 秋娇妈妈。
3: 我没那么老，你好，
1: 邱小姐，你好，哎，你好，
3: 哎，麻烦跟我转给那个专线的人。
1: 好，你稍等一下哈，77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好，感谢哦，不好意思，把你叫老去哈，叫一个老去都不会跟咱讲话，咁样转客服。
0: 生气。
1: 哎，玉慧妈妈，给咱一摆机会嘛。
0: 哎呀，对不起。
1: 哎呀。魏美妈妈。
0: 魏美妈妈。
4: 哎，我该点点歌。
1: 嗯。
4: 哎，小刚，
1: 你好，要唱什么歌？
4: 哎，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好，后礼拜三哈，谢谢你，
4: 好，谢谢，
1: 感谢，谢谢哈，
0: 谢谢。
1: 来，莹莹，来，金花妈妈，
0: 嗯，莹莹，
5: 我要点歌，
0: 金花妈妈，
5: 嗯，
1: 歌几首？
5: 悲情的城市，
1: 悲情的城市，
5: 嗯，
1: 后礼拜三唱给你听。
5: 嗯，
1: 感恩啊，
5: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哈，逼紧跟下期，来龙信大哥，
6: 哎，
1: 对，要听什么歌？
0: 大哥你好，
6: 哎，我听金锣龙年来，
1: 金锣龙年来哈，
6: 啊，
1: 好嘞，拜三唱你听啊，
6: 好，
1: 感恩哦，
0: 谢
1: 谢，
6: 谢
1: 谢你，谢谢哈，金锣龙年来哈，这位是咱的尤里妈妈吗？
7: 哎啦，要点歌啦！
1: 你好，你好，
0: 妈妈，
1: 你好，你好。
7: 哎，要点春梦不了情啦。
1: 春梦
0: 不了

0: 情的哦。
1: 诶，日记的哦。
0: 啊，再来听看卖哈。好，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感谢。来，雄山的素珠妈妈。
2: 点歌。
3: 好。你好。
2: 点一条忧愁的玫瑰。
3: 忧愁的玫瑰。
0: 不是牡丹哦，玫瑰哦。
2: 玫瑰。
0: 忧愁的玫瑰。好，再来。
2: 求金。
0: 再来听一下哈。
2: 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忧愁的玫瑰哈，我是拢唱牡丹呐。秀美妈妈你好，
4: 你好，我要听龙清一的《我妈妈》。
0: 我妈妈呀，好，谢谢你，感恩啊，谢谢。

来，邓姐，邓姐，来，这样，这样，这样，来，进来。哇，还张新哲，还真敢，敢去乱摸伊，你敢知？

安尼我就找时间给你垫一下。谢谢，感谢大家，最后一首歌曲《一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别管别个都会愈来愈吃力。

0: 力谷物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够，脚手就力头。大力谷物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1: 嘛食甲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

0: 我连接吃古米钙吃十组啊，
1: 吃到卡落去吃到无关，
0: 吃卡吃到关。
1: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忝的，我头不辛苦点嘞。
0: 就改讲，
1: 好啦，
2: 好啦，好。我吃四五组吧，
0: 吃四五组啊。
2: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3: 满头的卡吼，安尼要吃要摆哦，吃咧啊，我今日买两组啊，三组啊，吃四组啊。
4: 本来我的抽筋抽到很严重啊，手脚都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梳你们那个骨密盖吃一吃哦，过后就不成抽了。我想一直等你们，每天都看，等你们管到什么？
0: 这我已经卖五年外，啊，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骨密盖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盖超过一百万啊，哦，这。这是像在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去怕讲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去削平去，都去弯骨去，都去啊这个屈袂落去，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逐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遮重要。啊，但是这遮尔啊重要，搁遮尔啊基础，但是你煞无食着，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毋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的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帖，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乌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佮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赶去食，哦，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这脚双脚走有力嘞，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同款抽筋。自从一天吃我的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抽筋了，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九的抽筋了。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它会给你补充，因为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抽，现在会麻的脚说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他在走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5: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5: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5: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的
5: 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抽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六十五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 哦，全世界第九名哦，足侪人因为这个叫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

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跋倒一摆就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哦，六十岁以上的一天才吃两粒啊。啊，若是四十岁以上的一天吃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咱人一天爱吃一千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吃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就有够，一天吃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食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尔哦，三十五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三十五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的啊，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久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谷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咧欠钙，哦，脚尾手尾麻欠钙，暗时啊困袂起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嘴齿、咱落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的吃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你种牛奶钙个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个人，胃酸过多、一吃酸个人，你一定爱食即支。即支吼，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吼，你食了后，你一吃酸，有个人讲。钙型啊！我食你个钙奶，食我一下生都好个，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让你的这个这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四零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铬蛋白磷酸生态无？有吃到四磷白粉汤无？这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吃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就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人会散乱。啊，未阁遐苦，血压未稳定，啊，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咧？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咧，长时间侪欠少运动咧，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好啦，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3600，今天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吃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那罐算我送你吃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

0: 中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2，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剩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送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下个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060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卡手较紧的来。0800009192，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2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甲我接者55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哦。
2: 喂喂，
0: 几组？
2: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细组的57线，下者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真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嘛。
0: 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3: 嘿，我要爱大组
0: 的。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嘿，一组是吧？
4: 对。
0: 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5: 嘿。
0: 来，64线下姐来，桂芳姐，你好，桂芳姐。
5: 嘿。
0: 一组。哎，
5: 我没。
0: 好，来65线大组的，给下姐美莲，你好，要一组呢。来65线的，给下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是吧？
5: 我大组，
0: 67线还要大组，几组会好啦？一粒剩10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5: 啊，你看嘿。
0: 一组，
5: 大组。
0: 60线，69线，来为你哦，我加油你哦。你大组，
5: 你好，
0: 你一组嘛。
5: 大组。
0: 69线，大组来，你好，淑玲。
5: 一组。
0: 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淑珍。
6: 你好。
0: 一组。
6: 我的。
0: 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一下，来笑颜你好。
7: 嘿，我是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一组。53线下姐来，苏尔你好，苏尔一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8: 哎你好，
0: 来一组，
8: 喂大哥，
0: 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56线，你要来春兰，你要春兰一组。
9: 我要大组。
0: 好57线一组来，你要美莲，你要不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要苏青姐，你要不一组？好来60线，甲夏姐来，你要清月姐，你要不一组？
9: 一组。
0: 好61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不一组？来62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要不一组？
9: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63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条叫准绳哦，阿好啊，你好。
9: 嘿。
0: 一组。好来64线一组来，64。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0: 哎，
0: 哎，要一组。
10: 嘿，
0: 好，来，我给65线，65线的，给他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西川大哥。哦，来，蛋黄姐，来66线的，一组，66线，来安琪六。
11: 嘿，一组，一组。
0: 好，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10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12: 要大组，
0: 大组68线，68线，给他下姐68线来，哎，龙少大哥，
13: 哎，
0: 一组，
13: 哎，
0: 好，来70线，一组来，你要青影大哥一组，来51线，给他下姐来，你要来，又真你要不要一组？
13: 哎，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要，哎，志工大哥你要，
14: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啊，未卡通的朋友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济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60组卖完了，你来阁等咧3-4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2粒，65岁以上食2粒啦，65岁以下食一粒就好。啊，那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2粒。来，你好，来隐居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56线、56线的一组，56线，甲下一个来，你好，丽人大哥。 哎，我来五十七串，真少啊，下者五七串，真少下者。来，你好，真少你好。我答应你好，
1: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

0: 吃好，甲我斗相陪，陪人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爱姐，你好，小爱姐，徐总，
1: 你好，
0: 好，谢谢，大姐，你好，实现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1: 喂，
0: 徐总，盖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一串，来一串，哎呦，这生意大哥，徐总盖对不对？
2: 要卸租啦，
0: 好，来，无要紧，卸租两罐千五尔，两罐千五尔，一罐一粒嘛，剩十一块外尔，较无十二块来。小朱姐，你要要一组？
3: 嘿，
0: 拿个三串，搁一组，拿个三串。来，你要嘉义，你要要一组对吧？好，等我一下，你要十四线，大组，你要十四线诶。哎，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好，要要一组？盖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食我的钙，食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睏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救家紧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食东食西，食遐尔啊侪骨头的，但是你钙食无着，你就是减一项。下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哎，
3: 谢谢。我哪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六十七线，哪个去耍？下姐哪个去耍？六十七，来淑华姐，你好，淑华姐。
4: 哎，你好。
0: 没淑华姐。对，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好，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甲小姐、吉田大哥你好。
5: 对。
0: 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一罐剩六百块尔，你甲算内底六十粒哦，唔是三十粒哦，六十粒的哦。一工食一粒，一罐就食两个月啊哦。买一组就食八个月，两阿婆做一只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个，我建议你一工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工食两粒，卖欠这一点仔钱，甲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工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这个丁卡姐来，黄太太你好，
6: 哎、欸，我一岁多，
0: 好来，岁多五十二岁，岁多一组，咱那钱也未拄好，要岁多就好，无要紧啦。昆明呀你好，
7: 你好，
0: 大组岁多，
7: 大组，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组，要大组啊，岁多，
8: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五十五线的，赶快接电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8: 喂，
0: 一组，
8: 啊，我要岁管的，
0: 来岁多五十七岁啊，夏姐来，你好，凤美你好，
9: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了五十八串，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0: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五十九串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幺三，你好幺三。
10: 哎，不要打
0: 断。来，一组来，你好，实现的来，你好，素贞，你好。
11: 喂，
0: 一组。来，你好，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好，锦珠。
12: 嘿，我的爱打断。
0: 来，六十二串，你好，十二线的来，你好，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13: 对
0: 哦。好，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一组是吧？
14: 哎、
0: hey. ，来来，四线夏姐来，桂芳姐，你好，桂芳姐， hey. 一组、
14: 哦。哎、hey, ，我
0: 来六十五线大组，夏姐美玲，你好，一组呢。来六十五线的夏姐来，淑玲，你好，要一组下。
14: 我大组。
0: 好，六十七线的要大组，几组有号？一粒剩十块尔，有花你好，有花。
15: 好，你好，
0: 一组、哦。好，来六十线六十九线来，你好，我改你好。来大组，
15: 你好，
0: 要一组是吧？
15: 大组。
0: 来六十九线大组来，你好，淑玲，你好，淑玲。一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好来，淑珍你好，淑珍，
16: 你好，
0: 一组，
16: 我的，
0: 哎，来五十一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少爷你好，
17: 哎，我是大组，
0: 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来，荣春你好，要一组，
17: 哎，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淑儿你好，淑儿，一组，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18: 哎、欸，你好，
0: 恁一组
18: 哦，喂，大组，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而且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按。

妈妈是妹妹美娇姐、金表大姐、严丽姐、丽青姐、彩辉阿姨、男子秀玉妈妈、全美阿姨、廖满妈妈、龟山雅妈妈、丽满姐、富儿妈妈。

0: 嗨，谢谢荣归红布，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支持收看。宝贝哦，嗨哟，我是秋月小宝。
1: 大家好，我是明。大家好，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0: 老炸老炸啊！这首歌哦，这是龙飞凤

0: 哎呦，
1: 连续剧也挂。
0: 哎呀，啊，另外一首就是《飞龙在天》，啊，即马《飞龙》可能食了较济，飞袂起来，先暂时唱这个《飞龙飞凤舞》那样。
1: 哎呀，哎呀，这首歌想真好听。嗯，
0: 怎么这个歌诶，这个字啊，然后想到这个龙，这个字哦，这个歌好像就变得非常的气势磅礴。
1: 对对对。
0: 哦，这个酷帅的不赶
1: 快，听起来很有一种，就是那种打斗的那个，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嘞？那个要感觉
0: 配乐来带过，
1: 需要挥拳的感觉。嗯，
0: 那个那个，我的音乐来带
1: 过，武打戏，武打戏，
0: 够大声的。像是以前啊，以前那个武堂啊，那那个练武的时候在啊，那个师傅啊，哦，他们可能要开门的时候，哦，弄一些弄什么够，
1: 哦，
0: 一边刚才弄一下敲那个鼓啊，啊，像那个《飞龙在天》那部戏，那。部连续剧哦，嘛是有这个打鼓，哎呀，那个中中移灯呐，
1: 咚咚咚咚咚咚，
0: 跟那已经跟那叫中移灯的
1: 那个威武，
0: 那是包青天那边啊，可能爱心破，可能机器人可能拍代志做了成这样呢，
1: 要申诉啊，喂，我要申诉，
0: 哦哦，刚才是那个 Cookie 的。以前那个城门刚好迄个环嘛，
1: 你还要你还要报警，
0: 口料有声，
1: 你还要报警哦，吼，先去弄够
0: 啊。以前没有电铃啊，以前迄个时代没有电啊，没有电铃啊，知道用那个哎呀，
1: 有一个铁环，
0: 铁环，还有我扣掉迄个城门的就大声，锵锵锵，哦，啊，来对人就怎样，可能哪一个这个民众啊，哦，
1: 要来申诉，
0: 有人欺负啊，
1: 有冤情，
0: 嗯，啊，不过有当时啊，那个民众反而不小心招惹到这个大官，哎，有当时啊，申诉也不成功，反而还让自己吃亏。
1: 嗯，对对对，这就是可能啦。哎，然后这是古早啦，古早那个就是人看连续剧都嘛上拢按咱咧演的，
0: 就是无看无识啊，是要安怎瞧？
1: 我们是那个无名小辈啊。
0: 哎，故用着这边安尼去钓呢，钓地人去
1: 钓地人诶，对。
0: 无看无识，是要安怎瞧？哦，尤其是咱龙哥诶，故是要安怎瞧？是一种感觉，就无奈啊。
1: 要悲伤一点，
0: 是啊，有够无奈。
1: 是要安怎瞧？
0: 做着。那个代志做了丢暗沟，这个没办法，那个家里没有地，那个家里没有那个地位，这个外面人家那个哦，有些这个豪门贵族，你不小心惹到人家，以前勾扎郎可能没有法律嘛，没有像现在这么像你要公平，有证据是好野人，你就算犯罪嘛，现在改掉。
1: 今麦你若要讲吼，法律有公平无？其实，我嘛不确定。其实我也是不确定的。但求到我带你要讲迄个新闻，我就觉得这个法律，我觉得非常不公平。我觉得不公平啊！
0: 带你恭喜
1: 我，哎呀，带你恭喜我，大概看，我也觉得听完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判呢？吼，
0: 哎呀，这是最近就是就对犯罪啦，
1: 很多啦，
0: 就是很多
1: 纷争，
0: 你会发现说啊，怎么这样子才破案呢？啊，人都棒棒出来，啊，什么假释哦，表现好，然后又出来要继续犯罪，
1: 哎呀，
0: 又进去假编辑本啊，那又是人民纳税钱。嗯，
1: 对，我觉得法律哦，这些物件，我觉得。也是需要再衡量过了，
0: 对
1: 呀，因为无法度每一件惩那个惩处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嘛，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哦。啊，今天是礼拜三啊，你吼，
0: 嘿，
1: 这个礼拜这又过到了这个中间的所在，中间的地方了哈，再过两天又要放假，
0: 没错，
1: 再放假哦，再努力一下哦，各加油一下，
0: 再加油一下，
1: 对。在上班呢，然后讲上班呢，可能上这个平日，然后周休二日哈，再撑一下，再撑一下。
0: 那我轮休就较袂安尼啊，哈，像是有一些哦，咱的同事，比如讲，伊是排休
1: 诶，
0: 可能就是坐山休一啊，这种嘛大有人在。
1: 也是有啦，嘛是有啊，近几年因为工厂嘛是有一种。做二休二也有，
0: 做二休二，
1: 可是做二休二的比较累呢。做二休，因为你一天要做12个小时，
0: 十二点钟，
1: 然后再休两天，完整的两天，
0: 长的工时。
1: 哎呀，吼，为你刚上上班的吼，嘛是真辛苦啊。哎呀，现在有的还要轮班哦，上大夜班那种也是很辛苦。
0: 或者您客厅加速，不是那个客运司机，搞不好也是工时很长。
1: 对呀，也是。
0: 有当下你塞车塞这种蓝白安尼来回跑，有当下那个一趟可能这个车况可能又比较塞车，就直接就加班了。
1: 哎呀，对，像我昨天也是南北跑。
0: 哎呦，南北赵总，南北里都安尼好像赵总安尼。
1: 咱开车去台北。
0: 哎呦，被牛仔了，牛仔超忙。
1: 可是台北，昨天我去往台北走，然后我觉得路上没有到很多车，我是觉得还可

0: 而已啦、嗯、而且也没有很塞呢，我大概不到两小时就到台北。
1: 哎呦，非常近，
0: 对、啊，算近啊，算是蛮快的。
1: 这开车敢会超速去？
0: 还好呢，我是还好，
1: 都在及格，
0: 我都有在及格的边缘哦，我也没有很超速哦，都拄好好，你都要张去看看演唱会，
1: 哦、这个这、啊、这个很有名哦。
0: 哎、欸，对，算是韩国团体啊，哎、嗯，韩、
1: 这个、很有名哦。
0: 我、哦、看他跳舞哦，够厉害呢哦，就是跳那个跳他们那个舞，哦、真的是非常厉害。
1: 你干嘛唱歌
0: 啊？舞啊，因为唱边跳 边唱边跳啊。
1: 好、哦，一起结团体啊，每个成员都要唱歌吗？还是只要一个唱而已？
0: 就是大家轮流唱
1: 哦，对嘛？
0: 像有分配
1: 偶像东西啊那样，
0: 对啊，有分配的哦、嗯，就是这样唱啊。那个四他们是四个人一团啊，嗯，谢良集团啊，来对是。这团是不台湾人的啊，我顶个看迄段是有台湾人的，就是现在周子瑜嘛吼。
1: 哦，那个叫做
0: Twice 吼、欸，差、那
1: 個哦、点讲成 Twice。
0: 我们的台湾之光的，就是那子瑜、欸、啊，这个这团是里面有
1: 好像有大陆人，
0: 有一个中国的，有一个中国籍的啊，刚好可以帮他们翻译，都会当诶公公译啊，就他刚好也会讲国语。
1: 我记得好像就是两个韩国人、嗯，然后一个中国大陆的，
0: 对，一个中国的，
1: 然后各有几类是在下面国籍，我得
0: 哎、欸，我也忘记了，
1: 好像有一个好像也不是韩国人、
0: 啊，反正我只是路人粉，我只是在听歌的，哎、哦、呀，可以听歌一点。
1: 对呀、啊嗯，但是那个市场，他没空，嘿，金价就快呢。
0: 哎呀、啊，
1: 爸爸妈妈，你敢怎样？他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点播率哦，嗯、哦他们这种的都嘛是上亿的，
0: 哦，上亿的，
1: 上亿的，
0: 哦、全转世改动的款，
1: 哎呀、啊
0: 嗯，这个很有名的歌曲、
1: 啊，哎呀、啊，那个叫做、哦、那个简称叫做 K-pop 嘛、
0: 哎、
1: ，K-pop，
0: 哎，然后昨天就刚好有买到票，然后就去看，嗯、去。那个解锁人生的，
1: 这也算人生解锁。
0: 人生解，因为真的很少机会可以看到韩国
1: 团，实在是
0: 韩国团
1: 体哦，
0: 这团剩中五名哎哦，这团是剩五名。
1: 没错、
0: 啊，开在礼拜二这个时间，我是觉得蛮奇怪的。
1: 我讲话没注意，我想帮你讲。
0: 因为底下一打几丢你啊，就只有一场而已。全是世界巡回，这个我们台湾刚好是他的第四哦，
1: 刚
0: 才是第四耶。哦，就只有办一场而已，因为每一个国家大家办几丢你啊。哦、他还特地去学国语，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啊！哦、我觉得艺人、哦、真的很厉害啊，还要学各国语言。你讲吼、哦，去别国的，去那个泰国，我还要学泰文、嗯、啊；去菲律宾，我还要学菲律宾文。哦，那、啊、也是蛮辛苦的。
1: 比较那个啦，啊、比较有亲和力、啊
0: 啊，
1: 比较会人家接地气。
0: 啊就是、你听到那个外国朋友来，嗯、然后跟我们讲中文打招呼，嗯、会觉得。哦，真的比较亲和力。
1: 就算、哦、就算你讲甲无遐尔标准，
0: 会拉近我们距离、哦。
1: 大家听了嘛爽，
0: 会、欸、拉近我们距离、哦、这样子。
1: 国语 Chinese、
0: 欸、哦，这厉害、
1: 啊、Chinese 的
0: 哦，这厉害，还去学，特别去学。
1: 嗯，对呀、啊啊，
0: 所以也算是很有心的、
1: 啊。这个例子像台湾的啦啦队李多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啊。
0: 对对对。
1: 相信现在爸爸妈可能嘛，怎样李多惠、嗯，因为这三个字哦，这个名可能。现在变成大街小巷，人人都怎样？
0: 怎样？
1: 因为他甚至是嘛，很常上新闻。可能现在外面有一些可能机关敏感，公狗哦，像是他可能代言机车，
0: 嘿
1: 哦，你看那个机车店修理底下，你有看到哎、欸，李都会，或是你去搭捷运，可能搭个客运公车也是
0: 看到海报也是李都会。
1: 对啊，他就很会讲中文，
0: 对，
1: 起码中文要哦就搞共哎，
0: 哦，特地去学中文，然后跟大家拉近距离。
1: 像他就，而且他付出很多捐款给台湾人哎，像是之前。咱的这个台东哦、嗯，他也是产值超人的其中之一。
0: 哦，对对对，
1: 嗯，真的是。
0: 所以、哦、有些艺人朋友看那个，真的是也是很佩服。
1: 人家是就用心
0: 啦，你像五星仔个贺哦，也没有这个走样哦，就是维持身材。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蛮辛苦的，
1: 敬业精神啊，
0: 精心扣啊，就是要维持身材啊。
1: 刚讲起等
0: 啊，哎呀，盖脸部啊，吼安怎吼，我觉得吼真的很，人家是佩服。
1: 静静就应用不良啊，那我就跳个几步
0: 哦，对啊，
1: 昏倒的这种经验嘛，
0: 对，嘛是 A 啦，所以艺人朋友真的要。不是人干的真的吼、哦、要好好照顾身体的啊不你看很多艺人朋友就这样子就是离开了吼、哦、哎、嗯、因为因的喜欢那样就是为了要在荧光幕上好看哦身材好安呢哦三级流血安呢然后安呢走形应用不良啊
1: 对对自己要求就 hit 了、
0: 啊、
1: 就算你不要求自己、嗯、你的经纪公司可能也对你 非常的要求。
0: 对对对，
1: 你每天的三餐，哎，卡路里有没有超过啊？嗯、对呀、啊，有没有按时运动啊？嗯、哦，这个都很重要。
0: 刚刚控制掉。
1: 对呀、啊，三哦，所以你说三 G 了啊？我们也还到咱公司的红林哥哥，讲到公司三 G 了，我跟伊讲安尼，哎，继续散落去。
0: 我讲哦，你绝对袂使散落来哦。
1: 这是你的招牌呢。
0: 你哪散来，无人要甲你看。
1: 哦，我们大力就不大力了。

0: 不好？
1: 就没有很大力的。
2: 哎呀，哎呀，我们就是靠宏宁哥哥那种大力的。
1: 对哦，对哦，有些艺人朋友就讲身材肥，他们也不能减肥呢，他们也有签约的呢，吼，签个像迄钟欣凌啊，
2: 你讲我签那个粉红，
1: 哎呀。
2: 不敢讲出来，就
1: 粉红色，粉红色，你坦克吗？其实我也没记啊。反正吼，他们就有签约说，你不能瘦下来，你哪瘦下来，真的是没有市场哦。因为诶、欸，这个演艺圈真的很多艺人嘛，啊，每一个都长得这样子三级流就没有人突出，
2: 每一个人有一个特色，
1: 一定会有几个人是扮丑的，一定是搞笑的，
2: 蹦恰恰，
1: 哎呀，
2: 后面就接鼻腔多嘛，蹦恰恰的鼻腔多，哎呀，鼻腔用个细腔，你就唔捌
1: 迄个。你嘛无可能全部艺人朋友拢做水的，拢做引导的吼，安尼吼就没有什么特色，
2: 对呀，
1: 一定有几个是搞笑的啦，
2: 对啊，
1: 还是讲吼身材做较肥的。
2: 像你安尼讲起来，可能有的形象可能较特别，像我们的张飞大哥，他留那个络腮胡，
1: 对啊，
2: 不然怎么会有人哎、想说哎上节目怎么没有刮胡子？但是那个就是他的，哎、没有胡子你会觉得怪怪的，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哎也特色啊吼、啊，所以每个艺人吼、每一个明星都有他的自己的特色在，就是。在这个演艺圈才有那个地位在啦、啊、哦，哎、欸，昨天就是去看演唱会，
2: 没卖没卖啊！
1: 哎呀，等啊，因为能
2: 充实啦，
1: 回来已经快两点了呢。
2: 视觉享受，我能点哇！
1: 凌晨快要两点，我嘛眯几的呢，然后赶快起床上班。哎呀，紧起来上班了。
2: 顾几拜神也还 OK 啦，
1: 久久一次啦。像讲顾，但刚好可能无法多哦，不行不行，
2: 身体嘛是，
1: 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哈。后来我们来讲个新闻，最近这个新闻也是闹得蛮大的哈，就是你来台中啊。有一个这个知名烤肉店，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啦、啊。讲有一个阿伯啊，吼，就是骑车啊，要讲扑安尼啦，吼，就是开车的时候，在那个北屯区啊，行车纠纷，就是一个骑车啊，吼，去甲偷钱，迄个小客车，迄个少年的吼，就是可能起口角啊，吼，啊，然后就可能啊，这个起口角之后就开始安尼啊，骑车啊讲。
2: 哎，辛苦那也
1: 刚回来安尼呢吼，啊，我看那个少年的吼，去回着手吼，回着几了刀呢吼，安尼流血安尼，哦流血，然后那个少年就受不了，然后就直接下车，哦，我就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哦，我就是下车，然后就直接给他一拳这样子，挥了一拳，然后把他打倒了安尼吼，给怕好的，哦啊打完吼，这个阿伯那个还那个之后吼，砍完人之后还那边很嚣张的安尼，哦阿哥哥和阿伯的安尼，哦那些笑脸的哦，你拿刀，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揍一拳过去，然后阿伯的得了头哈，哦就躺在地上，啊后来传出这个阿伯吼、就在昨天就过世了呢，哦贵姓体，哦就是发生事情五天后。哦，就传出这个伤重不治，哦，这个家属吼，搁要改这少年的狗啦，哦，说要改因狗啦，讲，哎，你哪讲，安尼拍干呢，吼，这个贵国刚了哦，这阿伯的贵心体安尼，吼，啊，你看这样子要怎么办？法律要怎么赔？哎，要怎么判？哦，其实动刀的是这个阿伯先的呢，吼，啊，其实我们这样子，如果有人这样真的挥你刀子，啊，你真的是自我防卫，哦，啊，然后把人家。就是可能反击或怎样的、然后啊爬了一下，这个狼的安尼无去啊，安尼这样子错要算谁的啊？如果是这样子法律这样判的话，那大家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被砍就好了？
2: 对呀、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这样子，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吼，其实嘛是、也是，我觉得也是蛮伤脑筋的了吼。啊，因为这阿伯就是进去那个加护病房。我刚了哦吼，这抢救这个血这个昨天呐、吼，连长套在牺牲就是伤重不治吼，对，现在贵心体吼啊，然后你看这个全案又要这个少年呢，又要被判成这个这个朝向伤害致死或者是杀人未遂的这个方向去侦办，然后要把这个少年呢去把他移送。我觉得法律真的是也是蛮奇怪的，那你看你先动刀的是阿伯呢。哦，这个阿伯、啊，然后你看啊，那个少年人因为要自我防卫，然后反击了啊，反击之后这个阿伯过心体啊，这样错要算谁？
2: 说真的也是蛮
1: 啊，那个少年人又要被判这个什么过失致死罪啊，又要背这个那个罪。这个罪在身上、啊、你看要怎么办？
2: 啊，不然也塞、看到刀子，可能就是第一步还是要先逃。
1: 对啊，我怎么逃？我在车上，我没办法逃啊！他就这样子拿，把窗户摇下来，然后就拿刀这样子。

0: 哎，你赶紧回呢！啊，我是边让照，我要怎么跑？啊，难不成我怕被判罪，我就让他砍这样就好了吗？
1: 哦，以前不是啊，我都先塞照。
0: 哎呀，我们怎样吼？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律吼，可能要再稍微的那个，就是要重判一下吼，别让港工吼。我为了自我防卫啊，打倒人家，这个你个搞判伤害或是过失致死，或者是杀人啊，那我会我觉得是法律会有点不太公平，他公不公平？你拿那判下去啊，如果下次真的要遇到有这种人出狠啊，人家又怕我被判什么罪，然后就让他伤害好了，这样子啊，这样好吗？这样也不好啊，哦，马西波霍啊，哦，所以我就这个案件啊，我觉得还是要再那个重审。
1: 因为刀也是较危险嘛，
0: 对呀，
1: 这个刀子确实，
0: 而且他还拿武器呢，啊，少年人完全是赤手空拳，完全是没有武器的呢，吼，他就是靠那个意志力，然后就是直接这样子一那个揍下去啊，那吼啊，所以吼，我觉得这个要再重新审。
1: 那也怕个要。
0: 哦，哎呀哎呀，可以做直接做手踢，而且也是手很痛啊，就是只是打倒，然后可能那个阿伯就是直接倒地，然后弄着头啊那样，哦，对啊，那些昏昏去啊那样，还是安怎哦？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再重审一下哦，要不然哦，后盖那是让个都着这款代志是变安怎？我要怎么去处理
1: 自我防卫的那个，
0: 对呀，啊，
1: 这个那大家都不要拿捏，
0: 对啊，那大家都不要学防身术好了，就不要就让人家砍就好了，对不对？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好像又不能打到要打
0: 要害，
1: 但是又不能，哎呀，但是又不能出事情。
0: 啊，那刚好我自我防卫，阿哥 Q 家属隔安那些别人做，我，要怎么办？哦，那这样就感觉是那个。
1: 这个有时候就很难那个啦。
0: 哎呀哎呀，我就觉得不太行。对，然后了，那这个新闻就分享给大家。哎呀哎呀，吼，这大家吼，那是出去吼，另外注意啦，吼，就是注意自我安全啦。哦，都会请妈妈堂拄着这块代志安尼吼。后来继续安排给你，可稍微找大概做文档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八月十二号，或者是六月三十号，来冲鸟气。五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灾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是动土、立合、安辰、交易、立挑、求医、起灶、灾劫。今日无时候是安葬、化土、受伤、起灶、伐木、占居、驾马、解毒、化除、合酒。那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
1: 来跳完健康操哈，那来啉茶喽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来早上吼，人家滚水吼，来，未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看在咱的空数里338，
0: 0423338，0303，
1: 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吼，起床了没有吼，那个丽姐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我们的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好赵和大哥大嫂，
0: 赵和大哥大嫂，
1: 严丽姐，严
0: 丽姐，
1: 还有咱的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好新庄的美娇姐，
0: 美娇阿姐，
1: 秋桃妈妈，
0: 秋桃妈妈，
1: 还有咱的秋娥姐，
0: 秋娥姐，
1: 仁武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锦鱼妈妈，
0: 锦鱼妈妈，
1: 哦雅芳姐，阿哥那呢，梅珍妈妈，
0: 梅丁娜妈妈，
1: 还有红阿姨，早安，
0: 红阿姨，
1: 还有那呢，建林大姐，
0: 建林大姐，
1: 男子的美秀妈妈，
0: 美秀啊妈妈，
1: 还有那呢，这个泽明大哥，
0: 泽明大哥，
1: 还有富儿妈妈，
0: 富狸妈妈，
1: 哦，前进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阿哥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秀丹姐，
0: 秀丹大姐，
1: 还有郭妈妈，早安，
0: 郭妈妈，
1: 哈，可早早，阿哥那呢，这个秋桃妈妈，
0: 秋桃妈妈，
1: 老早，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还有红敏大哥哦，
0: 红敏大哥，
1: 老早老早，哈，来，让我们点完名了。哦吼，那边来秋瓜了哦吼，要再唱歌了哈。来，那呢二零呢蔬菜妈妈吼鸭叫，
0: 过来是红丸的素贞妈妈帮你安排三明三日，
1: 和过来是通宵的阿菊妈妈雨珍姐来收点杯忙呼叫，
0: 过来是这边是偷闲的发神大哥严哥哥，
1: 好严哥哥，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妈妈、秀莲妈妈、阿菊妈妈与贞吉。男子秀莲妈妈是依依好朋友素贞妈妈，还有丽青姐、宝彩妈妈、凤色妈妈。

0: 康姐、洪阿姨、素贞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立青姐、秀宇妈妈、玉慈妈妈、泽明大哥，来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来继续来安排丰原的素贞妈妈给你安排一首《三美三日》。
1: 谢谢立青姐、阿菊妈妈、于珍姐、素珍妈妈、嘉珍姐、锦云妈妈、狐狸妈妈、洪阿姨、桂花姐。
2: 光线渐渐照得无开灯。

郭妈妈、阿段妈妈、简石妈妈、林王大姐、223好朋友、苏朱杰，谢谢苏珍妈妈、许德烈、钟嘉乐，谢谢廖满妈妈。

0: 来感谢大家关心啊，谢谢大家，萨米萨蒂，谢谢太平的许小姐、秋儿姐、秀瑜妈妈、二二三好朋友、阿菊妈妈、于正姐、美女妈妈、美珍妈妈。来，可以说安排阿菊妈妈、于正姐、旺夫石。
1: 兰姐，谢谢锦鱼妈妈、彩凤妈妈、素贞妈妈、美女妈妈、雅芳姐。

秀月妈妈、秀云妈妈、小林姐、阿群妈妈、尹真姐，谢谢列中家喽。李清姐、千明阿姨要妈妈妈照和大哥大嫂、请徐妈妈。

哎，谢谢网红酒，感谢大家花香，谢谢。来，接下来安排来发现大哥点播的歌曲，人家啊。来发现大哥的歌曲，人家啊。谢谢秋兰姐、立青姐、亮马妈妈、神秘阿姨、阿段妈妈、玉如妈妈、阿菊妈妈、玉珍姐。

0: 谢谢明慧妈妈、秀月妈妈、静静妈妈。
1: 你那问我，我拢会无影响，我久无在伊身边听伊的声，紧转来。

0: 我们向大家捧个心啊，谢谢大家。谢谢丽姐的妈妈，丽清姐、阿段妈妈、木山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连续四首歌曲的破声啊，好，我来继续哈，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来播送哈，咱这个好看的节目哦，就是咱这个台湾铁机咯，哦，今日要带咱来大家来去到位佚佗嘞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铁机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喽》。首先，咱来个三义的广胜老街。广胜老街是三义上早发展的部落之一，古名叫做三车河庄。听讲，伫老街的山峦顶的建中国小，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建筑。今麦就请咱的特派员明奇带咱大家来去看卖啊了。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建中国小，那以前这边的旧名叫做三叉河学校，也可以叫做三叉公学校。据说呢，里面有一座日据时期所建造的奉安殿，那里面呢主要是供奉日本天皇所颁布的教育誓语哦。那究竟它的面貌是如何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0: 嘿，哎，明奇，你嘛稍等我一下，体谅老岁仔人爬了较慢啦。唉，其实吼，三叉公学校创立伫咧明治37年，当时的全名是东螺湾公学校三叉河分校。学校内底有一间奉安殿，殿内服侍日本明治天皇伫咧明治23年所颁布的教育赐予，是日本上界管教用的原则。所有的课程设计必须依照伊做标准。听讲，奉安殿的正前方原本是学校的正门，迄当阵每天来读册学生，拢着先爱伫咧奉安殿面前抗地一下。等校长宣读教育赐予后，才会当倒转去教室来上课。一直到1991年，苗栗县政府文化局将着奉安殿登记作为历史建筑，成为要了解三义过去历史必须访问的景点。即马全台敢若剩两座奉安殿，其中建中国小的奉安殿是规模上界大、上界水，而且保存上界完整的。吼，讲到巴肚作妖，来，行行行，我带恁来去尝一个三义传统市场内的庶民美食。虽然这间店家的看板是写着早点，但不过实际上，因卖的是最好吃的客家板条和客家面食哦。这间店创立在1975年，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字号。今日咱特别邀请头家来介绍这间店家。
2: 我的面是比较清淡那些哦，还比较客有传统的客家料理。而且像我们现在卖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们这客家庄嘛，他会把闽南人吃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改良一下这样。
0: 哇，感谢头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的特派员小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美食的魅力啦。
3: 我们今天点的吼是咱这个松板的综合面，内底有地瓜，然后又有粉肠，啊，佮有因上有名的就是呢松板猪肉。啊，今麦食看卖咱这个松板猪，嗯，蛮真 Q 呢。而且吼，头家佮有介绍讲吼，因家的辣椒酱，唔讲吼，因家的辣椒酱都是用头前椒家己去炒的。我今麦问这地瓜食看卖哈。因为地瓜真脆呢，非常好食。你若是有来吃，吼，来咱这个三义七头的话，让来这个米家来吃看卖吼。
0: 吃完咸的了，佮配一粒甜的，带大家来试看卖，非常特别的苗栗客家特产。来，咱邀请特派员明奇来给咱大家介绍一下哦。
1: Hello。

0: 今天我们来到苗栗县的三义乡，听说苗栗县的馅饼叫做奶头饼，哇，这个名字真是让人家非常的害羞。不过呢，大家呢比较常说的呢，其实它叫豆仔饼。
1: 江江，我们看这个外观是不是顶上是我们的肚脐呢？
0: 这个豆仔饼，它就是要让大家吃豆仔发大财啦。
2: 哈哈，你无听唔对啦，这个豆仔饼吼，嘛互人叫做是零头饼啦。因为中央的鸭孵出来，形状哦真正非常的神啦，而且听讲这间店的头家在细汉抓住的时阵，抓到擀面棍，敢那秘书早就注定成为一名糕点师傅啦。豆仔饼是由着绿豆粉改良而来，当年台湾的物资较欠乏，非常巧的客家人甲番薯甲绿豆，甲伊磨做一鸭。包伫咧饼皮内底，做成营养一个实惠的点心。嘛有人咧讲哦，豆仔形体象征着招财进宝，会当带福起来，所以豆仔饼这个名声才流传来，成为苗栗县的县饼哦。对历史悠久的广胜老街、甲建中国小、甲传统市场内藏着的道地面食，佮有真深的客家风味的豆仔饼，每一步、每一嘴，拢带着咱行入三义一片土地，享受着这的历史佮人情。下一站，咱会带大家去倒位呢？哇，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后来一想就是咱这个哇，那个苗栗吼三义哦，介绍在哦特别的这个好食的物件，啊，果然这个这个好耍的景点嘛，那啊介绍给大家哦哈。而来介绍咱的这个那个快乐的星期三，轻快的歌曲去和
4: 元气加油站，
3: 哎呀，大概加油起来哈，再上两天就要放假了哦哈。而来那你安排哈，那你这个是哦廖妈妈，
4: 廖妈妈帮你安排忘情森巴舞，
3: 过来是那你龟山的秀雪妈妈来收点陪两列轿车，
4: 过来是潭子的雅慈妈妈输。妹妹帮你安排，对你爱不完。
3: 来，三首歌来，继续给他拍波啊！谢谢。

淑萍姐、郭妈妈、贤敏阿姨、秀智妈妈、慧茹妈妈、阿菊妈妈、尹真杰、阿整大哥、曾妈妈、冈山的燕晴姐、玉超妈妈，还有大勇的秋儿姐、安平的玉慧姐。

0: 哇哦耶！
1: 玉慧姐、淑萍姐、花城大哥、阿赵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朱香妈妈、木香妈妈、花城大哥、叶莲姐，来，忘情三八五，感谢大家欢声，来继续来，坐轿车，两人轿车，龟山的秀雪妈妈来点播歌曲哦。

姐、淑如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燕莲大姐、秋桃妈妈、淑萍姐、淑霞妈妈、姐姐廖妈妈、小敏阿姨、孙妈妈、布儿妈妈。

国生大哥、发成大哥、玉超妈妈，谢谢昭丽大哥、淑如姐、阿段妈妈、玉慧姐。

0: 大家破相哦，谢谢慈智妈妈、郭妈妈、曾妈妈，谢谢淑如姐、泽明大哥、博生大哥、玉慧姐、丽清姐、大理的秀莲妈妈、徐雪妈妈、玉超妈妈来给小的安排，来坛子的雅慈妈妈、素月妹妹，对你爱不完。龟山雅文妈妈、依琳妈妈。阿菊妈妈也有姐国生大哥慈智妈妈布尔妈妈玉慧姐鲜美牙医玉霜妈妈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灯树上也未安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颗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少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坚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熊熊燃着一把火 Dancing in the night 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未来

0: 儿叔叔姐，谢谢郑妈妈、楚明姐、依琳妈妈、朱香妈妈、廖妈妈、妈丽清姐、花子大哥、叶平姐。
1: 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少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坚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心，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

0: 想爱，原本总是这么难。
1: 玉华姐、小林姐、阿菊妈妈、仁姐，谢谢墨香妈妈、阿道妈妈、苏香妈妈、丽青姐、苏鲁姐、贤美阿姨、丽青姐、大圆的秋娥姐。大聊玉华姐说。

好，来，谢谢大家。好，那今天就下够嘞哈，这个三首歌曲，轻快的歌曲哈，帮大家加油一下，好，加油之类哦哈。来，给小妹这个电话。

0: 我时间开在咱的空数里338，
1: 0423380303，
0: 嘿，咱面的点歌咯吼，来，咱今日点是后礼拜三唱哦吼，下个礼拜三唱哦吼，来，是要点歌吼，电话卡起来吼，电话打上线哦吼，咱的花坛的郭妈妈你好。
2: 妈妈，
0: 还有郭妈妈你好哦，老赞哦，
2: 好，老赞，
0: 早安早安，
2: 哎，那个可可托海牧羊人，
0: 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呵，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2: 好，
0: 好，谢谢呀，哈，好，妈妈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3: 呀，
0: 哈，那你二轮的廖妈妈吗？
4: 哎，宝贝，
0: 老赞哦，早安，
4: 妈妈，早安，
0: 老赞，
4: 刘龙告白吧，
0: 刘龙要告白吧，你，哦，好哦，安尼拜三给你唱哦，
4: 好啊，
0: 哦，礼拜三哈，好，再见，拜拜哈，再见，再见，拜拜哈，那你玉慈妈妈，
5: 有苏妈妈，
0: 有苏妈妈哦，
6: 帅哥搞错。
0: 要
6: 麻烦你们了。
0: 哎，别！
6: 哎，我今天等于那个日本歌好了。
0: 啊，你不光哦，哎，
6: 有没有那个长阳川燕歌？有没有？
0: 长阳川燕歌哦，啊，好像有呢。
6: 有，应该是有。
0: 跟他有哦。
6: 我有听过别台唱过，
0: 那个鲜艳的艳嘛，那个艳歌，
6: 对
0: 不
6: 对？
0: 哦，然后长阳川艳歌，哦，这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哈。啊，帮你那个礼拜三唱哦，哈。
6: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再见哦，拜拜拜拜哈。那你郑东大哥，
7: 大哥，
0: 大哥你好。
7: 啊，两位好，
0: 老赞老赞，好的，早安。
7: 大月老瓜好恁唱，
0: 老瓜。
7: 哎，这姐妹出给，
0: 啊，这姐妹出给，
8: 姐姐要出嫁了。
0: 这姐妹出给我的你哟。
7: 哎，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姐姐要出嫁了，对吧？
7: 对对对对，啊，不然点鬼？
0: 哦，应该无哦，刚刚无哦，我来听看卖哈。
7: 没有，
0: 嘿，拜三给你唱啊，
7: 这都来歌啦，很好的歌啦。
0: 好，安尼拜礼拜三哦，哈。
7: 哎，谢谢。
0: 好，再见了哈。
7: 好，再见，
0: 谢谢大哥，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哈。那你如作为美女妈妈。
9: 哟
0: 哟，早安哦，老赞。
9: 早安哦，国路的官吗？
0: 国路的官吗？好啊，好好好，阿拜三给你唱哈。
9: OK。
0: 好，谢谢哟
9: 哈。拜拜。
0: 再见，拜拜拜拜，好，再见哟哈。那你淑萍姐早安哦。淑萍姐啊，老赞，早安，要点什么歌？
10: 蒲公英的约定。
0: 哦，蒲公英的约定，这是周杰伦的哈。好，阿你拜三唱哈。好，再见喽哈，
8: 拜拜
0: 拜拜，好，再见哈。那你嘉义的小玲姐，
8: 小玲姐，
11: 你好，
0: 你好，哎，早安哦，
11: 早安早安，
0: 早安早安，
11: 大家早安，我点首那个《烟雨江南》好了，《
0: 烟雨江南》哟，
11: 对，
0: 哦，《烟雨江南》好 ，OK， 阿拜三唱哈，
11: 哎，好的，
0: 好，礼拜三唱哦，哈，
11: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再见，好，来，咱点歌就到这，好，咱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下要准备咱的重要时间段，哈，刷电的朋友，哈，咱明仔载个来点哦，哈，明天我们再继续来点歌，哈，好，来，咱今日介绍这项物件来去试。不只是男生吃，其实女生也可以来做使用吼，买单也做使用，因为来对新婚吼，一旦吼，咱的这个女生吼，那个皮肤一旦越来越水吼，皮肤可以越来越好，那几天吼，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构造呢，哦，买单也当越来越好啊吼。其实咱这项物件吼，其实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要照顾那些男性朋友了吼，因为男性朋友吼，那年纪那是高微微吼，一定会这个一定拄到一款的这个老毛病。哦，就是讲啊，这个这个上厕所的部分吼，可能会有这个一挂这个问题，吼啊，这项物件其实也刚改善掉，吼，咱这个这个这项的问题，啊，女生也可以来吃，吼，女生买单来顾着咱的皮肤，吼，顾着咱的身体机能，吼，那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咱这项非常好的物件嘛是天然的哦，吼，是纯天然的，吼，啊，小宝跟明奇刷卡，哎，再介绍为大家服务，好，来进单元，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3: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4: 好用啊，好用！你讲，
15: 我之前买两双，
1: 水，你慢慢水就对了。
3: 对，我叫四周了。
1: 好了，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多，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是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几人咧卖，这几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咧食经济产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天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好，因为我认为经济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诶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诶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里面的锌含量多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嘞，早人啊，即个做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着着。哎，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尿正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食个啊未就未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张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啊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

医生看到小姐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有做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挤，然后啊，这挤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榨，榨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线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是要亲自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数，要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金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卡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拜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多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三百几块尔。

0: 卡星牙五十个多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到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0-62，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道？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1: 好，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沙沙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60-64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竹姐，
1: 哎，
0: 一组，65-64一组来，洪玉姐。一组，来66-64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来67-64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2: 嘿，
0: 一组来68-64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69-64一组来70-64啊，凤珠大哥，
4: 嘿，
0: 一组，
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51-64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5: 嘿，
0: 一组，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提升大哥一组，来我三耍个下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6: 哎，
0: 一组，
6: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生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我再给我耍，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我背刷一组来，你要来小妹姐，你要小妹姐，一组，来等我姐来吃条子路吼，来心怡姐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写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写条子，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三刷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刷个小姐来，你要来玉花姐，你要玉花姐。一组，66现在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7: 你好，
0: 好，67一组哈，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一组，68一天一粒就好，唔免吃多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总满嘞，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8: 再见哦，好拜拜。
1: 我要搁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无加组。阿伯，你也搁看现场广告《南国之友》，我若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者。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来，赶紧来哈，加今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9: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57一组哈，要来赶紧来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搁一组来，你好来李伟你好，一组，59一组59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62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没一组，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10: 嘿，我没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帅，等我一下，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帅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65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11: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啊，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丁。来，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爪哥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刚下姐来，哎，吴兄，
13: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你，
13: 哎呀，哎呀，
0: 梅一组，
13: 哎呀，
0: 秀梅姐，一组，好，来，5罐1500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
14: 梅一组，
0: 好来，62哥一组来，哎呀，这吴兄大哥，
1: 你来。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1: 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一组，
1: 好，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
7: 一组，
0: 好来，64搁一组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一组，
5: 一组，
0: 65刷一组来，洪玉姐，
8: 你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比一下，你要。
2: 我要一组。
0: 啊，六七线啊，吃无啊，免钱。

0: 小春你好。
1: 嘿。
0: 啊，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好啦，高雄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啦，高雄一组来，七十线风珠大哥。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那这个南瓜籽油吼，奥地利皇家南瓜籽油，今嘛吼五罐吼，五罐吼1580吼，这在这一罐吼拢有30粒吼，30颗吼，那保存期限吼，咱看看3冬吼，可以放3年吼，所以讲那厝内底吼存那个存几两罐的吼，对，当然这个保一个呀吼，因为吼这数量吼嘛无讲介多吼，也没有到很多吼，咱来收掉吼，开放一罐吼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做体验看看。吼，咧一罐吼嚼完，吼，你若讲吼嚼完吼，感觉讲吼，咱咧上厕所拢无啥物改善，吼，夜尿嘛是同款，吼，咱电话就卡定也袂要紧，吼，咱就是要吼改善着吼，咱这个哦放尿的问题，吼，夜尿的问题，吼，啊，顾着咱这个皮肤，吼，啊，咱个身咱的身体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吼，咱这拢是纯天然，吼，咱这个都是纯天然的南瓜籽来萃取的，吼，萃取的这个油，吼，而且吼，你若是有感冒的啦，吼，啊是你啊。常常会感冒的吼，嘛会当来吃吼咱这个南瓜籽吼，因为吼正经吼讲吼咱这个，若是讲我确诊的话吼，因为咱台湾人吼比较缺乏维生素 D 吼，还有那个锌跟铁。平常时候如果多多来做补充吼，或者是多晒太阳吼，咱得当吼，咱这个哎呦，让我们病毒可以远离我们吼。以前吼，咱这个缺锌吼，小心那里免疫力下降哦。吼，补锌的话，你哪类感冒的话吼，那个进展会好得更快吼，也喝卡紧吼。底下吼，咱这个补锌的话吼，会降低我们28%的这个感冒的风险哦。吼，那这个是文联大哥遐吗？
4: 你好，你好，
3: 要订咱的南瓜籽油吼。
4: 嘿，
3: 啊，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哦。吼，咱的这个。63000好了，刚才好不激烈哈，哎，这几枪哈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感冒的时间，还有那哪些工火起码流感做严重哎哈，哎，这个流感持续的时间哈，还有那严重程度也程度哦，所以哈，波琼那这个南瓜籽哈里面的这个锌哦，也可以降那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哦。底下那这些母工哦，女生如果皮肤要好。好，其实说男生如果要补精吼，吃这个锌就对了哦，缺锌不可。咱今嘛男女老少拢拢需要吼，囡仔吼，咱是讲吼要来吃吼嘛是会当吼。咱来讲吼有这个性功能障碍的等于吼，或者是吼缺锌吼，造成咱这个容易不孕吼，底下吼会导致我们男生的这个睾固酮会降低吼，使我们这个性缺乏然后会觉得没有什么兴趣的哈。所以讲吼，咱讲有未来如果有生育计划，或者是那些射护腺癌的男性吼，买当来补充掉吼咱的锌。哦，来这个，来这个做这个保养，哦，买当来保养，哦，底下哦，那这个女生哈，哎，那个男生哈，来吃这个，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性功能，还有我们这个预防我们这个卵巢膜的问题，哦，底下那这个南瓜籽油吃下去也可以保护我们男生的前列腺，哦，底下够降三高的这个功效，哦，那来这个增强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免疫系统，底下哈可以。哎，当吼红肌点吼，那这个会更吼动脉硬化吼，所以吼那这些好的油吼，那个南瓜籽油是非常好的油吼，促进那年这个细胞吼正常的这个运作吼，底下吼维生素 E 可以让我们养颜美容吼，软胶囊吼底下吼嘎破，底下用这个舌下吸收也可以哦吼，哎嘎破吼那个淡淡的南瓜香吼就会在口中散发，真香啊，真好吃哦，还有那这个南瓜素吼，还有我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69, 还有我们这个叶绿素齁，调整我们体质齁，促进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齁，你敢怎样齁，咱这个南瓜籽油 1cc 齁，小小的一颗 1cc 齁，就等于我们有10安静的这个锌齁，还有这个30颗的生蚝齁，27只的这个草虾，还有大概2公斤的这个肉类的这个锌哦，所以吼，咱这个锌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哦。那是要做对咱的补充的，吼，来卡点咱的电话吼，来0800-0019-19，0800-0019-19，吼，来以上广告，谢谢。

来刷卡被招水小宝好不得控诉李三三七公公我舅来这是妈妈熊丽仔提兵第二节玉玲妈妈亮妈妈妈贤美阿姨秀瑜妈妈碧霜妈妈

小丽大哥、金城大哥、碧玉姐、秋莲妈妈、丽青姐、迟智妈妈、许德烈、钟小楼，谢谢。哇 ，King 哥 ，King 哥厉害炸 ！King 哥，好开心啊！谢谢 King 哥，美女妈妈林青姐。

0: 好听的歌曲，好，大家当去 YouTube 去听《青稞之树》，顺利在 TV， 哎，感谢大家的捧场。啊，感谢咱的 King 哥，哇，都好在看电视。啊，是妈妈叔爷妹妹
1: ，King 哥给你捆哦，
0: 可以睡回笼觉了吗？我那 King 哥拢就早的起床啊，我当现在拢会去运动啊，就认真嘞。
1: 对啊，来继续安排。明春姐给你安排一首《今夜又搁在落雨》。林妈妈、富祖妈妈，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木子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金苗又过得落雨，感谢大家的欢声。美女妈妈，谢谢秀瑜妈妈、王妈妈、依琳妈妈，我是大哥春丑妈妈，来继续来安排。

啊，玉慧妈妈、段妈妈、秀兰妈妈、亚瑟妈妈、树叶妹妹、头闪美英妈妈、丽青姐、小平姐、金美阿姨、亮妈妈妈、丽娥姐、丽梅姐。

0: 姐、全球妈妈、依琳妈妈、玉慧妈妈、苏莎姐、韩笑妈妈、尹昌大哥，感谢大家播下，谢谢大家。继续安排花坛的依琳妈妈来过来听。新年的歌曲有这么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四五六好朋友，
1: 丽儿妈妈、富竹妈妈，谢谢墨香妈妈、桂山雅文妈妈、玉超妈妈、依琳妈妈来这首歌哈，阿伯怕婆来纪念哦。带来别的抽奖啊哦！樱花妈妈、郭妈妈、尊敬大嫂、

大改林妈妈、阿水妈妈、雨珍姐、桂水妈妈、雅水妈妈、舒妍妹妹、桂如妈妈、阿爸妈妈、丽儿姐、丽梅姐、怡琳妈妈，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阿菊妈妈于真吉。

0: 哎，谢谢大家，謝謝感谢大家嘞，真个掌声鼓励哈。啊，那无念念，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摄拍摄哈，因为今做时间收短哈，拢无法度拢吼，大家拢念好教啦哈，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来，继续要来抽奖吼，那大力观众回娘家哦，今天是奖落谁家呢？哦，
1: 一年耍三工无来领奖啊。
0: 对对呢哈，哎，三工无来啊，
1: 给回娘家这个阿妈阿公。
0: 我记得是事不过三啦，啊，事不过三，昨天已经过三了。
1: 大家来回娘家。
0: 所以已经过三了，一定要人家中啦吼！如果抽到你吼，记得来领奖哦吼！来准备来抽奖喽吼！来五四三二一，停！
1: 这一定起来，
0: 秀霞妈妈一定起来，他都够快的破声，
1: 对，
0: 除非你马上转台，
1: 马上转台，马上就掉包，
0: 啊都无多啊
1: 吼！马上扣啊！
0: 烈火山嘛是一一三的哦吼，那呢这个是苏霞妈妈吼，苏霞姐你就中啊吼，回边是三八四二。好，三八四二哎，吼，那你熟悉妈妈，好，你就讲啊，吼，斗六哎哦，吼，哦，马上打上来，好，好，
1: 非常紧，
0: 哎呦，熟悉妈妈，
2: 哎，妈妈，
0: 哎，你就讲啊，恭喜你哦，恭喜你哦，
3: 你好，
0: 啊，恭喜你中奖了哦，哈，
3: 嗯，
0: 好，帮你转下去哈，啊，希望你会中我们的大奖哦，哈，好，好，啊，你要给你，我给你写了题哦，哈，来。紧张紧张，来看一下我们的奖品到底是什么嘞？来，来来来来来，哦，有机会有机会哦！
1: 而且你难得难得，你看你
0: 哦哦哦哦哦哦，
1: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哎呦，沐浴两块，
0: 哎呦，送。

0: 妈妈这个沐浴乳两罐送给你啦。啊，送给你，差一点点呐、啊，差几点就骂你。
1: 好，谢谢，
0: 谢谢哦，谢谢你哈，妈妈，谢谢，好，再见哦，拜拜。好，来这个沐浴哈，这上海那里妈妈哇，终于来领奖了哈，终于破蛋了。
2: 哦，帮我们这个，
0: 哎呀，拜山啊，
2: 哎，
0: 前三天都没人来念，今天你多好哦，好感谢你啊，哦，好，先谢谢妈妈
2: 哈。感觉这个回娘家的路途是多么的先进困难啊哈。
0: 谢谢妈妈，
2: 因为你诱惑太多了
0: 啊，
2: 会忙当忙塞，
0: 希望那个。礼拜四、礼拜五也上来领奖哦，吼，人家奖一个啦，吼，谢谢大家，吼，能登金又不跑嘛，感谢中华世界大家加油支持，哦，大哥大姐也很感谢大，很感谢你们，哦，感恩呢，吼，到高嘞，到支持，吼，谢谢大家，因为吼，咱其实吼，电视台吼，南北自那个持续的运作下去，真的是。就是靠大家的这个加油。
2: 你看我们公司，其实顶顶下下嘛是几啊个员工，
0: 对啊，
2: 吼嘛是
0: 七八十个，
2: 对呀，
0: 嘛是在靠大家吃饭啊，吼对。以前吼咱龙哥嘛，我都有在这个做一些节目啊，比如说咱的台湾新客播啊，吼，或者是拍一些这个节目。啊，那个是讲吼，那个红白那个礼拜六的
2: 红白歌喉战，
0: 嘿，红白歌
2: 交流站，
0: 交流站，嘿，其实吼，这拢爱开几年呢，吼，都是要花钱的哦。那就嗯嘛，大家吼，安尼多多感恩支持鼓励。
2: 为了要做出更优质的节目，
0: 对啊，吼，就要靠大家了，吼，真正吼，大家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吼，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我们鼓励加油，吼，谢谢大家，让这个更优质的节目能够继续做下去。
2: 对啊，无你看，我做迄个节目上台湾新客播，其实迄嘛无。
0: 没什么谈、啊、真的没什么赚，
2: 真的没什么赚，还请那个来宾来这边
0: 唱一首新歌，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们加油了，来继续我们的拨手机电话，如果是刷卡要继续找找我们，要给我们加油支持的，或是说你刚好东西要用完，要给我们加油，帮我们两位加油一下的，来看我们的手机电话0937-925-200937-925-20 哦，吼，爱大家吼，不要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吼，来扫一下吼，加入我们的这个 LINE 哦，吼，还是讲利用定位搜寻买单，吼，我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吼，来王明奇的电话来报一下哈。
2: 来，咱就刷卡，咱们支持高丽明奇的定位在这边，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就一九七九六去抖六一四五一四，有福。
0: 对哦，
2: 安尼较好记啦。
0: 哎呀、啊，
2: 谢谢大家。
0: 哎呀、啊，我们两只手机都其实都蛮好记。
2: 无好记嘛，念了好你好记安尼，特别去吹安尼。
0: 哎呀、啊，哎呀、啊，好挺好记啦，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的陪伴哈，谢谢哦。那我们要说再见了哈，宝贝，我还要明天见哦，拜拜。

0: 利民捐血25，爱心持续奔城。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道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2张。
1: 利民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来头一首歌曲，咱放假离职，妈妈哦，阿妈对不？我听听听幼稚的话，莫放假真歌，来来来，东山慧真姐妹。